0: 跟破冰之前，你想那个太太有多为难，嗯、对不对？
1: 啊、
0: 因为他自己也很痛苦，当然太太夹在中间就更难过了。所以相对而言，你说太太不扫到台风尾，那才叫做怪。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请俊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连带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处不好，还连累了太太啊，让太太受委屈。我觉得这是一般家庭都会发生很有趣的一件事，但是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的事，可是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好、当然也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邀请俊伟来跟我们好、这个说清楚讲明白。那今天当然更开心邀请到这个丽萱来到我们的现场，她的贤惠的老婆哈、这个贤内助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丽萱。
1: 大家好，我是俊伟。
0: 是，好，所以你看哦，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丽萱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很温柔？好，这个比 Judy 的声音还温柔，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贤内助。好，来，我先请教俊伟了、你跟妈妈那个破冰是很特别的一个破冰，可是在还没破冰，又你脑袋里面，对不对？一直在想着我是不是妈妈生的啊？
1: 对，
0: 好，我相信你这种都会影响到太太。你有没有在想说，你跟妈妈这个之间的互动关系啊，影响最深的，带给太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1: 困扰应该是我
0: 啊？怎么会是你啊？
1: 对，他是觉得我怎么会对我妈会有这种态度跟反应？
0: 可是他没有感觉吗？
1: 他没有参与过我小时候那段时间了、
0: 是啊，没错。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婆媳之间应该有影响吧？关系
1: 这个倒是很特别。在我们认识之前，还没认识之前，就是他是自己过他的生活。可是到认识我之后，他反而是比较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是比较大困难。等到我们结婚之后，反而是一个倒吃甘蔗的关系。
0: 交往的时候的困难是发生什么？
1: 交往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就发生很多事情。因为那时候、
0: 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妈妈对她的那个，
1: 我妈觉得她很不礼貌
0: 啊、
1: 就是看到她都不叫，因为我妈妈很重视人家要看到人要叫人的。
0: 那、这一点是你没跟她打招呼？
1: 有跟她讲过啊，说哎、看到我妈要叫一下。他说他眼睛近视看不到啊，他告我妈妈经过的时候
0: 有近视这么严重、
1: 就没有注意了，他没有特别注意了、他妈妈走过去没有打声招呼，妈妈对他说、你这个女孩子很没有礼貌。
0: 所以那个是在路上巧遇吗？
1: 对，
0: 不是说正式见面都不叫吗？
1: 当然了，只是说路边的走过去，只是我妈觉得奇怪，明明就认识我，为什么不叫
0: 她？那这是可以解释啊。
1: 有啊，有解释啊，
0: 但是不能成立。
1: 解释之后我妈妈也听了，感觉好像是他知道，但是他也没他特别去看说到底这有没有说特别讲这件事情，知道而已。然后之后
0: 但是心里还是不舒服，
1: 对，会心里还会不舒服，
0: 就是第一印象就不好了。
1: 他就跟我讲说丽萱都没叫我啊，他说这个、
0: 就概括了、就以偏概全，这样很冤枉，
1: 就说他也没有礼貌。
0: 好，丽萱在这边、你怎么看解读这件事？当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嘛，对不
1: 对？
0: 你对他妈妈讲这件事，你作何感想？
2: 没有太大的感想。刚开始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本身有那个近视加散光，那我 不太能戴眼镜，就是我戴眼镜就是会头晕，然后 跟那个鼻梁，然后就会不舒服这样。所以我就没戴眼镜。那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啦，因为没戴眼镜就造成我就是能没有看到就没看到啊，就这样子。所以晚上他妈妈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没有在注意，然后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我回去没有跟他打招呼这样子。后来我先生有跟我讲嘛，我都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那大家人不是互相的吗？就算我没有看到你，你没有打招呼，没有跟你打招呼，那你有看到我啊？那你不
0: 跟上一次一样，
1: 对
0: 不对？我没说，你有你说啊。
1: 对
2: 啊，没有啊，就你会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真的没看到。然后还有加我散光的原因，所以晚上我就会更看不清。
0: 这有没有影响你跟他的交往？
2: 有，可是他妈妈
0: 有没有造成你的害怕说？说哇，未来这个婆婆这样好可怕、啊。
2: 对对，所以
0: 真的、哦、
2: 交往一个礼拜就提分手了。

0: 压力太大了，
1: 压力很大。
2: 对，因为在我们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相处是很开心的，然后也 我爸爸妈妈也不会给我压力，就是很自由的。所以在一个家庭这样子，你会觉得这个要管，那个要管，然后这个要掌控，那个要掌控，是让我会觉得很不舒服的。那我会觉得这个婚姻就是需要被祝福的，
1: 是
2: 我没有想要我的婚姻是不被祝福的。所以我觉得在交往当中，如果不被祝福，那不如还没有感情的时候早一点分手。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真的一个礼拜后就跟我先生提分手了。
1: 然后呢，就我的反应是，
0: 我当然很痛苦啊。对啊，那时候就
1: 你痛苦，光痛苦你就确定要分手吗？还是你
0: 有
1: 想办法？
0: 没有，因为我觉得她是我看到就是很喜欢的女孩子，我觉得是上帝配给我的嘛。
1: 是。
0: 然后可是遇到很多困难呢、啊，那困难是说，这个第一个他没有信主嘛，就是我妈妈要求一定要信主。
1: 哦、那时候丽轩还不是基督徒，
0: 他不止不信主而已，他还是无神论者。
1: 哦，
0: 最困难的就是无神论的人，所以我觉得难度
1: 好高。所以你要突破的东西很多。
0: 我妈妈一直对我很一个很不能理解，我说教会的姐妹那么多，你为什么不找教会姐妹？这比较
1: 现成的很多，
0: 对啊，现成的就好，你何必要调那难度这么高，而且无神论的人，哇，这个。
1: 所以妈妈其实对她没有宗教信仰也是有
0: 一个考量
1: 哈、哦。
0: 嗯 嗯, 嗯，对，这是其一啦。嗯、其二就是说她发现到，哎，这个女孩子打扮的，就是因为她是发型设计师嘛，
1: 哦，
0: 所以她穿着会比较 fashion 啊。那觉得这女孩子应该要像乖乖的啊，像老师啊，穿的得体啊，端正啊，不应该打扮成这么的 colorful 这样子。
1: 哇塞，你真是面对好大的交女朋友面。对，好大的挑战。
0: 对对对，就是我妈妈有她的条件跟要求。
1: 那前面就遇见这么多的困难重重，
0: 对，
1: 后来你们怎么一一克服？
0: 哇，真的，这发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也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把那个拦阻挪掉啊！”祷告上帝嘛。然后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说，我当然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困难，因为他的那一点我觉得很难突破。
1: 哪一点？
0: 他的那点就是说，你就信你的上帝了，跟不要有什么关系。
1: 对信仰这件事还是有
0: 对对对
1: 不同的看法。
0: 然后我带他去教会啊，可是他觉得教会根本去那边浪费时间。
1: 好，这个要来听听立轩怎么说。立轩，你在至少第一个婆婆这样的一个评价之下，已经让你打退堂鼓，再加上信仰这件事，你自己当下是、嗯、当时是怎么看待你这个跟他交往这件事？
2: 当下是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顺服，或是太多的那种要求或干嘛。那一我又是个无神论者，我觉得我无神论者，我活在这个世上，我觉得很舒服啊。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哦，这个信了神又要做什么，或者是去了教会又要很多的，在我的里面会觉得很多的
1: 教。你在教会看到什么？
2: 我刚开始就是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基督徒，那当然我也觉得他是有压力，可是他没有给我压力啊。后来他就邀请我去教会，
1: 嗯，
2: 我在教会看到就是去聚会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人聚会。归聚会啊，打瞌睡的打瞌睡啊，
1: oh.
2: 然后讲话的讲话啊，或干嘛，所以我就会觉得来到教堂的时候就是一个浪费时间。如果因为要来教堂，大家在那边打瞌睡，然后或者是没在听这些东西，那我不如在家里睡觉。
0: 睡觉嗯、
2: 对，所以常常他每次都说要来教会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我比较喜欢睡我的枕头山。
1: 等一下。你去教会，你是在观察人在干嘛？你有没有专心听牧师在讲什么？
2: 听不懂，听不懂，
0: 他听不懂，
1: 哦，听不懂。
2: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牧师，我们那个牧师是，嗯，他刚开始是以创世纪，所以我都会觉得那是一个高难度，那是一个故事
1: 好遥远的，
2: 对，
1: 牧师记
2: 的。我那时候会觉得那跟我什么关系？对你就是在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听不懂啊，我完全还没有信主，我听不懂，所以就。当然就是在那时候很无聊，一定是观察四周围，就是这样子
0: 看自己在做什么。
2: 对，所以后来我就很不喜欢去教会。
1: 那所以你了解他的当时带去教会，反而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是得到更坏的结果，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啊。你知道你怎么解决啊？

0: 就
1: 这很麻烦呢、欸，反而你本人没这个问题，又制造更大的问题了。
0: 对，没错，就是这个点。然后心里又很迫切，说赶快可以带他信耶稣吗？那心里的迫切，
1: 你好像的。

0: 反感，我的解读没错吧？
1: 对，
2: 很反弹的，
0: 对。
1: 而且，所以我们双方之间就有一种压力，为了信仰而压力。这个，
0: 本来要交朋友是很快乐的，反而你们在这中间拉扯出更多问题，对不对？
1: 对对。
0: 好，那你后来你们这些事，
1: 然后之后我就真的给他压力啊，就赶快要叫他信耶稣嘛，然后跟他
0: 讲。你怎么给他压力？
1: 我给他
2: 传福音，传那个启示录。
1: 启示录啊，那个耶稣快要来了，你再不赶快信主。
0: 天哪，你又选错了。
1: 对啊，我那时候选错，因为我心里迫切嘛，希望
0: 你自己跟他传哦。
1: 我就说啊，你要赶快信耶稣了，赶快信主，因为主快要来了，我们赶快结婚了。
0: 你听完以后呢？
2: 更反弹，
1: 更反弹。
2: 对，本来在教会已经够反弹了，然后听完这个的时候更反弹。然后基督徒会常常说信主得永生，我都会觉得很奇怪，那不信主的人就灭亡吗？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争吵，然后我也会觉得，那你出来的话，我就觉得交往或是当朋友出去玩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啊，我不喜欢去听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请他说，你不要每次出来都跟我讲，跟我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出来就是没有到很开心这样子。后来他回去可能有祷告吧，慢慢之后他就没有再讲了。
1: 对，的确，我跟上帝祷告。然后我妹妹跟我讲，我记得我妹妹跟我讲说，哥啊，如果这个啊是上帝量给你的话，你就跟上帝祷告说，让他能够相信主。如果不是就拆毁这样。我说哥，你敢不敢这个祷告？我妹妹这样跟我讲。
0: 妹妹反而教你。
1: 哎，就是说你敢不敢
0: 确认一下？
1: 确认一下这样子。就我就说好啊，那我为这个来祷告，因为我觉得。
0: 所以你怎么祷告？
1: 我就跟主找祷告说。如果这是你量给我的妻子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
0: 嗯，
1: 哦，所以他会自己有感动要信主，不是我强迫他的。
0: 是，
1: 对。当祷告完之后，就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叫我不要讲话，就那时候就不讲那些福音，在我们任何
0: 上帝叫你不要再跟他谈了，
1: 都不谈了，就不讲了。不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奇，哎，怎么比之前讲了那么多，就突然就。没有在讲信仰的事情，然后最后他就上帝亲自跟他说话。
0: 哎呦，这个要你讲一下、哦、
1: 这个要他讲。 对，
2: 对，这个后来就是他
0: 你发现他不讲，
2: 他开始不讲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哎，他每天都在讲的，然后每天为这件事情在争吵的、后来他也没有跟我讲说他祷告、后来他就真的开始
1: 不讲。当然我不能讲，这是我上帝的策略。
0: 这是你跟上帝的秘密。
1: 对、
2: 然后我反而会觉得、他都不讲了，很安静、反而觉得更奇怪、对，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可能也跟神祷告，然后神就让我自己经历。那时候他就是还是每个礼拜天的时候，他就会来我家载我，然后到台北的教会去这样子。那每次载我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三重就有一个红绿灯停在那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很想要去右边有一个教会，那他是地下室，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想去右边有一个教会，他觉得很奇怪。带你来我的教会你都不想去了，右边有一个教会你一直整天想要去，可是我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就是一直想去。那我大概讲了三到四次吧，他本来就觉得很多问号的，后来第四次的时候他就带我真的下去那个教会。那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下去这个教会。
0: 你真的后来知道吗？
2: 对，后来我知道了、然后后来就是我下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的招呼我嘛，然后唱一首歌叫有一位神。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那唱那一首歌开始啊，我就从头到尾哭到尾，鼻涕也流，然后还颤抖。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还
1: 哭得好惨嘞。
2: 对，
1: 这不是一般的哭啊，真的，我也被
2: 颤抖，然后那个
1: 哭，
2: 鼻涕流下来这样子，没办法控制。那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抱了一包卫生纸给我，她就说：“姐妹，这个给你。”然后我还跟她道歉，我就说：“对不起哦，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下她跟我讲说：“这是圣灵感动。”其实那时候的我，
0: 你也听不懂什么叫圣灵感动，
2: 然后也不了解这样子。可是整个过程当中结束。从头到哭到尾就是了。结束的时候，那个姐妹他们就来安慰。

0: 对我嘛，然后带到旁边去，他就问我说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控制不了。可是当下的我，我觉得我全身的血被换过，就是我自己有感觉我的血管是被扩张，然后全身的血是被换过。
1: 你这样回应哦？
0: 对，那时候我是这样回应，因为我只是回应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然后结束之后。我的先生就带我回去我婆婆那边，那我婆婆就说：“哦，那你有那个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啊？好，竟然有感动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受洗了？”就这样子，对，
1: 马上进入，
2: 马上进入。
0: 对，我婆婆就是想要一个那个基督徒的那个
1: 媳妇，
0: 媳妇嘛，所以她就这样讲。后来我也
1: 你也搞不懂受洗是什么
0: 我
1: 吧？
0: 不是很懂，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讲说：“啊。”我还完全不太了解，那因为这样子就要受洗了，我不懂哎。我婆婆就说：“哎，很多受洗的时候都是不懂的啦，你就是先受洗再来慢慢懂，就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我婆婆很可爱，可是我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他这样的带领，让我也慢慢的，可以回到我先生要带我的教会，然后也慢慢的开始有在。听一些牧师在讲的圣经啊，或者是看圣经，然后我婆婆也会在她的店里，然后跟我一起读经。虽然我那时候读不懂，对，不了解，大概会讲一些故事或是一些见证。那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更经历上帝。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关系上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尴尬这样子。
1: 所以你婆婆叫你去受洗，你真的听话就去受
0: 没
1: 洗？
0: 有我还是很犹豫啊，因为我真的不
1: 对，
0: 懂。
1: 那你后来是做了什么事才去决定要去受洗？
0: 是因为我跟神祷告，就是
1: 你也
0: 说，
1: 祷告
0: 对，我也祷告，因为是我婆婆先跟我这样讲的，
1: 哦，他怎
0: 她跟
1: 么
0: 我
1: 说？
0: 讲说，那你既然就是你还没有经历，还不了解神，那以往很多基督徒都会说，那你可以求印证啊。你可以求神给你的感动啊，那其实这些对我来讲，我是很不明白的，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基督
1: 你就
0: 徒，
1: 是无神论
0: 我
1: 嘛。
0: 就无神论者这样子。那我的婆婆就这样叫我祷告，然后她就跟我见证，就是她神在她身上怎么样医治她，然后有很多见证。那我也在教会听到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祷告，
1: 你怎么祷告？
0: 我跟神说：“好啊，如果主你要我受洗，那你就让我感受到你，然后让我经历到你，对啊，因为不是别人讲的，我比较想要听上帝怎么跟我说，我反而不是很喜欢听人怎么跟我说，因为无神论者都是靠自己嘛，那人说的那是你的方式，不代表我的方式，就这样子。所以后来神就让我，你看在教会经历了神嘛。”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也跟我的
1: 你
0: 婆
1: 在
0: 婆
1: 教
0: 讲，
1: 会怎么经历神的？
0: 以前我是阴阳眼，
1: 哦，
0: 对，
1: 所以你看得
0: 我
1: 到
0: 可以看得到
2: 灵
0: 那
2: 界的东
0: 灵
2: 西。
0: 界的东西。那教会的姐妹也清楚，有一些跟我比较好的姐妹也大概清楚我有这样子的那个特
1: 特
0: 质，
1: 质，
0: 对。然后后来他就是我开始。慢慢的，从那个教会不是全身被换血回来，我也跟那个教会的姐妹，然后聊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不要为我祷告，就是希望可以把我看见的东西，看可不可以神就是把它关掉，会不会造成我的困扰？那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好像变成一个习惯了，我好像也没有害怕，然后也没有造成我的困扰这样子。然后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困扰啊。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没有造成你的困扰，至少不要就是让你每天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后来姐妹还有我婆婆，大家就是一起为我祷告。那很神奇的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啊，就真的慢慢看不到了。可是我开始经历神了，因为我就开始会做异梦，然后慢慢的就是。会看异象，就是反正就是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呐、
1: 你可以举一个比较你自己的例子吗？
0: 譬如说那时候我就开始读经，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开始在认罪，因为每个人都有罪。那我们无

0: 争论者就会觉得，每个人有罪，
1: 你的罪在哪里？
0: 罪在哪里？不懂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开始在认罪，然后我在差不多在认罪悔改的时候，跟读圣经的时候，我第十天梦到耶稣。
1: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罪在哪里，你怎么认罪啊？
0: 我们有一个小本子，它上面就有好像四十天的认罪悔改，然后它上面会有
1: 写。你认同上面写的吗？
0: 我很单纯的就想说，那就认罪吧，因为他上面写的可能有对家庭原生家庭来的罪
1: 啊，
0: 那可能阿公阿嬷阿祖那时候他们到底有什么罪，我不清楚。那时候要认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单纯的想说，那就该认的就认啊，反正我可能自己犯错的事情过了，我也不太清楚嘛，所以能认就把它认完这样。所以在第十天，我梦见耶稣，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梦见耶稣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信主这么久都没有梦见耶稣，你信主没多久你就梦见耶稣，他就觉得很神奇，何况也有人不太相信。然后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也太神奇了，不可能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就说好啊，那你也可以自己祷告啊，如果上帝让你梦见他，他就会让你梦见他这样子。
1: 那你梦见耶稣，耶稣有对你说什么话吗？
0: 有，耶稣那时候跟我讲了，因为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跟耶稣讲话嘛，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枕头两边都是
1: 湿
0: 的，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原生家庭来讲，我们的家庭就是很单纯，那可能很多不知道就是信主的时候我会觉得规矩很多，就是让我觉得规矩很多，很多不能做的。
1: 你说哪些事不能做？
0: 比如信主要十一奉献啊，
1: 哦，
0: 然后信主就是结了婚不管怎么吵架都不可以离婚啊，然后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脾气来了还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就是很多太
1: 你觉得不合逻辑的啦，
0: 如果
1: 不符合人性，
0: 对对，以圣经来讲，我就觉得那是要很神圣的人才做得到的，那个以人性的自然反应来讲。是太困难的这样子。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丽轩有在讲说，哎呀，我是无神论者，可是俊维跟他妈就是要认定有一个基督徒的媳妇，所以就逼他一定要赶快受洗啊，哈，来认识这个上帝。当然运用的方式就不是说让丽轩很喜欢，可是呢，丽轩他自己正在经历神给他的方式。

0: 那这个是很特别。刚刚丽轩有提到说，上帝让他之前有阴阳眼，那这个阴阳眼慢慢好像也就没再去使用它，也就让他看不到了。那但是呢，神居然让他做一些梦，而那些梦神会告诉他一些事。哇，这个也是很多人听了会很悬，哇，这个基督徒是不怪力乱神了、可是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大一样，就给他的特质也不同，所以我们也来听听丽轩你这个特别的哈，让你这个未来的先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信的比你久，上帝都不给我做这些梦，我也没看过上帝，为什么就你看得到？他有一点吃醋哎，你知道吗？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你怎么？
1: 这个也是很妙。然后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梦里梦见神、梦见耶稣？那我为什么不行？其实刚开始的我也不懂啊。因为你问我，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
1: 在圣经，就是我婆婆不是有开始跟我读经吗？然后还有在教会讲到，不是都有那个图片吗？其实我们看的不是那个图片，在梦里真的是看的就是一个人形，穿的白袍很亮，然后他的头发真的在肩膀上，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在教堂的话有一些图片这样子，那你的心里也会知道他是耶稣，他在跟你对话，你会知道这样子。
0: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刚开始会，刚开始确实会。因为我就觉得自从我去了那个教会回来之后，好，阴阳眼慢慢比较不会看到，可是我还是有感觉对，还是会有感觉。可是开始在做梦，以前我也会做梦，也是梦到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可是现在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当然就是有反差。那可能是因为我本身
0: 你想的那个梦不一样的是什么梦境？是出现哪多大的反差？
1: 以前我可能会梦到，例如我爷爷要走的3年前，然后我可能就会梦到他的灵堂，然后我站在他灵堂外面这样子。那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爸爸讲说，爷爷可能要走了这样子。那因为我爸可能从小就常常听我这些乱讲这样，所以他也觉得哦，你大概讲了，大概知道这样子。啊，我爷爷后来就3年后就走，我就站在同样的位置，类似这样子，
0: 就好像有一点先预先知道。
1: 对对对对。然后信了主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梦到一些。可能圣经说的啊，或者是像梦到上帝，然后或者梦到比较未知的事情，就是有些我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可是可能一个礼拜后发生，或者是3个月后发生，类似这样子。
0: 比如说类似什么？
1: 比如说有一次我做梦，梦到我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一家餐厅吃东西，然后有一个人一直回头看了我们3次，那我就是跟我先生讲说，那个人一直回头看我3次，他问我说去哪里，我不清楚去哪里。后来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看他爸爸妈妈，所以那个人，那个阿公就带我们去一个餐厅，然后刚好就是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这个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待会那个女生会回头看我们3次，后来那个女生就开始回头看我们3次，
0: 然后呢，
1: 就一模一样，就是
0: 代表什么？
1: 我也不清楚代表什么，可是是在我记得那时候去我阿公爸爸妈妈那边已经多久的事情，反正
2: 对，一个餐厅里面，他跟我说这个会回头3次，我们就眼睛看着他，就回了3次头，要我都觉得那是代表什么意义？
0: 对，
1: 刚开始神给我这个梦的时候，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后来就是开始经历，越来越经历的时候，梦会越来越精准，就是会越来越精准。刚开始是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有举例，例如说有一次我们更可爱的是梦到就是要去赶鬼。
0: 哦，你还会赶鬼啊？
1: 没有，就神让我们梦到要去赶鬼。
0: 哦，
1: 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们梦到要去赶鬼。我先生说，哈，那去哪里赶？

0: 然后类似一个礼拜后啊，他跟一个牧师，我们要送物资，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聊得很开心，然后就跟我讲说，哎，我们那个台大有一个姐妹啊，小姐妹啊，在那边被鬼附，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去赶鬼？类似这样子。
1: 哦，就那就是成真就对了，
0: 对，就是会成真这样子，这是后面啦。
1: 那你这个赶鬼的人力特质也是很特别哦。
0: 这个也是，
1: 你不会害怕？
0: 因为我可能我小时候常看到鬼，所以我对鬼就不太会害怕。
1: 所以你就对鬼已经不害怕了？
0: 对，
2: 我比较怕了。
1: 那老公经历这个事情就很特别哈，知道太太有这个特质。
2: 对，
1: 啊，对，这个事情是还没结婚了。还是已经结婚了，
0: 这个后面这个赶鬼这个
1: 是结婚
0: 了，结婚了，然后前面那个就是梦见那个就是血管有没有扩张，然后开始做那个还没有结婚。
1: 所以你后来的经历为什么决定知道你要嫁给他？你不是觉得他们家很麻烦吗？
0: 我的先生没有一个礼拜就提分手了、啊、那我的先生就一直说我的先生人很好，那 我公公更好，我公公就是那一个军师，你知道吗？就是我先生的军师。那我公公真的是，我没有遇过公公这么好过。
1: 所以他们家是采这个男生公司吗？
0: 嗯，就是我公公很会做人，他可以邀我去吃饭、嗯，然后就是
1: 到底谁在约会谁、啊？
0: 对对对对，
2: 我爸爸约会他，
0: 对，
1: 真的假的？
0: 对，我爸爸啊，就是爸爸就是
2: 喜欢他，
0: 很喜欢我。第一眼看到我就是很喜欢，反正就两集。我婆婆第一眼看到我很不喜欢我，我公公第一眼看到我很喜欢我。
1: 可是重点你要过关婆婆啊，因为他们家是女生掌权、啊。
0: 没有这个更厉害的是，更厉害的不是我厉害，是我公公才厉害。我公公约我去吃东西啊，买的水果回来，只要进他们家，我公公都会说，这是你未来的媳妇买的。
1: 哦，替你做人呢、欸！
0: 我公公非常厉害，他不管在他手上买什么，他都会说这是你未来媳妇买的。
1: 你婆婆相信吗？
0: 我不清楚我婆婆相信吗？可是当下的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不是我买的，就是这样子。反正我公公就是
1: 就帮你做人，
0: 很会做人。那我的先生就
1: 你该不会因为这样就嫁给他？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先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再努力一下。不要去提分手，我们再努力一下是可以的、嗯嗯。可是其实他们家让我很有压力的是，你知道我们两个下班了，然后去约会啊，我公公婆婆是可以跟踪我们去打球的。
1: 天哪、啊，跟踪？你怎么知道他在跟踪？
0: 因为我们打球打
2: 到
0: 一半的时候，
2: 叫我名字、啊，
0: 他突然叫他的名字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哎、欸。嗯，怎么会有人连约会都被跟踪？可能是关心还是怎样，我不清楚。这样刚开始是很害怕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到了破冰的原因，是因为我公公要去美国，嗯，然后因为他很爱我婆婆，然后我婆婆开了一个面店，他希望我可以去帮我婆婆，就在隔壁。
1: 是，
0: 然后我公公先来找我的时候，就是他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先答应我一件事情？以我那种听到这种事情，我都觉得一定有诈，所以我就跟我公公讲说，你绝对先把事情讲清楚，因为我这个人喜欢事情讲清楚，不要先画一个饼给你，因为我如果答应你，你那个饼太大，我也承接不起来、啊，所以我就说你先讲。后来我公公就讲了，就说因为他要去美国，然后我的婆婆需要帮忙。然后就是你可不可以中午没客人的时候可以过去帮忙这样子？
1: 哇，好体贴哦！
0: 我就
1: 帮他找到助手哎、欸。
2: 对。
0: 我就因为我公公这一句话，我答应他，我帮了我婆婆六年，
1: 还没结婚就帮六年了。
2: 六年。
1: 哇！
2: 就在隔壁，因为他是隔壁的设计师嘛。
1: 那你在帮忙那个过程，你婆婆对你的印象应该很好啊。
0: 你答对了，就是原因在这个原因。刚开始我婆婆是很。看我就是他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他哪里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我哪里犯错了、
2: 啊、
0: 他不喜欢我，
2: 就是没有教他，
0: 对，
2: 就
0: 因为
2: 没
0: 有
2: 的
0: 教他，
2: 没有教他。
0: 还有听说就是打扮的比较时髦，他喜欢
1: 他看不惯
0: 朴素一点，
1: 他喜欢朴实。
0: 可是这是我的工作啊，对啊。
1: 那后来他对这个也释怀了吗？
0: 后来我就去帮他，那个中午每天都帮他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觉得啊，我就是一个乡下小孩，然后什么聊天思想都很简单。后来他就越来越喜欢我，甚至

0: 比我先生还更喜欢我的这样子。
1: 嗯，比你先生还更喜欢你。
0: 对，
1: 嗯，这句话有语病哦。
0: 就是譬如说，之前他跟我先生的关系不是很好嘛，那我们就会变成关系就会更好。嗯。关系更好，
1: 啊，了解了解了解，哦，这个就明白了，这个就说清说清楚了。
0: 关系更好的时候，我婆婆会约我喝下午茶，这个就很神奇。那我先生回来反而会吃醋哦，他觉得哎妈，欸，为什么约你
1: 不约我
0: 下午茶？
1: 我都不知道，对我为什么没参与哈？
0: 对，就会这样子。
1: 所以你们其实你还没嫁给你老公，你跟婆婆的关系就开始在经营婆媳之间的关系了。
0: 嗯，因为去帮忙之后，
1: 对不对？
0: 对，
2: 嗯，花了6年时间，就是在。
1: 所以你们也算爱情长跑哎，欸！
2: 哇，我们跑好久，嗯。
0: 那个时候我没有想结婚，就是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很快就结婚这样子。
1: 了解，哇，真是
2: 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时间。
1: 那后来答应结婚是你一定要你自己同意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家人感动，你自己决定要这个婚姻的时候，你是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
0: 其实我觉得也很感谢我先生啊，就是他叫我们就是一起坚持住，然后就是一起在经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很感谢，就是我的公公，
1: 是
0: 我公公真的是非常的。会为我做一些公关这样子，那因为这不是我很内行的，那我觉得会结婚是因为我们后来就在教堂，那我的先生啊就在有一次好像是教会好像是什么
2: 聚会
0: 还是爱宴吧，
2: 爱宴，嗯，
0: 我记得是20桌还是几十桌忘记了，嗯，
2: 嗯，二十几桌，
0: 然后他当主持人，他就在那里求婚，是没有。我完全不知道的，
1: 你好会演哦，
2: 对，
1: 你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哦，
2: 对，
1: 那么多人做见证哦，
2: 对对对，
0: 可是他
2: 无法拒绝我的理由。
0: 当下他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当主持人跟我求婚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吓到的。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我是躲在桌子底下。
1: 真的还假的，啊？你躲到桌子底下去？
2: 对对，
0: 我躲在桌子底下，
2: 我在教会带着年轻人，就把他拉出来，这样子，就说那个俊伟哥要跟他求婚。
1: 你不怕他弄巧成拙啊？
2: 对吧？没有想那么多，欸，因为我觉得时间到了。
1: 你觉得女人好像应该喜欢这种惊喜的，欸，
2: 对对，
1: 你是给她惊吓吗？
2: 惊吓，
0: 我是惊吓，
2: 他是惊吓，我是惊喜，
0: 可是他是惊喜，
2: 温馨
1: 啊！你真的当下就接受了，被抓出来了，
0: 20几桌，200多人，
1: 你不能不给他面子，
0: 对，也不能
1: 不給面子。你看吧，好诡诈哦，嗯！
0: 对，我就觉得
1: 没想到他还有这个，对，还有这一招、欸，哎，嗯。
0: 他真的，
1: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啦，女人可能心思比较不一样。你会不会觉得她跟妈妈的关系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之下，你跟她结婚，你没想过会有问题吗？会有困扰吗？
0: 其实会啊，会想。
1: 对
0: 呀，
1: 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心思很缜密的人啊。嗯，你觉得这个婚姻可以帮你撑很久吗？
0: 其实我没有这样想，欸，我倒是觉得那时候就是我跟她结婚，只是我跟她相处。我很单纯的就想说，我没有想
1: 到你好像跟爸爸妈妈没关系，
0: 没有关系这样子。我那时候，天哪，
1: 有这样子单纯的女生吗？
0: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这样子，所以我们
1: 你不知道结婚是两家人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吗？
0: 那时候我很单纯的是这样子想，就是因为我婆婆也跟我讲，还有我公公也跟我讲说，按照圣经的原则，结婚不用住在一起，
1: 所以你就觉得。啊，不住在一起就没关系了，是不是？
0: 住在一起少见面就少摩擦，啊，那我就会觉得结了婚就是我先跟我先生磨好再说。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那摩擦真的也比较少，真的。那感谢神，就是我婆婆，我跟我婆婆的关系，就是因为一也没有住在一起，然后摩擦少，然后也因为。帮忙那个面店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关系好一点点，然后慢慢转。那我的先生就是跟我婆婆的关系就变成不是我先生跟我婆婆两个有问题的时候，我变轻松。我没有变轻松，我反而就是要去安抚他们，然后这边就是讲一讲，说一下一下，然后这边说一下一下，然后让他们的关系变好。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哎，我是女儿，那她是女

0: 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他的夫人丽萱。刚刚我们在听丽萱讲 很有趣，一般是儿子要做公卿，对不对？要当偕老去处理婆媳之间的问题，反过来丽萱变成要处理儿子跟妈妈的关系，这实在是很特别的 一种反差啦。就是说这是很多家庭里面反过来在做的事，媳妇跟婆婆感情不错，反而是儿子跟妈妈感情好。当然就是诚如丽萱讲，那是在俊伟还没跟妈妈破冰之前发生的事，破冰了以后又更不一样。对，那其实我比较想请教丽萱的是说，一个无神论者到最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然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又是成为一个很特殊身份的能够做异梦然后去完成意象的人，我觉得这是很特别。你这中间的落差是你自己的改变是什么？你为什么从无神相信有神？因为我觉得这是一般人比较难，无神论者要去信仰有神这件事情是如果没有很有铁证是很难的说服的。对，你是怎么经历了什么？
1: 经历了什么？就是
0: 对，
1: 一，我在以前阴阳眼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过神啊。我全部看的都是鬼。所以很多宗教跟我讲说有神，在我梦里 我真的没有看过。包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庙公，然后我的朋友他是坐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庙旁边在翻译的那些人，他们都说有神。那在庙里我也看过很多那种佛像，我真的没有看过神，就是没有看过他们出现在我梦里。然后也当然也是他们有自称说他们是神的人也跟我讲说，我会到你的梦里去跟你讲，就是跟你讲事情，然后因为你跟我们很有缘，就算他这样跟我讲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那以前看的都是鬼嘛，可是开始信了耶稣，因为我的祷告然后开始转变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耶稣，然后还有看到就是上帝要让我看到的东西，所以 也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神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神可能给我做的异梦，前一个礼拜梦的他后一个礼拜就让我完成了，或者是后一个月就让我把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在我面前。所以我觉得无神论者是靠自己，所以他不会去相信有神帮助或者是天下掉下来的东西这样子。那开始信了主的时候，这样的翻转的当中，我觉得无神论者不是说他不相信神，他是没有找到神。

0: 而已。那当我们觉得无神论者当然觉得有这个神存在就不用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很轻松的，那是很轻松的，就是可能是我从小的经历让我产生这样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小我妈妈是开店的，所以他们有在那个拜拜，就是卖那个金纸。那初一十五跟初二十六每天都要拜拜，可是我只要下课啊，我妈妈就会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旁边帮我拿个金子，我要给谁，我永远记不起来，所以我永远都是被骂的。所以我觉得初一什么他们讲的初一十五啊，然后什么初二几号的时候，我觉得拜拜的人应该修养就会更好，可是拜拜的人如果每天在骂人，那我觉得就是干脆也不要拜了，就这样。
1: 哦，你就是看到自己家人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啦。
0: 对，就家里人的状态。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就是拜拜，然后也不太喜欢烧金纸，然后也没有，我看的也是鬼，也没看到神，就这样子。
1: 你后来被他求婚成功嘛？哈，求婚成功，结了婚以后，你觉得在你的婚姻里面，好，有没有经历让你觉得啊，相信这个神也没用，或者是我有了这个信仰，真的就诚如你婆婆讲，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信仰当中的婚姻是被祝福的，有没有这种事发生？
0: 你说相信这个神也没有用，有啊，那时候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那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不是会有个性很有问题，就是会摩擦嘛。那摩擦你祷告，
1: 你跟他个性哪里差？这应该在婚前就发现了，怎么婚后才在计较？
0: 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
1: 啊、真的吗？
0: 我们婚前没有住在一起
1: 哦，
0: 所以不会发现的，是结了婚住在一起才会发现，两个人才是叫做截然不同。
1: 你发现了什么？他跟你婚前看到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因为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啊。
1: 哦，比如说，
0: 很多人以前跟我讲说，连刷牙、挤牙膏都会吵架，我都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会为了这种小事情吵架。可是我们结婚就会因为挤牙膏吵架，
1: 真的吗？
0: 会啊。
1: 你的挤牙膏规矩是什么？
0: 我从底下挤，他从中间挤啊，类似这样子，或者是
1: 啊，这样就生气了。
0: 没有，我要盖盖子。然后他不盖盖子啊，然后每天我都在找盖子，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 也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刚开始你吵架真的是没有用，那你祷告神改变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相信这个神也是改变不了人的，对不对？那当然祷告的时候上帝不是要为了我们去改变对方，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后来祷告改变不了对方的时候，我干脆改变我自己。
1: 然后
0: 我干脆去买一个那个牙膏，有没有直接粘上去的盖子，所以盖子永远不会掉。然后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弹回来，就这样子。
1: 哇，好聪明哈、哦，很有智慧，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对，所以
1: 不要因为这个习惯上的不同而吵架。那还有，应该还有别的吧？
0: 很多，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那我们刚结婚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哭了。因为我们两个
1: 为什么
0: 我们两个在就坐在床上大哭，
1: 发生什么事？
0: 因为我是住在我家，他住他家，我们没有一起住
1: 啊，
0: 就是
1: 不会吧？
0: 没有，我说还没结婚前，就是我住我家，然后他住他家，我们又没有住过。那我习惯我自己一个人睡，他也习惯一个人睡。
1: 天哪！
0: 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睡在同一张床，我翻身也不是，他翻身也不是。反正就是很不习惯。
1: 人家不是结婚洞房花烛夜，你们两个是在干嘛？
0: 没有，所以我们两个就起来，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家了，然后他也想他家。
1: 那你们结婚干嘛？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当晚就结婚，就在床上两个人在那边哭。
1: 你们把美好的时光，可是挺有趣的。那后来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后来我觉得
1: 第一天就这样过了。
0: 对，第一天就真的这样
1: 过。那第二天你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要不然结这个婚干嘛？
0: 这个真的很不习惯。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会有一个磨合期。
1: 哦。
0: 那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说婚姻会有一个磨合期，真的差不多需要一年多到两年多的时间。
1: 哇，很长哎、欸。
0: 真的需要。
1: 这已经很长了，这崩溃啊。
0: 因为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你要磨到一样的话，真的要很用心跟很用力的。去
1: 好
0: 做
1: 这个，就像刚刚立轩讲到一件事，我不是要改变电话，而是改变你们两个如何改变自己。先说

0: 跟你先说，你如何改变自己，在这个磨合期你做了什么事？因为你已经是属神的嘛，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相信你的方法也会不同。如果以前搞不好就是真的离婚了，对不对？
1: 这个可能会处于崩溃，
0: 崩溃。
1: 然后如果我觉得我感谢神，是因为还好我是基督徒了，那、
0: okay.
1: 我可以祷告有力量，然后神也会给我智慧，让我去想出解决的方法。那如果我还没有信主前，我可能就吵架，然后就直接签离婚书，然后就卷布带走人。
0: Okay. 你举一个让你很困扰，但是神因为祷告神解决了你的那个困扰，而不会因为这样而离婚的。生活案例，
1: 生活案例
0: 有没有？就像你讲的，很多事都要磨合嘛。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困扰你？
1: 我觉得我的先生太大方，比较困扰我。
0: 太大方，
1: 对，
0: 花钱吗？
1: 不是，借人家钱。
0: 哦，
1: 对
0: 啊，这个你后来怎么？
1: 后来就祷告，就跟神祷告，就是神也有给我做梦，就梦到就是。谁跟他借钱，然后他去借谁钱，类似这样的事情。
0: 哦，
1: 对，
0: 解决了。
1: 后来我有跟他讲，我有跟他讲说，上帝让我梦到什么，你去跟谁，然后谁跟你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0: 因为他真的做了那个事。
1: 对，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我怎么会知道，他没有跟我知道的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也因为这样，他借人家钱，然后大方或什么，钱要不回来。然后他也其实也受伤，我也跟着受伤、可是也感谢神，就是因为他因为经历过这些受伤，然后因为我们的祷告，然后他慢慢也知道，哦，原来朋友是会伤害他，不是不会伤害他、
0: 哦、
1: 那家人就是你去讲，你刚开始跟他讲，他就觉得他出于爱心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当他钱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也会造成困扰、那因为朋友这样让他受伤之后，祷告完之后，他慢慢现在有一个很棒的解决方法，就是他会把钱直接交给我管，
0: 推给你，
1: 然后就跟朋友讲说，你要借钱要干嘛干嘛，直接找我老婆，就这样子。
0: 明智之举、哦、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呢，太太加入谈婚姻，看起来俊伟很满意这个老婆，所以他觉得哈、哦，那你自己觉得你结婚以后在信仰里面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让你警觉到，就是你的对待方式比较不像爸爸。
2: 我很感谢上帝说给我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成为我的帮助者。帮助者是全方位的。哦、我讲全方位是说他可以顾及到我跟我妈的关系，也顾及到我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也、在后面默默的帮助、他其实是很低调的人，他不喜欢走到前面、他也是走到后面，那所以我觉得我太太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然后帮我做智慧的选择。比如说我遇到刚刚讲的遇到朋友借钱，我那时候觉得遇到朋友困难，
0: 你也蛮困扰的。
2: 我
0: 是烂好人，
2: 我又是一个好人，烂好人是因为钱拿不回来了，但是，
0: 所以抱歉前面给你加个烂字，
2: 不，但是因为我太太说，那我们看怎么来处理钱财嘛，我就叫他管了。我说啊，以后要借钱，说那我太太是财务方面的，直接要找他。通常他就现在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了啦。
0: 了解。
2: 对，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各方面他都会帮我设想一下，然后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所以包括比较重要是妈妈的关系，他也是中间当一个润滑剂，
0: 这很不简单的。
2: 对、
0: 哦、
2: 对，
0: 好，
2: 而且不容易，是因为他帮我妈妈卖了6年的那个面店哦，
0: 真的，
2: 这个还没结婚就做这件事情、
0: 这个是前面他婚前被妈妈考验，对不对？
2: 可是因为很奇妙，因为这个关系之后，他跟我妈妈关系是更好，
0: 是
2: 妈妈更认识他，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才能走到这个婚姻里面。
0: 感谢神，好，也谢谢就是两位啊，贤伉俪在我们节目里面做了这么好的示范跟榜样，然后让我们能够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在想说，不是因为每个人的修身养性、哦、功夫做到多好，也不是因为你们看了多少心理学的书才练就这一身功夫，我觉得在是主要是两位遇见的上帝。
2: 对，
0: 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吃

0: 那一季喜乐处方签，同意吧？所以也因为这样哈，每天吃喜乐处方签，才有今天这么棒的和平相处的结局。当然，日后还是经常会有摩擦，会有很多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但是我们已经得到喜乐处方签的秘诀，对，因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靠。祝福大家喜乐平安，谢谢两位，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无障碍环境、辅具等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或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在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高龄的社会，平均哦，大概有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长者，在2025年尤其是会达到这样子一个超高龄社会的状况。那一般对于长者来说，居家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居家有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当我们家里有一些状况，或者是家人有生病或是受伤的时候，突然需要改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得到帮助啊。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很年轻但是很专业，我自己非常欣赏哦，而且就是期待已久，从很多年前就希望他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的一个达人哦。他具有长照也同时有室内设计的背景哦，他帮助了很多人。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婉玲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若城的婉玲
0: 啊，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婉玲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婉玲可以跟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资讯哦。因为也一直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哎，无障碍环境要怎么样来装修啊？家里有一些虽然不大，但是有些小小的部分，好像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的顺畅，那要可以找谁来帮忙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婉玲这么专业的背景哦，可以来分享。那婉玲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好，

0: 好，那我是婉玲哦。那目前的话呢，就是跟先生有成立了一间公司，叫若城室内装修。但我们公司想要服务的对象，就会是银发族，或是有一些身障朋友，那甚至就是已经是很多在使用长照的这些家庭。对，那我们就结合了长照这个领域的专业，以及室内装修这个跨领域的部分，然后开始提供不同样的服务，然后在这个社会上，因为会发现像现在刚刚提到的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其实在很多人的居住空间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这样的需求可能从小小的工程到整室的空间需要重新设计，我想都要有不一样的规划跟不一样的人才，然后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内容。对，所以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是还蛮创新，然后也会蛮有一个使命感的工作内容这样子。
1: 真的好棒哦，因为在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家里要改装可能就是找个工班啊，或者是找个什么头醉啊，或者水电的那个师傅来帮忙一下。对，可是如果要做，比如说要装一些扶手啊，斜坡上面轮椅要进出，都不知道说要怎么样可以一次就做到好，或者可以不要说哎做了还要再修改哈，那你们的专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0: 的确是。
1: 所以婉玲跟先生，你们是怎么样的机会会想到要开始成立这个公司呢？
0: 好，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是在长照领域工作，然后最久的一段工作经历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对，从事个案管理师这个角色，所以我会还蛮多时间是进到长照的家庭去看他们有什么样服务的需求，或是核定一些长照服务。所以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到，原来我们国家有在推这个无障碍的政策，对。可是其实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民众愿意使用这项的服务，或是呢，他其实想要使用这项服务，可是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对。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这个政策其实是好意，可是但最后没有被落实的时候，就会稍微有点可惜，对。然后我的个性又是那种，我发现问题，我会很不想要看它放在那里，我会很想要知道它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以及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善的话，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去翻转一些制度上的限制啊，或是去突破这样。然后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在核定这些服务的时候，有一些偏乡的各管师，就是新北会有很多偏乡，那这些各管师都会反映说他们核定了这项无障碍的服务给民众，但偏乡的民众都找不到厂商可以帮他做小小的工程。对，那这种小小工程可能就是真的是装扶手啊，替门槛这种很小的工程，可是因为它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所以当你施工完这些小工程，后续还会有一些行政核销的流程，那这个东西对于长辈来说是蛮棘手的，
1: 复杂，
0: 很复杂，有可能长辈他不会申请，那就拿领不到这个政府的补助款，对，所以往往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导致长照的案家或是这些个案他不愿意使用这项服务，对，我就把这个问题去跟我先生去做分享，我就说，其实我觉得这些工程对你来说好像不是太困难，因为他就是平常就在工地啊，然后帮客户装修房子等等，我就想说这种小小的工程你应该可以处理吧，但我就会想要问他说，那如果以你的角色，你已经是一个设计师了，或是平常在跑工地的，这么小的工程你会愿意接吗？那你不愿意接的原因是什么？对，我就会去访问他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设计师好了，他已经走到设计师的这一条路了，有办法规划整间房子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愿意跑回去接这种小小的工程等等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回的在讨论这件事情，跟顺便分析一下这个如果在我们的所住的县市里面，他的需求量会大到多大，跟有没有可能他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事业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邀约先生，就说还是我们可以结合两个人的专业，然后尝试看看开一间公司这样子。可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蛮冒险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他已经在他原本的工作领域也工作很久，那其实我在政府部门也算一个稳定的工作，对，所以当时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很多人是会觉得你可能要再考虑一下或是不要那么的突然冒险去做这件事情，对。可是当 我一直核定这些服务，或是我看到身旁的同事在核定这些服务，但这个服务相较于其他的长照服务来说，就是使用率很低的状况。

0: 之下，我就还蛮想要去尝试看看，就是如果我今天成为一个服务提供者，也许就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对，所以在6年前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看可不可以在这项服务里面找到一些新的价值，然后甚至可以去突破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限制。对，所以才创了这间公司。
1: 哇，好感动哦。所以你们一个本来是工程设计背景，然后一个是长照的背景，
0: 对，
1: 然后刚好结合在一起，
0: 是
1: 真的是天作之合嘛。
0: 就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意外的就蹦出一个火花这样子。
1: 是，也是因为刚好你在公部门有看到这个需求，然后是长照 2.0 的这些申请服务的流程嘛。
0: 是，
1: 那我就要说长照 2.0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比如说辅具啦，交通接送啦，或是一些照顾等等哦。但是无障碍环境这个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真的是就是很陌生，而且要接触到工程领域一般还是要自己去找人才有办法核销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对，其实当时我们从 1.0 到 2.0 这项服务其实一直都在，但是也因为它是属于小众，不管是服务提供者或是使用的人都是小众，所以它的声音很难被传达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发现制度里面有规范了民众要自己去跑核销啊等等的。对，那政府也会开始接收到不同的声音，会发现原来这件核销这件事情对民众来说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那当他们这些核销资料缴不出来或是非常的 不整齐，有缺东缺西，其实对于政府部门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人力成本。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呢政府也想到这个方式，他就会鼓励说，欸，如果我们把核销的这件事情，放在厂商的身上，就是我们施工单位的身上，那这样子民众会不会有意愿要增加使用这个服务的意愿这样。然后的确就是政府开始做了这项制度的调整之后，民众就愿意使用这项服务了。那对于厂商端来说的话，他就有责任跟义务要把这个工程好好的做完，
1: 比较积极的，
0: 比较积极一点。对，所以相对厂商的成本会提高，可是我觉得在整个服务的品质提供上它会达到一个稳定，对，跟基本的要求，那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力这样子。
1: 所以真的从需求开始，你们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以前每个问题是很片段的，每个人看到自己眼前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整体怎么样去把它衔接起来，但是也是刚好你是一个这样很有冲劲的很有智慧的女生，对，然后也刚好是因为你先生有这样可以讨论。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在职场上跟家庭上都是神队友的这个角色，对，所以当你今天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他的角色身份去跟你分析他所看到的东西，那可能就会抛开我过去被局限在各管或是只在做政策拟定的这个思维了。对，我们就可以去一起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解决的。
1: 是，所以你们要下定决心就是把自己的算是铁饭碗嘛放下来，我想应该不仅是你周围的声音，你们自己也是很冲突啦。
0: 对，当时其实会觉得是一个冒险啊，可是其实我们两个对于自己的要求或是自律都是高的，对，所以其实当时要创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会觉得，就算失败再回来工作应该也 OK。对对对，
1: 是。所以你们这个公司叫做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哈，那若晨这名字好好听哦，跟你的名字一样很好听。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取名这个叫若晨呢？
0: 若晨这两个字，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要离开公部门这件事情，就是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感，跟旁边人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跟劝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犹豫的。那人在犹豫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就会想说，好，那我们去庙里走一走，去拜一拜好了。对，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庙里面求了一支签，对，然后就问神明说，如果我们创业这条路的话可不可行，对，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建议的。对，所以那时候就卜卜，然后有求了一支签，然后我还记得那支签上面就是一个吉利的签，他就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做吧，对，然后一路上就会有贵人去帮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对，我就觉得那个签是好的签，而且好像在指引你要往这条你想要走的路上。对，所以那个诗签的上面两个字就刚好是若晨两个的开头，对，我就觉得名字好像也蛮好听的，然后就取名，公司就取名叫若晨了。
1: 哦，原来

0: 这样子。这样若成，我知道说你们的你们也有接一般的案子嘛，对不 对？就除了一般案子之外，你们主要现在有很大的业务是在做无障碍环境，
1: 是
0: 不仅是

0: 啊，然后想要做漂亮的或是整体的规划，一般设计师可能也会比较想要接这种比较金字塔比较上面的这样子的案子哈、嗯嗯。那对于要做一些无障碍环境或是一些装修这些小工程，设计师的意愿有些可能不是那么的高，是不是？
1: 嗯，其实这的确会是很多设计师想不想接触无障碍的东西，或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这些同仁们他愿意先去碰无障碍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在过去招募员工的这个过程啊，当然有一些他就会是设计师背景，那有些可能他就是做公务的背景，对。但我们在培养同仁的那个理念上面，我们都会跟他说，就是不管今天案子是小还是大，对，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服务这些顾客这样子。那我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就是虽然设计师还有办法去设计一间房子，但他很多的理念跟空间设计的这些巧思跟能力，还是必须透过我们先接触到无障碍这种小小的案子，然后去培养出这个专业能力，对、啊、你才有办法用更专业或是更有品质的这个方式去说服你的客户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空间规划。对，所以我自己在同仁的回馈上面也会发现，他们其实不会去排斥要接小的案子，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些小案子才是他们要学的东西、
0: 嗯、
1: 对，才有办法知道哦，原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把这些障碍剔除掉，那以后我在设计一间房子的时候，我就不要让这个障碍再产生出来。
0: 是，
1: 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不一样的回馈。
0: 真的、嗯、我们一直讲无障碍无障碍、哦嗯、那你们平常要怎么样跟民众或者你怎么样跟你的这些同仁说明什么是无障碍环境、嗯、为什么需要无障碍呢？
1: 嗯，其实因为无障碍这个词就会感觉给人家好像是特定人士才有用的，对不对、
0: 嗯嗯、
1: 就好像坐轮椅的啊，或是肢体不方便啊、嗯、甚至哦老人家才需要用的。可是我会觉得无障碍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0: 嗯、
1: 对，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就会印象被绑住特定人士才需要。好，我们的确在服务的过程中也都是这些有需求的人才优先找到我们，对，那我们就会去跟我们的民众或是我们找到我们的客户去跟他们说，那你觉得在家里面你要执行任何的事情，你平常吃饭 洗澡或是你在家里面行走原本都很正常，你不会觉得家里有什么障碍，可是当你今天可能身体退化了，开始要使用一些辅具了，或是更需要一些照顾者来协助你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面有一些空间就变得很有障碍？对，我们就会反问他，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嗯、哦，的确在执行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变得很困难了，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对、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他分享这些障碍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处理的，帮你透过环境的改善可以去让你生活更方便，然后执行这些事情使用辅具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的障碍去产生这样子。嗯，
0: 是。所以对你们来说若晨的理念呢，或是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1: 有，我们的 slogan 其实就是让房子是个家。
0: 哇，
1: 对，
0: 好棒的一句话。
1: 对，我也很喜欢这句话、哦、我会一直觉得我以前每次进到长照的那个案家里面，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房子，好像没有温度，然后没有一个让长辈可以安心住到老的地方。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是充满安全的，然后充满了一些长照的服务进去，然后甚至是很多人可以一起关注这个长辈的话，其实它就不是一个空空的房子而已，它对于长辈来说那就会是他的家了。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我们要让房子是个家。
0: 哦，就是不是只是一个硬体、一个壳这样子，
1: 一个建筑物
0: 啊，一个建筑物，对，
1: 对，
0: 而是有温度的，
1: 没错，
0: 然后会有让他住在里面是有安全感的，
1: 嗯，安全，然后跟他会想在这边安老的。
0: 哦，是，所以对你们来说，来找你们的个案有分比如说他们已经遇到问题了，想要做一些改善，
1: 嗯、
0: 那有些是他们想要做预防的，来做一些提早的规划。
1: 嗯
0: 嗯，那目前来说，你们在接案的时候，对象从你们现在成立六年嘛？
1: 对，
0: 你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大概哪一类的对象是最多的？
1: 嗯。其实一开始创业的前面那几年哦，的确找到我们的客户都是所谓长照 2.0 里面的这些个案，长照家庭，
0: 是因为有在列表当中选到，
1: 是我们有跟政府签约嘛、嗯、所以会变成特约厂商、
0: 嗯、
1: 所以 刚开始工作

0: 你公司创立的时候，的确所有的客户都是来自于政府的这个名单里面来的。但我们后来会发现，尤其是这一两年，疫情过后的这一两年，会有很多的是他还没有失能到长照2.0的资格，可是他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议题了。然后或是他已经是退休后的族群，可是还没有老到，我需要拿辅具啊，或是真的生活不方便。你会发现有一群人他已经提早开始在做规划了，那他们也会开始找到我们去帮他做房子的设计啊，或是请我们去评估看看，如果以后这个空间有辅具或是退化的需求的话，他们可以怎么改？对，你会发现那个自费的比例跟亚健康健康的长者，他开始关注这些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对，相较于以前这样子，
1: 所以对你们来说，工程在进行或是设计的这个部分，复杂度哪一个会比较高？
0: 复杂度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就是你必须透过观察跟沟通，你才可以去帮他设计出一个比较符合他现在跟未来需要的这个空间。对，所以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是真的蛮挑战的。你有没有问到要问的？然后你有没有发觉到他以后会需要的这个东西？对，那其实，在后续的工程执行面上，我觉得它相对来说不会是太困难的。对，那反而是我们原本就有的专业。
1: 是，真的，我发现有很多很专业的设计师，他们设计出来的作品非常的漂亮，但是不一定会好用。那是因为可能在案主的需求传递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落差，或者是说可能个案自己本身也不知道自己有需要什么，所以设计师的经验就很重要了。
0: 对，我觉得设计师要有那个敏感度，跟他必须知道，我现在的这个客户，他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或是我现在设计的这一个门好了，或是这个空间，我这样子设计除了美观，会不会造成他其他生活上面的不方便？
1: 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因为美观，然后结果会造成反而不方便的？
0: 有哎，
1: 看
0: 其实，
1: 过其他要你们去帮他做一些修改的这样？
0: 对，像有时候客户就会先拿网络上的照片嘛，说："我想要这样的墙壁或者这样的门。"我举一个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很多客户他会很希望那个家里面的门不要太明显，然后就会做隐藏门的设
1: 是。
0: 计。对，然后隐藏门它就是可以跟墙体融为一体，你就会看不出来门是在哪里。对，可是那对我过去的背景，跟我接触到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犯了我的大忌吧，就是我怎么可以让长辈分不出门在哪里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一个是对于长辈辨别空间的那个识别度就不高了，那第二个是隐藏门的设计，长辈如果今天要拿那个助行器，或是他真的是进出比较不方便的时候，但隐藏门真的会不太好用。所以这时候可能客户就会说："我想要这个美美的隐藏门。"那我就会说："不错，你还蛮有眼光的。"就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的隐藏门的设计哈。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先想想看，然后如果你接下来要用到辅具啊，或是长辈今天有一天失智了，因为我们现在失智的比例真的蛮高的哈，这个空间可能以后你可能还要再花钱去重新改过。对，那客户就会知道为什么了，他知道原因是什么，那或许他就可以接受你给的这项意见。对，所以这我觉得这就会是蛮典型的一个可以举例给客户听的这个案例，这样
1: 是真的，所以如果是重新要规划的，然后有这样想法，就你也帮他们省了一些成本费用
0: 对，就二次施工的
1: 二
0: 这
1: 次施
0: 个
1: 工
0: 时间啊，跟那个费用的部分。
1: 是，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在长照跟室内设计结合上面，他们有哪些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帮助。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宗旨爱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当长照这样的需求有需要做一些居家改造或者是整体设计的时候可以有哪些的切入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婉玲跟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踏入这个领域，而且他们的这个公司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是怎么样来开始这些特别的服务，因为现在在台湾这样的服务其实都是比较片段的，很少有这样子一条龙的专业。你们应该算是创举吧，是不是？台湾应该算是最早
1: 创举，我觉得我不敢说我是第一个，对，因为我也是会看到有一些服务提供厂商已经踏入了，对，但他可能就是也是像千雅说的片段式的在提供服务，对，可是我会很希望他就是可以一条龙的包办，对，小小的工程到大到的房子都可以装新的部分。
0: 我们刚前面提到就是无障碍环境真的很重要哈，那一般我们在找设计公司的时候就是会做很多整体的规划哈，但是对于高龄者或者是有

0: 生长者的居家设计，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考量或是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好，就是其实在服务的客群有一些是银发族嘛，好像有一些是生长朋友，其实光是银发跟生长的他们两个的需求就会不太一样。对，我们就会透过观察跟访问，然后访谈，然后去知道这个客户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对，那到底是在意美感的东西呢，还是会希望安全跟美感这件事是同时兼具在一起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帮他们做很多的空间规划的时候，我第一个一定会先想看看说这个房子里面住的是谁，好，然后这些人他接下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好，然后会先跟他们讨论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你想要在这个空间上面做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东西你不希望别人来协助你，然后你可以靠一些辅具还是维持生活自理的部分。对，这可能就会跟很多银发族的伙伴或者客户去做讨论。那生长朋友这一群就会比较特别，因为他们的目前的需求就会蛮明确的，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轮椅的使用者来找我们做空间的规划，那他们就会很明确的告诉我，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就是现在希望自己可以煮饭，自己洗澡这件事情不需要协助，那我在空间上面我就会不想要有任何的高低落差，或是我曾经在原本的家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希望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不要再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就会把他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或是他过去空间上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就先知道了，好，那也知道他的担忧是什么，在帮他规划新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他现在实际上的需求去做讨论了。对，所以两者在空间跟服务上面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方向跟巧思要去跟我们的客户去做沟通。
0: 是，而且你们等于是慢慢一直累积经验值哦，从各个形形色色的个案当中又开始去知道可以有怎么样更新的一些做法。
1: 对，我们就会，我常会说我们公司会有非常多的大补贴，那个大补贴就是你只要帮一个案家去处理完环境，那个施工的前后案例你就可以用来告诉下一个案家，或是让其他的客户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然后想象的空间，他就不会像是我告诉你这边要怎么改那边怎么改，可是你完全没办法想象说改完会怎么样啊，那接受度可能就没那么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累积很多很多的小小的案例，然后大到跟这些客户说，原来这个家可以这样设计，以后就不会有这些的障碍出现了。
0: 是，尤其是很多银发族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他们在面对家里面又要有一些改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心里面会有一些
1: 抗拒
0: 哈。那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呢？
1: 我们通常因为找到我们的说真的是子女找到我们的机会比较高，对，很多子女其实就会优先想要为爸爸妈妈家里的长辈去做这个空间的规划，但长辈通常都是排斥的。对，我们就会去探讨就是那个排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发现长辈其实在意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0: 啊，真的
1: 有一些长辈就是害怕子女花很多钱啊费用等等的，当我们遇到长辈是怕花钱的，我们就会跟子女先沟通好了。对，就说这政府有补助的，就跟健保一样，所以这时候长辈可能就会知道原来这个是政府有在推广的一项福利，他接受度可能就会比较高。还有一些长辈是很害怕家里被大改，或是他会不知道到底工程要多久等等的，他的担忧可能就会跟别人不一样了。那我们就会给他看实际的施工案例，那甚至告诉他这段施工的时间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啊。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案例，就是他要新增一个隔间，新增一个隔间在一楼的部分，因为长辈已经没有办法去到二楼了，那这时候那个长辈就会非常的担心他施工期间他要去哪里，因为他爬不上二楼了。对，那子女也会很担心，因为施工的过程会有很多的粉尘啊噪音这些等等的。对，那我们就会想到说，你如果已经决定要做这项施工之前，好，你其实可以先帮长辈去申请所谓的机构喘息，就是长照服务里面的另外一项服务。那我们让长辈先到机构里面去住几天，那趁那段时间我们就赶快把工程做完。对，那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家庭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他反而会很感谢你提供了这项资源给他。对，那他就会愿意做这样的工程，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会很担心长辈施工期间

0: 要怎么去照顾他，或是那个环境面上会不会很乱啊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就会告诉长辈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类的长辈会比较特别，就是他的经济水准会比较高，齁，对，他收入比较好，或者他的教育知识水准也都会比一般的长辈来得高的时候，这时候他担忧的事情啊，就不是经费，不是钱，然后也不是工程了，他反而是担心你在他们家做的这些设计好不好看啊？嗯，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面无障碍的东西进去之后就变得很像机构，
1: 会像医院，
0: 对，会像医院啊，或是他会觉得这是我的家，我还是想要让它美美的，对，所以又会有一群的客户，他是非常在意质感跟安全这两件事情是要同时并存的，对，所以会有很多长辈他有排斥的原因，我们就要从背后去了解他最在意的那件事情是什么。
1: 是，也是还好你们就像你刚刚说有很多大补帖可以摆出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因为我常在关注你们的一些作品啊，我觉得若晨有很特别，就是你们的这些无障碍空间做的真的是非常漂亮，所以在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冰冷的，或是有一个跟疾病或者是老化或是失能连结上的这样的感受，而是你可以知道说，哎，这是有这样的可能是可以做得到，同时兼顾美观，对，就是会尤其是你们还有一些3D 的一些
0: 模拟，
1: 对，我觉得这个让可能让个案他们也可以更有安全感，知道说哦，接下来不是。好像要等着那个开奖，像那什么全能住宅改造网，
0: 对对对，
1: 可能某一天打开门，然后才知道说哦，家里变这样子嘛，
0: 对，没错没错，会有一些模拟的图可以先让他们知道，然后或是我们自己也要去了解到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材质啊，或是一些新的辅具这件事，因为我提到很多长辈其实。他会很不想要别人用一种，我接下来就是生病了，或者我接下来要被照顾的这个眼神关爱去看他，对，所以当他在使用这些辅具或是设施的时候，他会希望越不像辅具，越不医疗越好，对，所以同时我们家的设计师就要去多研究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新的产品，然后可以融入到它的空间里面，又不会太突兀的，
1: 就是隐藏的辅助设施设备这样子，
0: 对，然后最好是那个辅具看起来像家具啊，长辈就可以很能接受。
1: 是，不过这几年也慢慢越来越多这样的产品可以来配合哈。
0: 对，
1: 你们平常会从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灵感呢？
0: 我们通常会先去看国外怎么做，对，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的高龄化是提早我台湾10年就在面对这件事，所以其实日本会有非常多的辅具的设施或是空间上面的，比如说扶手或是有一些防滑的材质，他们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了，对，我们就会把它引进到台湾，那或是在台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代理商，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去做整体的规划设计，它就不会那么的冰冷或是像机构的感觉。
1: 是，而且以前就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些不管是很漂亮的温暖的扶手啊，或是一些这些辅具，一方面又很贵，然后数量也会有限，
0: 对，
1: 那如果开始有更多的设计师知道可以这样的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活络这个
0: 市场的，
1: 对，市场，然后整个在价格上面啊，或者是在各样的尺寸上面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没错，对对，像我们其实最近就有看到一款扶手还不错，然后它是韩国的，韩国的扶手，但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高了，但虽然我们看到会觉得，这非常好融入到设计里面，可是因为台湾就是没有代理商要进这样的扶手，因为单价比较高，然后再来要推广到很多的银发族空间设计的这个市场领域还没有到那么多，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可惜哦，就是这样的产品没有办法在台湾就是可以买得到，或者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产品，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台湾在地的制造商，我们会鼓励他们自己去研发或是开发，对，希望以后可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产品的设计它是从台湾就可以自己制造的。
1: 哇，好期待哦！像刚提到说有很多长辈他们会用一些辅具嘛，比如说轮椅啊、助行器，甚至便盆椅啊，那就是一般长照很常用的这些辅具。那放在家里面，其实看起来就像刚刚说，可能会像医院或像机构。那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样把它融入空间？
0: 融入空间。

0: 那件事情，前我以前在当那个造砖跟各管事，进到案家里面啊，我只要在玄关，我就可以知道他是长照的家庭，就是我就觉得，哎、欸，大家都把辅具摆在门口，
1: 放玄关是
0: 就放在玄关，然后有些那个案家轮椅还不止一台，有室内用的，然后室外用的，又可以带上飞机的，好，所以一进到家里面，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他们的辅具，然后冲刺在那个玄关或是阳台区这件事，所以我就会想说。可不可以给那个辅具有一个家？ Uh-huh. 对，我们通常都是先帮人去规划他的家嘛。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其实这些辅具好像也需要一个收纳的空间。Uh-huh. 对，所以我光是我们现在在帮银发族或是长照的个案在重新规划他的空间的时候，玄关我可能就会思考，或是我们设计师就会想到要给这些辅具有一个收纳的空间， uh-huh. 比如轮椅要怎么收纳，拐杖怎么收纳，然后才不会。哎、欸，你家里都设计的漂漂亮亮，可是门口就堆放了一些辅具，没有办法收纳。对，这以空间上面可能会先思考收纳的问题。
1: 嗯嗯。
0: 那第二可能就会看一下这个长辈他的空间，以及他的经济状况。如果他的经济状况跟空间都是比较讲求美感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帮他选辅具，或是他接下来要购买辅具的时候，我们就会推荐几家厂商，他们是。做辅具是比较漂亮一点的，好，然后比较高科技，虽然单价会稍微高一点，可是的确会比较符合这个客户的需求。对，他不会希望自己家设计的很漂亮，然后你用的电动床是像医院的电动床，他就会问说，哎、欸，有没有电动床是看起来就像一般的饭店的床这种的？对，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厂商名单，然后资讯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去做选择。对。
1: 哇，很棒哎、所以每一个辅具就像有一个停车格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停车格周围又给它美化这样子，
0: 尽可能让它的辅具即使要被别人看到，那还是整齐的被人家看到这样子，
1: 就变成像一个家具这样子哈，融入那个空间。但是又要同时要兼顾好用，对不对？又不能说哎、把它收在很难拿出来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收纳也会有落入这样子一个困扰，或者是清洁上面也要可以考虑到哈。比如说，如果它是外出的一些辅具，你要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又可以方便清洁。
0: 对 对，
1: 这个你们在设计上面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案例？可以
0: 会啊，像我们的玄关嘛，像一般人好了，他设计房子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我的玄关要做很多鞋柜，对，那鞋子可能。很多双，然后要收纳，会有个地方可以收纳。可是对我们银发族来说，它其实鞋子不多，所以你做了很多的鞋柜，然后收纳鞋子的地方给他是用不到的。他可能就会摆了很多的杂物，或是没有用的东西，他只要看到有位置可以收，他就往那边收了。但相对可能外出的轮椅就收不到了。那我们就会把鞋柜做一部分的取舍。让他可以摆放外出的轮椅，对，那一进门就可以直接收纳轮椅，不会像我以前有一些就是长照的个案啊，他玄关没有地方摆轮椅，他的轮椅反而是进到家门之后要先扛进去房间放好
1: 啊、
0: 因为
1: 才有空间，
0: 最差那个空间，可是你外出的轮椅会比较脏嘛，然后环境上面也不允许他会落地这件事情，对，所以一进到家门就看他的。家属是要用扛着轮椅进到房间、那我们就尽可能让这件事情在动线规划的时候就先设计好了。
1: 是，所以动线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安全，
0: 对，
1: 然后不管是这个个案或者是他的其他家人
0: 是
1: 一起使用的人都可以一起使用的这样的空间，
0: 对，
1: 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个我们说通用设计的一个概念哦。那通常在通用设计上面你们有什么样的主要的考量，或是我知道你也常在推广这样子的概念，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部分吗？
0: 好、就我们有时候会太关注于就是哎，这以那个失能的个案为主，或是以我们今天要照顾的这个长辈为主，我们所有的关注力就会放在他身上，就会觉得哎，以他方便就好，然后他可以用得到就好，对。可是很多时候是他用得到跟他方便用的状况之下，反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个障碍，或是不方便使用的这个情况。我举例来说，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长辈要洗澡，我们会希望他坐着洗，我们会希望他坐在椅子上面洗澡这件事情。可是那个洗澡的椅子是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用，还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洗澡的椅子？好，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可能会去辅具行买直接现成的一张洗澡椅。好，的确那张洗澡椅买回家就可以用了，长辈就可以坐在上面洗澡。那洗完澡之后，那个椅子是湿湿的，我们不太可能再把它拿出来，或者把它。

0: 擦干，再拿出来外面去做收纳。可是如果当你的这个空间里面有其他的家人或其他的照顾者要使用这个空间，他不一定是坐着洗澡，对，他就会觉得那个椅子又占掉了卫浴里面的一个空间了，
1: 是，
0: 对，那相对于其他人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障碍或是一个占掉空间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会再问一下家属说，那如果我们把这张椅子是用钉在墙壁上的这种款式、好，那不会造成站到浴室里面太多的空间之外，其实你们家人也可以尝试坐着洗澡这件事情、那这张椅子可能也可以选的比较好看一点、不用太医疗、看起来就是、要给病人使用的洗澡的椅子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规划一个空间，你要讲通用啊，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思考这个空间的需求者是谁，我们不会把专注力都放在那个人身上，就是整个家里面需要使用到这个空间的人，其实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要考量不同的人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不一样的障碍，或是他的设计有没有办法符合不同失能程度的这些家人使用上面这样子。
1: 是，而且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可能从幼儿一直到高龄者都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个需求可能又有很大的不同，
0: 没错，
1: 或者是说有些是可能是进行性的疾病、你可能会预期到他可能接下来又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在设计的时候可能也会把那样子的一些空间或预期先做一些设计吗？
0: 对啊，就比如像我们有一些客户，你很明显知道他的疾病是什么的、然后像我们有遇到有好几案都是大概50岁左右的小脑萎缩症的个案，对，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的病程进行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那家人在接下来要照顾这个病人的他的家人的这个病程的状态之下，他会遇到什么样子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对，所以这时候你可能思考的空间规划上，你要以他现在的需求为主，但你同时也要思考到他如果接下来开始不能走了，这些高低落差或是门口的宽度回旋的空间，照顾者有没有办法在接下来可能3到6个月的时候，他面对他的家人退化的时候，他生活上面在照顾上面会不会有比较省力省心的这个部分、对，所以你就可以提倡他去做讨论了，
1: 是这样，真的就是减少我们刚刚说二次施工的很多的开销，
0: 没错，
1: 是，而且无障碍环境其实不是只针对这个个案来说、而是针对照顾者，让照顾者可以轻省，
0: 对，
1: 也可以安全，很多照顾者其实长期下来自己的心力也是很不容易，
0: 对，他的照顾负荷会非常的大，而且通常他的主要照顾者都会有很强烈的那种有一些是那种愧疚感啊，或是他的精神负荷的压力真的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对，所以如果你可以透过环境面上去改善他照顾上面的这些不方便，相对的其实也是在减轻他们的照顾负荷，
1: 是真的，所以你们做的真的好重要是，那像我刚刚说施工的时候可以申请其他的喘息的住宿的这样子的服务，也是因为刚好你知道说有补助的项目，我觉得对个案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且很聪明的建议、那目前有哪些的补助或者是您刚刚说我们要跟长辈说啊，这个不用花那么多钱啊、因为那个政府有补助、那有没有哪些项目啊，或者是它的一些额度，那不同的身份一般来说是有怎么样的界定吗？
0: 好，其实如果目前你们家的长辈已经是符合长照 2.0 的，他在做这些居家缓改的时候，政府其实就会有一个补助的款项给他，那会因为这个长辈的经济状况不一样，可能是一般户或是中低收低收，他拿到的补助费用会 不同，可能从28,000到40,000块会不等，那他就可以去购买辅具跟做一些基本的无障碍的评估这些项目，对，所以其实这是政府在长照 2.0 里面一直在推的无障碍缓改的部分，但也因为这是政府规定的可以民众可以使用的项目，但他还是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房子要是你自己的，好，那如果我们的申请的客户他是租屋的，那房东就要同意这件事情，好，那在你必须拿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你才有办法进行后续的这些长照的申请无障碍的缓改，可是我们会遇到有一些那个长辈家里面他是农舍、或是再旧一点日据时代的房子，他是完全拿不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的，那他就没有办法申请这项长照服务，就会蛮可惜的，对，所以我们其实

0: 在服务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那同时我们也会去思考看有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有在做住宅修缮的，那他的条件就没有那么的严苛、那他就可以去透过跟这些非营利组织申请这些住宅修缮的资源。对，所以也的确我们会帮一些个案去做这样子的媒合，让他们可以虽然没有办法使用到长照 2.0 的服务，可是民间还是有很多的资源他们是可以去使用的。
1: 是，所以透过等于说有些是从政府单位，有些是从民间的这些资源可以结合起来。所以从你们提供给民众的不仅仅是硬体上面的改善、其实有很多的资源的整合、还有提供教育就很重要、对，你们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0: 对，这我觉得就是也是在过程中发现民众有这样的需求、对，就会把资源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发现不同的面向都会有这样子的提供者，然后也会有这样的需求者，只是要怎么样让他们彼此可以连接起来这样子。
1: 是，所以你也会去建议一些提供服务的人、他们可以有开多一点这样子的项目吗？可以这样说吗？
0: 会哦。其实像我知道很多单位都有在做，是所谓的住宅修缮，然后比如说老人福利联盟啊，或是慈济基金会，然后甚至有一些竹乐庄扶手的这种基金会，他们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可是彼此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县市，或是他们要施作的项目会不太一样。有人可能单纯庄扶手，还有的。有的非营利组织它可以帮你修漏水、啊、有的它是整间房子可能可以帮你做一些基础的无障碍规划，都会不太一样。可是民众没有办法自己去找到这些资源，对，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起来，那通常我们会提供给会去发现个案有这样需求的单位，那他可能就会是长照里面的各管单位、各管师，对，由他们再去帮他们去做资源的媒合跟连接，跟发掘个案有这样的需求，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担任整合的这个角色会还蛮重要的，
1: 真的很重要哎、但是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个案啊，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觉得最棘手，或是无力，或者是觉得？最后只要妥协的这样的状况，
0: 有一些个案他会从头抗拒到尾、对，就是你可能家属已经都准备好啦，或是等等的都已经决定好了，对，可是个案可能就是非常的抗拒要做这件事情、对，那可能家属最后也会很失望、没有做这件事。然后我遇到过几案，就是中间那个抗拒的时间太久了、等到最后家属跟个案沟通，就跟他们家长辈沟通到，好，我同意你要进来了。可是可能施作完没多久，长辈就离开了，就等于其实
1: 可惜，
0: 对，长辈后来的那段使用的时间没有到很长，对，其实中间会有蛮多这样的案例，或是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接洽的过程中，然后长辈可能就因为退化的太快，尤其是那个疫情那段时间，太多不可控因素，很多在接洽过程中长辈愿意开始使用了，可是却因为疾病啊或是一些事情，然后长辈就离开了。对，其实这种案例会发生在我们生活中还蛮常见到的，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就是也许这个观念我们可以放在更早之前，就是不一定要真的都符合长照资格你才去做这样的改善，我们可以再把它提前到一点，你还健康的时候就稍微先做一些微型的改善，然后居家的空间的变化、改善的部分，搞不好它反而是可以预防长辈去跌倒。
1: 是，所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比如说有办讲座啦、然后针对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工程人员、或者是各个领域的有参与的一起来，然后做了很多的宣导啊，这些你们当初是怎么样理念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0: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做，或是只有我们一间公司在做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是很小的。我可能就是有听过你们公司，或是有被你们服务过的民众，他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对，所以他怎么样做，你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那他可以帮助到的家庭也会是有限的。对，除非你今天就是想要走连锁加盟的公司的对，总体系有可能去扩及到更多人，可是当时我的想法会是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要完成，它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专业人员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比如在制度里面，要完成这项制度到最后民众可以用得到，它需要有个管师，它需要有评估的老师，最后要有厂商，家属也要有

0: 接受到这样的资源，所以光是这个制度里面就需要四种不一样专业的人跟家属一起去配合了。那这四个人有没有共同的目标，跟这四个角色分别会遇到的问题又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当时其实会很希望针对不同的族群，然后去做不一样的倡议。比如民众端他必须从哪里接受到这样的资讯，流程怎么跑他要先知道。对，那各管师要知道，原来无障碍不是只有装扶手，他还是可以做到连浴缸拆掉啊、门啊、换个水龙头等等的。
1: 是，
0: 那各管师就要知道怎么样去告诉家属有这些资源。那评估老师，因为政府规定他们是在制度里面的评估老师，可是评估老师可能过去没有工程的专业，
1: 是，
0: 但是他要评这个空间上，对他来说就会是一个挑战，
1: 因为他们是医疗端的物理治疗师或职能治疗师。
0: 对对对，但的确还是有他们的专业必须在这个制度里面扮演的角色，因为他必须判断这个长辈的身体功能的退化的状况，跟他的一些行走功能，然后执行任何的生活日常的功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对，所以我也会希望这些评估的老师他要懂一些些基础的工程专业，这样他才有办法跟后续要施工的厂商有一个平等可以对话的可能，而不是造成那个对立的。对，你怎么这样评啊？你怎么这样施工啊？那最后可能就不欢而散，或是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个个案，
1: 很可惜。
0: 对对，那对于我们服务提供厂商，我们也要学啊，我们也要学。老师为什么这样评？有没有什么道理？或是我不能只针对客户现阶段的需求，你要这样装，我就帮你这样装。我还要知道背后为什么这样施工的原因点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公司在发展服务的内容有一块就是教育训练，对，这块教育训练会是我觉得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你教育训练如果做得扎实，然后广度也够广，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提前做规划的这件事情，
1: 要超前部署的。
0: 对，要超前部署这个观念，我会觉得它比起你在后端再去执行这些服务还会有更有意义。
1: 是，投资在前面花的成本会更少。
0: 对对，
1: 是，
0: 他花的成本可能不会医疗端再那么多，你花的成本可能会是享乐端的会比较多。
1: 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有使命感的来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而且也我相信有很多的甘苦谈在当中，很多很多你们这个走过来，你们自己经历的，然后也帮助别人，但是也相信不是像外表看起来就是都是这么多成功或是光鲜亮丽的部分，相信有很多这些也是累积你们的养分，也才能够在现在帮助这么多的人哦。但我自己接触到很多个案，也接触到你们平常办的一些讲座，我自己都觉得有得到帮助，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谢谢。
1: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觉得意犹未尽，我们希望可以再邀请婉玲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可以有更多的你们的一些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建议的，以你们的专业，以你们的服务，然后针对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0: 好哦，就比如像我们现在包含刚刚谈到的议题好了，我们其实会很希望让民众有一个观念，就是进行居家无障碍的改善，或是你在重新规划房子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时间点再往前面一点提早去做规划。比如你退休了，好，或是你现在是中年的这个时候，你的退休金里面可能就要先规划一块是要做住宅改造的部分，然后我们真的会蛮不希望大家都是已经符合长照 2.0 的资格才开始做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会觉得它稍微晚了一点点。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到更早一点去做规划，也许我们之后的老后的人生跟我们想要的这些安全的生活就会不太一样。对，所以在这里会希望蛮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关注这件事情的。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相信大家也都觉得很有收获哈。那我们下次呢会再邀请婉玲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长照跟室内设计或是装修这样的议题。今天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也更认识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独特与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目前是在第一个 part 谈人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定名为好好爱自己。在我们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已经谈过了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欣赏自己已经谈过了，第一集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第二部分是看见自己的独特，第三集是展长而不补短。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是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很棒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在一开始，我想请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请我们的听众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中，如果有出错、失误或者失败的时刻，你通常在第一个时间出现在你内心的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会不会是，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会出现，我怎么这么笨？如果没做好的时候，会不会是我果然不行？在看到别人成功时，会不会是我就是比不上人家？这些话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好像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批评自己的声音。不晓得在你的心中也住着一个这样的声音吗？当你失败、做错或者是失误时，总是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声音在鞭策自己。这就是在今天这一集里面，我特别想要用这一集的时间

说我们一起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内在语言。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如何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自我批评呢？其实回想从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生活事件当中，我们有些时候跌倒了，会不会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总是会说一句，哎呀怎么那么不小心，我们做错了，可能听到的又是怎么又错了，怎么这么粗心。如果我们学了几次还不会，会不会又听到你怎么这么笨，别人学一次就会了，你学了这么多次还不会。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可能我们听到的又是为什么别人总是很快的就做好，你这么容易失误呢？这些声音是不是常常的出现在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当中？而久而久之，这些声音会不会也成为了我们内在自我对话的声音？好像这些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不好了，又打翻东西了，又做错了，又学不会了，可能我们里面就会直觉性的立刻反映出来了这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当我们谈到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这个心理学名词的时候，我们现在了解它是什么。其实它就是我们从小跟我们很多周围的大人跟我们互动的时候给我们的回馈。而这些回馈呢，久而久之就成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当我们听到的话语都是类似这种批判的、否定的、责备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概念就会变成负向的。我不行，看我又做错了，我很笨，我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就是学不会。而这些自我概念逐渐就是变成了自己的自我形象，我们就渐渐的深信不疑。等到我们长大了，当我们又做错了，当我们又学不好了，当我们又不会了，当我们又失误了，可能内在直觉的反应就是，看吧，果然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会，我就是没办法跟人家比，我就是比较笨。好像这样的自我批评就是给自己又加上了一分，对，我的确就是这样。而这个就形成了我们内在的一种自我批评的对话。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话语好像理所当然的就会在每一次我的做错，每一次我的失误当中，逐渐的变成了我自然而有的内在语言。而我们好像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从小听习惯了，而我们也对自己说习惯了，
我们跟

定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其实我们内在常常充满的就是对自己的自我批判。每一次的自我批判呢，其实就是一次对自己的打击，就是对自己的贬义，就是更削弱自己的力气，然后让自己更不开心，让自己更没有力量，也让自己逐渐的就自我放弃自己。那大家想一想，当我们的自己一直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我们的生命会出现什么状态呢？是不是很没有力量？是不是很没有斗志？是不是很没有冲劲？是不是不敢接受挑战？是不是还没有做就认输了？还没有出发我们就已经止步了？这就是一个自我批判可能会带给自己生命的限制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要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自我批评的一些习惯。我们今天来学习一种用自我鼓励代替自我批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自我鼓励给自己加油，帮助自己重建内在的自我形象，也帮助自己从里面激发出我们的正能量，让我们更有力量，让我们更看见我们可以，更看见我们不是原来我们想的这样。这样子也许我们更能够接受所有的挑战，也能够让自己勇敢前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一集特别的原因。那我们要如何可以让我们来从自我批判改变成自我鼓励呢？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自我批判跟自我鼓励会有哪些差别。例如，可能当我们在工作犯错的时候，我们内在如果常出现的一种声音就是，你怎么连这个都会做错？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曾经也出现过这个声音？我们如何改变成鼓励的声音呢？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哎呀，这次确实做错了，那我要来看看到底哪里需要修正。是不是这两句话很不一样呢？是不是会让自己内在产生不同的能量呢？例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个决心想要改变一个坏习惯，例如我们要减重，或者我们要改掉滑手机的习惯，或者是改掉我们常常在这个网络商店里面这个游走，然后不断的这个购买商品的习惯。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容易自我批评的，可能试了几天好像失败了。如果我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说，你看吧，我就是没有毅力，不行的，我不会成功的，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人。哇，好多的批评就会让自己放弃了，就会再一次的给自己定下一个标签。

不行。可是如果我们是用一个鼓励的话语，也许我们会对自己说，这次没有做到没关系，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我可以跟从小目标开始。

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好像可能又跟某个人相处不好了，或者可能在团体中又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喜欢我了，如果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有一个声音出来，一定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我不够可爱，可能是我不够好，所以他们都不喜欢我，可能没有人会喜欢我。哇，这种声音，这个排山倒海而来，自己内在就更否定自己，然后慢慢的就要把自己更关闭起来。但如果我们改成鼓励的声音，我们可以换句话说，我可以看看自己需要负责的部分是什么。我也可以理解到别人也有别人的选择。或者我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不让所有的人喜欢我，因为没有人是会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或者我可以对自己说，当我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时，不被别人接纳的时候，不一定是我的错。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跟权利，所以我可以选择做自己，我不必去讨好，或者是一定要去服从别人，配合别人的想法。有没有发现这两种声音也带出不同的力量跟态度呢？这就是自我批判跟自我鼓励的差别。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您喜欢哪一种声音？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声音在你的里面出现呢？好，我们可以稍微先想一下，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慧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好像住着一个声音，就是自我批评的声音。那这为什么会常有自我批评的声音出现呢？多半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听到了很多大人们对我们说的一些这些批评责备的话语。当然并非我们要责怪那些大人，因为他们总以为当我们出错了，给予我们的批评跟指责会让我们改进，会让我们快快的变好。那这都是出于一种爱，只是在方法上可能带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影响。而这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也有提到了，当这些负面的话语、批评的话语听多了，就会形塑了我们负面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而他们这些声音也会不知不觉地烙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内在语言。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又出错了，又这个做不好了，又失误了，可能我们内在就会自动化的反映出那句话：你又做错了，你看你果然不行，你看你就是没办法跟别人比。那这些话语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浮现出来，而我们也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我们非常深信真的就是如此。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做内在信念，而这信念呢，其实是一种限制性的、非理性的，或者是一种错误认知的信念。那它带给我们的比较多就是负能量。刚才我们在第一段也做了一些用鼓励的话或批评的话对自己说的时候产生的不同的能量。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你听到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的话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而您在您的内在常常浮现的是哪一句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都会更喜欢自我鼓励的话语，因为它所带出来的正能量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力量，更勇敢的往前行，更愿意接受挑战，或者是更能够接纳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好，那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可以成为自我鼓励的人呢？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呢？其实我想首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会有这么多自动化的浮现的这些自我批评的话语，多半都出自于我们已经认定了我们就是一个不够好，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们就是很容易出错，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人。应该说这好像就是我们为自己所定下的一个自我形象。所以如果我们要从理性的层面去改变这些内在语言，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通常在我陪伴的过程里，我比较多会是帮助来访者去回到回想一下，去连结出来

这些内在语言从哪里来的？其实方法就是我们在内心不断的去停留在这些内在语言，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去表达几次这样的话语。当我们在不断的表达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情绪浮现，会可能感受到一些伤心，感受到一些委屈，感受到一些悲伤，因为这些情绪是被我们压抑跟埋藏许久的，是在小时候我们做错事情，我们有失误了，我们又没做好了的时候，我们被大人所批评的一些话语产生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呢都没有好好的被处理。所以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去立刻改变这些内在语言，而是我们先要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小小的我，小时候被批评、被否定、被责备，内在的一些受伤的情绪。当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情绪安顿好之后，我们再去看看小时候的我真的没有把事情做好吗？真的是因为我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不够好，我才失误的吗？还是因为我真的很小，我真的本来就可能会把事情做不好，我真的很小，可能我本来就很容易出错，所以那些大人们的要求好像有点超过我的年龄，好像有点过度要求。所以当小小的我遭受到那些批评，那些负面的话语，我不能反驳，因为我很小，我很受伤，但是我的情绪没有人理解，我只能够压抑，也只能接受。当我回想到这些小小的我的处境，这些创伤经验，也许我可以好好的去安抚一下那个内在的小孩，可以释放一下那些受伤的情绪。我们再客观的看一看，我真的不够好吗？也并非如此，也许是父母的期待比较高，或者父母想要用这样来鞭策我们。当我们可以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那个犯错的自己，那个失误的自己，也许其实自己做的已经不错了，说不定在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形象了，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概念了。我并非真的很差，而是我年纪太小，所以我很容易出错。我并非不能跟别人比，而是我当时真的还不太懂，所以我就没有把事情做好。所以我可以有不同的看见，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打从心里的重新诠释我过去小时候的那些经验，我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重新去建立我的自我形象。在那个时候，可能我就不会再说我真的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真的不够好。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并非很理性的告诉自己我的想法要改变，我的内在语言要改变这么简单，而是需要从我们这句话的来源去好好的做处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创伤的经验当中去处理那些受伤的情绪。

去之后，我们重新看待自己，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当我们可以更客观地认识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确是不够完美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更接纳欣赏的态度去肯定自己的优势，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的内在批评否定的语言就变少了，我不再会对我的人这个人做攻击，不会对我这个人做批判。所以当我真的犯错的时候呢，我可以用更客观的方式去告诉自己，我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真的有一些失误，我可以好好的去检讨修正，但是并非是我就是不行的，也并非我总是会做错，或是并非我不够好，更并非我不能跟别人比。所以当我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那我就会更客观的去看待我所做的事情，然后好好的去检讨跟修正，而不会再有失误做错了或者是不够好的时候去否定跟批评自己。那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在批评语言自然就减少了，反而可能我会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次做不好，我还有修正的机会，我下次就学会了怎么样可以更好。没关系，这次我失误了，那我可以去找到失误的原因，下次我可以避免它，我不再失误。或是我这次做错了，我可以检讨出做错的卡点在哪里，那我可以去修正它，我就会更进步。所以反而我会把我的失误跟失败成为我下一次进步的一个垫脚石，那样子是不是我就会更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呢？是不是我就可以有更多的力量越过这些挫败往前行了呢？那这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从一个自我批判转变成一个自我鼓励的人的方法。其实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说我都没有错，而是说我有错，但我仍然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而且我愿意修正。最重要的，大家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鼓励自己不是替自己找借口，而是让自己更有力量面对问题。当我做错了，不是代表我这个人不好不行，而是我只是没有把事情做到完美，但是我可以更进步。所以当我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的时候，我就不会常常的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我内在的力量自而然就一直会呈现着很多正能量，就会更对自己带着期盼，勇敢的往前行。所以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段里面真的也愿意试试看，如果在你的里面也常浮现一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可以用刚才说的方法去连接一下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来自哪里，然后去处理那些来源，处理过去的一些

受伤的经验，让我们自己可以因着那些经验被修复而重新从内而外的改变我们的内在语言。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是欣赏自己，我们谈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刚才我们在前面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让大家比较了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带出的不同的能量，我们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到了如何去改变自己，让我们从自我批判的声音来调整为自我鼓励的声音。我们不是只有单单的从认知去告诉自己我要改变我的想法，而是我们需要从更深层的内在去找到那些批判的声音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好好的去安顿好那个曾经被批判的那个内在小孩，让那个内在小孩得到疗愈之后，可能我们就可以更客观的来看待自己，并非我们真的不够好，真的不能跟别人比，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而是我们还太小，而是可能别人的期望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正确的对自己说，可能是我还小，所以我没有把事情做好，并非我真的不行。因此我们就可以真的把我们的那个自我批判的内在语言慢慢的转化成

一个鼓励自己的语言呢？而我们刚才也更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把人跟事情分开。当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当我们可能又把事情做错了，我们不再把这些失误跟错误归咎于是我不好，我不能跟别人比，而是告诉自己，也许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准备得太好，这件事情我真的可能有些疏忽，这次我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但是我都可以改进，但并不表示我这个人不行，我不够好。当我们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我就不会把我自己否定了，反而我更有力量的去好好的去看待我的失误，然后去看看我可以从哪里改进，我就会成为一个更有力量进步的人。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这一段，我想用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有好多的人先天条件就很不足了，但他们可以靠着自我鼓励来让他们很有力量的去活出精彩的生命。首先我想讲一位很有名的画家，也是一位博士，叫做黄美莲，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他吗？曾经他被我们的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在很小的时候被蒋经国先生抱起来，那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佳话。那在他成长之后，靠着他的毅力，他也攻读到博士。但我要说的并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如何克服了他的生命限制。他的生命限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脑麻的小孩，所以他有很多的限制，包含了他没有办法把话说清楚，包括他的肢体动作是很不协调，不能够像一般人这样的行动自如的。但有一次他在这个公开场合的演讲里面，他被听众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自己呢？结果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他写下我看我所有的，而不看我所没有的。这些就是在我们的很有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容易在报章杂志媒体里面看到的报道的这则故事。那这句话也成为很多人的激励，他不但写下他有什么，他写下他会画画，能读书，有人爱他，也有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他写下这些的时候，当他脑子想的都是这些的时候，是不是他就很有能量的往前行，去追逐他的梦想了呢？所以黄美莲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我鼓励而能够活出精彩人生的故事。另外我也想讲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激励大师，叫做立刻胡哲。立刻胡哲曾经我也在我的节目当中提过他很多次。为什么我常常提起他呢？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被他来激励，因为他是一个先天条件比我们都不足的人，因为他没有四肢，只有一节小小的腿。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更有资格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呢？

但是他却克服了曾经他自己的自我批判，因为当他遭到很多的嘲笑、霸凌，当他内在有很多的这个否定自己的语言，他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的时候我不行，为什么别人都是完整的我不完整，为什么别人有选择我没有，他甚至会觉得可能我这一生就没什么希望，因为可能我连结婚都没办法。但是当他更正确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即便他有这么多的限制都不可以否定他的价值，当他有这种意识跟体会的时候，他发现他对自己的内在语言改变了，他告诉自己，我承认我生命有很多限制，但我不再因此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告诉自己，我现在真的很辛苦，但我还是愿意陪着自己。所以他会努力的学习各样生活的技能。其实大家如果看他的影片，可能会发现他会的东西比你我都多。我自己每次看他的影片，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感受到真的是自叹不如。他，你看他在这个水里面的，不管是在游泳，在这个冲浪，在各样的运动的场域里面，他都是这么的灵活。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个生存的能力，他可以自己煮饭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经历，他有两个硕士，他可以就是去完成很多在生涯上的发展。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婚姻，他可以把他的婚姻经营的这么好，这些都是靠着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不断的去肯定鼓励自己，以至于他把自己活得如此精彩，他把自己的价值也完全的发挥。这就是一个自我鼓励带出的能量。那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也觉得很想要成为一个靠着自我鼓励而活出精彩自己的人呢？其实我也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例子。我记得我在上一集谈到为自己的每一段生命经历喝彩的节目当中，我也分享了自己因为自己是家里的老幺，所以其实在小时候我也是常常感到孤单，但是我仍然可以自得其乐。但我在这一集里面要分享的是在老幺里面我总结的一个内在语言，就是我常常是自我否定的。因为我是老幺，家里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厉害，因为他们会做很多我不会的事情，我从小好羡慕他们，所以我很多事情都很想要插一手，很想去帮忙。但每一次我要去帮忙的时候，他们总会说，哎呀，你不会啦，你走开，你在这边很麻烦。所以呢，每一次听到哎呀，你不会啦，听久了，我就会把这个话烙印在我的心中。我常常就告诉自己，对，我不会。或者是有时候我真的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做好。譬如我帮忙端菜，结果打翻了；帮忙拿碗，结果把碗打破了。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会

这个好像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更麻烦的状况。他们就会说，你看你不行吧，老是要这个这个来找更多的麻烦。所以久而久之，我真的常常内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批评的话语，就是我不会，我不行。而这句话也常常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让我自己对很多事情都裹足不前，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接受一些挑战，或者是让自己接受更多的潜能发挥。而这句话如何被调整、被改变呢？是在我的婚姻当中。因为在我的婚姻里，我常常就会用这句话来回应我的先生。当他告诉我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为难的反应，就跟他说这件事情我不会耶，你去做好不好。说多了他其实会觉得有一些压力。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在我的书桌上看见了一个小小的简报那个简报里面写什么呢？写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孩，她说她自己内心常常有一句话，就是我不会。因为她在家里面是一个爸妈心中的宝贝，是一个掌上明珠，所以她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所以很多事情他都会用我不会，别人就替他做得好好的。直到他有一天要出国了，当他一个人面对在外面的世界，当他说我不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替他这个代劳了。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做所有我不会的事情。当他发现原来他里面觉得我不会而产生抗拒，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逐渐发现我会的，我可以把事情做好。逐渐的在这种环境的逼迫下，他逐渐的把这个内在语言改变了，他从我不会改成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做好的。当我看到那一张小小的简报这个故事的时候，哇，当头棒喝，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先生很有智慧，他就是用这个文章告诉我，我就是故事中的主角。所以我开始面对我自己的这句自我批判内在语言。所以当很多时候我内心这句话又出现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再是那个曾经一直被告知你不会的小女孩了，你长大了，你可以试试看。所以我逐渐开始用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的，改变我原来的那句我不会。然后我发现我就会逐渐的变得更勇敢一点，变得更有信心一点。当每一次从我不会到我可以把事情做成功之后，我就会给自己大大的鼓励。所以我那一句我不会，或者是当事情做不好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果然不行，我就会开始告诉自己，不是我不行，而是我可能还没有熟练，可能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当我的内在语言改变了，我发现我越来越有自信，也越来越可以接受挑战。这就是我从自我批判到自我鼓励的一个小故事。我还可以说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我记得在节目中也分享过，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是幼儿园的小班，那时候是在园中最小的小孩。当我去荡秋千的时候，哇，

个大班的哥哥就觉得 好玩，就在我后面帮忙推我。他的好意却变成我的梦魇，因为他很开心很兴奋的把我推得非常的高。一个小小的小班的小女孩被推得这么高，吓得哇哇大哭，可是却没有人帮我解救下来。然后我非常的害怕，然后当我哭的声音非常大的时候，才终于有老师来帮忙把我扶下来。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那些又高又快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不敢。所以当长大之后，每一次不管是毕业旅行，不管是甚至带孩子去一些游乐场玩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例如云霄飞车等，对我来讲都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当我一想到，我就会全身发抖，因为那个童年的害怕，那个我不敢，不断的又浮现。直到有一次在职场当中，有一个这个员工训练，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训练，就是挑战我们所不行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冒险。没想到在那个冒险里面，我们是玩一个高空独木桥。哇，在那个高空独木桥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走过一个高高的这个绳索。对我来讲，一想到就让我发抖，所以在那个活动之前我已经害怕了好几天。可是在那个好几天里面，我也逐渐的开始改变我的想法，就从我不敢我不行，慢慢的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也去处理童年的那个害怕的经验，那些情绪，我告诉自己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所以呢，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轮到我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勇敢地告诉自己，别人可以，我也可以，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当我走上那个高空独木桥的时候，仿佛吃了雄心豹子胆，哎，我居然非常勇敢地走过了那个独木桥。就是不断地靠着自我鼓励的内在语言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在那个过程我完成了。所以从这样的我自己的小故事，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当我们内在运用一些自我鼓励的语言来激励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帮助自己激发出我们内在的潜能。当我们更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潜在能量都展现出来。所以呢，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告诉自己我永远不失败，而是告诉自己即使失败了，我依然不会放弃我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把一些正向的内在语言放在我们的心中来对待自己，来跟自己对话，相信我们可以活得比原来更精彩哦，相信我们可以展现无限的可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的聆听，下回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否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陪大家一起聊了《忘了我记得》这部剧中陈乐乐所经历的中年风暴，也看见了照顾者的崩溃还有不容易。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聊聊更深也更温暖的一个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在剧中饰演父亲的秦汉，他的记忆不可逆的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消失。当生命中那些遗憾还有秘密被揭开的时候，不管是陈乐乐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我们该如何重新诠释那些曾经的痛苦？剧名《忘了我记得》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到底什么该忘记，什么又该刻意的记得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碧琪跟文琪，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在记忆的废墟里面重建生活的控制感，并且透过一场温柔的断舍离，找回自己跟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欢迎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想请教两位，就是其实在剧中的秦汉，他饰演的是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父亲。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失智症是一个注定会失去、无法扭转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很常的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其实复原力很需要控制感。但在面对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命运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的来调整心态，在可能某一些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绝望中，我们可以去重建我们心里面自己觉得那是某些部分是我们所可以控制的。
1: 我觉得失去控制感其实是蛮，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蛮害怕或可怕的事情嘛，虽然很难想象，但我觉得好像离那个时间也不远。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多所谓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应该是说有一些事情无法控制，甚至假设以健康这件事情来说好了，我觉得健康这种东西它本身是不可逆的。那其实健康，所以我觉得在人在中年以前其实就是很冲冲冲，其实你讲到我好像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挥霍的，不管是健康或什么，可是到了一个某个迹象发生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害怕，好像那个有一个时间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好像开始会进入所谓的往下掉，甚至是急速下降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那种失去这种控制感其实是害怕的。所以其实在看其实这是那个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很多事情都会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其实是有，你说我们没有选择权吗？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有选择权的。我们可以选择是我们当下到底要怎么去过，怎么选择我怎么样过我今天的日子，怎么样面对今天，怎么样生活，明天可以有什么样的规划。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昨天嘛，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

0: 在的我们在的每一天，其实我都可以去决定我的今天跟我明天，我可以怎么样走我的每一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其实就会比较安全感一点，因为我其实在过程当中虽然很多事情是已经慢慢的，其实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一定是掌握在我手上的，
1: 嗯，
0: 可当有些事情它是真的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去掌控它流失的速度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保有那个选择权，就会让我比较安全感。
1: 嗯，确实哦，就是在不可逆的状态之下，如果我们还保有选择权，那我们当然选择一个让我们自己舒服的方式。好，那文琪呢，因为就像刚刚碧琪讲的，碧琪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感觉。确实啊，我们失去那个控制感的时候，并不是控制狂的那个控制感，而是生命中某些不可逆的状态确实会让人感到害怕。那你怎么从中去建立自己也许有一些控制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2: 我觉得在有时候控制的反面其实就是失控。所以有时候就会去想一想，就是回头问问自己，是控制的背后，如果它真的完全失控，会是什么样的模样？然后再去看看说，那从失控里面我可以控制的到底是什么？
1: 嗯，
2: 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是我觉得剧中就有点像那个陈乐乐一样，就是其实爸爸在秦亮在刚开始有失智症状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乐乐去变动他房子的东西的，移动不没有办法的。对，然后一直到他可能今天陆陆续续被自己脚踏车压伤啊，发现这些动线啊，还有他越来越没有办法去对现实生活做反应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乐乐帮家里的一些动线摆设跟架设一些安全的东西进来了。对，那这些进来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陪伴爸爸去适应这样的事情。对，你所有的东西你怎么去移动或什么，就是当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逆或它都是在失控的时候，那有些可控也许就是物理空间，我可以让我自己安全感，好，我可以让我自己在这些掌握上是可以的，甚至我不只是照顾者或被照顾者这件事情，他能够熟悉这些的变动，再来是这些变动里面有你跟有我一起经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在看到，就是在谈，在看刚刚所问我在控制感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也从另外一个面向去看到，说从失控面去看到，我最怕其实就这个东西，但如果有些事情可以降低这个失控里面带来的不舒服，那就是我可以控制的。
1: 一个还蛮，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反，就像刚刚文琪讲，我好像在绕口令哈，对，确实就是你这反面的思考的思考，就是我完全不可控了，那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控制？那如果都没有，我试着要从这个好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里面，我去找到我可控的，哪怕只是一个物理因素。那我找到这个可控之后，我要怎么样让它变成好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仪式哦？我们两个要一起来控制，因为有你有我，我就觉得这个感觉，你就会有一点点回来，觉得说我们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某一个动线 A 到 B 哦。那这 A 到 B 是我们俩共同经历，这一段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而不是那个失智你忘了怎么回来，你忘了怎么去找你的朋友的那一段，是另外一个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可控制的部分。
2: 对，我也想到说爸爸其实也做了一个动作，爸爸就记说这是乐乐，他用黑模子去提醒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就是不可逆的，一定会忘记一些事情，但是对于他生命中的这些美好，他还是期待他要记得，所以他用黑模子去提醒自己。对，虽然后面的演出是其他是都不说或跟外界环境没有太多的互动，可是当照顾者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深的那个被爱着跟记着的这个那个记忆点啊。
1: 对，而且也是他努力着让自己如果我未来就是渐渐的失控了，那我至少抓住我目前可以控制是什么。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对，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然后贴在那边
0: 77岁
1: 真的好哦。那我们刚刚在聊的是乐乐跟爸爸的过程嘛，那其实里头还是有母亲那一块，那也想跟两位聊聊，就是说其实陈乐乐其实是非常意外的状况之下发生，原来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在美国，然后母亲当年离开的真相也跟他本来想象的不是太一样，然后他跟爸爸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当他打开那个衣柜，他看到贴满了脱口秀 的那个票根，他又不想承认，他让所有东西被丢掉，最后又去追那个回收车的那一幕，然后就很想觉得说，其实在他心中他有感受到那个他 一直来都不知道，甚至是迟

0: 来的母亲的爱的那一块，那他到底要怎么，我是说人，我们人或者是说在你们的以前服务过的服务使用者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去诠释过去的记忆，然后我们来启动那个复原力跟爱的修复，因为里头有一段确实是陈乐乐重新去启动，然后才会去想起妈妈跟他美好的时候嘛，否则他的印象里面其实妈妈没有美好的时候。对，
1: 我印象很深是他其实一开始其实在影片的前方他在提妈妈的时候，妈妈其实都没什么表情，可是是在后面，我也没想到那个票根是 VIP 其实妈妈，但虽然说其实当他知道的时候妈妈就是妈妈已经过世了，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又是另外一种不可逆，所以他后来是非常生气的告诉他，问你们凭什么帮我决定，
0: 是啊，
1: 帮我决定我没办法见到他，凭什么你帮我决定，虽然说在我每次印象中其实他很多生活也是为了去美国，很多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会非常的愤怒，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0: 是，
1: 那我觉得里面印象中我也最深的就是他其实跟大家说，其实他其实自己说的，他跟自己说其实妈妈那时候离开是他叫妈妈离开的，因为他看到妈妈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慢慢的他也，我觉得他除了这个震撼，然后妈妈也承认说其实妈妈可以离开那东西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一个女性她在面对就是婚姻或者是理想的时候，其实乐乐自己也有这方面开始经历了这方面的经验，他已经跟单纯抱怨妈妈为什么总是不在自己身边那其实又不太一样，可是因为他一直让自己记住这一段记忆的时候，很多东西一旦去破坏他，很多东西可能就是他之前所相信或所坚持的那个东西就会破灭，可是当他，我觉得当他发觉妈妈其实是爱他的那个东西回来的时候，他也记起来妈妈其实是非常爱他，其实那个影片后来其实妈妈就是笑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他其实并没有改变，可是当我们想要怎么去理解他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完全不一样，
0: 是就是透过他重新去诠释他过去的记忆啊，因为如果他不去重新真正的去思考他小时候到底面对的跟妈妈分开的那一段，他如果还是故意记得，我记得有次他跟他爸爸讲很生气说妈妈是要离开的是你不是我，可是我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段所有的一个他的重新去回忆他的他诠释他过往的记忆，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是这样哦，但也不尽然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你有办法重新好好去思考你过往的一个记忆，其实某一些你可以跟你的遗憾和解，你甚至爱的感觉会回来。好，那文琪呢，你这边看到这边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会想到跟过去的遗憾，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啊有一些过不去的，每个人都有，都会在都有可能有一段你过不去的记忆跟经验，然后这样的记忆跟经验就会一直跟着你，回想的时候你连那个情绪都浮现，甚至有的时候是味道或什么，你的情绪就会出来，可是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可能你的人生历练不一样了，你可能可以从不同面向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机会再去重新诠释，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还要隐含着你愿意去重新再去思考，因为虽然还是没有办法面对，但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是可以再去重新诠释，有一点是在当时把自己换位思考的时候，其实那个解构才会有可能修复，你才会理解哦，他当下也许他为什么妈妈就是开心嘛，对，她就在这段婚姻里面，她喜欢的事情她就做不到嘛，那先生可能又常不在，所以她妈妈她才能够去理解，那个理解里面才能够跟当时的小时候她气妈妈的这件事情，她才能够去真诚的 承认自己当时是气妈妈，但是她也知道为什么的那个和解。
0: 对，因为刚文琪在前一段文琪绕口令，然后在这一段他说了很有哲理的话，他说解构后才能够建构嘛，他虽然刚刚没有这样讲，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重新诠释他刚讲这样子，而我们愿意去解构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给赋予所有的事情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重新建构。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其实他的记忆里面就是像刚刚碧琪说的，妈妈脸都很臭啊，妈妈其实没有真心爱我啊，可是你认真的去想，这也是一段他的愿意，所以他跟他的遗憾和解，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历程。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而我们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当生活渐渐的失去控制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建造属于自己的控制感，甚至比起所分享到的，其实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选择权。以及我们也聊到了乐乐怎么样跟过去的遗憾去和解，还有他怎么样去重新诠释他过去的记忆里面，而找到了其实跟妈妈的爱以及小时候美好的记忆。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我们也想要跟两位还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就是这部戏的一个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想请两位给我们一些意见，就是我们如果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生活一定要往前嘛，我们怎么样都必须往前走，有没有哪一些其实我们其实应该要刻意去忘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要刻意遗忘的，又有没有哪一些不管是价值或者是你们觉得它是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些理念，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应该都要好好的把它记得的？
1: 我觉得有时候人生要继续往下走，或者是我要现在要比较可以去面对我现在的下一刻或者是明天的生活，我发现有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一些事情，那个难过的事情可能是丢脸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害羞，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不舒服的，或者是我自己觉得原来这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盘旋在我脑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连当下的那个时刻其实都是痛苦的。所以其实我也在想说，不管从小到大或到现在，这种时刻其实它是有时候是不预期发生的，因为有些时候是可能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在不同的过程当中一些挫败，那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些人际上的一些冲突，它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个痛苦我很多很多时刻我就会想说，我怎么让这个痛苦不见？可是我觉得那个痛苦，它不一定是伤害，它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醒悟，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觉察，或者是其实觉得自己为什么，或者是自责或愧疚等等，这些感受都是。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忘掉那一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忘不掉，需要时间。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到，它自然会慢慢过去。可是我怎么让自己度过当下？我觉得反而会让我希望可以度过当下，是我会让自己慢慢放下，是我承认这些

0: 是存在的，可是我告诉自己，告诉自己其实我要怎么样去重新 看见这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会让我可以放下是我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从这些事情当中我可以选择，我可以重新，我可以怎么样重新去思考或重新去决定我之后如何不再去重复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让我可以去先度过这一个时刻。
1: 其实碧琪跟我们分享了，也是我们复原里面很重要，就是我们看见生命的意义嘛。因为碧琪刚刚一直在说，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不可控的，可是当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留下是自责、愧疚，或者甚至我怎么会这样，那他你告诉自己的方式是，我要度过当下，我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这些事情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意义，这某个部分也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见我们生命中的复原力。那比起你刚刚分享的只是这些刻意遗忘的东西，你有你自己的方式来跟它共处，那有哪些你觉得我们其实不要忘记，
0: 不要忘记？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不要忘记的是自己曾被接纳，接纳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些事情我会觉得我应该被指责，可是我在那个 moment 其实是被接纳的，被接受、被接纳的时候，那个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那个会让我刚好提到说，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痛苦的经验的时候，我需要记得的那个接纳感觉，也是我去诠释这些让我痛苦经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如果过去有这样被接纳的经验，或者是其实我知道其实之前有这些成功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面对眼前的这些事情，他才有办法帮助我去做这些。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我其实一直记到现在，就是自己曾经被接纳过的那种感觉，是一直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刻的。可是那时候当下其实我是可能做错一件事情了，可是我得到的不是指责，而是被接纳。
1: 我会觉得说，哎，两位其实你们说出来的很多东西真的就是复原力啊。对，你如果没有接纳，其实要产生力都是不容易的，也没有办法产生碧琪刚刚所说的他的当下觉得他应该是做错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当下他告诉自己我要承认的这个勇气是因为我被接纳，又好像在绕口令，可是这是最重要的元素。对，无条件的接纳是很多事情的第一步。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也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去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好之外，我们也要记得当别人在某些时候接纳我们的时候，这是让我们往下的勇气，所以我们也要同样的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复制跟扩散到对别人的身上。那文琪呢？
2: 我觉得有一些刚刚所提到的刻意遗忘跟牢牢记得这个部分，其实我都在想说，哪些东西其实要去做刻意遗忘，它其实不是被真正遗忘的，而是它可能就像有一个盒子，然后你就好好的安放这个，我觉得我会提到安放，就是我要好好的放着这样子一个经验，那这些经验里面可能我现在是没办法处理跟面对的，或者是它对我来讲，坦白讲我就是现在还放不掉，我可以，其实我可以接受现在自己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把它放着，这个可能含着生命中不可控的，或者是当你觉得你不舒服的经验在这个部分，对，那这些东西当你好好找一个盒子把它安放了，有盖起来没盖起来，但它不是就是整个像土这样埋起来，因为它总有一天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再爆发出来的，当有一些经验是雷同的时候，对，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刻意遗忘，其实能够帮忙自己牢牢记得自己要的是什么，对，比如说可能对我来讲，我其实 有时候那种被否定或者是被拒绝的经验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思考到，对，我牢牢记得当我被好好的接纳或好好的照顾好好的爱着的时候，我就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牢牢记得的事情是可以让我身边人也感受到一样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就扶起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他把每一个记忆体都变成一颗球，这些球里面就是形成你的脑袋瓜，那脑袋瓜里面好的坏的都一定会跑出，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不可能一直呈现着被好好接纳跟爱着，我也需要去爱别人，这是彼此印证的一个过程，那我也不可能都一直都是好的经验，当这些经验里面我怎么去温柔的比较去看待这些经验的时候，也是会去加成我牢牢记得的这个感觉里面的。
1: 文琪再一次绕口令，不是有没有发现再一次的绕口令，
2: 忘了我记得，
1: 对，他刚刚说，对，他刚刚说当我们刻意的遗忘的时候，我们才会加强我们的

0: 牢牢记得。对，我懂，我懂，我懂。我想说你再次，我懂。对，可是确实是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必须刻意的安放某一些东西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也许是盒子啊。你刚刚讲那个盒子就很像那个动漫这样。对，可是这一些东西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我没有办法控制，但我先放着。可是我放着之后，我才会知道我哪些东西是值得我好好的去珍惜跟好好去看见的现在。文琪的绕口令是这个意思。好，好，那再来想要跟两位，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东西可能尤其又是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我觉得很多东西不面对，但你好像也不得不面对，那也是不得不去分享的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在这部戏里面，就是爸爸的病情其实越来越严重，然后某个部分我很不想要用这几个字，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子几个字，就是其实陈乐乐他其实在经历一场慢性的告别，他很清楚的知道不可逆，我 即将有一天我的爸爸会离开，而且情况只是会越来越糟。那可是像这样子在面对这种注定的离别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心理建设到底应该要如何的来安放自己。好，然后还有就是剧中有没有某一些片刻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讲比较正向，它也许是一种悲伤辅导，又或者是一种告别仪式，是比较正向，或是比较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在告别室里面的都是充满了哀伤。我觉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
1: 嗯哼，其实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感觉的，因为过往在，因为有亲戚也是因为他因为渐冻症，其实渐冻症里面他大概已经渐冻人的症状里面，他其实已经宣判他的死刑，大概是他的那个时间点 deadline 大概是什么时候，那也因为 deadline 往前推，我们就会知道时间不多，时间不多的时候就会想什么东西才是开心的。那刚好我们的这个亲，我这个亲人他其实是乐观的，他其实是能够去知道，就是当他身边也有一群好朋友支持着他，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两次在他生病之后到他走上天堂之前，有两次我们搭配周遭，因为我们需要叫救护车把他带到宜兰，我们一起出去玩的经验。对，就是那个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希望留下的是一些共同美好的回忆，他也希望留给自己孩子是这样，然后好好告别。其实在这一段经验里面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死亡不是以前，其实从小我觉得特别东方人在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避讳谈的，或者是在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你其实很难，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人就是不见，害怕不见，但因为害怕不见你就会不会去谈你想要什么样的说再见的方式。就像乐乐爸爸他举办了自己的告别，他真实听，其实我就想，对啊，我也好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就觉得哇塞，他这个果然是符合他人设啊，
0: 是啊，
1: 因为就是
0: 天真浪漫又活泼，
1: 浪漫又活泼，然后很直觉的，甚至把两个情人这样很对眼的，然后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真实的听到，其实好像就是一种人生的成绩单呢，因为你会知道每个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然后想要告诉你说再见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因为刚好也跟碧琪跟周文也会聊到说，哎，其实我们开始面对的失去比得到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面对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的至亲，或者是我们正在照顾，我们要花好大力气，甚至有可能在他要走之前，我们需要花好大力气去，可能24小时照顾他，伴着他，但是这个照顾里面，可能终点就是他不在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慢性告别里面，我觉得。反倒是会让我们自己去想想，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在生命的最后的终点，其实你想要什么，也许就是你现在照顾着他想要的东西。
0: 碧琪呢？
2: 因为在文琪刚刚分享过程中，我也想到那个遗书，有吗？他遗书就是在给他女儿看，就是他女儿后来说那个叫愿望清单，那个叫遗书。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仪式感，就是说，其实很我在面对其实。在人生，其实不要说生病，其实我们在面对人生开始算用倒数计时，好像有点悲观哦。但是，就是它的确不是一个任期，就是好像我日子无限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有你在人生的后半段，下半场，我们说的下半场，你有哪些其实是你想要再去做的？那我一直记得那个之前在跟花东区的老人家工作的时候，他们其实都70、80岁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坚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过去曾经去过哪里，一定会在过世前再去一次，去看。

0: 看过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个足迹才会非常完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面对其实我们说人生倒数计时的时间其实算是很乐观的，就会开始想说、嗯欸、我过去其实走过那个、嗯、可是现在走过其实又不太一样、
1: 嗯、
0: 等于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
1: 嗯、
0: 重新再去看见自己过去的生活、
1: 嗯、
0: 过去的风景、
1: 嗯、
0: 那也不是只有自己，可能是当初我们一起过去一起去的这些人、
1: 嗯、也确实哦，这个就是刚刚两位都一样，不管八十几岁的老人家或者是那个用救护车再去宜兰玩的，其实就是遗憾在就是情憾在前端做的嘛，就是生前的告别，告别不要说告别仪式，就生前的告别。对啊，我也会觉得说到底哪一个好，或者是说哪一个比较有意义，我不一定是一定是去听人家对我的成绩单，而是说好好道别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然后而且这一部剧的后面也没有再演一次他的告别式啊，因为他就是交代我爸爸告别式他自己都办好了、
2: 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想起来很沉重，可是如果你真的可以认真去想，就像贝琪讲的，我可以知道我还有什么事情想做，我的倒数生命里面哪些是快乐事情我想做，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不好、
2: 嗯、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而在上一段的节目里

0: 面我们聊到了到底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应该刻意的遗忘，而有哪些又需要去牢牢的记得，以及生前告别式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跟两位来宾聊聊，就是说在这部戏的后面，其实秦汉，就是演爸爸的秦汉，他已经完全不记得女儿了，虽然他在 memo 纸上写说我的女儿叫陈乐乐，可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可是乐乐对他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然后这个东西会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联想，就是我其实不晓得，也许我们可以跟医生或者是有相关专业的人谈谈看。坦白讲，我不太知道说失忆的人他到底记得什么。好，然后可是你从他们两个的一些交流里面，你会觉得他们彼此还是连结的，身体的记忆跟爱的连结是彼此有的。即便乐乐跟他讲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那 我很想请教两位，是你们怎么去看待爱到底如何这么大的一个超能力，它如何支撑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仍然知道你是我女儿， 我可能只是叫不出口，或者是这样子彼此的连结。
1: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身边也会有亲人是因为失智症离开的，那他到最后其实真的是叫不出名字，但我会觉得说他会知道那个人是谁，因为他虽然不知道眼前是谁，因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也叫不出谁，可是当他你会让他会让你觉得说他其实记得你是谁，那个名字不重要，重点是你在他身边，可是他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那个人是存在的，可是他可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友善的，甚至是有回应的，甚至亲切的。我觉得那其实那个乐乐他在讲，他跟爸爸说你忘了没关系，我记得。我另外一个感受到的是那个东西是传承的，就是说今天爸爸你带给我的爱跟我的经验，其实我也会传承下来。我觉得那时候我听到又有一段有这一层的感觉，就那东西其实我记得，然后我也会。那个东西其实我们都会一直延续下去。
0: 对啊，就是爱怎么如何，其实对了，唯爱真的完成一切，而且我们常常在讲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可是感觉就是说嘛，那可是我们就是也看到了这样子，虽然它是戏剧，可是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文琪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就包含刚刚碧琪所说的那个爱的记忆是在身体里头的，然后某个部分乐乐对爸爸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其实某个部分也是一个爱的延续。
2: 我觉得那个爱的记忆啊，就是在可能大家就觉得爱好像长在口中或做行为或什么，可是有时候透过这些共同经验的堆叠跟累积，那个默默的就会烙印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模式里。就像我觉得，就像举我自己当例子，就是只要过年，我就觉得我就不由自主一定想要去买那个腊梅，不是腊梅，有个植物银柳了，银柳。对，就是我印象就会知道，我妈妈说过年就是要买银柳在家里，然后是个祝福的意思。然后端午母亲节就要别个那个康乃馨的花，妈妈在就要别红色，我印象好深，妈妈在就要别红色，妈妈不在就要别粉红色。然后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那当我自己成为妈妈的时候，无形当中我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去传承她对于这个家的爱，她带着孩子去体验生活这件事情上面，我无形当中就有好几个 moment 都是我在陪我的小孩的时候，我竟然会讲出我妈妈对我讲的话。对，那这个话在我当女儿的时候根本无感的，其实你不会觉得，因为有时候儿女都是比较任性的，因为她会知道父母的爱是不会停跟不会有任何的差别的。对，可是当我当妈妈的时候就说对啊，我也曾经这样被好好的照顾过。那我觉得就是像刚刚碧琪说的，就是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这些记得里面隐含着很多的传承，我知道你爱我，我也把你的爱再保留再生活下去，不会因为这些可能因为今天因为疾病把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你还是我爸爸，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所以我觉得爱是无所不在的，它也会是支撑我们在面对很多生命的不容易的时候，然后它会是有时候会跳出来是一个提醒，有时候跳出来是一个自己那个加温的概念。
0: 确实哦，就是这个我帮你记得，除了传承跟你们刚刚提的爱之外，某个部分也是爸爸你这个人不会消失，对，你永远在，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嘛，妈妈爱的印记烙痕或者是那样。

0: 的一个种种的痕迹，你在某些时候它就是会出现，它会成为也许是你生命中对待孩子的方式，但也许也是你生命中支撑你到现在的养分，只是它就是在无形中它就是传承下来了。好，那在最后的时候想要请教两位，就是其实坦白讲这部影片我们三个自己也私下也在说，就是其实看起来就是坦白讲是不是就是还是因为我们在经历这样的阶段，那它是一部在探讨就是人会老，然后我们会遗忘，可是我们又必须去陪伴跟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剧情哦。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你们在看完这部片之后，你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中的遗憾有没有新的解读，或者是说我们在面临那些再也无法挽回的事情，就像剧中的乐乐，他面对爸爸没有不可逆的失忆，以及他再也没有机会跟妈妈相处这样子的遗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不一样的看见，或者是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一段想法共事，或是隐藏在心里面的东西怎么去做和解。
1: 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马上手机拿起来赶快帮我妈预约那个开玩笑，就是直接想说其实我还有机会。我那时候是想说当然我们人生过程当中随着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那当然自己的双亲自己的家人会有他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不会完全都是完美的，或者是没有遗憾会有，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在看完这一部的时候觉得我还有机会，在我这个年纪，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那发生的遗憾我觉得就让它过去了啦，我觉得不用揪了而是去看见我未来跟当下还可以做的是事情是什么。对，所以我才会说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开始盘点说我是不是什么时候该回家一趟啊。我还深刻的记得那个乐乐在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每一个月回家跟父母吃一次饭还有几次，他回答了15次，
0: 不是15天
1: 啊，15天，
0: 就是如果你从现在的年纪然后陪伴到父母就是老去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每次回去吃一顿饭一个小时的话，你到父亲那个年纪你陪他多久？15天。
1: 15天哦，我觉得
0: 是一个还蛮可怕
1: 的
0: 数字。
1: 蛮可怕
0: 的，
1: 对。所以我后来想说，那我觉得是我是有机会，说我想说我可以，我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做？这是我那时候所想到的。
0: 好，比起是很正面的想说，你的和解共处就是我当下还可以做什么，然后你的不一样的看见就是你还有机会。那文琪呢？
2: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这个遗憾，以前想到遗憾就觉得有点扼腕，我有点可惜。可是在这里的遗憾反倒是好像是为了要记得，但不是只是怕自己失智，就是那个情感的强烈度让自己记得，但不是，就是要记得，就是你想要在做的事情有一些可能性，你就要去把握。因为当我觉得在到了中年，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生活了好像过了忙碌那个很快很快很快速的过了前40年或50年，可是当你到中间里面，你开始会可能有一些转折，你有可能你也不太预测你的下面还有没有这么50年的时间，那时间可能是比较短的，所以当这些遗憾里面好像也去提醒自己，就是我在下半段的生活生命里面，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抓住什么，那过往的事情也许可能不是那么的，就像刚刚讲，我找了个盒子我把它装着，我也不一定要马上都去处理，那我不处理的时候，但我知道它在那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对。但是在过往在这个之后，其实你为了要你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很好对自己在尤其正处于中年的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说当我的人生下半场里面怎么样的生活是我期待的，然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遗憾，因为下一段的遗憾是你上天堂看了，你不会再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0: 确实哦，就是想做的事情去做，然后不要让遗憾再成为你下半场的一个遗憾。那我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在你们的生命经验中，或者是说你们身旁的一个所遇到的一个故事里面，有没有就是曾经有你们跟遗憾和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2: 我就想到说，因为看完了这部电影，然后还有这阵，因为这阵刚好陆续有几部戏，比如说像倩妮的婚礼啊，还有最近的可能五月天演唱会，其实都在提醒我，不知道就可能自己也得刚好走到这个年纪了，所以常常都会觉得哇，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一直放在心上，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去好好去面对它的，对，然后。

0: 我就想到，对啊，我好像好久没有去好好经营自己的朋友关系。有些朋友我好像好久没跟他联络、那我就记得有一个朋友，其实我一直挂在心上，我一直想要去跟他，好像应该要有一些联，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去关心他，我开始跟他恢复联系。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躲掉，因为这个同学有时候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些压力，所以我就会想，那没关系，我下次好，下次好这样。那我才发现，我跟他也快要十年没联络了，很长是在脸书上，我猜他过我，他猜我过如何。所以当看完这部戏的时候，还有听完五月天演唱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去吧，你应该要去了，就是你挂在心上挂这么久，你为什么都不去跟他谈一谈聊一聊，还有你也可以真实告诉他说，其实过往有一些他的情绪是你没办法接住的，所以你逃掉了，为什么呢？对，然后我就鼓起勇气跟他联络，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他不是我记忆中想象的他，他也不是让我觉得我很有压力的一个朋友，他也同时在关心我，我从网络上看到你女儿很甜啊，你儿子很棒啊，或什么的。我说对啊，这些感情其实一直都在的，可是我常常好像是因为自己的设想，或是自己的任性，或我常常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可是他某个 moment 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挂在我心中的一种遗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也告诉我说，我怎么再去回头看看我其实挂在心里的那个盒子啊，一盒一盒里面有哪些我想要去处理，也许我慢慢可以去做做一做，跟他和解。
1: 确实确实，就是如果当你被某些东西刺激到，你想要去珍惜，然后我们真的要去做，我们去做了，我们才会知道说，其实不是你想象的，而你的遗憾，你那个盒子也会少掉一些东西。那碧琪呢？
2: 我在看，其实看完后说遗憾这个东西，就当然过去我们无法改变，但其实我就要回想到，其实我跟身边人的一些关系，例如说跟先生啊，或跟家人，跟弟弟啊，或者是父母等等，就会想说，那其实现阶段我可以做哪些事情？那甚至可能，因为我会看到乐乐跟他先生相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爱好像都隐藏在心中，可是他其实是应该是可以说出来的，甚至有一些经验是共创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共创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多，好像都会觉得我们就是已经在一起生活，那就这样吧，生活应该就这样。但其实很多东西回忆什么，它是其实是可以共同去创造的，所以我想说，之后其实我就会提醒自己说，我们怎么样去创造那种共同的回忆，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其实可以共同去面对。
1: 所以比起你跟遗憾的和解里面，你反而比较期待是说，我不要再有不够多的东西在我生命经验里面，我可以去共创更多的记忆，属于你跟先生的时光。
2: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就是除了忘了我记得这部戏跟我们这么深刻的分享，同时也跟我们说了你们自己生命中可能遇到的某一些生命的一个经验跟故事哦。我相信在看完忘了我记得这部戏呢，真的会再次的验证，其实复原力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刀枪不入，而是要像主角陈乐乐一样，他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哭泣，然后他也会承认自己不够勇敢，可是在乐乐他擦干了眼泪之后，他依然愿意上台，把人生的荒谬还有痛楚讲成最温柔的笑话。我们人的记忆可能会模糊，岁月也一定会催我们慢慢的变老，但那些我们真心爱过深刻活过的痕迹，其实早就刻进了我们的灵魂里面，成为我们在每一次撑不住的时候最坚强守护我们的回弹力量。当听众朋友们感到累了，快要忘记自己也曾经有勇敢的时候时，别忘了可以回头听听这两集的节目，我们会陪你一起记得爱的存在。祝大家都能够在又哭又笑的人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复原力。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最神奇的医生，能生死人肉白骨，但每一次他出手，医治的不仅是人的身体，还有人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继续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事迹进入了第三期。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期来介绍耶稣？因为他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圣经里头用了总共四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因此我会分好几期的时间，按照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事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开始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之后他所行的神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耶稣跟食物有关的神迹，还有他对钱财的教导。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谈的是耶稣治病的事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遇见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医治。这个人来找耶稣，说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恳求他，说他叫耶稣做主，主人，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其实大麻风就是一种皮肤病，那么大麻风会传染，所以在古时候

如果你长大麻风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之前我们有一期谈到这个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他也曾经医治过一个患了大麻风的一个外国将军哈。那么大麻风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病，因为它会传染，所以只要一个人得了大麻风，大家会怎么处置他呢？他必须要离群所居，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被隔离，所以他就不能够住在城镇里面了，他要在城，他会被赶到城的郊外去，然后独自一个人居住，直到他的大麻风这个病好转。但是在古代这个大麻风基本上是没有药的，所以怎么医治呢？通常就是在圣经里头，至少在圣经的世界里头，我们看到的大麻风只有耶稣行神迹就医治，或者先知行神迹医治了。好，所以很多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是从他得了大麻风这一个病之后，一直到他老死，一直到他死亡那一天，他都必须要过着隔离，跟社会隔离，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只能够独自生活，因为他跟别人接触就会把这个皮肤病传染出去。好，那大麻风又这又不是一个像感冒这样子无所谓的病，因为大麻风会让人的这个身体的皮肤溃烂，然后其实外观看起来会很可怕，然后可能皮肤流脓啊，会发出臭味等等的，就是其实就会让一个人的生活完全脱离了常轨。所以呢，面对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所有的人是远远的看见他来了就会避开哈，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接近、去触碰这样子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耶稣在路上遇到了这样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人非常渴望得医治，而且他也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因为这不是耶稣行第一次治病了，耶稣在福音书里头治病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只挑出几个例子来跟大几个事迹来跟大家谈，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就是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的多，在福音书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告诉大家，有兴趣的人欢迎去这个福音书里面好好的看一看。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事迹就是耶稣碰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他来伏在耶稣的身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其实耶稣过去在治病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摸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耶稣也有过，就是可能医治瘫子，他就一句话吩咐那个瘫子说，你起来，瘫子就起来了。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触碰到那一个人才能够医治，但是耶稣在医治这一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耶稣摸他，亲自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为什么耶稣要伸手摸他？因为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从他长了大麻风开始，就不再有人愿意触摸他了，绝对没有人愿意碰他。但是耶稣在医病的时候，他选择了触摸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当耶稣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时候神迹发生，那个大麻风的病立刻就离开了这个人，他的皮肤就恢复正常。耶稣用触摸的方式医治了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医治的不只是他的身体，也是那一个已经被社会长期以来被社会排挤那一孤单的心。耶稣在医治的同时，用触摸这个动作给了他温暖。在路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耶稣治病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谈到说，有一个女人，她患了血漏有12年的时间。血漏其实就是经血流不止哈。那我想有过月经来经验的女性可能会会了解，就是当月经来的时候，因为会流血不止，然后那个血其实是会带有一点点腥味的，并不是很好闻的味道。那所以对一个女人来说，长达12年的时间，她每天都在流血，她的身上其实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她为了这个血漏的这个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病，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的财物，可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这一天，她听到耶稣来了，她就来到耶稣的背后，偷偷的去摸耶稣的衣角，她就是这个耶稣的这个衣服哈，他那个时候古时候犹太人他们穿的是长袍，那么长袍的底下会有一些穗子，就像流苏的东西。然后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就偷偷的去摸他衣角的那个流苏。他的心里面想说：我只要摸到耶稣，我就可以得痊愈。是这一个女人她心里的信念哈，我不知道她这信念怎么来的。她可能听过很多就是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神迹，那所以她心里面就，然后她也很渴望得医治，因为她散尽了，她在医生手里散尽了一切财物都没有办法得痊愈，然后她最后把她的指望放在耶稣的身上。可是她因为长期患血漏，他也是，就跟大麻风有一点像，就是他走到哪里，虽然这不是一个传染病，可是，他身上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他也是，就是一定这样的，就是他一定也是会被人避开的，因为呢，在这个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特别提到说，当女人在月经来的时候有流血的这个时期，她是不洁净的，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好，那么所以呢，如果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要比如说要过年过节，要献祭，要敬拜上帝等等，你如果碰到了这个女人，这个正在流血的女人，她是不洁净的，那么你碰到她，你也会变得不洁净。好，所以这样的女人其实呢，她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跟大麻风的病人有一点点像，好，就是她其实是会被人避开的，然后是别人不愿意去跟她在一起，不愿意去很亲密的触碰她的。所以这个女人她虽然想要得医治，但是她不敢当众找耶稣，他就趁着人多的时候，偷偷的在耶稣后面摸他衣服的流苏。他心里面想着，我只要摸到耶稣，我的病就会好。那么确实，当他摸到耶稣的这个衣服的上面流苏的时候，他的血漏，他那个流血不止的这个情况，立刻就止住了。那原本呢？这女人就靠着她的信心就得医治了嘛。那照理来说应该 case close， 这件事情可以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耶稣却没有罢休哦。耶稣很奇怪的，他就停下来，然后说：是谁摸我？那他的学生在旁边觉得耶稣很奇怪啊，说：耶稣啊，这里人这么多，然后大家都这个大家都涌

吐着你，这一定会有人，一定会有人碰到你的啊！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话？耶稣说不是，有一个人摸我，然后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是那个人是谁？耶稣很坚持要把这个女人找出来啊。那然后这个女人就知道啊，被耶稣发现了，

只要能够摸到你就会好。然后果然摸了之后，他就觉得那个血止住了哈。然后他就把这整个事情的缘由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说完之后，耶稣对他说：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耶稣为什么要刻意的停下来问谁摸他，然后好像不把这个女人揪出来誓不罢休一样？医治了就医治了，你有必要就是把这个人揪出来吗？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要让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这个讲出她得痊愈的这件事情，然后耶稣在所有的人面前称赞她的信心，说你的信心今天救了你。然后耶稣让她在众人面前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她从此不再有血漏的病。因为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等于是一种暗疾，就是经血流不止你其实外表上看不出来。所以呢，今天这个女人她就算偷偷摸了耶稣，然后她的血漏病默默的好了，可是周围的人不知道，还是会继续避着她。因为这女人好没好，你从外表看不出来嘛，你不是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已经长达12年的时间，她都是不洁净的。今天她血漏，今天她的血止住了，然后在礼仪上可以变成洁净了，没人知道啊，大家还是一样会觉得她是不洁净的，会避着她走。所以耶稣特别要让她在众人面前讲出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变相的告诉大家说，这个女人她从此得痊愈了，你们不需要，你们不用再避她如蛇蝎，你们不要再轻视她。耶稣的做法就是不只是医治了她的身体，其实还考虑了这个女人她所处的这个情境，希望可以给她一个最完美的医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医治恩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出来传道的事迹，这一次我们聚焦在耶稣医病的事迹。耶稣出来传道3年半，他医治了非常多的人，但是耶稣最可贵的地方并不在于解决了这些身体上的疑难杂症，而是他在医治人身体的同时，也看顾了人们的心灵。在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遇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在那时候的文化里头，人们觉得生下来就瞎眼，你不是因为如果你是生下来好的，然后后来可能因为出意外什么的断手断脚，然后或者瞎了眼睛，那个都还好说。但是这个人他一生下来就瞎眼，在当时候的社会文化里头，其实会认为这个人他有问题，他有点类似于就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被诅咒的，被咒诅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有残疾。生有残疾的，生而成为残疾人的这一种，其实是被视为不祥啊，被视为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那么周围的人就问耶稣说：“哎，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到底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所以害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么耶稣就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为了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说完了之后，他做一件事情。耶稣这一次他每一次医治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哈。那这一次呢，他也是蛮有趣的。耶稣就吐口水在地上，然后用口水和着那个地上的泥土抹在这一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往水池里去洗一洗，然后他一洗眼睛就得看见了。哇，那这下子大家都因为这个人就是周围认识他的人就说：“哎，这个人本来不是瞎子吗？怎么眼睛突然看见了呢？”好，那么耶稣医治这一个瞎子的时候，刚好是安息日。在摩西律法里头，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医生治病，这也是一种工作。好，所以呢，医生通常在安息日不治病，但是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就偏偏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所以呢，这一些有一些宗教领袖知道这一个人，这个眼睛得看见了，然后呢，就问他整个事情发生事情的过程，然后呢，后来就说这些宗教领袖就心里面不爽哈，因为就说耶稣不守安息日啊，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他居然在安息日的时候治病。安息日是不能够做工的，他居然在安息日治病。那可是呢，也有人说，他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后来他们就去问这个瞎子，说这个他们

就跟这一个瞎子说，你应该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可是瞎子说，他怎么可能是罪？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哈。但是我知道过去我是眼瞎的，如今我得看见了。好，然后这一个宗教领袖就跟这个瞎子说，你不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他不守安息日。这个人哈，我们不是这个摩西律法要守安息日，这个摩西律法是从摩西传下来的。我们知道摩西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不守安息日的人，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那这个得看见的瞎子，他就回答说：“这就奇怪啦，他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听罪人的，只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上帝才会听他。上帝既然听了他，然后行了神迹，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居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所以呢，这一个瞎子跟宗教领袖辩论了一番之后，宗教领袖们恼羞成怒啊，把他赶出去，然后。这个人后来遇见了耶稣，耶稣问他说："你相不相信神的儿子？"然后这个人问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瞎子这一个得看见的人就说："主啊，我信。"所以他就敬拜耶稣哈。那这件事情就让耶稣生出了一个感叹，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叫不能看见的得看见，而那个原本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哈，所以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其实他在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信心，因为过去这个人他生来瞎眼，其实他就一直就是。被指责是那一个受咒诅的，是不祥的人。可是耶稣医治了他之后，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从此生出一个信心，并且他开的不只是肉体的眼睛，他开了心里的眼睛，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那一些宗教领袖反而看不清这个事实。另外一个事迹发生在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1章，这是耶稣的好朋友哈。耶稣有一个跟一个家庭非常要好，这个家庭里面有这个三姐弟哈，大姐、二姐跟小弟。那么有一次，这一个小弟生病了，然后就是病得很严重。那他的两个姐姐呢，就赶快差人去见耶稣哈，说耶稣啊，你的朋友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弟哈，叫拉撒路，说耶稣啊，那个拉撒路生病了，请你赶快来医治他。但是耶稣呢，耶稣并没有听，就是耶稣听到拉撒路病重的消息，他并没有马上第一时间就前去哈，他在原本的地方又待了2天，然后才慢慢的到这一个拉撒路住的那个村子。然后耶稣到了之后呢，就知道拉撒路其实已经重病死了哈，已经埋在坟墓里面4天了。那这个。然后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其实听见耶稣来了，就是大姐哈，就是这个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可是这个二姐玛利亚她还是坐在家里，她其实心里面有点埋怨耶稣哈。她就说，就是她一直就是说，耶稣啊，你如果早一点来，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医治，就是我们的弟弟。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你为什么拖到现在？然后他都已经死了，埋在坟墓4天了，你才要来？那但是耶稣其实为什么耶稣会，好像故意慢了一百，

故意慢了好几拍哈，然后等到来的时候，拉萨路都埋了。其实耶稣要行一个神迹，耶稣叫了这两个姐姐跟他一起到坟墓前，然后叫大家哈帮忙把这个坟墓的那个石头挪开。那他的姐姐这个大姐哈就跟耶稣说啊，主啊，他已经死了4天了，现在尸体都发臭了。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呢，他还是叫大家把石头挪开，然后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知道，父神，我知道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的话。好，但是我请你，我再一次请你听我的呼求，为了让周围的众人相信你是差我来的神。”然后呢，他行一件神迹，就是他对着坟墓呼喊拉萨路的名字，叫那个拉萨路出来。结果那个已经死了4天的人就走出来，哈，身上还包着那个，身上还包着那个裹尸布，哈。然后，但是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从坟墓里面，他就从死里复活，然后从坟墓里走出来。那耶稣刻意要让这个拉萨路在死了之后，他不是在，不是选择在拉萨路重病的时候医治他，而是让拉萨路都已经死了，下葬4天，才来行一个让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要透过这一件事情来加强这个周围的这些人对上帝的信心，好，他刻意要做一件更伟大的神迹，让大家因为耶稣治病这件事情已经不新奇了哈，耶稣已经治好过太多人。如果今天拉撒路只是重病状态，然后耶稣来医治他，其实这就是对众人来说，可能。这就是对众人来说，这就是耶稣又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都有点埋怨耶稣，因为他们其实对耶稣有信心，就是耶稣可以治好一个重病的人。在拉撒路重病的时候，他们去请耶稣，他们相信只要耶稣来了，只要拉撒路还有一口气在，耶稣都可以治好他。但是耶稣要提升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耶稣不仅是可以医治重病的人，耶稣甚至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稣医治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节目中，我们聚焦在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以及对于钱财的教导。今天我们则是谈到耶稣医治的治病的事迹。今天讲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圣经中关于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非常多，我只能够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去读一读这个圣经里头的福音书。耶稣作为一个医生，他关心的不只是人身体上的疾病，当然这些人都是因为身体有病才来找耶稣的，有皮肤病，有经血不止，有瞎眼的，甚至重病死亡的，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身体的问题。但是耶稣看见的不只是这些，他还看见这些人在疾病的折磨之下，被人指指点点，甚至臂如蛇蝎。这些人破碎的不只是身体，同时也是心灵，所以耶稣用不同的手段来医治他们，为的是让这些人不仅在身体上得痊愈，他们的心灵也能够健康起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好医生很难找，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你的病就不错啦，哪还有办法可以顾到你心灵的感受呢？如果你心里有病，我顶多帮你转介精神科或者心理辅导。这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照顾我们全部的身心灵，唯有耶稣。甚至他关心的不只是我们今生的身心健康，他更希望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国度，拥有不再朽坏的身体，拥有直到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医治吗？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祝福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向耶稣这一位全人的医生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全人全心的医生，你不仅医治我们的身体，你也看顾我们的心灵。你在意的不只是我们今生在世上的生命，更关心我们死后那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是如此关爱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我们从里到外，求你带领我们从今生直到来生，直到永远。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

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的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了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呢都不陌生。就想象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擦身而过时顺口说的一句话。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2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一年级小朋友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的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

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去，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人，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啊，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啊，就是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啊，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行政人员大概是90%知道，家长有80几%知道，同样的，行为支援专员也有80几%知道，所以你看，这并不是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那研究者把这些做法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在班级内的处置，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教室外面，老师看到了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好，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

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比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哦，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 35%。 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这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哦，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啊，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啊、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要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

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

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啊，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它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的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啊，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啊，你都在哪里呀、啊、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模式。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说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你光是问这个问题，他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
他真的

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就很开心了。他知道你有在留意，那你的关注本身就会让这整套原本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忽然间就被拉进了光线里面来，那你就可以开始来谈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资源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哦，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 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想用研究里面那句让我真的印象很深的话来作为结语啊。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哎，你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每次片头讲到有一句话，我都会很动容，就是说，好，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我想李嘉彤校长是每一位几乎每个人都认识的，我自己也非常的崇敬他。我觉得他不仅是在学术界很有成就，主要是他笃信天主啊。他求学的时候就常常到医院啊、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仍然是新竹德兰中心的义工，为可学孩子们辅导课业。那他记得很有名的一本书就是《让高墙倒下吧》。那我最近又看到他又出了一本书叫《木永不落下》。当我们面临到年纪哈，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圣经有说，我们就像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但是呢，当这个戏结束的时候，幕就会落下。但它这个幕永不落下，就让我非常的有感。是的，自己我也是基督徒，我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那个幕是永远不落下，而是一个转换。那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当我们对社会不断的批判，对人性不止的关怀，为芸芸众生点燃希望的微光，只有心中满怀爱的希望的人，才能够写出我应牢记，在我握住垂死穷人的手时，不是我陪着他不想死，而是带着他带领我进入永生。哎，这是谁写的呢？德兰修女。对，那我就想到说，爱哈是伸出我们的手哈，给予我们能给予的，陪伴他度过艰难，引导他进入永生。我想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志业。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将近快20年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李嘉彤先生写的《木永不落下》。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他写的一本《让高墙倒下吧》。那李嘉彤先生不仅是在学术界成就非凡，但最令我敬佩的是，他是一个将信仰活在生命里的人，生活中的人。他在学生时代呢，就到医院、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目前仍然是在新竹德兰中学德兰中心当义工，帮孩子补习功课。那在我们的片头就讲到说，享受被爱的幸福，好，然后享受爱人的喜悦。原来我们爱付诸于行动的时候，我们心中是蛮有喜悦的，而被爱的对象他心中也是充满快乐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对啊，爱其实就是伸出我的手，给予我能够给予的，然后陪伴身边的人度过他最艰难的时刻。那最终的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知道，我们生命不是结束了好步入死亡，而是引导他进入一个永生，然后有一个盼望。其实这个社会一直宣讲的是公义，但是我们放眼望去，有时候很多事情摆在台面上的都没有公义。但是呢，我们这些市井小民，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行公益。这个世界呢，看上去真的不乏爱心的捐赠，不管是我们遇到灾难的

时候啊，其他的国家有灾难的时候，我们爱心的捐款啊，物资啊，真的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有时候却缺乏的是我们内在一个从内在发出的怜悯。所以呢，但是我们自己好可以选择愿以怜悯为念的心来做出一个不一样，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最近在做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对啊，我们爱你不孤单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下面几个问题呢？就是爱你不孤单它主要是什么，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你访谈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就是是不是只谈他的生涯过程呢？还有这个主题的启示，给人的启示是什么啊？对这个主题的应用方式是什么？那我就想说，对呀，我从来在主在爱你不孤单已经将近七年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我觉得孤单是人生阶段的必然状态，犹如生老病死，无人能免。但是呢，爱你不孤单，这个爱，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我有谈过哈，这个爱你不孤单，爱是一个名词，好，爱有爱的话，你的人生就不会孤单。那爱你呢，是一个 verb 动词，就是当你有感受到个被爱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孤单。那就是爱与被爱嘛。那但是呢，这访谈的意义呢，我就想说，每个生命都有不为人知道的隐痛，其实常常在孤单中挣扎。人生中孤单真是与万物并存的啊，那个，所以就好像班杰米·富兰克林他说，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连结呢，好像富兰克林他的一个核心理念，他说世上无数个人的故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所以在你真实的故事里面，其实是看见你自己的故事。所以当我们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连缠的效应一样，好像水波的波纹会不断的影响啊。那就是我们在人的一生之中呢，其实有很几个阶段。我忘记是谁跟我说，哎，我的人生哈，就是十八，第一个十八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十八又分成两部分，好，就是我有九年的时间是怎么样，他把他的生涯都切换成不同的那个好像他自己已经把他的人生的过程就切换出来，到第三个十八的时候又不一样。那我觉得他生命本来就是很多元性的，在你小时候你自己所领受到的接触到的其实会影响到你下一个十八的决定。好，那你在第二个十八的八年的中间呢，你经历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人生的经验啊，可能很多都是很挫折很痛苦的但是你就会生命就开始蜕变，然后这时候呢你的第三个十八真的就是不一样了，要不然不会从一个哇哇坠地的人就以自我为中心 baby 嘛，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到年老的时候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想这中间真的有许多生涯的过程

那生涯的过程是很值得探讨的。所以呢，我觉得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呢，就是哇，我们从被爱哈，小 baby 嘛，或者慢慢的长大，不论你是有父母，或者你没有父母，你都会觉得就会生命中会遇见孤单。那可是当你成熟到一个部分的时候，你觉得孤单是生命的享受。那最后呢，我们走出那个孤寂，因为当年老的时候，孤单寂寞是并存的，但你会发现与天地合一，才会有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种领悟。所以呢，我们真实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想说，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他说爱你不孤单这个事情是背离事实的。我想背离事实是每个人生不同的经历，包括他的核心的价值，信仰的价值。他说我们古今中外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题。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够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现在你知道吗， AI 都非常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就会从 AI 里面去寻找为什么他这样说。所以呢，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在 AI 里面寻求我们一知半解的，因为我们会有疑惑嘛，所以从里面就会寻找到一些答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讲。好，就是为什么爱你不孤单。

这里是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制播的一个爱你不孤单的节目。我们刚刚针对爱你不孤单这件事情，有一些不同的

的别人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怀疑。那我就想说那因为我觉得因为信仰的关系，我就觉得说我们面对人生的旅途本来就是有时候是春风光明媚啊，但时候有时候也好像

如果经历到我们生死好了，或者健康的失去，财务的破产，甚至人际关系哈，背叛呐、啊，哈，会或者被拒绝呀、啊，哈，或者被虐待呀、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或者他吃尽了苦头这样子，像张国荣就说哇，不是，是刘德华就说哇，他小时候在进入到演艺圈成名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好，都会造成累累的伤痕，然后甚至会陷入到自我羞愧的一个软弱，好，和困倦之中，所以不一样。当有朋友问我说，他说爱能够让你不孤单吗？这是便利事实的一个千古问题啊，也是古圣先贤们无法接受的问题啊。好，那我就觉得哇，他讲的是很真实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比如说，我的邻居哈，他的孩子因为跟父母吵架，就跑到顶楼上。那时候啊，母亲讲话有时候就会自以为是母亲，就讲话讲得很绝，说，你有本事你就从楼上跳下来啊。那这个年轻的男孩真的就从五楼跳下来，死在他母亲的前面。所以对于生者来说，他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阴影。那对于这么年轻的孩子，他的生命就已经没有了，甚至没有机会了，因为他没有机会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生命并不是就此了结，而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他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面对无穷无尽的痛苦啊，比如说生活环境的出生生活在生活环境中就是很艰难啊，尤其是在就是战后婴儿潮的时候，家家户户大部分都是很辛苦的。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要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一个喜悦哈。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根本没有机会，他每天就是面对天大的债务，父亲留下了要还都还不完哈。所以他说，我们生命怎么能够享受孤单呢？哈，他说，如果我们这样说，说我们因为有了爱就不孤单，他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不是这样的经历嘛。那我也就说，哎，我们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我来找 AI 看看哈。AI 他说，爱你不孤单这句话是不是一个背离的事实呢？他说，那我来这边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哈，这不是一个背离事实的问题，是取决这个事实我们怎么来看待它。而从各种哲学呀、宗教还有生命经验，就是三个方面，哲学、宗教和生命经验，他说给出了非常温暖的答案，温暖的解答。从两个层面来看孤单与爱的一个关联，一个是从物理与存在的层面，另外一个是从心灵与连接的层面。我觉得他分析的真的很好，就是如果从物理和存在的层面呢，孤单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好，从极度理性甚至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生的本质

确实是孤单的。哎，我们独自来到这个世界上，独自体验感知，最终也是必须独自面对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100%完全复制成另外一个人感受，好，你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最既或你懂得同理，好，但是或者同情，但是呢没有办法好能够100%的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哪怕你身边真的围绕许多爱你的人，物质也不缺乏，好啊，但某些时刻呢，孤独那种感觉仍然像潮水一般的涌上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爱你不孤单，我们把它理解为只要有了爱，人就永远不会感到孤单，的确是背离客观与心理事实的一个天方夜谭。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的心中永远有着那个，不是因为有了爱你就不再孤单。那从心灵和连结的层面来说呢，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哇，我这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我要重复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句话，就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哎，真的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但如果从情绪、精神和存在的连接来看，就是情绪、精神、存在这三个方面的连接来看，爱的本质的确是有让孤单不再具有毁灭性。孤单好和独处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感受到被理解、被看重、被深爱的时候，即使身处异乡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内心仍旧是有一根牵引着他灵魂的一个线，好，就是跟他是有互动的。然后这个被爱着的这种感觉呢，还有心中的相信，的确是能够让人面对孤单的一个力量，真的是一个力量。所以呢，因此爱你不孤单不是抹灭孤独的魔术，而是因为爱你的孤单不再荒凉的一个承诺。我觉得 AI 把这个话真的用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美哈。所以呢，我们古今中外呢，古圣先贤呢，其实早就已经看透了孤独是人生的必然，但是他们可以接受，甚至透过爱来解构这一份的孤独。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了是不是很有感觉呢？觉得说哇，他真的解释的太好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上面哈，它是怎么来连接的呢？像儒家就说以人连接，德不孤必有邻。哇，这句话是不是讲得很好哈？那孔子和儒家都说过，在儒家思想中，个体从来不是孤独存在的，透过人就是我们爱人的行动，就是有仁慈的心哈。人与家庭社会是与天地万物连接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心怀着善意与爱意，你永远会处于一个这个爱与善连接的网络中，绝不会孤单。就是说德不孤必有邻。那在庄子与道家来说呢，庄子讲究的是天地与我并生，并万物与我合一唯一。道家将这种爱扩大到对整个大自然的一种共鸣。当你发现自己宇宙是同体的时候，他说孤单这个概念本身就消解了，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哈。那另外呢，佛家就认为说，孤单啊，是

我自我，我以自己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执着我执。当一个人升起这种执着的时候，他的痛苦哈，他人的痛苦也是自己的痛苦，他人的快乐也是自己的快乐。所以哈，就是你和我的界限消失了，爱转换成一种同理心，孤单就不会存在了。但是呢，我们在西方的哲学和基督教呢，说爱是人生终极的救赎。这句话其实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圣经有说，爱里面没有惧怕，并且强调神就是爱。神圣的爱呢，被视为一种永远不离不弃的陪伴，将我们人从精神的荒漠中救拔出来。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啊，他也在《爱的艺术》中啊讲过，对孤单孤立的体验呢，是一个焦虑的源头，而人类最深层的需求就是克服这种孤立的感觉，孤单剥离的那种感觉。成熟的爱是唯一让人既能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就讲到说，婚姻中哈啊是家嘛，就是一男一女因为爱而结合的，但是呢，最后又爱中觉得受到很大的压力，然后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在他最亲密的关系的爱中受伤最深最重，所以也会有所谓我们单亲家庭的成立啊，对。但是呢，他说，成熟的爱是唯一能让人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呢，在我们我们对于这个爱你不孤单哈，还有他是不是背离事实，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呢，我们在想说，其实人类在面对孤独这个冷酷的事实的时候呢，好，他说其实不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它是给予我们生活中最难与最能够给予彼此，他用温柔这两个字，我觉得他用的真的很好，是最温柔的解答。古人从来没有否定孤独的存在，他们因为深刻理解孤独的痛苦，才会告诉后人说，去爱吧，哈，去爱吧，去爱吧，因为爱是我们在这个浩瀚宇宙中唯一能够让彼此不再感到荒凉，哈，还有冷冰的一个温暖的源头。好，那我们这从 AI 里面也找到了这个他的分享，那我觉得他的分享真的是蛮棒的。AI 其实就是一个大数据里面嘛，当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他其实给的答案其实是蛮精准的。当我们问题没有聚焦的时候，可能回答的问题就会觉得很离谱哈，就说，诶，这个回答的不好嘛。所以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就说，爱你不孤单是不是背逆事实呢，还是说是一个千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问题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回答。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有一句话说哈，我们生命中会遇见孤单，但是呢，也能够享受孤单，最后与天地合一，走出生命最终的孤寂。这句话很充满了智慧，也很有诗意啊。它精准地点出了生命面对孤单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呢，就是说我们遇见孤单，这是生命必然的课题，是一种被动的。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醒觉，享受孤单是主动的发现内心生命的一个丰富。第三种呢，我觉得是超越，因为你与天地合一的时候，你最后走出了生命的一个孤寂。那我们从就遇见孤单来说，是生命的觉醒与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孤单往往是自己跑过来的。好，尤其当我们在青少年慢慢长大的时候，好，你会发现，既会在一群的人中，你仍然会觉得很，人家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嘛，你仍然会觉得说，哇，我好像是

在边缘一样，是很是就是发现独自一个人的一个静默之中，你觉得是疏离的，好，甚至在人群中你也会觉得说你是疏离的。遇见孤单是我们个人意识醒觉的开始，它会逼着我们褪去外在的一些面具，真实的很赤裸裸的来面对自己。第二呢，是享受孤单。好，那个从孤单走向独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再逃避孤单，你觉得那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事情，逃避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我们就选择拥抱它，与它共处，然后慢慢发现，哇，原来孤单就转化成了一种享受。心理学家常常区分被动和主动，哎，我们主动的独处和被动的独处，其实呢，就被动的就是一个孤单嘛。那我们享受的时候呢，意味着内心拥有足够的力量，还有足够的丰富。你开始在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坐在窗前啊，喝杯咖啡啊，然后觉得好舒服哦。你就看的，甚至是窗外在落雨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享受。对，你在一个，比如说晚上的时间，有人说，哎，你为什么喜欢熬夜？不是我喜欢熬夜，我觉得说晚上的时候，你才觉得你属于你自己，好。然后我们读书啦，哈，或者思考啦，或者写作啦，好，真的真的是非常美的。这时候你孤单不会觉得是一个遗憾，觉得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而是你发现在这个时候啊，有一片单单属于你的一个自己的心灵的花园，真的是非常美的。第三呢，就是超越个体，与天地合一，走出最终的孤寂，哈，就好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有时候觉得，哎，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啊，境界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了，当我们人的心胸，哈，还有格局，哈，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经历就不局限于小我的时候呢，就你一个人的孤独感啊，孤独感在辽阔的宇宙面前啊，就觉得根本好像不存在，与它合一了。你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女的企业家，她就说啊，她一个人跑到大湖公园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突然觉得说，哇，白云怎么那么白，那个桥怎么那么的美，那个山怎么这么有层次分明，他就觉得他的人生是放下。其实我并没有认为放下是什么，就是他的心境以及与天地合一，他看到高山流云，四季的更迭，意识到自己本来就是大自然，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啊，所以他怎么会孤单呢？他觉得说，哇，我就是进入到这里，享受永恒的。人家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但是是非成败就转头空。原来我们自己的人计较的那些都不会再计较了，所以当你与万物一同呼吸的时候，所以生命中你最终曾经感受到那个荒凉与孤寂，哈，便彻底的被一种浩瀚的宁静与圆满能够取代了。所以这是一条不得不接受，哈，
而且到安然自得的一个

境界是超越，是超越心灵的一个过程。当我们体会到一层的时候呢，生命就无所畏惧了。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孤独境界在爱的形态中呢也有三种，就是我们刚刚说遇到孤独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痛所以我们就变得温柔，因为苦所以我们就变得宽广，付出同理之爱。同样呢，在另外一种呢，享受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知足你会自我照亮，能够付出安定的爱。当你在天地合一的时候呢，因为已经合而为一，你是天地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万物都是爱。所以遇见孤单的时候，付出同理与温柔的爱。所以我们自己深陷孤单的时候，反而会体会到我曾经有的那一份痛楚，还有曾经有的那份迷茫，反而好像获得一种，人家说一目了然。哎，有时候真的能够一目了然哦。而且爱的方式呢，此时呢，你仅仅的爱，或许是一句温柔的问候啊，或者是安静的倾听啊，都是对受伤人的一种体谅。所以说，在我们的关怀的艺术里面，就讲到说，倾听非常的重要。当你倾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你的心也不一样了。还有呢，因为自己曾经在黑暗里，好，那你愿意，你自己有过那个经历吗？当所以你愿意对别人递出那份爱的时候，因为懂得所以愿意，所以我们会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个微光。在第二，在享受孤单的时候呢，我们会付出自主与沉浸的爱，内心不再匮乏，你开始拥有那种稳定精神的能量。所以在爱的方式上面呢，你不会带着期待说，哎，我要有对价的回馈呀，好，或者说我是这样对你的，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对我啊？就是反而是一种清澈自由，不给人压力的存在。那我们这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的生命点燃了一种什么样的光芒呢？就是安静的夜灯，不耀眼，不喧哗，但是呢，人家远远的看见，靠近也不会让人家有那个灼伤的感觉，或者是比较的感觉，只能感到你身上散发出宁静与包容。这时候的爱是因为我们充盈，我们丰富，所以我们分享。那与天地合一的爱呢，就是一份好心中心胸的浩瀚，还有心胸的无私。因为你觉得你只是受这个受创造的宇宙的其中的一部分，你不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哎呀，我们失恋了，或者在婚姻中离婚了，那种破碎破裂痛苦的感觉。你的爱真的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一呼一吸之间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所以不会受限于我针对某个人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在家族中啊，因为你觉得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受伤害，不会了，真的是很特别的事情，对吧？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好像栽种在路边的一棵树，或天上的一朵云，或者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对这个世界的本身都怀抱着没有差别的爱和敬畏。这就是我说的敬畏，就是前面讲到李嘉彤先生，他有很高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却完全没有差别的去做学校小朋友教课的义工，然后到监狱里面去跟那个底层的人

在一起。然后他尤其是想到说有一个神父，他为了帮爱这些监狱的人，他就在监狱里面做一个在监狱里面打工这样子，他的一生就是打工，然后让这些监狱里面的受刑的人觉得说，哇，他好像耶稣一样，他没有离我们很远，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那个光不是执着在我们自己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觉得说，哎，我做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呈现出你生命中的光彩，但是在这个境地不再是这样了，而是愿意付出爱，乃是贡献，让自己成为爱本身流动的管道。我就记得有一首圣诗叫借我赐恩福，借着我啊，这是一个导管，然后呢流出恩典还有福分，这时候爱啊已经化为一种广大的爱，与天地同悲。哇，这种感受我就想到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哈，对，能够意识到即使在最孤单的时候呢，自己依然拥有付出的力量。哎，这是我最近非常能够感受到的，即使在自己最孤单的时候，好像很缺乏的时候，你仍然非常快乐的，而且没有什么难处的，能够付出你仅有的全部，哎，仅有的全部，而且你没有任何的挣扎。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有那种与天地合一的，因为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你有的其实是共有的。好，孤单从来不曾把我们封闭在一个孤单的一个孤独的一个海岛上，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在孤独中仍然选择去爱那个在海中孤单的岛，好像四面八方架起了通往宇宙的一个桥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是开始呢，是在《木永不落下》这本书的起源，然后我们领受到说，哎，李嘉彤先生写的里面每篇文章，他就讲到说，我们对人的陪伴、爱的付出，不是陪伴他步向死亡，而是带他进入到永生。然后我们讲到人生，我们的一生之中有经历到各种不同的孤单，但是呢，孤单中的蜕变和成长和转化，让我们的生命中是能够在孤单中仍然能够付出爱，在爱中享受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你好，这里是守护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药师哦，它叫做罗雅珍，是为罗高雅的雅，珍姐的珍哦。雅珍呢，她是台北人，然后在药师这个行业已经20几年哦。我们来认识这位可爱的雅珍好不好？雅珍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牧师你好。
0: 是雅珍，您台北住哪里呀？
1: 我住小时候住台北三重，然后后来搬到芦洲去。
0: OK OK， 那您中学念哪里啊？
1: 中学念东海中学，可是他现在好像已经学校已经不在了。
0: Okay。
1: 那高中念的是板桥高中。
0: 哦，板桥高中哈，那你考上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哦，那是你的志愿吗？还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进去的呀？
1: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念医学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组。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同班高中同班同学跟我说当药师不错，因为他的亲戚在当药师，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药师是什么工作，以前知道护理师知道医师，但不知道药师，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考大学，就是填到了，所以就念药学系，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系在念什么，然后就去念了。
0: OK OK，所以进入北医之后哈，药学念4年嘛，对不对？4年毕业以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多久呢？
1: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先到恩主公医院去。
0: 恩主公，新北是恩主公。
1: 对，在三峡那边的，就是恩主公医院。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直不想进医院工作，所以一直到8月多才找工作，所以才找到好像到恩主公医院去，就比较不是在市区的医院。但是进去之后就觉得，我还跟刚跟那个牧师聊天说，我第一天去上班穿 Dr. Martin 的靴子，你知道那个底是厚底硬底的，那药师的工作其实是站着调剂的，所以第一天去上班就吓到了，就哇，这样站一天腰都快断了。所以第一天我那天就觉得哈，我以后都要这样上班吗？那所以大概工作了3个多月，就觉得那个工作的性质，每天调剂工作，好像跟我的个性不太
0: boring，
1: 对，不一样。即便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他说那你下午就去读临床的书啊，以后你可以就做临床嘛，就已经开始释放这些讯息，但还是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去考研究所，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就我就去补习，那就跟妈妈说那我要离职这样子。
0: OK OK OK， 然后药学研究所很多学校都有，哎，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后来听说你找台南的成功大学啊，怎么回事呀？
1: 其实都是考，一开始都是考台北的研究所，那准备研究所就想最快的方式能考上就好了，所以准备药理跟生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时候就考，也有考阳明的研究所，考北医的研究所，然后考国防医学院的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考上了，但后来我有个学姐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想要考临床药学研究所，那刚好台南成功大学的临药所就多了一个科目要考，叫做药物动力学，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才刚考完嘛，国考，因为那时候12月还有一个专技高考，等于是没有隔太久，就想说那就凭着国考的对尝试去考，结果后来成大就考上了，那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只是跟着学姐去考而已，结果反而考上了。
0: 是哈，那成大里面的临床药学研究所哈，里面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们不认识什么叫做临药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药理所，临床药学研究所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都简称它临药所，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灵丹妙药啊，就临药临药，那大家可能有看一些外国的影集，譬如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药师出来建议怎么样修改这个处方更适合病人，或者是医生会去询问药师

0: 哎，这个药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就是临床药学研究所在做的。那我们其实分两个组，我念的是医院药学组，所以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去 run 病房，跟门诊这样子。
1: OK
0: 然后硕二的
1: 直接接触人的，
0: 对，硕二的时候在我们各自选一个科 fees 在该科一年，然后完成自己在那个科的研究，大概是这样子。
1: OK 那可以请教哦，硕士要有硕士论文对不对？您硕士论文是做什么呀？
0: 因为我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那时候在台湾就是做肝胆胃肠科是很 popular，
1: 是，
0: 但是对我来说内科系我就是没有那么有兴趣。
1: 是，
0: 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的同学都不会去选的科别叫精神科。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忧郁症。那我那时候做了两个研究，一个是回顾性的研究，是去看成大医院两年内大家如果吃抗忧郁剂多久会 withdraw， 就是 你就放弃了。结果吃两个礼拜就停药的竟然占 25%。
1: Wow，
0: 然后吃到半年的更是只剩 25%。 对，就是忧郁症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病患卫教的问卷，我们当时做两个研究，所以那一整年就是只要上课的日子都是在跟忧郁症的病患在对答。那不过我也就发现我的人格特质是我很高的同理心但不太被影响。
1: OK，
0: 那我的同学陪我去做一次问卷。
1: 哦，你内核思想很强哦。
0: 我也不知道哎，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整年这样子做。那我的同学陪我去，想看那个跟病人的那个对话是怎么样。我同学陪我去一次，他竟然需要休息一个礼拜。我就哎，怎么会这样？
1: 撑不下
0: 去。我也很讶异。
1: 那个负面情绪各种的影响哦。
0: 但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杯珍珠奶茶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就胖了。
1: 哇，好特别哦。 OK， 因为呢在您要说的当中，很多人做一行愿一行啦，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啊，我还要应付这么多这么多的 case 之外，还有跟医师沟通，有没有跟什么什么沟通啊？你很特别的是你很 enjoy。
0: 我在精神科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是哦， why？
0: 因为我就是对人很有感触，所以我刚好那时候我的老师很棒，我的老师是后来好像是台南医院的院长吧，那个杨延光医师。
1: OK，
0: 我最近还有在 YouTube 看到就是杨医师，
1: 是，
0: 那他是精神科医师，他就很了解我，所以他当时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的论文题目，我不是老师给论文题目的。我还记得我还跟老师说，别人我的同学都是老师给他题目，你怎么不给我题目呢？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能够别人给你题目的吗？对，然后他给我很大的弹性。
1: 是是是，
0: 那其实不只是做忧郁症，我跟他说我想学什么，想看什么，想看青少年的部分，他都帮我去跟其他主治医师谈，然后我想学什么他就帮我开课。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好大的恩典耶，
0: 真的
1: 很恩典。因为你不是成大药学毕业的耶，对不对？
0: 那时候成大还没有药学系。
1: 对，根本不是这个背景。
0: 对，
1: 对不对？你是南漂下去耶。
0: 对，从北部到南部。
1: okay， 是不是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哦，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头发都掉了一大半了哦，俩拱了，有没有？哦，你说你 enjoy 耶？
0: 对，我到硕二就太开心了。
1: 对，好，那所以允不允许我请教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内在里面的压力啊？
0: 你是说在硕？念
1: 研究所的
0: 时
1: 候，对对，
0: 我觉得第一年压力很大，因为第一年我们一个月就换一个科，
1: 是，
0: 那刚好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南漂的，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
1: OK，
0: 然后学长姐很好，我
1: 各路英雄好汉。
0: 刚好我遇到非常好的学长跟学姐，我的直属学姐，冬天就是顿补，夏天两补。非常好，然后学长帮我看报告，就是那时候被学长姐，然后同学到现在都是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是那个关系啊。
1: 对，对。

0: 所以在台南后来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回家，后来就是我可能半年才回一次家，
1: 是是是是，
0: 就适应了。
1: 对，南部也是另外一个家了。
0: 嗯，很开心可以待台南。
1: 嗯嗯 嗯，
0: 而且台南人特别热情。
1: 是是是，嗯，哦，在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哦，这个 physical stress， 但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 support 很重要，
0: 嗯，
1: 哦。
0: 是，
1: 这是。哎，我发觉你好像很有艺术特质哦，你除了读书之外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呀？
0: 应该是说我们妈妈那边的家族都是非常有艺术天分，像我舅舅济南教会不是有个彩绘玻璃吗？
1: 是，
0: 那是我舅舅做的。
1: OK，
0: 对，那我妈妈是美术老师，
1: okay.
0: 我的阿姨是拼布老师。
1: OK，
0: 就是那他们有去学吗？也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家族有这个天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艺术。
1: Okay.
0: 但是真的开始，
1: 所以你喜欢画图吗？
0: 画图是这几年，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艺术这种东西是我不用像医学这样，我好像非得很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我念医学的东西对我是辛苦的，我不是那个念医学的脑。
1: Okay.
0: 但艺术就觉得我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了。
1: OK， it's a gift。
0: 嗯，对
1: ，OK， 好，与生俱来，哦，的一个财富的样子，哦，
0: 嗯，
1: 对不对啊，哦？那在看起来是您在画图方面，对不对？还是设计的方面，色彩的方面？
0: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
1: 是
0: 就譬如说，譬如说亚克力颜料好了，
1: okay,
0: 我也不太会用，
1: 是，
0: 那就拿了之后，你就是开始上色，
1: 是，
0: 就知道要拿什么颜色，
1: okay,
0: 就知道要怎么叠它，
1: 是，
0: 然后拿起原子笔，我也没有学过速写，可是画了，然后就会有画画班的老师说你有学过吗？
1: 嗯，
0: 就是我也。我每次画完我自己也会吓到，我怎么会
1: OK OK，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一个擅长，反正就是拿起来，
1: 是是是，所以不见得是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牺牲掉别的，哦，不必嘛，哦，找出一个完整的自己，快乐的自己。
0: 在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念医学，我的脑子逻辑性或许没有同学那么好，我都觉得我同学好聪明哦，怎么都很厉害这样，我自己念起来比较辛苦，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喜欢艺术，那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不明白，哎，我选医学是对的吗？也会有这样的犹豫过。
1: OK OK OK， 好的好的，好，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雅珍哦，他也是天赐药局的负责人，上天赏赐药局，哦，天赐药局，哦，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天赐药局的巷弄长照站，哦，的负责人，哦，那我看一下天赐药局好像是2010年，哦，2010年、哦，
0: 也16年了，
1: 哎，可不可以说看为什么你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叫天赐药局？
0: 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
1: hey,
0: 也只是慕道而已。
1: 是是，
0: 但是因为虽然慕道，但也已经开始也觉知了，然后就开始祷
1: 告。你已经有接触教会了，
0: 对，
1: 有试着跟上帝聊聊天了。
0: 对，然后这个就是祷告3天就出现地点了。
1: OK，
0: 所以就叫他天赐，
1: 是
0: 是天父的赏赐，
1: 天父的赏赐，
0: 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好吧，就说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开始的，因为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1: okay,
0: 就3天就开了，
1: 就水到渠成。
0: 对，
1: 好，哦，OK，嗯，哦，那到现在 running 下来还没有关掉，哦，
0: 对
1: 对不对，哦，这个天赐药局跟别的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药局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栋，哦，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其实也
1: 是租在哪里，
0: 在三重。
1: OK，
0: 在三重，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前辈药师他要顶让他的药局，所以我们就去接手，但是后来大概经营7年之后，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那我们就想说哇，我们一整栋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1: 是是，
0: 而且我们那里的房租非常贵，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个月是背6位数的房租，所以缴了7年很惊人，千万出去了。对，那我们一直为这个房租祷告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压力过重了，
1: 是是，
0: 那突然他把它收走，那我们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店面了，后来就是在斜对

0: 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店面，但那家店面呢，是挑高的，所以它虽然是店面不大，可是它等于是有两层楼。
1: OK，
0: 但是我一定要跟牧师说，

0: 0.43平方米，就调剂室它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外场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我们大家都多零点几米，那个就是平方米，
1: 可怕、
0: 而且是画完了我们才知道，
1: 哇、
0: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台湾最小的药局。
1: OK、好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待会儿再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雅珍谈一谈，她还是一个特别的长照站哦。您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再回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哦，哎，我们的天师药局哦，它有一个叫做巷弄长照站耶，雅珍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别送一个巷弄长照站呢、啊？
1: 这就是长照里面的 C 据点，台湾的那个长照它有分
0: A、B、C，
1: 对，那 C 就是给社区里面的健康跟亚健康的长者可以来学习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来延缓老化。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领受药做这件事情，神就带着说要把资源带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教会之前那个教会是长者比较多，所以也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用政府的资源，然后也帮助教会的长者，然后也让附近的民众可以走进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开始成立。可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就领受了，我就祷告，在小组里面祷告，那我小组的姐妹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在赞美操的团队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妹想要做长照站，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就传到别的教会的传道耳里了。然后刚好那个传道呢，就是对于做长照站是他已经设立了，所以就有一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那另外那个教会的传道建德哥就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 LINE， 就打电话给我说，那雅珍姐妹听说你想要做长照站，然后她就开始教我。我就想说我祷告就有人来教我，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政府也有到我工会去宣传，就有计划教我们怎么写计划，所以就祷告完就一步接一步。
0: 那请教这个长照站

0: 在那边你要准备特别什么东西吗？因为刚听起来你跟教会结合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嘛，
1: 对
0: 有几个合伙人嘛，哈、嗯，对不对？所以你的长照站要准备什么才能够达到你心中理想性的这样的长照服务呢？
1: 嗯、长照站我们那时候开始是在疫情左右开设的、开立的，所以
0: COVID-19、
1: 那时候、那其实它设立就是要在一楼。所以教会刚好在一楼，
0: 是
1: 然后有一个面积，
0: 是
1: 那同时就是你要帮忙找老师，
0: 对，
1: 然后宣传长照，
0: 嗯、
1: 然后告诉大家说，哎，如果你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
0: 嗯、
1: 公共卫生的问题、
0: 嗯，
1: 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写课程，
0: 嗯、
1: 然后找课程老师，
0: 嗯嗯嗯
1: 那在教会这边就是教会有同工、
0: 嗯嗯、
1: 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有关怀、
0: 哦、
1: 那教会里面有学员、
0: 嗯、
1: 就是长者、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把他找来但是其实最困难的是政府的规定跟保障、
0: 嗯、
1: 等于所有我们的同工都要同时来适应、
0: 嗯、
1: 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第一次报账的时候是全教会好像我们就说这是鸿海的会计师所有人都一起来贴单据然后搞懂那个规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
0: 是
1: 然后就摸索的学生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是兵荒马乱、欸、到底
0: 是
1: 怎么会的
0: 呀，因为哈，其实就是有现在很多的教会哈，特别是一楼的哦，有很多的长照关怀中心啦，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有不同的课程哈，
1: 嗯，
0: 那会跟我们的药局结合。哎、欸，这个就很特别了、
1: 嗯、其实大部分的上弄长照站大概都是社福单位
0: 是
1: 但是他们发现说人就是渐渐老化你一定避不了医疗的问题、
0: 嗯嗯、
1: 所以就他们把上弄长照站开放给医事单位来做、
0: 嗯嗯、
1: 那老实说医事单位做的不会很多、嗯、原因是你想想看如果开的时候是在COVID-19 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那时候已经忙翻了不会有人特别来做这件事、
0: 嗯、
1: 那真的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场地要不然你是要一楼在新北市
0: 没错
1: 寸土寸金啊
0: 对你要特别的租金、哦、
1: 那个租金就没有办法了、
0: 哦、是还有这么多的志工、哦、
1: 是你还要有志工
0: 介绍人进来、
1: 嗯、
0: 对
1: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
0: 是
1: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社区的很多单位连接、
0: 嗯嗯、
1: 包括卫生所、
0: 嗯、
1: 包括不同职种、
0: 嗯
1: 哦、因为我、就是、
0: 结合社区资源
1: 对我们把社区资源什么消防队啊
0: 是
1: 警察局
0: 公部门公司
1: 部
0: 门
1: 我想得到的然后眼科医师啊、
0: 嗯、
1: 那他们在附近嘛、
0: 嗯、
1: 然后复健诊所
0: 是
1: 全部都找进来
0: 大小医小类组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诊所检验所什么的、
1: 嗯、那因为社区药局药师就是你接触的病人很全面
0: 嗯
1: 他不是单科的接触
0: 是
1: 所以社区药局也平常就是大量的沟通、
0: 嗯、
1: 所以我们跟医疗单位沟通跟民众跟社区沟通、
0: 嗯、
1: 好像也就是我们过去练就这么多年的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得上那也可以把一些健康的诉求表达清楚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社福单
0: 位很多科普哦
1: 但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0: 是
1: 社区药局的日常
0: 是
1: 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们跟社福单位做会比较不一样、
0: 嗯、
1: 那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病人的变化、
0: 嗯、
1: 甚至后续的转介
0: 对追踪 对不对、
1: 嗯
0: 啊、把他当邻舍一样对不对
1: 是没错
0: 病人有需要不用再跑去医院对不对
1: 对
0: 我来催问的药师跟问一下、
1: 嗯
0: 啊、
1: 我们就帮他转
0: 等等
1: 那药师生活的经验跟知识也多
0: 对、而且这个关怀性很重要
1: 对
0: 对不对你如果只是告诉他那个我们医疗专业的东西听不懂嘛、
1: 嗯、
0: 要不然觉得冷冰冰的嘛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药师是我的朋友好像另一类专业的一个家人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啦但是感谢上帝耶你刚提到跟教会结合可以了解哎，你怎么接触这个耶稣的啊
1: 我信主其实我是长大后才信主的
0: 是
1: 我们家其实都是传统信仰
0: OK
1: 那是我的高中跟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高中大学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他非常认识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他就跟我说雅珍我们在地上这么好、他说那我以后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以后会去天堂他说我去天堂也想跟你做好朋友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不以为然、
0: 啊、你的闺蜜啊哈
1: 对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地上能活得好

0: 就很好了，到天堂，嗯，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对，太远、嗯。但是总是觉得说，哇，一个好朋友，连死后他都还想跟你做好朋友。嗯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朋友好够义气哦，好感动哦。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去听听看你相信的是什么。
1: Okay.
0: 那我的这个同学他叫佩玲，他也很有意思，他太了解我了。他觉得如果只是让我去教会看看圣诞剧啊，我可能就一定觉得没什么。Mm-hmm. 所以他一开始介绍我呢，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就帮我报名台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嗯、你看我都还不认识、嗯、
1: 就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课程，
0: 对，基本课程、嗯、他就说那个我是知识型的人，如果我没有懂，我只是觉得就是去看个剧、
1: 嗯、你不是情感的，
0: 对，
1: 冲动型的不是，
0: 我其实 是情感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让我去信，我可能觉得哎，那就是换一个信仰而已。 那就是上装备课。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上班，但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真的是觉得上班上的很不开心、嗯、因为工作量、嗯、非常非常的大、嗯嗯嗯、虽然我是做教学的临床的，但我总是觉得在那个职场没很开心、
1: 嗯嗯、
0: 所以去上了装备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但好每次听一听心情就好多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嗯、其实我也慕道很久哦、
1: 嗯、
0: 听了大概5年、
1: 嗯、
0: 我才真的决定要受洗。
1: 受洗、哦嗯、你家里面不会反对吗？
0: 当然是反对啊，所以我以前在家里看那个 Good TV、嗯嗯、有没有就是家人回来赶快转台
1: 不要给他看见，
0: 或者是开很小声这样子。
1: 是是 是
0: 爸爸是不开心的、
1: 哦、okay,
0: 爸爸说我去信怎么没有跟他讲
1: 哦，
0: 嘿，但他也没有当我面讲， 是透过我母亲。
1: OK OK， 怕你受骗了，现在诈骗太多了。
0: 哦、也他就不喜欢，他觉得以后没有人拜他。
1: 是哈是哈、哦哦。那后来你跟上帝渐渐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哈、哦，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他也可以更深入的介入你的生活？
0: 一开始的时候。嗯，圣经读的也不多嘛，
1: 嗯嗯，
0: 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
1: 祷告。
0: 那初信主人都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简单，
1: 是是、
0: 啊、那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我就到巷口，就在走到巷口的路上就说我今天要坐一部好的计程车。然后
1: 因为你住比较远嘛，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远，
0: 也没有，就习惯坐计程车。然后呢，我就到巷口，我也不看车子来不来，我就把手伸起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好一点的计程车，然后停下来 ，BMW 计程车。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 Uber 有各式各样什么特斯拉，
1: 对，
0: 没有没有，就真的就是黄色的计程车，可是 BMW 哈。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急诊的班、那是礼拜六，我上夜班，8点要到医院打卡，可是礼拜六就是我叫不到车，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说神给我一个开得很快的计程车。我不知道这样是好的见证，但很有意思，
1: 你生活需要嘛，对啊，
0: 对，
1: 很具体。
0: 然后我就手再伸起来，然后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停下来。我一上车，那个执照是一个女生，开车的是一个男生。
1: 哦，
0: 我还跟他说：“请问你是女生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执照是女生？”他就说：“因为我的执照被吊销了。”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被吊销？”他就说：“因为我只会开快车。”我就说：“太好了，那你可以送我8点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吗？”他说：“小姐，你坐好了。”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是7点58分，他就说小姐你还有2分钟可以慢慢走进去打卡。
1: 好特别哦，真的是，但
0: 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
1: 这日常生活的
0: 这日常生活啊，
1: 可是对于当时是真的紧急需要啊，
0: 真的是需要，
1: 对对，
0: 真的是需要，
1: 是是是，像
0: 现在想来真的是，当然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这种事情就就没有了，但那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神真的很体贴我们当时的需要。
1: 是是是，哎，你念研究所的时候 研究题目啦、资源啦、各种方面，你有跟上帝祷告吗？
0: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是研究所毕业之后。
1: OK OK OK， 好的，才进入哦。哇，好特别哦。那个不好

0: 意思我再次的请教一下哈，就是后来哦，你也在很多学校教书，对不对？好，嗯，所以你喜欢教书，对不对？
1: 我
0: 还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变成要担任好朋友们，我稍微念一下哦，念一下哦，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啊，社区药学外聘讲师哈，那也是台大北医实习指导药师哈，哇，你看。不得了，对不对？精彩吧？再等一下，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来听听后面的这个怎么会变成那个另外这个身份，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段啊！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雅珍药师啊，资深的药师啊。那他呢，也是天赐药局以及天赐药局巷弄长照站负责人啊。那这个呢，做一个经营者啊，做一个临床的专业的药师啊，他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讲师哦，哈。那雅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教学也要花时间吧，哈。你的身份还有时间来担任这么多医院或学校的外聘讲师跟实习指导药师啊？对，是什么样的机会？
1: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真的很幽默。
0: 嗯嗯嗯嗯，
1: 我们也不一定是觉得说自己不适合什么，
0: 是
1: 就一定是不能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
0: Uh-huh.
1: 那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祷告，我不要当老师，立志不要当老师，因为父母是老师。
0: 是是是。
1: 但也很有趣的是哦，我其实，在北一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原本是教社区药学。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诶，他应该要给年轻人教，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就给我上。
0: 哦，
1: 所以其实是老师决定诶，他要给比较年轻的。
0: 啊，你很听话好的样子哈。
1: 那时候就觉得哦，就是老师把这个留给你。对，那

0: 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其实我在北艺教书其实应该有14、15年，超过很久了。嗯嗯嗯，对。那后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
1: 嗯嗯，
0: 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
1: 嗯，
0: 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嗯，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
1: 嗯，
0: 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
1: 嗯，
0: 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就认识。
1: 嗯，
0: 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
1: 嗯，
0: 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理解，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
1: 是，
0: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
1: 嗯，
0: 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1: 是是是是。嗯，OK， 那这么多年来哦，你有发现就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变化。欸，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
1: 嗯嗯，
0: 其实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1: 是哦，
0: 对，
1: 教学相长。
0: 嗯，
1: 对不对？
0: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知道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
1: 对对，
0: 包括现在的高龄化。
1: 嗯，
0: 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6年，24岁啊，毕业。但现在高龄化他们遇到的人都是65岁以上。那25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说是差40年50年。
1: 嗯嗯，
0: 那其实是2、3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
1: 嗯，是是，
0: 他们学习非常快。
1: 嗯，
0: 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
1: okay，
0: 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
1: 5年级、4年级、5年级、6年级，
0: 通常他们都已经具备药学专业的知识。这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病人就是交给他们。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我通常会给大概3个病人。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可能很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6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1: 对啊，你看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0: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他们来，其实我给的功课还蛮多的。
1: 而且以前哦，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油啊，这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公疗哦，可以照给病人有听啊，没懂，你知道吗？哈，
0: 对。
1: 啊，有时候回来问何叔啊，啊，他都要这些的贡献啊，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慢慢讲，势必要排队，那大家会等待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这就是社区药局的功能。
1: 是是是。
0: 那刚刚有跟牧师分享，就是我对人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后来从卫生外交工作离开之后，我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那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局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一年出国4次去参加那个。
1: 你只要去那边
0: 就是 WHO 下面分六个 region， 就是六个。那我们台湾在西太平洋地区。

0: 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um， 我不知道 forum 那个
1: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坛，所以一年他们会开三到四次会，那年初会在马尼拉，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
1: 是
0: 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所以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啊，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我们有我们的啊，
1: 是，
0: 那我们就哎，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就是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
1: 好棒哦！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哦，团队的运作是这样，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很好哦。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三家医院，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哎，发觉我怀孕了。那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对，那现在怎么办？然后就学校嘛，就安排嘛，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有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 哈、哦，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第几期的时候我那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OK 好，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或者是维他命嘛，或者是什么的东西嘛，这样子，然后就告诉我说我会跟你，我们那个是医院 的那个门诊哦，我们这边也会把你安排的主治医师，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啊，你这个药师为了这个还要讨论，所以光那个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安全感，那后来我功课很累很忙，定期我就接到那个我的 voicemail， OK， 美国就是会电话语音留言，就是那个谁谁谁会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回来拿药哦，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可能是华雷，我也忘记了就没有如期去拿。那隔了三天了 ，voicemail 又来了，说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0: 这是林药所在学的
1: 哦。然后呢？我就录了以后嘛，然后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回去拿药 ，OK。然后跟我说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他跟我说

0: 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哦、急诊，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1: 那要去拿、
0: 哦、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 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哦
1: 嗯、
0: 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哦、这样子，如果、哦、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1: 是
0: OK， 他会回报给我们。
1: 嗯，
0: 哇，雅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1: 嗯，
0: 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
1: 嗯
0: ，OK，
1: 嗯，
0: 好、哦，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哦，啊，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哈、哦，
1: 嗯，
0: 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嗯，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好，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好，后来有些药师就来，好，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啊，啊，为什么回去没有？是我们说我们药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就变成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哈，
1: 对，
0: 啊，怎么办？哎，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设备，
1: 嗯
0: ，OK。好、哦，就追踪好、哦、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人，我们追踪三个月，
1: 嗯嗯嗯，
0: 好、哦。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好，好，那就出来了嘛。好，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
1: 嗯，
0: 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哦，然后什么原因？后来 ，OK， 我们就用找研究生去问一下、嗯、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
1: 嗯、
0: 我干嘛我会啊都好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啊、就很多那个出来的、哦、类似这样子、哦、就后来又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1: 这是刚好牧师现在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药师公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关系的、嗯、我其实在新北市药师公会我待的是长照委员会，那其实也没有每一个公会药师公会都有长照委员会啊，
0: 你知道那时候是1991年，
1: 牧师走得很前面啊。
0: 美国那34年前那个时候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其实应该要投入长照，因为哪一个失能的人哦，因为能够进到长照3.0面，一定是失能等级2以上嘛。
0: 是的，嗯、
1: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分人都是回到社区，
0: 而且很多有好几种疾病。
1: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3年前中风哦，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药回家，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
0: 嗯嗯，
1: 吃那么多药吃9个月，他的肾功能 就下降。
0: 是，
1: 但是这中间呢，就是我们变成说这个药品的使用你必须要靠医生，有没有、
0: 嗯、
1: 但医生其实他没有办法追踪你到，
0: 不可能啊。
1: 对，所以他那个、嗯、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药师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
0: 对呀、啊
1: 嗯，但因为现在药师做长照人太少、嗯、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2阶的训练、
0: 嗯
1: 就是因为2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嘛，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想
0: 一起配合啊，
1: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要有爱这样。
0: 对对对。
1: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
0: 比较少，好像我离开医院以后，医院的药师哈跟我好远哦，好、对不对？
1: 但其实我们。我的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
0: 是是
1: 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0: 好棒哦
1: 的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告。
0: okay,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20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哎，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
0: 是，
1: 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

0: 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吗、
1: 嗯、
0: 那长辈一阵子三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
1: 嗯、
0: 那我们也就是做向农肠道站，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
1: 嗯嗯、
0: 也很连接社会资源，
1: 真是不容易。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
1: 嗯、
0: 所以、有跟盘古银发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结、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结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再容易一点，
1: 当然哦，
0: 对，那民众也特别
1: 专业，信任度够吗、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0: 的确是需要一些沟通的人格魅力，
1: 是吃进去的东西、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那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应该是说做了很多比较走在前面，
1: 是
0: 现在也看来还不是很成熟、但是真的是零售往这个方向
1: okay, 多走一里路，
0: 真的是多走一里路、
1: 然后建立一个爱的专业网、好朋友们，雅珍哦，他有提供给我两节经文哈，他就提到这个基督信仰哈，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呼吸哦哈。他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哈，五章里面哦有一段经文哦，16-18节啊，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0: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 哦，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哦，何等的恩典！
0: 是啊，
1: 哦、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是的，
1: 好、那雅珍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哦。好、也邀请你跟雅珍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啊？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好，在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0: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 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0: 是，
1: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他因着上帝的带领、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着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他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他不认识的人生道路。不仅他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人蒙福，他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他的好牧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好朋友们，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听守护一生，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姿婷，莫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一个特别的专访，就是来专访伴侣谘商师的一位谘商师，好，他就是黄逸婷心理师。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跟各位听分享一下，那就是我跟黄逸婷心理师在互动啊，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他的一种特别的力量。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话是不急不徐，然后他也不会马上要给一个什么答案，但是总是在每一句的对话里面呢，慢慢。

0: 就可以让人家去引导看见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感受或者是想法。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位很重视关系，很重视去相信理解一个人是比给答案更重要的。所以他也陪着不管是伴侣或者是来谈者，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的故事，最后帮助他们找到他们的方向。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黄一鼎心理师更多了解他在他身上，他这个人，还有他在伴侣諮商这个历程里面，他的眼光，他的想法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有更有深度的来理解他。来，那我们欢迎黄一鼎心理师。
1: Hello， 莫老师好，然后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一鼎心理师，那我们就来用一些抛出一些问题哈，那用你的视角来帮助我们来更了解你的视角。
1: 好，
0: 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长久的爱，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对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长久的爱是，我觉得在关系互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失望啊、受伤啊、不了解，但是里面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持续愿意的靠近？对，那个靠近不是说身体的靠近而已，它是愿意去了解对方，然后愿意理解自己，然后不是在里面很快的就要去决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对，所以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哦，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修复受伤的能力，对，因为我想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很少人会故意要对方受伤，或造成别人的伤害，对，那多半都是不小心的，没有注意到的，所以也不是说关系里面一定有伤，就是有人刻意的怎么做，往往都是一些误会，对，那当这个裂痕出现在互动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在关系里，有的时候是在一个人的心里，对，所以像在关系里面的那个受伤，有的时候会变得是说，我还能相信你这个人吗？然后我还能够靠近你吗？然后不会受到伤害，对，那更常我遇到在伴侣諮商里面那个受伤之后的感觉，有的时候他也会去怀疑那个爱，怀疑关系，所以呢就叫做内心里面的裂痕，对，比如说像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这个爱这个关系还跟我以前想的一样吗？对，我已经跟以前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我还愿意相信关系相信爱吗？对，那我还能够在一段关系里面放心安心的投入吗？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修复它不只是在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修复自己对爱的那个信任，对，
0: 好，就是对爱的信任是一鼎心理师觉得在爱里面很重要的哈，那再来亲密关系里面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呀？
1: 亲密关系里面最难的我觉得我觉得是角色，对，那个角色是我从来谈者，从朋友，还有从自己的体悟里面去感觉到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期待那个伴侣，我就把他放在那个先生或太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那个角色上面，然后就会期待他做出一些可能我们想要的那个行为或是互动，对，所以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会蛮失望蛮生气的，甚至是愤怒，就会用那个角色去定义他应该要怎么样，对，而不是比较难用一个人的方式去理解，对，所以如果我们停在那个角色里面，就是他应该要怎么样啊，我都怎么样了，这个那个方向如果是往外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会难去觉察自己真正的感受，对，比如说当我没有得到你的回应的时候，我其实感觉到的是失落还有孤单，对，或者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回到自己是无力啊，或者是自责啊，

0: 或者是我觉得很紧绷，对，
1: 嗯嗯嗯。
0: 所以如果我一直去看对方有做到什么，没做到什么，我就会有点忽略或是忘记来看看自己怎么了，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那个角色里面去看期待跟应该，然后比较不容易去告诉对方我怎么了，
1: 哦，这是最难的哦。
0: 是。
1: 好，那所以依婷心理师，你也有在做伴侣咨商哈，这也是你的擅长的咨商之一哈。那你觉得你是怎么开始对这个伴侣感到有兴趣的呢？
0: 其实我是先从那个不够的感觉里面出现的。对，所谓的不够就是，并不是说个别的咨商不能解决伴侣的问题。我觉得个别咨商对一个人梳理自己对关系的想法、自己的感受，然后厘清需要，然后知道自己重视的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但有一些时候，我觉得关系它的改变不是只发生在一个人的心里，对，而是在互动里面。所以一个人他即使有一些理解，但有的时候呢，很容易他回到关系就会掉到原本的那个模式里面。有的时候对方一个表情啊，一句话，然后就不自觉就勾动，然后又进到那个互动。对，所以我在伴侣物谈里面我发现哦，不是只有伴侣咨商才能改变关系，是两个人有机会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互动循环。有的时候在咨商室里面就会发生，对，所以那也才让我们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互动的经验，对。然后有的时候那个真的改变就是从，就是伴侣之间从一次两次之中那个不一样的回应开始，对，
1: 好，那你自己个人有没有让你发生过重新去理解关系的这个经验？
0: 是，我觉得那个真正的经验就是，很多伴侣来到现场的时候，他们都会带着那个是非对错，对，就是会在现场你来我往，对，所以我觉得开始做这个伴侣咨商，累积这些经验到现在，让我比较少去问对错，对，我会觉得有的时候看这个人，他讲的我就可以理解，看那个人我也可以理解，后来就发现，这里面好像不是对错问题。哦，所以我常常会，当我看向一方的时候，他就好像我的一个节目，我就觉得伴侣之上好像有3台电视，对，我看到伴侣1号的时候，我就会投入到他，我就会理解他表面那样说，但他里面可能有失望啊、难过啊，或是他的为难，然后他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对他造成的不够好，可是当我在看另外一方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表面的沉默可能不是不关心，而是他当下可能很紧绷，或是他有他保护自己的方法，或者他觉得越说越错。对，那第三台电视就是我看到中间的那个互动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方的那个语言哦，或者他的态度、表情，往往会去戳到另外一个人。对，然后另外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也会让那个人越来越生气，或是越来越躲避。对，所以第三台电视，我就好像看到他们的那个循环。对，所以当看到这三个画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是在互动循环里面，在不理解自己的需要跟表达里面，那一个互动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对。是，
1: 好，依婷心理师用3台电视的比喻关系哈，真是蛮有趣的。那有没有一段你自己的关系是影响你自己很深的呢？
0: 我自己的关系影响很深，我觉得比较深刻的是我跟我家人的关系，对，我跟爸爸，对，我爸爸的那个样子哦，就是很肃穆，然后也不太会开玩笑，但是我记得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帮我，不是很喜欢，他就会自动化的帮我对发票。可是他也每次对到发票有那个真的有中奖，他就会把钱放在那个桌上。我回来的时候，他就说："你这2个月有中奖。"然后我就会去拿。可是拿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就是有那个钱可以拿，一方面是说我好像没有请他帮我对发票，那我买什么乱买什么，不是都会看到？

0: 所以就有那种隐私曝光的感觉。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重新整理那个房间哦，所以那个发票呢，我就没有放在原本的地方，我把它放到我们那个抽屉的第二格塞进去，原本是丢在地上一袋，后来就放在抽屉第二格。结果那个月单月的时候，25号我回到家又有中奖，我很常中奖，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爸就说你又中奖了。那我心里就想说，我发票已经换了地方，你怎么找到的？你是不是？而且我是在抽屉第二个。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那种可能人在成长到青少年，对那个隐私哦，自己的东西放哪里很在乎。所以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很生气，然后也闷在心里。对，然后呢，到了最近哦，我还在学这一题。就是说我住在外面嘛，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信件是寄回家。那因为我以前那个罚单哦，不是现在不是中奖是罚单。我爸就为了要去看那个事，就帮我看啊。后来呢，我发现他不只看了我罚单，有一次另外一个信他也帮我切开来之后，然后拿到的时候他是又粘回去的。然后我又触发了以前那个隐私的那个感觉哦。我心里就想说，怎么过了这么久，他还是学不会这件事情。对，然后这件事情，但因为心里闷哦，就会跟朋友聊。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回应都让我有点出乎意料。他们不是说你爸爸很过分，我接到很多回应就是说你爸爸很久没有跟你联络了，他很关心你。对，我就心里想说那个 也有一个界限嘛。可是我回去也会消化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跟我讲哦。然后我就慢慢想说，如果我爸有他要学的那个尊重或者是隐私的问题，那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要学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受伤，或是因为自己没有被尊重，然后会困在那个受伤里面，就会忘记去看或者是换位去想一下他这样做的目的。也许那个他有关心，也有想说儿子失恋很久了，怎么跟他只有用这个方式哦。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困在那个自己的受伤里面，比较难去跳出来看，就是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我不喜欢的行为里面有没有他的关心在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关心那个关系哦，真的会被拉开距离的，不是没有爱，而是我们常常会只看到自己的受伤。然后比较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那种余裕去看到对方在表达的爱。
1: 好，谢谢逸婷心理师分享他自己的关系的经验哈。好，那如果我们回到伴侣諮商的工作，那你最常看到伴侣之间呢，他们卡住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两个人都受伤了。对，两个人在互动里面都有自己觉得很委屈和很被误解的地方。对，所以往往一方就会很希望自己被安慰，对方认错，对方陪伴。但另外一方面，另一个人可能也会觉得蛮委屈的。对，蛮被误解的，还有他的为难。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好像两个人都在争取对方去理解自己，可是两个受伤的人都很难有余裕去了解对方。对，然后慢慢的那些在互动里面的那种很像控诉的语言哦，其实你如果进一步的去听，那些语言都在讲的就是他在证明他有多受伤，他是那个承担很多付出很多受伤的人。那当对方呢一开始讲理由，他就开始又在讲看起来是指责的语言，但其实他背后都在讲我其实很受伤，很不容易。对，所以我觉得困难的就是当两个人都在那个受伤的状态，就很难去看到彼此。对，
1: 好，所以很在受伤的状态就很难看到彼此。
0: 是，
1: 所以你个人自己觉得在伴侣諮商里面你最关心的议题是哪方面？
0: 我其实接触过不同的伴侣哦，就会有一些好奇。因为有的伴侣好像经过了一些伤害，但是他们还是可以重新相信彼此。但有一些伴侣好像就在那个互动里面慢慢就失去了靠近对方的能力。

对，所以我在想，一段关系能不能真正修复的，不是说那个愿不愿意改变跟愿不愿意原谅，而是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他们能不能一起走过这个事情？他们如何在里面度过那个好不舒服，然后暂时不信任又压力很大的那个状况，然后仍然愿意

0: 然后重新的再走向彼此，在那个生活里面再试试看。对，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好，所以这是一婷心理师最关心的哈，就是两个受伤的人怎么去度过那个最不舒服的那一段。所以一婷心理师也想要陪伴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伴侣，好，走过这一段。所以呢，在伴侣諮商里头啊，那一婷心理师你比较常在哪一个位置，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帮忙这一对眼前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比较站在的是那个，虽然伴侣互动也蛮重要的，但是我也蛮站在一个人他能不能理解自己，还有他想要什么的那个主体性。对，所谓的主体性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在希望对方改变，但是比较少机会去理解自己的为什么要对方改变，是什么样的需要，跟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为难。对，所以在那之中我们就会变得好像是很受另外一个人的影响。对，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在希望对方改变，或是他在指责的时候，也许是他心里面某些地方很受伤，很委屈，很需要被了解。那另外一个人他的防卫的时候，也可能呢他在互动里面不是不关心，也不是麻木，是他好像宕机了，或者是他有一些话说出来就会被挑战。对，所以他如何去整理自己，我觉得这也跟一个人了解自己有关。所以我在协助伴侣的时候，除了他们的互动，我其实蛮希望能做到的，但是有时候不容易。对，希望蛮希望能做到的就是陪他们去了解自己，然后看到很在乎的那是什么，然后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对，
1: 好，所以这是那个一婷心理师在伴侣諮商里头最希望帮助的伴侣的是这一点。好，那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哈。那一婷心理师有没有哪一个种甜点在你心里面，就是这个甜点呢，就好比你在看待爱的这种方式。
0: 其实我对那个甜点的了解不多，但是我就记得以前，后来也吃了很多，但是我一直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那个同学有带那个，他好像就是有那个陈皮，就是陈香，然后那个蛋糕又比较不一样，是比较扎实的，他是后来我才知道那叫棒蛋糕。对，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有口感一直留着。对，然后我会觉得是他就是它蛮踏实的。对，它可能看起来不是很美，但是也不是一吃就很惊艳，但是它就是有嚼劲。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也是它可能当然有它的浪漫，有它的香气，但是走得远是有那个踏实。对，知道彼此可以一起过生活，也能一起面对人生这样子。对，然后还有那个陈皮啦，就有的时候它会有点好像超过了那个甜味，怪怪的咬起来，对，它就是有点苦味。但我就在想说放在棒蛋糕里面它就是蛮搭的。那就像我们关系里面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暂时对那个时候来说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走过了它好像会让这个蛋糕更有层次。
1: 好，听到这个沉香棒蛋糕，好像就是嘴巴就开始想要尝一尝。
0: 有味道。
1: 对，好，那最后请一婷心理师你们心里面有一句话是好想送给伴侣们的。
0: 我自己在伴侣的諮商里面的体验就是我们都在帮助那个伴侣之间恢复连结，更靠近。然后就无形之中好像就是说这个靠近，知道对方要什么，然后能给，然后能够原谅，好像是这个关系里面重要的。但是我其实心中也常常有另外一个想法，那个想法是比较松绑的。松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人跟人在那么多人里面会遇到，我就觉得有缘分。那个缘分在的时候，那个互相即使那个交恶但是分都分不开。但是如果缘分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就亲亲，然后就是会走到那个尽头。

0: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用心在关系里面，但是也放心在缘分里面，对，所以用心对待彼此，然后这个关系会走到哪里哦，它最后还是交给生命，对，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是说去控制那个关系，而是在那个人跟人的那个缘分里面呢，然后有活成自己的样子。哦，我也觉得人会喜欢一段关系哦，不只是喜欢里面的那个人，对方，而也会喜欢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
1: 自己的那个样子。
0: 对对，自己在关系里面的那个样子，也是一段关系啊，让人满意的地方。
1: 好的，好，谢谢依婷心理师今天接受关系点心吧的专访。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
0: 谢
1: 就一
0: 谢，
1: 起跟听众朋友说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千曲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固定的时间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节目。在我们这几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同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谈一谈他们在婚姻教育这个课程里头他们所学的他们所做的。好，那今天两位来宾、一位是蔡琼荣，一位是吴玉柔。来，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琼荣。
2: 大家好，我是玉柔。
0: 琼荣跟玉柔、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在课堂里头看到你们、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头，每次上课里头你们就、在说起要讨论的时候你们就有非常、认真的讨论，而且每次心得都写得很好、所以我是很开心看到你们去实做完、能够、来节目里面来做分享。好，那我想开始我们先请、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幼保专班的蔡琼荣。那当初来念儿家系的初心呢，其实是想要进入幼稚园当幼教老师、那后来听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有说可以早上来上课顺便拿家庭教育的认证，所以就抱着很划算的心情，觉得一次就可以拿到两个证照很划算，所以我就 来上课这样。
0: 是琼荣所提到的哈，这个来到我们儿家、这个没有办法顺便拿到，是要有刻意的去完成，所以
1: 很努力
0: 很努力的，对对。但是讲的没有错哈，因为我们的系所未来是可以双认证的，一个是教保领域的专业人员哈，一个是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所以刚刚琼荣在提的时候说，顺便其实他讲起来是很轻松，事实上他晚上是上学校教保专班的课程，然后白天又要刻意的到学校来修

0: 都读哈，我们一般的大学部的同学，那即使在我们系所里面，我们是有四个学制哈，除了原本的大学部啊硕士班、硕士专班，我们这两年也开设了学硕教保专班，那琼荣就是在这里头。那我也非常开心哈，他啊一进到教保专班的时候，就有注意到啊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这一块。所以他在选课整个的一个排课的时候就把这个部分放进来，所以绝对不是顺便，他是非常刻意的要来完成啊，这种精神就是啊学习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那对的，那玉柔呢？
1: 我是儿家系三年级的玉柔，然后当初一开始大学的时候是读医管系，然后但是在大学以前的打工基本上是接触小朋友的，就是婴幼儿幼幼，还是喜欢接触小朋友跟小朋友的相处，所以后来还是转学，然后转系到了儿家系这样子。然后进入儿家系会让我觉得比较能学到自己想学要学的东西。
0: 嗯，当时在学自然科学，那时候念了几年？
1: 医管
0: 的时候，
1: 医管念一年，然后再转到实践的家儿又念了一年。
0: 哦，在那边也念了一年相关领域的。嗯，
1: 对，然后大三的时候才又转来辅仁大学儿家。
0: 哦，是开心过来吗？
1: 是开心。
0: 我当然是很开心听到，不过可以看出来哈，就是在上课里面就看到你们非常专心非常认真的学习，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那当然在这个课堂里头哈，我们让同学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大三的说是一个必修课，但是也是让同学可以选择，因为我们是分了两个班级在进行。那当然的确我长期里头我都是觉得说能够做中学甚至教中学是一个我们得到知识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也是回想一下说当时你们在选这个课婚姻教育的时候知道要做服务学习，你们自己当时的感受是如何？
2: 当初呢是听到主任在上课一开始就说其实每个小孩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故事，对，所以这个对这个家庭的话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每个学生他是怎么样的背景会走到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对，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去学习的地方。
0: 熊宇是有建立自己的家庭了吗？
2: 对，我有自己有两个小孩，对，一个是小学五年级，然后一个今年要准备升小一了，这样子。
0: 是两个都是男生女生？
2: 两个都是女生。
0: 哦，是
2: 对。
0: 那应该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从妈妈的角度陪着两个女儿的成长，一定有很多甜蜜，也很多心酸，对吧？
2: 对对对，心酸血泪。
0: 好，待会我们就来听一听因为特别是我们进到中学里面去所接触到的这些青少年，他也都是未来两个女儿所要经历的道路。
2: 对。
0: 那玉柔呢？
1: 我一开始服务学习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可以接触到国中生吧，因为我们的科系大多还是进入幼教系列或者是托婴中心这种，那国中生也比较是我就是会想要接触的年龄。对，因为
0: 这跟你的成长经验有关吗？
1: 应该是说我自己比较喜欢还能就是可以沟通起来的话，
2: 听得懂人话，
0: 太小的话，
2: 对，
0: 不同的语言，
1: 而且比较能用那种玩笑的方式，他们比较可以接受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喜欢很严厉、很大声，或者是我需要去跟你讲什么，对，所以如果我用玩笑的方式，你听得懂的话，那就很好的相处。
0: 你自己成长的经验、家庭啊，有跟这些的类似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成长的吗？
1: 有，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大多都是就是差不多年龄的，那基本上我们家的就是小孩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带，所以一次带差不多都有六到八个小孩一起玩乐那种。
0: 在一个屋子里头啊？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当然因为我家里可能从小教育也比较偏向于不是严厉斥责的那种，虽然会有一定的规范，但是还是会可以就是去商量去沟通去讨论的。那我觉得对于进入青少年的孩子的话，确实是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会比较让他们可以容易接受，那相处起来的情感可能会比较好。
0: 是，就感觉出来哈，你们都是挺会沟通的，对不对？挺有很多可以跟人的互动啊哈。那我们这个

0: 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哈，在修这个课程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阅读啊，很多的导读跟分享讨论啊等等的。你们在这个准备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什么让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哪一方面？
1: 在这里面我比较学到的是，主任一直在强调五个爱的语言，五种爱的语言，就是你要让人家读懂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比较不会造成误会这样子。
0: 你自己在带领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的过程里头，有类似说可能在好像讲不同的语言，或者
1: 对啊，常常会觉得我的用意可能是希望你好，可是小孩会觉得我只是啰嗦。对，所以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去跟他们做沟通，我觉得这很重要。
0: 你自己在这个设计里头有没有感觉到对自己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比如说知道说原来爱的语言自己的需求跟孩子的需求，或者我们的表达方式跟孩子的表达方式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因为毕竟家里还是比较传统，所以爸爸妈妈都是用比较之前的关心都是比较像是碎念的方式。那当然现在传道我在对小孩的时候也会用碎念的方式做关心，可是小孩就会觉得我很烦，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想跟我讲话。所以现在在上了这门课以后，我就会有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然后会主动知道说我要停下来，然后用他们鼓励的方式。那他们错误的地方呢，我就会慢一点，等到大家都心情比较和缓的时候，才会去跟他们再好好的说这样。对，那就是放大他们好的地方，然后尽量不去看他们不好的地方。
0: 其实秋蓉刚刚这一段话讲了好多好多的重点了，对不对？好，包含说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在我们上一代，包含我们现在在面临到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包含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能够看放大那一部分，而不是放大去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然后还有包含一些，如果对方当对方没有准备要听的时候，我要能够及时喊暂停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啊。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不容易啊，对，我们要碎碎念，你如果没有在听，我就更大声，我就更密集的炮轰，但是效果其实并没有达到哦。所以刚刚秋蓉那么短的一段时间，你都讲到好多很重要的一些点哦，很棒，
1: 谢谢。
0: 可以啊，那你看看，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的学习有哪些的重点？像琼蓉提到的爱的语言，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跟应用，不仅是察觉到自己，察觉到家人对他影响，察觉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然后什么时候要把这些放大，更让他对方觉得说，我们是一个在关系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很好的状态啊，什么时候要喊暂停？这可能是在爱的语言里面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察觉跟应用。那玉柔，那你自己觉得爱的语言也好，或者说其他一些相关的理论，对你来讲有些什么样子的启发吗？
2: 我自己比较偏向是因为还在读书的学生嘛，那我觉得比较多都是像会有交友友谊啊，那也会有表达方式，那所以我觉得关系如果你破坏了如何修复，或者是说你的友谊就也是琼蓉讲到的爱的语言，那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对方需要的到底是哪一种，跟你会表达出来的到底是哪一种，到底符不符合对方期待的或者是所需要的。因为很常就是可能你觉得你只是为他好，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但你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他好，他并不觉得好，或者是对方觉得是好的，但你觉得说这种方式不好。
0: 刚刚玉柔讲这一段话，是不是就是在琼蓉在面对孩子间，好像也蛮贴切的。
1: 对，就是一个长辈对小孩的感觉。
0: 而且的确，在我们现在讲就亲子沟通里面，很多的父母亲都是所讲的，都是说，我也许我们现在讲的为你好啊，情绪勒索啊，
1: 对，
0: 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而没有注意到真正对方的需要。
1: 是，对，都没有，就是包装的不对，
0: 包装的不
1: 对，
0: 对，
1: 包装的不对，都其实是关心，但是只是说出来的话就会让对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对。
0: 你们这次有机会进到这个中学里面哈，进班教学，那我想这个课程的实作，对不对？我们需要很多的教案的设计。那你们这次教案的设计过程里面，你们是怎么去形成共识的？怎么找到这些的主题？在这么多的议题里当中，然后又怎么样？谁来负责哪一些 这个主题教学，你们是怎么来

0: 设计的？
1: 我们这边主要是当初是一个韩剧，然后它是一个男主角呢是一个翻译官，然后女主他一直读不懂女主角的语言，所以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些些代沟。那因为这个我刚好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主题那个爱的五种语言，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用这一个，然后加上迷恋跟爱恋，因为刚好国中生这个阶段他们会很想要去谈感情的事情，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说这份感情算是真爱还是只是迷恋。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以这边为做切入点，然后去设计教案。
0: 是把在影片里面所谈到的好像在讲另外一种语言，完全是
1: 对，就是男生有男生的看法，女生有女生的看法，可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对方就是相爱的这样子。对，就刚好符合那个主题，就是爱的五种语言。
0: 是
2: 那我们其实也是从爱的五种语言之后然后再往回推吧，我们反而不是像其他人都是前面定好慢慢看下一步是什么，反而是后面的先定好了才往回推说哦，那我们要从什么部分开始破冰一个爱的五种语言。因为爱的五种语言可能是比较对国中生来说是比较少接触到或者是他们比较难理解的部分，那其实如果一开始就讲很困难的东西或者是死板板的东西的话，很容易让他们就听不下去或者是不想上这堂课的感觉。那我们往回推的时候就推到他们现在国中了也要毕业了，那他们的友谊到底好还不好，那所以我们就往前推了一个是关系修复的，那也是他们友谊中的修复，我们让他们自己亲手去破坏掉友谊，然后亲手自己修复友谊，让他们理解就是修补过后还是会有痕迹，但是呢可能会更坚固。那再往前推一个就是迷恋与真爱，那迷恋与真爱的话让就是孩子们学会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就像网络上会有着很多的滤镜，那滤镜拿掉之后才是他真实的样貌，或者是他在网络上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私底下其实不是这样。
0: 所以你们这个设计都听起来都很有趣耶，是吧，就是用滤镜的方式我们看到的跟真实的面貌是不太一样的。当时这些青少年他们互动的情形怎么样，对你们的教案买不买单？
2: 我觉得算是超级买单但我们也不确定我们是不是遇到天使班级啦真的，因为真的他们即使有时候听不太懂，但他们还是遵照着就是我们的规范去做，或者是我们要执行的活动去做，但是他们也会在做中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子玩，或者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那种。但而且他们也很愿意表达吧，就像有些题目需要上台他们讲话啊或者是表演之类的，但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一个说别扭上来的，基本上就是很大方的上来，然后虽然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会在台上说那但是我们就会可能去帮助他们说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0: 是刚刚还提到一个应该也是你们一起设计的，说那个关系修复让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涂鸦的方式吗，还是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这个破坏关系的，那之后又怎么样把它恢复过来？
2: 我们用那个 A4 纸，然后呢基本上我们是先让他们每个人画出自己觉得美好的友谊需要一些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需要有爱啊，或者有些人会画有钱啊什么的很多不同不同种的，那我们就让他传递给下一个人，那让下一个人就跟他说你可以去破坏他，但是你只可以，我们那时候是用粉蜡笔做的，但粉蜡笔是可以去覆盖的，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去修复然后他们，但是一开始每个人手上其实只有三个颜色的粉蜡笔，所以如果有人是只拿很浅的颜色的话修补会稍微困难一点，那就也代表我们实力中的感情修补其实不是很容易，而且修补的时间就是我们会让它长一点，破坏的时间画的时候短一点，因为让他们知道破坏一瞬间就没有了，但是修补需要一个很长很漫长的时间。然后我们总共轮了两次，就是破坏跟修补，但是最后一次的修补会回到最初那个人就自己画出美好友谊的样子，就是那段友谊是他最初美好的样子，但已经经过了两次被破坏一次被修补，最后他要自己把它修补好成他自己最初想要的样子。
0: 哇，这应该是蛮正

0: 憾的哈。
1: 对，也是学生们最喜欢的。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时候回馈单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块、
0: 嗯，
1: 就是就画完以后再修补的这个、
0: 嗯嗯，
1: 对。
0: 所以真的在跟青少年

0: 说的那种。
1: 是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点子？
0: 应该是说之前刚好有上过就是其他老师的课，
1: 嗯，
0: 那刚好有上过那个黄仁勋老师的就是那本书的内容这样子。那上过之后就是也有老师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也是要你去破坏别人的友谊那种，或者是插入别人小组在讨论啊，然后去别人小组插进去讲话的那种，
1: 嗯，那体验那种，
0: 对，
1: 嗯，
0: 那所以就会想说，哎，让他们体验看看，如果你被破坏了，你需要怎么修补它？
1: 嗯，很好。当你们进到实际的班级里面去的时候，也许你们说是天使班哈，但是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很棒的这个信任基础里头，你们可以还可以带领他们。那你自己在进班之后，你们觉得说，在实际的这个教学里头，你们自己的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说，会觉得说这个时机点来跟他们谈情感教育啊，或者说爱的语言啊，或者关系修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吗？然后，对，为什么？
2: 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机点，因为他们刚考完试，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很放松，就是可以比较好去接收新的讯息，不一样的讯息，然后我们也用很开放式的玩笑的方式去进行这些活动，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就看到他们的回馈啊，还有说比辅导课上的课还更好玩，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激励我们。
1: 是是，所以他们其实很有收获在这里头，跟你们有很好的互动。
2: 是，
0: 我们是觉得进班教学虽然有些可能不如我们的预期，然后但是我们基本上我觉得四个人的默契算配合得很好，
1: 是
0: 就是互相互补嘛，
1: 对，
0: 大家就是哪里缺少了大家就会马上的补上，不用特别去说哎，你赶快来啊那种的方式。再来就是我觉得中学生他们其实也给我们很好的回馈，加上他们也很乐意的参与在活动其中，或者是说虽然会有小调皮的，但是你只要抓住那几个小调皮的叫他们回答问题的话他们都是很好的就是帮你完成活动的伙伴。
1: 是 是, 是，他们也会被邀请参与在里面嘛。
0: 对，
1: 哇，不，你们是四个人，刚好每个人都有一次上台的主
2: 带，一人一天，
0: 对，
2: 就是
0: 一人
2: 一节
0: 课，
1: 一人一节，所以非常的公平，非常的这个和谐，
2: 所以大家都要互补这样子。
1: 是是，好，非常开心哈，看到我们这一组里头大家的一个默契，平常从这个教室里面大家的分工合作，一直到现场里面去做分工合作，我觉得我们待会再来听听看你们更多美好的故事啊。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很开心哈，在我们今天节目邀请的是琼荣跟玉柔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啊，他们在平常上课里头就是很有默契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组员，他们总共有四个成员，那就刚刚所理解的，他们四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一个教案啊，进到班级，而且互相的帮助，我想能够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彼此之间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就很好奇，很想要知道你们原本应该是进到教室之前是彼此不太熟悉的，但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也不一定，又怎么样能够在这么好短的时间里头变成那么好的搭档？
1: 我们一开始其实先跟就是另外一个学姐在上学期有过同一小组过，然后跟同一大组过，但是其实那一堂课让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相处到或者是切磋到，加上其实好像也没什么讲过话的那种，可能一两次吧，然后刚好那一天的缘分刚好大家都缩在那个小角落然后刚好也是四个人刚好组别的人数嘛，那刚好就有缘分得到一起一小组，然后在活动之中我觉得就是大家配合的也算还不错，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出各自的想法，那从各自想法中取就是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是各删去一点然后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大家就也不会觉得说为什么都要听谁的意见，或者是都要谁来主导那种感觉，那所以大家都有蛮好的默契在一起。
0: 你们当中没有觉得谁比较有主见吗？还是说谁的意见到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就完全听他，还是大家都会很好的分享？
2: 不会耶，我们大家其实就我们四个人真的很爱聊天，就是主任发下来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就会从问题里面做很多的讨论，就是会分享自己的想法，没有说谁特别有主见，然后而且还会特别就是大家都会互相鼓励这样子。
0: 是，我本来还想说这个琼荣有两个小女儿哈，会不会她就是比较是要来带领你们这几个小女儿？
2: 没有，我都是听他们的他们很棒，所以我都是跟着他们一起走这样子。
0: 是很好，我就是想要从这个角度来。那你当琼荣看到玉柔在台上这样带领，你自己对她身上有看到些什么不一样的特质？
2: 我很喜欢他就是在台上就是非常有自信，然后也会跟那些国中生互动的那种方式，对，就是他很有自信，然后也很就是会跟他们开玩笑，所以就是他整个场面 hold 得非常好，
0: 是，
2: 对，要跟他学习，超棒的，
0: 真的很棒的。
2: 对
0: 琼荣呢，
1: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不会做到的方式吧，我觉得可以学习另外一种在台上教学的方式，因为对于我来说在台上然后能就是讲出就是理论吧，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然后加上理论之中要带活动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好像会有点对他们来说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无聊，我自己就会担心耳朵，但就会比较收手一点，但是琼荣那一天其实不会，他就放手让他们去做，而且加上其实有一个小环节就是

0: 是在前面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觉得发现他们不太理解，所以我们第二节课的时候就直接改了一个形式，他也很直接灵机一变的 OK， 就是大家改形式啊，然后就是换一个方式让小朋友理解。那后来的形式让他们排队，让他们就是让他们回答他们选择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比较能从中理解说，哦，原来这一个的专有名词的意思是什么，那小朋友才会比较容易的去理解。
1: 哦，我觉得你们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做法哈。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们随机应变做一些调整，这是怎么样的就是特别应该在讲琼蓉在带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不对？
2: 对，
1: 你是怎么样发现的，或者说怎么样的觉得说，哎，我一定要改变一个方式？
2: 因为刚开始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是先让他们知道爱的五种语言的方式，就是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跟服务的行动，还有身体的接触，主要是告诉他们这五个。那可是他们不太理解说这关系是什么，这些的用意是做什么，所以我们原本是用拍手的行动，后来我们改成让他们排队，排队之后呢，我们就会点选说，例如说爷爷不会用手机，那我们要怎么帮他，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选，因为他可以用肯定的言语，或者是他可以选择精心的时刻，那他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会选择精心的时刻，或者是他为什么会选择肯定的语言。那大概这个游戏玩了三次以后，他们就会找到方式说，哦，原来这些是这样子的方式，这些用意是什么，所以就让他们更知道说五种爱的语言要怎么去使用，怎么运用这样子。
1: 的确我们有时候在教案，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准备好了，但是到现场的时候又发现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所以这种临场应变啊，也只有真的到现场里面去我们才有可能有机会啊，而不是只是想象，而是真的的确看到了，我必须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2: 对，没错，就是还好有就是玉柔赶快帮我们想到调整的方式，那就是后面就想到说让他们说出来，然后再去跟他们做互动。那我觉得他们国中生天使班真的很棒，他们是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会跟我们有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好的表达，不是说爱理不理这样子。对，
1: 你们刚刚凯西有提到，一软也提到说就怕他们觉得太无聊啦什么的，
2: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在这个真的在面临到中学生的情感哈，就是一方面又觉得说在这个阶段里面情窦初开，或者说应该是有一些情感上去，可是当我们要带领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挑战最需要去面对的克服的是什么？
0: 我们比较觉得就是需要去吸引他们，或者是就是符合他们现在年龄的就是流行性的东西，
1: 是
0: 比如说像他们会滑脆或者 IG 上的东西，那我们如果以这方面下去的话，像是迷恋与真爱，然后我们用那个 IG 会有很多滤镜可以拍照录影什么的，那我们用那个画面下去让他们理解说，哎，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或者是像是他们的校长，我觉得我们那时候那他们就反应蛮大蛮热烈的，所以他们就可以 focus 在我们的就是讲台上。
1: 你是怎么发想的把校长给拉进到你们的主角里面去？
0: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讲迷恋跟真爱，然后迷恋的时候就让他们幻想，如果是周子瑜的话，那你就是只是迷恋他吗？并不是真实的那种。那真爱的话，我们就以校长真的很爱学生嘛，那很爱着你们，所以校长对你们来说是真爱。但像他们自己就也会开始开玩笑说，啊，不是我们对校长是真爱吗？那种感觉。
1: 哦，我觉得有开始有回应的，
0: 对，
1: 而且能够抓到你们的脉络，
0: 对，
1: 很有意思的哈。好啊，那在进班里头，你可能会也发现说他们在情感教育上是不是也的确是有很大的需要，因为我在想说从老师的角度也好，从家长的角度来看，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升学的压力都是非常大，或是专注力都在这个上面，可能包含也许包含老师包含家长都很希望他们不要分心，可当我们进到里面去了解他们的实际的一些状况或对话的时候，你觉得如果再重新跳出来看，我们以家长的角度，或者是说从家庭教育养成的过程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学生我们可以怎么样给他们陪伴或是学习情感教育？
2: 因为这个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想到，哎，我国中的时候情窦初开的时候，那我希望那时候大人是怎么告诉我？
1: 是的。
2: 那我们那时候在设计教案的时候，也会担心说，不要跟他们讲到太多尴尬的话题，所以我们后来选了两

0: 个方式，我们除了游戏之外，我们还用了心理测验，让他们先去了解自己，然后在第二个是用绘本，用绘本的方式去带入，告诉他们说爱人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用对的方式去陪伴，对，那让他们去理解说其实有很多爱的方式可以去做表达，那也不是只有说话才是叫做陪伴或者是沟通这样子。
1: 对对，秦总很好哈，就一直围绕着这个爱的语言用正确的一个方式哈。我想中学生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两次经过你们这样的带领哈，我相信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深深的学者的哈，我想这个就是很大的帮助。那你们在带完这两次之后，如果有一天有机会你们再去带啊。不管是同样的班级或者不同班级里面同样的这个青少年，你们觉得有哪些地方是你们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些建议的地方，或者说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来服务到他？
2: 我觉得可以比较就是用活动的方式，或者是比较用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来表达的话会更好，因为比较多的像是前面的理论的话大多都是我们在台上讲述，那可能前半节课他们可能不确定偏无聊，或者是后半节课偏无聊什么之类，因为活动不一定是在前半或后半嘛，那比较容易，但是整体虽然他们觉得是满意的，但是我们可能让他们比较少的就是自己发想的部分，因为比较大多都是我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后来好像因为可能次数也比较少啦，比较难有什么延伸的问题，那他们可能想要理解更多或了解更多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实际帮助到他们的。
1: OK， 让他们有多一点点的机会参与表达或是设计这样子。
2: 对，
1: 的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就比例上那边让他们也可以主动参与讨论啊，或是提出问题或是情境处理等等的哈。
0: 我觉得就像玉柔讲的，可以再多一点让他们一些表达的方式，因为像他们的回馈单里面也会说他们愿意去跟同学或者是跟家里的人分享说他们上了这一门课有学到这些东西，那他们其实对于情感这方面他们也很需要再去多认识要怎么去表达，然后怎么去就是分辨这些情感的问题到底是友情或者是爱情这样子。对，
1: 是，所以其实的确是刚谈到说友情爱情情感教育里面其实都包含这个部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的确有看到其实在同侪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好啦，或者跟家人关系其实也是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们真的在带领不管爱的语言啊关系修复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觉得说对他们在人际相处上面会有实际上的一些帮助？
0: 我觉得会有，因为他们其实在第二节课就是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体会到就是要怎么去说比较说正面的语言而不是就是应该说他们也可以理解爸爸妈妈在对他们碎碎念的时候那些其实里面包装了一些关心，然后对他们可能家长的不安这样子，对，就是让他们去体会然后去做一个反思，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对，有帮助到他们除了听得到了表面表层的背后的那个真实的就关心等等，我想这个能够察觉进一步的去察觉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是。
2: 我这边自己观察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班就是后来蛮愿意分享的，因为像是我们其实有带小零食去要分享给他们，就是回答鼓励他们那其实我们这组的就是发零食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是让他们自己手可以抓多少你就拥有多少的那种那一开始其实大家会比较害羞，就看就是拿一个两个的那种感觉，然后都是自己吃，但也有小朋友是比较害羞不敢上台发表的，那就会有比较勇敢的人愿意上台发表完之后抓了一大把回去之后分享给周遭的同学这样子那我所以让我们就是很实际的现场可以直接观察到他们真的有在就是想要修复友谊啊，或者是用爱的语言去表达，那我们就会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说他们有学习到了这样子
1: 所以你们这个用一个奖励机制也达到很好的效果
0: 对激励他们勇敢上台
1: 而且你要注意到个别差异性，对不对？有的他们会很愿意的来分享，然后拿了东西之后你就继续去分享给其他人，

0: 会就是同学周遭，然后就说哎、欸，我要哪一个口味的或者是什么他们还会在台上讲说哎、欸，你等一下要抓哪一个的那种。对，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就是有达到我们想要让他们理解的，就像爱的语言有不同的，有礼物啊，有就是有一些鼓励的话的那种。
1: 你们当时怎么发想说用这种激励方式可以让中学生觉得很有趣，而且他们还彼此分享啊？
0: 应该是说一开始是从我们一开始是买一个大乖乖桶，
1: 是，
0: 然后呢后来买了一些其他样的，因为不确定小朋友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就把它混为一桶，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他们一开始上台表达的时候就会有人就会开始谁看谁谁看谁，那我们就说哎、欸，等一下下一个上台讲的人就可以 一把抓哦，然后他们就会说哎、欸，那谁要上了那种，我觉得就达到我们想要他们上台表达，也达到他们想要得到这个就是食物的感觉
1: 啊，是是。所以其实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教案设计里头我们特别讲说 how 对不对， what 已经很清楚我们要给他们、了解的爱的语言，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在这次说、欸、在这方面很有这个需求，哎、欸，你们就用很多好说 how 不同的方式好来呈现很多的体验，很多的游戏，很多的还有包含这个小零食之类的哈。嗯，这些你们如果说以后有机会再去带领的话，你们自己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一个很对中学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方式，而不是只有单向的来听？嗯，
2: 对，我觉得就是鼓励他们，只要勇敢发言，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就是小东西或者是一些奖励，让他们就觉得，而且我们不会说他说的是对的或错的，因为表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每个人的对每个人的权利，他们自己想表达的意志，那我们就是给他们鼓励说只要勇敢表达自己，对对对，就会有一些小奖励这样。
1: 邱总讲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点，就是鼓励他们发表出来啊，就他们讲的就对了哈，其实让他们讲就对，而不是让他们讲对。
2: 对、
1: 啊，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不晓得在课堂里面是不是也跟大家提过，在德国在学语言的阶段里面啊，当老师在问你大家啊用德语去表达的时候，就问大家，然后其实国外的学生很多，他们都很主动的要表达他们的看法，不管他们讲的对不对，他们就是要讲。啊，但是我们就是啊比较害羞，也比较不敢举手，所以有一次老师就啊。看到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没有举手，但老师就说荣吉你有什么想法。我那一次的经验里头，我就学了原来老师要让我讲，不是讲对，讲了就对，就是要练习讲。所以刚刚邱荣讲这句话我其实很有共鸣，就是当我们在班带领这个一个班级的时候，一群同学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能够表达出来，并不是他们要讲
2: 对，
1: 而是讲的就对，就是要讲出来，
2: 对，
1: 对不对？啊，很好的，我也看到你们这个在这次跟中学里面有中学生都有很好的一个互动经验，我相信也成为他们很宝贵的祝福。那我想我们在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因为不管我们现在是特意的来取得，或是在原来本科系里头，我们就会取得这样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我们就是会回归到一个就是理论跟实务如何并重，或是说他们真的两个都很重要吗，或者如何取得他们的平衡。以你们这次在服务学习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你们自己怎么看待理论跟实务这两个部分？
0: 我觉得就是理论虽然是就是在背后是实务的重要的推动核心，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觉得就是实际的让他们就是去做到或者是去理解的话，你不能单单的只是站在就是台上讲着哦这理论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无聊，我也不想接触的那种感觉，就类似我觉得很重要吧，就是很常大人说不的时候你就偏越想去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越跟他们说哎、欸，你不可以谈恋爱哦、那种他们小朋友就会越想去尝试谈恋爱嘛，到底是什么滋味的那种感觉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们主要是告诉你核心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如何去做，那我们不是要教导你说哎、欸，你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是你一定要去这样做，我们只是告诉你到底这样做好不好，或者是到底这件事情的背后的核心是什么，那你自己再去衡量的那种感觉。
1: 嗯，很好。
2: 那我会觉得像进班以后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其实这些国中生他们其实是很希望可以被理解的，不是只有被一直被教导他们。

0: 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声，对，所以就是当他们在表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有在练习慢慢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1: 对，很棒的一个察觉哈，他们希望
2: 回馈表单上，我觉得我其实蛮印象深刻的，他们很就是很在意，也不算在意，就是如果我们记得他们上一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小秘密或重要内容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他们还
1: 是
2: 特别在回馈的小纸条上
0: 那些互动，
1: 对，
2: 对
1: 哦、你看、哦、有被关注到、哦、被理解的，
0: 对、
1: 哦、然后被重视，
0: 对、
1: 哦、然后就被肯定，
0: 对，小孩子都很希望就是眼光是在我身上，我你有记得我做的一些事情、嗯、
1: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们在短短的两次是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头，他们能够跟你们有这样的互动，而且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察觉，这可能是中学在、苦闷的升学的压力下面、哦、可能是他们很重要的心声，而你们进去之后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很好的观察者，很好的、哦、让他们有一个表达沟通的一个机制、哦、我相信在他们生命当中应该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力、
0: 嗯、在我们心中也是、嗯、
1: 在你们心中
0: 也
1: 是
0: 对，
1: 这
0: 也
1: 是我很想我听到很安慰的话语、哦
0: 嗯、
1: 很好、啊、最后有没有、给自己或是给我们社会大众的、嗯、在家庭教育领域里面的一句话会是什么？
0: 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厉害，我终于完成了，因为其实我晚上的课也就是刚好这学期的压力非常的大、
1: 哦、
0: 然后早上又来就是修了这些家庭教育的课程，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我真的撑过来了，但我学习到很多，谢谢，谢谢主任，
1: 没有，真棒真棒哈，真的在这么、嗯、应该说密集的当中哈，但是你完成了，而且刚刚听到不是去修这个课是增加压力，而是你在那么多压力当中你还能够兼顾这个部分，而且给自己说我真的做得到，这而且已经做到，
0: 谢谢。
2: 在我觉得在就是实务的课程中让我比较学习到的是容易以平行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大多就是教学者通常会以上往下看的视角，那学生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嗯、但他们不得不听或者是没办法反抗，那以平行的视角或者是他们正在类似把他们当作好朋友好哥们，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尊重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学品质我觉得很棒、
1: 啊、很棒的一个分享哈。当我们在服务，我们就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他们的学习的品质，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提供他们很好的服务品质，我觉得这里达到服务学习里面的一个用意，我们专业学习，我们专业服务，在服务当中我们又给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跟学习。好，今天非常开心看到两位代表真主来到我们当中，从开始比较不熟但是变成这么好的团队，而且在分享当中也看到你们非常非常有默契，而且在专业成长里头你们有发挥你们真的很大的潜力，设计好多多元的教案，我相信真的在孩子身上，就像你们刚刚讲那一句很美的话，在他们生命当中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但是在你们心中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都成为彼此之间纪念的人，都成为有故事的人，真棒。好，为你们感到高兴。那我们节目今天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我们也请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
0: 拜
2: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搬新家，或者是重新粉刷房子的时候，或者是把你家的某一个墙面重新粉刷油漆时，整个空间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好。我想当我们看到一个斑驳的一个墙面，只要重新补土上漆，整个空间焕然一新的时候，其实人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怎么去粉刷油漆，怎么去改造你的家哦。其实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的哦，是一群青少年。这群青少年呢，其实他们透过学习油漆这个技能，不单单去改变别人的家，其实他们也透过这样一个技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们知道技职教育就是教孩子一项技能，然后让这群孩子呢，未来在找工作上面呢，可以非常的顺利，而且也因为有一个技能，他可以养活他自己。那在新北市少年培力园，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孩子需要技能这件事情。他们看到的不单单是孩子需要一个技能，他们看到的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们没有自信心，他们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可以的一个能力，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没有办法成功。以至于这些孩子当他们需要有一技之长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看见，原来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以至于我的能力可以被显得完全。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就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辅导员陈维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在上一集节目里面，陈老师维忠老师他就来到我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他透过

0: 聊到培力园的水电工班课程，帮助孩子，帮助青少年找到一技之长。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个属于他们这个工班课程里面另外一个特色，一个非常特别的课程，就是油漆课程。而这个课程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并不是学会你如何去粉刷油漆，而是当他们学会了如何去粉刷油漆之后呢，他们是要走入到弱势的家庭里面，用自己的双手去服务别人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辅导老师韦宗老师。Hello， 韦宗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园的工班辅导员韦宗。
0: 老师，我很好奇哈。我们知道新北市少年培力园它有一个工班课程，那在上一集节目里面呢，非常开心你来跟我们介绍就是工班课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水电。
1: 是、
0: 那在水电之外你们怎么还会加入油漆课啊？它跟水电工班课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在实际上面应该分为两种不同的技巧，但是感觉上大家印象中都会觉得说啊，油漆就是拿个刷子沾沾油漆就啪啪噼里啪啦。
0: 对啊，其实一般人来想油漆需要学吗？不就你只要有一把刷子就可以刷一刷你只要会涂鸦都可以。
1: 如果是自己 DIY 的话，那如果看得下去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的要成为专业的油漆师傅，那就必须要对他所施作的墙面，或者是那个墙面上面本来墙面上面有一些污垢啊，或者一些施工不平的不平整的面啊，那些都是要做先事前的加工，才能在后续才能用油漆让它去上色，变成一个非常平整，然后看不出有刷了那个痕迹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样态，所以还是有技巧的。
0: 其实真的其实我又想说为什么要开油漆课哈？这么多技职课里面，我觉得油漆好像是特别不需要学的哈。但是好像听韦宗老师这样分享，油漆好像也是有一些需要专业的部分在里面哈。特别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 DIY， 你看得下去，那你当然可以自己来涂哈。但是如何把你的粉刷功夫在墙面上表现的真的是看不出任何的瑕疵来，这真的就是需要技术哈。所以也为什么需要请专业的老师来带领孩子学习这样一个技能，而不是好像由你们辅导员社工这些工作人员来教学就好哈。那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油漆课程究竟是怎么开始，就是说在课程当中一开始教导孩子一些什么。因为譬如说像我记得韦宗老师你就有分享在水电工程里面的课程，一开始可能就是教孩子一些基本的，譬如说电力学啊这些东西
1: 理论。
0: 对，那油漆有什么理论呢？
1: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们上课的课程一开始的确就跟水电有不一样啊，因为另外一个其实是有理论的基础，但是油漆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认为说啊，就是单纯就是一把油漆，还有就是油漆罐、
0: 一桶油漆、一把刷子嘛。
1: 但是其实就很好玩哦，其实像刷子这样的工具，或者是油漆，都是有不一样的材质。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只是说这个材质跟基础电学这种理论性的其实是有某程度上面的差异。但是我们就变成说教学的是在于怎么样去让这个技巧熟化。因为我们在最近这几次的油漆课程呢，我们会常常会听到学生的回馈，就是所谓的知易行难，也就是说我们听起来就油漆就好简单，就沾了，就刚才讲了沾了就上了，
0: 就上
1: 了。但是他们真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觉得原来是比实际上想象中的差非常多，因为那个老师教他们的教学的那个如何去沾油漆，然后让油漆在如何均匀在

0: 在那个刷子上面，油漆刷上面，就是一个学问，而且那个营造出来的角度多寡都会影响到后续你在漆墙面上面的那个无论是光泽啊，无论平整度，其实真的都非常有差异。所以在我们听到学生的分享，其实他们真的有学到，因为就是代表说他们知道说沾那个油漆刷的，无论是那个多寡，油漆的多寡跟那个刷子的面的均匀度，其实都会影响。所以他们就是真的在实际的过程中，实际知道操作之后，才知道说原来真的不同。
1: 嗯，因为其实就我们一般人来认识油漆这件事情，我们就只知道说油漆，譬如说它就有分什么水性漆呀、啊、油性漆，好，然后再就是还有什么乳胶漆，哈，其实说真的傻傻分不清啦。如果今天我家要进行修缮，然后你叫我去买一桶漆回来自己涂，我还真不知道要买什么漆哈。那我印象中，我小时候闻到油漆的味道，就会觉得它很臭。然后还要加什么
0: 溶剂、
1: 松香水还是什么的哈？但好像现在的油漆就没有这样子了哈、嗯，好像还有什么不同的水果口味，让粉刷起来味道还蛮舒服的哈。所以其实这一些在开始的课程当中，你们就会告诉，因为我知道像你们的水电工程需要花4小时的时间一次，
2: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就切一半、嗯、一半上理论一半实做，那你们的油漆课呢也是需要一次这么长的时间吗？
0: 时间其实相同，但是在这样的实际上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先讲说一些我们今天要教学的东西是什么，要练习的是什么，那希望大家学习到怎么样的程度。因为这个很好玩，因为尤其其实就是讲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操作能够达到那样的很非常完整、非常平面，然后看不出有任何油漆痕迹，其实是一个需要靠时间去累积的技术。所以我们讲解的很，其实算比例上面算少，但是实际上操作要让学生在体验如何去好好的刷成我们想要的那样的状态，其实是有很有难度。我会在过程当中会跟学员分享说一个专业的师傅他是怎么样去漆，然后即便教完了之后，自己的体验能够达到那个东西，其实是有难度，因为包括说，沾，我们就直接说，就是沾油漆的多寡嘛，然后在涂的那个力道，还有方向性，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的过程，我们讲很简单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好好的去操作，好好的去知道说我怎么样控制才可以达到那样的标准。
1: 我觉得油漆课这样听起来真的跟一般的工班的课程不太一样，
0: 是
1: 一般工班的课程可能理论性会多一点，它所有的技术都是建构在理论上面，所以你基础必须要够。但是油漆就比较不一样，是它是技术性的东西胜过于理论的东西。
0: 没错。
1: 譬如说好像很多都是你需要实际上去操作，去体验，自己去抓那个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家就是刚好粉刷，好，然后有一个墙面就是粉刷，那你知道一个墙面粉刷好几年之后跟新的油漆刷上去，其实颜色是会有色差的。然后我们家请的那个师傅他就挺厉害的哦。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他来的时候，他就要帮我新的那个墙面要刷嘛。他为了让我旧墙面跟新墙面那个漆的颜
0: 色
1: 不会看出来有新旧的对比，他居然把我新的那个要粉刷那个墙面的颜色去调色，调成跟我旧的一样。
0: 哇，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厉害哈？而且他比例很会抓，他好像才到一两次而已，居然颜色就对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经验累积而成的。OK，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相信很多孩子他们来上油漆课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抱持的心态觉得应该是来玩玩吧，因为油漆很简单啊对不对？
0: 应该是说刚好符合到我们这上课 的过程，第一次就会

0: 来问他们说为什么想要来上，然后到底是探索呢还是想要有实用性。结果很好玩，我们的这一次的学员其实 的意见刚好分应该说是分两种，其实是想要说先体验到底是体验派还是实用派，因为实用派就是想说我就是想要学来，然后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另外一个说诶我没有什么，只是我对这个好像有点兴趣有点概念想要先了解。但是很多人大家这群的学生的分享其实就是比较少了，比较一半是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学什么，那另外一边就是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我想要先体验，然后才会变成之后变成哎，这个成为我的技术技巧，然后我这可以无论是自己的家里的粉刷啊，或者是哎哪天朋友或者出去未来出去自己租房子的时候也懂得自己如何去粉刷，或者变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空间的氛围，就是靠颜色之类的。
1: 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人真的就是跟孩子一样，有时候就觉得说我就来体验看看，而且可能这个蛮好学的吧，不就是一个刷子刷到底嘛
0: 刷到底。
1: 但其实真的真正做过的人都知道，当我们要整理个墙面的时候，我们要先从补土磨皮，
0: 没错，
1: 而且上底漆，好，上完底漆还有面漆，然后还有不同的材质，用不同的工具，其实每一步都有它的专业。OK， 所以对于这些来的青少年孩子来说，其实可能他们踏进来工班的时候，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碰过油漆的工具。
0: 是也有，但是很多应该讲说是看都看过，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呢真的是没有，所以这次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哦你们他真的实际操作才知道说原来知易行难是这个四个字的。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在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油漆的课程很多都是实作，
0: 没错，
1: 花比较多，可能四个小时都在那边粉刷哪一个步骤孩子觉得最困难
0: 哦？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呢，反正就不是一开始就先上油漆哦，而是先做补土这件事情。因为补土还有一件就是要先把那个补土要先把有点像是在做白巧克力，在练巧克力的那个概念，因为要把那个补土要把里面的一些颗粒啊或者是气泡啊都要用掉，所以这件事情在练土的这件事情就其实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1: 什么是练土？
0: 就是说拿我们把那补土然后用那个这个叫
1: 铲子，
0: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把中间的空气挤掉，然后让这个这个土变成很有柔润软有那个弹性，然后可以均匀附着在墙面上。那这个部分，
1: 所以补土不是一瓶补土罐来，我挖了就直接涂在墙上，
0: 就是还要先挖，然后先在那个板子上，
1: 就很像两个铲子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混来混去，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动作叫做练土，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它的目的是
0: 要让它这个补土变成滑顺，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排除掉。然后变成有点像是原本巧克力如果在还未炼之前可能是一块很硬的，然后不够滑顺，然后但是把它炼过之后它的一个那种感受就变成非常的滑腻黏密，然后就可以均匀的涂在你的墙面上。因为我们实际上让学生去操作，如果没有炼好了然后去涂上面的话，哇，就是上面就是反而是比不上补土还更糟糕
1: okay.
0: 就是可能坑坑巴巴啊，有空气啊，然后凹凸不平这样子。
1: 好，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个练土的技术其实是他们觉得最困难的。
0: 对，然后练完了之后，然后即便好了，然后再上去，要把它很非常均匀平整的把它涂在墙面上，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1: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可能一个面团啊或一个水泥就是软软的直接就
0: 给它隔上去，没有就要隔上去，然后又要用成平整，就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就跟水泥也一样，就是我们弄在墙面上要怎么样均匀的涂在上面。我们就是让学生
1: 就光这个练土来说对孩子来说他们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才可以练成。
0: 我觉得就看每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时间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

0: 要体验要用到这样的老师要求的那个滑顺度哦，是需要时间的，可能要10到15分钟左右，至少就哇一直练的，练到觉得手都快要觉得酸了。包括我自己亲身也体验在过程当中，陪着学生一学员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连我自己也都会觉得累。
1: 哦，然后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就突发。

0: 面这件事情就不容易了。
1: 是，有没有孩子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很想放弃，因为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0: 这个一定会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当中学习如何让自己的耐心能够增加，但即便是我们知道他累了，那我们会让他休息，但是在这个一个过程是慢慢渐进式的去操练他的耐心。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不见的时候，这油漆或者补土这件事情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持之以恒，需要有时间性的才会把这样的成果能够好好的展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基本功，这样的耐心的一个磨练，我相信这是在油漆课程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应该会有遇到一种孩子，就是一开始就说我都不会，我都做不好哦，手酸的要命哦，然后但是他后来却发现他越做越有成就。
0: 没错，是真的有这样的同学。因为的确就是前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毕竟他是刚开始接触，很多的不习惯，很多的陌生感，那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老师跟辅导员助教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协助孩子如何去多坚持一下，你再做一下就好了。哇，你现在弄得做得非常好，需要一点情绪上面的支持。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再多一点点，再多一下，这样的一个坚持，他们实际上面后面得到的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1: 嗯哼哼，好像在你们这一期招生的学员里面，学生里面好像有一些是女生，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工班做工的好像都是男生哈，应该一整票都是男孩子，但却有女孩子哈。为什么这些女孩子会想要来挑战做这些东西？
0: 我就觉得回到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给自己在暑期这个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两个月的时间，不是只是在我觉得是有某方面也实际上是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尝试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但是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那与其这样，那我就尝试看看，去勇敢去跨出这一步。所以的确女生都是尝试用体验的这一个概念来加入这个工班。
1: 确实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因为我做不到，而是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先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我觉得我做不到。好，但是当我有一次成功经验的时候，可能就会改变了自己对自己的想法，然后以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好，有时候也包括孩子也是啊，他们并不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能力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失败太多次了，他就不太敢再相信，
0: 就是有稍微有点退缩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工班的服务里面学习里面，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技能，其实即便是一个翻土的动作，在15分钟过后，当他看到了他的成果的时候，其实那一种成就感就是别人很难代替的。
0: 我觉得就是给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会觉得累啊，或者是会没有办法再专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旁边的老师或者助教，我觉得给予一些真的正向的情绪价值。他们其实就是像是被推一把，那一把其实会让他们知道原来我再多坚持一下，然后多做一点点，后面的那个感受性是好的。因为我们在每次的课程的最后面都会分享说你今天学到怎么样啊，然后你的感受怎么样。其实他们都是说前面的那个累或者感觉在我们真的得到那个成就感之后，前面的那些都值得了，前面的那些辛苦啊，前面的那些坚持一下下，然后再多做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后面得到的成就感，可以支持到他全部这个课程完成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其实油漆的学习一般来说不单单只是去挑战前面的补涂修平， 后面整个上色其实有很多的美感要去注意，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粉刷哈，我曾经自己一个人粉刷过我家房间。

0: 哈，我觉得哇，真是累到弯腰哈，因为你要爬高爬低，然后你的手要一直举在那边，哎，还挺酸的哈，真的。做完整天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告诉自己以后直接找人来做。OK， 所以有没有孩子他们在整个实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感觉到很多的不容易，他们蛮想退缩，然后甚至呢他们会觉得说啊，干嘛要来学这个技术。
1: 嗯，我觉得因为这是某方面体力的上面的确就是一个没有这么常去接触这个这样的工作的青少年来说，一定是非常有大的阻力，特别是在体力上啊，或者在可能会认为是单调或是重复的动作上面。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尝试去除了是情绪上面的支持之外，另外让他知道说啊，原来你把事情做好那样的那个成就感会支持你，可以把这种感觉是单调的事情，成为一个是一个很有趣，或者是成有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不会说是哦，我好像都做一样，然后又做不好。哦，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说哇，你这个东西弄得很漂亮耶，好厉害哦。
0: 嗯，
1: 给他一点多的情绪价值，他们就说啊，对啊，我也觉得我弄得不错耶。
0: 是，所以孩子需要的还是肯定。
1: 对，就是这个正向的支持，他们就说我就会多愿意去多做吧。可能我老师只是要求说，我可能这一个墙面，我只给你一个可能 A4 的一个 size， 或者是 A3 的 size， 就经过你的鼓励之后。他说：“老师，我想要漆整个墙面，可以吗？”
0: 嗯，
1: 对啊，所以被支持，他就愿意做更多。
0: 是，而且我知道说，其实培力员你们不单单是规划了所谓的公班里面的油漆课程，
1: 嗯，
0: 你们还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在孩子学成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是有机会到弱势家庭提供服务哈，
1: 嗯。
0: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之后，我们可以请韦中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啊、我想在培力园的工班，他们真的是没有把课程只留在教室里面啊、在刚刚休息之前，就像我说的，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他们让孩子学成了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还有机会带这群孩子到弱势的家庭里面提供服务。我觉得这跟一般的职业训练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孩子不只是学习怎么做，他们更是学习我要为谁而做。哎，我想问一下哈，韦宗老师，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说让孩子学习油漆粉刷之后，真的是把这个能力带入社会，带进去有需要的家庭里面，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1: 我想培力园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是想要培养少年有这样的能力，无论是水电，无论是油漆或者其他等等的技能，学到的时候我们总需要有一个舞台，然后可以去发挥。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又是说如何去跟在地的社区做连结。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少年们很少会跟自己的长辈或者是真正去看到真正需要的人的那一个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尝试着去带着青少年去真的去你自己有能力了，然后我们就带这样的能力去帮助需要的人，即便是过去可能没有看过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到底有能力吗？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然后真实的去帮助到别人，然后去得到那样的无论是成就感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概念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让自己去培力，让自己有这个能力，知道说原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在我得到这样的技能之后。
0: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带孩子到弱势家庭服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怎么样？
1: 应该就是就很陌生，到底是叔叔阿姨还是阿伯之类的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跨出了那一步，或者是我们身为辅导员或者是师父老师去示范，或者是尝试跟他们去接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始

0: 挑战自己的舒适圈，踏出那一步，然后就可以，我觉得他们反而亲和力有时候比我们这群成年人还更厉害，对，但是就是需要被多他推他一把这样子，然后尝试说啊，原来在知道做之前可能还会很犹豫，但是做了之后知道说哎呦，原来就这样子，原来我可以这样子。
1: 因为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过去可能都是接受别人帮助的，因为我记得韦宗老师曾经分享过说，这一群来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接受公班课程的孩子，大多数的身份可能都比较弱势一点，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大概是哪一个类群的孩子可以来到培力园公办？
0: 无论是有像特教生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情况，或者是在经济上面，或者是相对一些东西是有弱势的，我们觉得就是在这样的机会当中，我们可以尝试一个概念，就是弱势帮助弱势。那在这帮助之前，我们先要有一样的能力，我们去培养一样的这样的能力，然后拥有这个能力了之后，我们来帮助别人，这个概念
1: 是。所以其实当他们那个身份转换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曾经自己是被帮助的人，而如今成为一个帮助者。好，现在是啊，我居然可以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帮助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呢。我想对于他们来说，不单单是技能的学习，而是他们真的是要到别人家里去帮助的时候，他们那个身份的转变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自信。好，我想这也是你们在课程里面的重要的一个项目啦，好，就是说我不是只教你技术，我是要教你很多你生命里面可能在实际上与人互动跟实际上参与的时候才能够学习到的品格。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把课程跟公益服务结合在一起。刚刚提到说其实孩子去到这些家庭的时候，要去服务他们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腼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0: 小故事，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而言，其实在服务这些弱势案家的时候，绝对不会是我们说超，说不定会超过我们想象。其实我们在服务在去案家的弱势案家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的需要，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的挑战。就像是说，哇，这个他们居住的环境其实非常不好，像是有行动不便的长辈啊，或者是有身心障碍 的需要协助的长辈，或者弱势家庭的时候，那个环境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说啊，就是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家庭环境，反而是可能会是藏污纳垢啊，或者是真的是哦有囤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有听说最比较可怕的就是之前有就是大小便是有困难的长辈的情况，所以我们在那个场域里面，可能都真的默默的会戴上了口罩之类的情况发生。所以对
1: 你们去可能独居老人的家庭里面做一些服务，环境整洁跟修缮的时候，发现说其实这个独居老人他们的
0: 环境
1: 其实是不太好的，
0: 对，是不容易的。
1: OK， 好。所以其实你们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还是默默的做一些的服务，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像你们在服务之前啊，你们带这些孩子去做一些粉刷好一些修缮之前，你们会不会特别提醒孩子哪一些事情？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同理别人的不方便或者是那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需求，有可能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我的电灯电视或者是些电器不行，或者是我的墙面，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爬那么高，而且我可能行动不便，我去不到那个地方，或者是我连那个能够买油漆的钱都没有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原来对方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去帮助对方。这个事情我们会在形成这样在出这样的修缮的

0: 任务之前会跟我们的学员说明这样子。
1: 嗯，就是给他们一些提醒，说你们要用更多的同理心去对待你们所服务的对象，
0: 嗯、
1: 对不对？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哈，我也在想哈，一般的孩子可能很少有机会走进不同的家庭里面。应该说当他们真的看见有人住在那种残破不堪的老房子里、嗯、甚至有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一个人生活，好，有一些人甚至连家庭环境整理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那一些冲击对这群孩子来说应该不只是眼睛看到，而是更能够进到他心里面。所以像你们在做这些弱势家庭的修缮啊整理之后，哎，有没有孩子说过怎样的话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0: 我觉得他们让我很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基本上就非常的能够理解这样的环境，然后他们的不舒服不愉快都可以抛到后面去，而是学习去服务这个长辈或是弱势家庭的需求为重要。而因为即便那样的张可能说不定不是一般人可以觉得说，哦，这个我不能忍受然后离开，很抱歉，他们每一个的一个伙伴，每一个学员到跟我们一起进去的时候都知道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服务，一个照顾长辈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们做了非常的好，就是、哦、我真的会被他们的这样的行为感动，而且他们很愿意在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还愿意跟着弱势的无论是阿姨啊长辈们去多聊一些，然后多关心他们一点，因为知道说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有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同理，或者是学习去照顾这群需要的人这样子。
1: 嗯，也就是说你看见孩子好像做的比你期待的更多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当他们完成了他们的服务任务，然后看到本来一个很脏很乱的环境、
0: 嗯、
1: 好，被他们整理干净了，然后可能墙面本来是乌漆麻黑的被他们粉刷漂亮的时候，其实这应该就是孩子他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0: 就是原本觉得很多，就是某方面也是洗涤心灵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进入到一个那个环境里面，可能无论是不是类似，或者是你知道之后从最零最最我们有去服务的一个案家，其实哇那个墙壁就是独居长辈，但是独居长辈其实是有抽烟的习惯，那个墙面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墙面全部变成咖啡色，像或者是焦糖色的那个情况，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一步一步让这个整个墙面先去干净，然后重新再做粉刷的这件事情上面，哇原来就非常不同，就是从零开始到真的变得非常漂亮的时候，连那个长辈说：“哇，那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就是他们被称赞的时候，也说：“啊，没有啦，我们就这样。”就非常腼腆的少年，非常腼腆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知道说：“哎呀，他其实背后是真的得到获得成就感，然后也得到别人的称赞，然后另外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一直都是重复这件事情。我相信会对于年轻人的自信心啊，或者是正向的知道说我有服务我有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助人为快乐之本的这个道理会进入在他们心中。
1: 其实在你们这一群孩子里面有一些也是不太容易的孩子，从不太容易的家庭里面出来，然后可能就刚好看到培力员有这样一个课程，他们就来参与哈。那他们来参加之前他们会知道他们需要去服务弱势吗？
0: 我们反而是会是说，如果既然应该讲说，我们让他学习完了之后说，这样的技能也希望回馈到需要的人的身上，我们会先说试出我们有这想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来获得成就感，或者是他可以这样运用的一个空间，而不是学完了之后就

0: 也没有地方发挥，或者是、
1: 就是好像也是透过媒合这些弱势家庭的、或者是独居
0: 长辈
1: 家的需要、把那个地方成为孩子他们学习实作的空间，对不对？那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孩子有些也是来自于不容易的环境跟家庭，在他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一种就是孩子他们自己也透过服务在疗愈他们自己，因为毕竟他们的不容易都是带着伤害，好，有没有这样子的孩子真的是透过这个课程，然后也透过这样一个弱势帮弱势的服务里面他自己疗愈他自己？
0: 我觉得可能这么深层的一个疗愈过程，我们在旁边可能没有办法说，或者是只能看，然后但是其实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过程是一个无论是在服务别人，服务弱势，服务长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到说，哦，我从没有能力变成有能力之后，到真的去服务别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心境上面的改变，会成为他不是培力那个能力是帮助别人的能力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说我有这个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深层，非常背后可以孕育出他真的有能力成为一个善的循环。就是过去我是被人家照顾了，现在换我有能力了之后，我也能将过去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转而化成我来去帮助对方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一整个善的循环就绝对会是一个我认识是一直在重复做这样的事情，一定都会在疗愈自己的这个伤口，是一块一块慢慢的修补起来。
1: 是有人说齁，最快乐的人不一定是得到最多的人，而是愿意付出的人。好，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收获不应该是只有学会刷油漆，而是他发现原来我有能力可以让别人开心。就好像刚刚韦宗老师分享的，他们去到一个家庭里面粉刷那个泛黄的墙面之后，哇，这个屋主他非常开心，看到他的墙壁焕然一新，发出一个对孩子们技能的肯定。我觉得那一刻的感觉应该就是孩子们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0: 真的就真的是如此。
1: 是，所以我想少年工班在做的不单单是给个工具给个钓竿，而是在激发他们内在里面无数的可能性，因为每个孩子都期盼能够自己被肯定。只是说有一些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他们所接受的环境都是责备啊，都是批评，所以呢永远都是那种啊，你就是不会成功啊，你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啊Q 岗啊，类似这个。可是当这群孩子他们发现说有人非常真心的跟他说一句，哎，谢谢你为我做的事情对我带来极大的帮助，我觉得那一个谢谢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能量的，甚至可以成为未来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样本。OK， 所以其实真正翻转一个孩子生命的关键还是在于给予他的鼓励跟肯定。
0: 我觉得正向的经验啊，或者体验到，哦，原来帮助或者是我有学到这样技能了之后，然后再去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就回到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事情的正向的连结多了之后，我相信原本过去的那些可能被听到很多负面啊打击啊，可能变成说因为受到打击然后就开始自我退缩，然后退到一个都没有人想要，不要有人来烦我的这个角色或者这一个空间去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从这样的尝试跟别人接触，而且是又有得到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一个都是一方面是推他一把，另外一面他可以更能接触到说原来快乐是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1: 是，那我想我们来最后聊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说新北市少年工班你们在孩子学习了

0: 一技之长之后，你们非常需要有实作的场域，以至于你们开始有一些接了一些弱势家庭修缮粉刷的工作嘛，好，我们说的工作。哎、欸，你们是怎么去媒合的、
1: 啊？基本上我们会广发，或者是在我们协会就是我们的培力员的官网上面会有一个填写表单，然后只要有需求我们当然会我们先做一些审核，但是我们会知道以我们的弱势帮弱势这个概念，只要有需求，然后可以在我们公班少年可以评估是可能可以做的范围内的话，我们都会尝试，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开始排修缮的这些需求表，然后我们就会照着这些排程，然后我们会尽可能跟无论是师傅还有少年然后的时间配合，然后我们一起出工
0: 那像假设说我们的家好，听众朋友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需要，一般可能我不是弱势啊，但有一些需要修缮我又找不到师傅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来做申请吗？
1: 不好意思，就可能我们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们还希望说做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因为太多了，我们真的是知道遇到太多真的需要修缮或者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以我们现在的工班的能力只能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去做，然后我们现在其实都有一些排程，但是有需要的还是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会尽可能去尝试去协助。
0: OK， 所以像这种弱势申请的人多吗？家庭多吗？还是说其实你们是需要透过一些的管道做一些的媒合？
1: 我们
0: 就比如说透过里长啊、邻长这些。
1: 除了社区之外，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跟很多的弱势我们一些公益团体。然后专门是做弱势族群啊，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家庭相关的，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些需求跟我们说，然后我们会在这些需求里面去评估，说我们哪些东西可以协助这样子。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些的来源，
1: 对，有
0: 是
1: 有管道的。
0: OK， 我想对于你们少年培力员有这样一个公办的训练课程之后呢，带他们去社会做服务，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带给社会怎样的影响力嘛，哈。所以当你们在规划这一些弱势帮弱势服务过程当中，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就维中老师您自己认为，你期盼在5年之后培力员的这群孩子可以带给社会的影响力有哪一些？
1: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训练这群少年他们有这样的技能，就是类似一个我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等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变成说是这个很正向然后很公益的事情，我们可以我们这样的训练出来的这些学员呢都会成为是一个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他，都知道他有空，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修复修缮这些的任务，然后就会让更多的学员可以成为一股力量，然后服务需要的弱势族群啊，或者是家庭这样子。我们希望说这个会是一个很永续，然后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是未来的学长姐可以回来带我们的学弟妹这样子的概念，
0: 就有点好像我今天成为学员，我明日可以成为老师的概念，
1: 没错。
0: 甚至呢，看见当我们致力在带这群孩子做公益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公益后面的支持啊。我相信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公班目前开了有水电，然后有油漆，还有个
1: 家
0: 事
1: 清洁
0: 哈。那在未来，你们还期待有哪些的规划？或者是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怎样的支持跟关心呢？
1: 目前还是在于我们在培训学员，然后在的环境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够的地方，因为是就如同上一集也有讲到说，我们其实在设备上面还有很多需要大家支持的地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 给我们这群少年有很好的一个环境，能够更充分的去得到学。

0: 习这样子。
1: 所以有更丰富的资源，就是
0: 有
1: 如果愿意看到培力员有什么的需要，其实可以主动跟你们联络，
0: 对
1: 不对？好，欸，那可以怎么联络你们？
0: 请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台，然后可以在上面得到需要支持的一个资讯，这样子。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样少年公办这样非常好、利益良善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希望让这样的一群少年得到培力之后，也有一个发展，然后回馈社会的一个机会。
1: 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觉得改变一个孩子好像就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给予他一些的陪伴，耐心的教导他，好，特别像公班，我们就是有一些耐心陪伴他的老师啊、社工啊，还有师傅啊，好像给予他一些工具的时候，可以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教他技术技巧，而是要让他明白，原来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价值，而那一个价值是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一个重新粉刷的墙面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焕然一新，好，变得特别的亮，特别漂亮。但是如果一颗重新被点燃的心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重新充满希望，我觉得这也就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员在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祝福每一位在成长路上的孩子们，你们呢，当你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见原来我是蒙祝福的。我们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陪伴成长中的青少年，不要忘了你的陪伴绝对有价值哦。我们再次谢谢韦宗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公班油漆课程其实是跟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的，
0: 是的，
1: 让他们所做的也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有价值。
0: 谢谢，
1: 我们再次谢
0: 谢
1: 韦宗
0: 的
1: 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好开心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在空中跟不知道你住在哪个城市，不知道你现在哪里几点钟，但就在此刻我们在空中相遇了。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我自己很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深入的来认识身心障碍家庭当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来分享或者是我们来了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些充满挑战还有成就的故事。我相信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或者是他们周遭旁边的所谓的陪伴者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在空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用心来聆听，用爱来支持每一个生命。在节目里面，有时候我会邀请到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身边的亲友，也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其他周边相关的一些也许是专家学者，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们，一起从生活的实际的面向、社会的面向，我们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议题。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朋友，或者是特殊境遇的人，我相信不论你是他们身边，或者是你那就是那个主角，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温馨的角落。欢迎您锁定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爱跟希望。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听众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已经进入了九月份，开学第三季哦，一年当中的即将要进入夏天的尾声，要进入秋天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跟着我们的团队，还有我自己，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已经走过了春夏秋冬，甚至走过了一年。在这些季节里面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有一个主题我好像没有特别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整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也因为起因于我九月份要去一个50+的一个团体哦，就是5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他们特别成立的一个协会哦。这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些我觉得非常优秀哦，比我自己那个优秀，不只是社会的所谓的职场的历练，或者是名声，或者是财富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在各方面，我觉得我很欣赏也很羡慕的一些前辈们，他们在他们自己的

各种领域的职场，然后他们觉得女性有一个女力，女力哦，女生的女力量的力，女力。其实女力这个概念，这个名词在很久之前已经被很多人的来重视。那五十家大概也在十年前开始，大家去探讨或者是去提到五十家哦，就是数字的五十，在一个家就是五十以上，然后就把这两个议题、这两个名词结合。我自己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就跟这一群陆陆续续的算前辈姐姐们哦。跟他们很靠近，然后常常有机会就可以一起听听，你就会在他们身边听听他们说话，听听他们在人生的路。但更重要，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哦，应该我想应该不止一个，可能好几个，其中就包括他们对于社会的利他，他们不止很优雅，不止有智慧，不止有怜悯温柔的心。他们还有一个利他的生命的价值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在他们的信念里面哦，我觉得这一点是跟我自己的价值观很靠近的。所以人就是这样嘛，当你跟你价值观很靠近的时候，你就会更想要走在跟他们走在一起，而且他们又在年纪上，在社会的历练上又走在我的比较前面，所以就好像前辈一样，他们好像是前面在照着灯哦，然后我走在他们的后面，谢谢他们把光照得更广。因此当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我可以去投入，可是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有家庭的关系，没有办法全心的投入了这个小的 NPO 的组织。但是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会义不容辞哦。因此在九月份，他们邀请我去做了一场分享。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呢？因为其实其他的前辈分享的都超级重要跟厉害的哦，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就是教授。社会科学的教授啊，台大的教授啊，然后有的人其实在金融业啊，在理财啊等等，然后在法律啊，在 AI 啦，在科技啦，甚至他们的孩子都很优秀哦，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讲什么都比我讲什么都好，但是大家好像都给我一些肯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社会是有一些连结跟贡献。所以当他们跟我说他们希望我可以在九月份的一场周六的活动当中一个算是一个讲座或工作坊之类的来分享哦，所以呢我就好吧，那分享什么，那总不能好像分享的很笼统啊，或者是说好像没有什么主题。因此呢我们就想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也是他们给我的鼓励，因为他们觉得我的人生经验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舞台，然后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放下了一些舞台，又走进了校园，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公益，然后现在又从兼职全职回到职场，然后呢我的之前的专业又跟现在专业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实在是一个女性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跟角色。所以呢我就答应了在九月二十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这场的工作坊呢，他们一直都是叫做灵活剧场，灵就是年龄的灵哦，活下来的活，就是很那个年龄也是仍然活得很好吧，灵活剧场哦。然后这个灵活剧场呢，它是一个协会办的哦，他们一个月就会有一次，但这个名字呢我就取了一下哦，大家听一下觉得怎么样，给我一些建议。我就取了这个名字叫从母亲到领袖，重新定义自我价值与社会贡献。也许很多的女性可能会因为家庭啊，或者特别是因为孩子的缘故而暂停了职涯，或者是照顾家庭之余寻找自我价值。所以我期待自己能够透过自己分享自身从全职母亲到非营利组织的高阶主管的这个历程，并且引导来的观众朋友或参与者探索如何将母亲的经验转化为领导力与社会影响力。在因为过去呢我陪伴

儿跟小儿子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加入了学校的志工，加入了社区，透过绘本生命教育的课程跟孩子们对话。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结合绘本故事、品格教育、志工的经验，还有自己本身也是身心障碍家庭的一员这样子的议题等等的，帮助在9月20号参加的朋友们重新定位自己的生命角色，并且一起来激发利他的行动动能哦。因此会这样子的讲题，就让我开始盘整了一下。那在盘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几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一集的节目有点像番外篇。如果你没有机会，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因为城市的关系，你没有办法来参加9月20号下午的这一场工作坊，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跟你分享我在准备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心情的整理，还有一些资料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听到选择两个字，选择，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哦，我们会在哪些当中选择呢？可能会在职场跟家庭当中做选择，甚至有时候会带着一种拉扯，因为毕竟我们的时间、体力等等哦，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拉扯。那有些女性呢，她坚持在职场上奋力前行，有些人可能因为被迫或者是主动，因为家庭的需要，例如像是我，因为孩子需要早疗，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的照顾，特别身心障碍的孩子，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可能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家里的父母的帮助跟陪伴，所以就决定呢我就决定先放下脚步。那这两个选择其实我觉得没有对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特别的去为一些放下职场的女性觉得很可惜，甚至有一种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坚持在职场上的女性，我们会觉得她很自私。但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大概二十年看下来，我自己觉得没有对错，我甚至也为我自己当年放下职场，我本来有委屈，但是我现在回首看不后悔，不委屈，再来一次做选择，我还是知道我要做什么。而这两个选择不止没有对错，而且背后的故事其实都蕴藏着许多生命的力量。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旅程哦。过去我自己在医学相关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面一个来自花莲的小女孩，一个人独自到台北信义区的一个私立的医学院里面就读，很认真的不止在念书也在社团当中，服务性社团里面很投入，让人家所谓的大学的恋爱学分我觉得感谢上帝也让我经历了，然后非常稳定，有很多好朋友，我觉得各方面，我觉得我的大学不止学业感情、社交社会能力，还有我也打工，我觉得我其实过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很有收获。如果以这样子的能量的培养，接下来我又再继续的去念了研究所，然后也累积了一个学位，然后很快的我在研究所还没有毕业之前，我就已经找到工作，眼看着我就有很亮丽很被期待的职涯生活。但是后来交往了，结婚了，很快的快转进入婚姻，大女儿的出生，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她是一个极重度的孩子，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孩子，癫痫很严重。因为孩子的需要，我选择了回到了家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回到家庭就是13年的时间，我成为了一个全职妈妈，眼看着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都继续的升学继续的发展，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同学都发展的非常好。你问我说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或者是很羡慕，过去曾经会自己想象说，如果我没有停下我的职场脚步，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像他们一样

好像过上一个人人称羡的生活。但没有想到那一停就是13年。很多人会说，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失去了13年的职场竞争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哦，因为失不失去其实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那13年。但我现在回首却说，这13年并不是失去，也不是消失，而是蹲下，也不是落后，其实是在累积自己稳定的能量跟不后悔的因素。陪伴孩子成为先生最强大的后盾，投入家庭，参与社区的公益、学校的公益、学校的教育，其实让我学会了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接触到不同种的人，不只在耐心、协调能力、洞察还有表达等等等等，其实那些能力也许我本来就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13年里我不带着任何光环，我没有任何对价的报酬，我觉得那整个能力的提升更扎实更纯粹。这些经历看起来当时跟职场无关，我的先生甚至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对家庭对孩子甚至我以后要付出吗，其实都没有答案，在当年在当时都没有答案。但是谁想到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是如今，其实悄悄的成为了我再次站起来的底气跟勇气还有能力。当我有机会，上帝给了开了一扇门，给了我一个重新踏入职场的一个门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安的，我也是怀疑的。我还记得我的朋友好朋友帮我引荐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然后我们见面，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他自我介绍，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写履历，还好他不用叫我写履历。我觉得实在是对我来讲，因为13年没有写履历，我不知道从何写起，而且我难道我要写这13年在家里的事情吗？好像跟工作非营利组织的公关还有募款行销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哦。但是我觉得谢谢那个创办人，他很特别，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教授，也是在做学生工作，也是在做心理的辅导，所以他好像不再只是像一般企业要看的是一些知识的表格啊，知识的履历，其实他就是跟人谈，因为他就是要做人的工作，所以很特别。我们就坐下来很真实的聊了一下，我也很真实的想要透过他，透过创办人了解这个非营利组织在服务的理念对象等等等等的。那我也很清楚很诚恳的告诉创办人说，我确实就是停了13年，但我这13年当中我做了哪些事情，做哪些公益，办了哪些活动，做了哪些连接我觉得真的是相谈甚欢哦。因此我们就开启了第一步。但我同样的我也很不安的告诉他说，我很抱歉，我并不是行销背景，并不是社会科学背景，所以我可能有一些某种的专业可能不是，不知道是不是不符合因为我自己的专业并不是用在非营利组织上面的，所以我的不安跟怀疑其实也很明白的。但我觉得很感谢当时的伯乐，就是创办人，他觉得这都不是重点因此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没想到我适应的比我自己想象中还要快也许是我的经验，就是我这13年来并没有只着眼在自己的家庭，然后我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利他的事情，而且是跟对外连接，跟电影公司，然后跟其他的基金会，然后我跟学校，跟妈妈们，然后这些我觉得很多很多这些看起来不起眼，但都是在累积我的维持我的能力所以我好像比我自己想象中更快的去适应了，而且一步一步获得肯定，直到如今我又在被另外一个组织邀请到这个组织里面去也许在名称上叫挖角也好，叫高升也好，但对我来讲这些名词都不重要。我回首看其实倒不是一条好像看起来走很慢，但只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今天很特别，开场跟大家聊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因为为9月

十号我要有一场分享，那我在盘点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整理。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也就是我自己很常在团队里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一定有一个梦想哦，不论您现在是几岁，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来听这一首五月天的《顽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刚刚一度以为你的广播停掉了呢？我刚刚都憋气不敢发出声音，这就是这一部顽固这一首五月天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然后也很特别，就是停了非常多秒。我自己常常也在想哦，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停哦？除了是当然是在歌曲的设计当中以外哦，他搭配他的 MV， 然后需要大家屏气凝神去等下一个那个荧幕画面的卡车哦。那当然真正的在唱的时候不见得会停这么久，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唱，就是那种你要等一下，你要停一下，然后再蓄势待发。那个前面唱得很棒，然后稍微停一下下再蓄势待发。这就是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五月天的《顽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哦，是跟我九月二十号要去。我觉得我很少讲自己哦，我自己个人的历程哦。生命或者是职涯，特别是跟有一半是跟职涯有关的历程的演讲，或者是团体也好，反正就是一场分享前的整理。然后我就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哎，好适合跟听众朋友，就是我把各位听众朋友当做我的另外一个世界里的朋友。所以我好想跟你们分享，因此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叫做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已经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提这个题目，然后也开启了用了这一首歌五月天的顽固。许多的妈妈确实女性人生在选择家庭跟职场中间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个纠结，是要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职场的发展，还是暂时的分下啊放下哦。我今天确实是先用自己的故事做了一个开场，但是这个故事的开场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每个人的结局也都不一样，但是想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聊的不是这个人的故事，而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选择跟我们甚至是自我的察觉。可能有人会问，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她放下了自己的职涯将近了13年，超过10年多，甚至有人是一辈子，那这不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停住了吗？但是我觉得这13年的蹲下并不是消耗，而是累积。从我陪伴两个孩子，一个是特殊的孩子，另外一个是健康的孩子，陪伴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家庭的身份里面，妻子、人妻、自我的角色，还有在学校、在社区当中找到了另外一个价值。这个过程当中不会言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观察力、倾听力、协调力，甚至组织的能力都比往年比以前在职场上更好，而这些能力并不是你离开职场就没有办法累积的，反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很真实很实际的在扎根。当我有机会再次的回到了职场，我才发现这些看起来隐形的经验也好，好像看起来不起眼的经验，其实都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养分哦，也给了我一个跟我同学们与众不同的起点。今天讲到这里，我每次都很想跟大家一起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曾经为了家庭暂停过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计划呢？就像我一样暂停过。其实我当时大学毕业，我从念大学选择的科系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在职涯上、收入上可以更好一点。然后呢，我也选择了去念研究所，也一样的道理。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职涯上、职场上成为一个工作狂，很爱工作的人。但是为了孩子，我暂停了自己的梦想跟计划。那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工作狂？我觉得倒不是，但我很喜欢我的工作。那第二个题目是，也许在别人看来，全职妈妈是一种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投资呢？在你的眼中，你认为全职妈妈的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投资呢？我自己先来回答这一题哦。我觉得是失去还是投资，要取决于那个当事人他自己，不止他自己怎么看待，还有包括他怎么行为，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怎么做全职妈妈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女性哦，她自己学历也非常好，她是顶大毕业的，她不只是大学在顶大毕业，她研究所也是，然后她还出国拿了博士学位。但是她后来结婚了以后，她的孩子是一般的孩子，然后她就当了起了全职家庭主妇。当然你说那个孩子一定需要她吗？我觉得那是个人的选择，那更多的是因为先生的支持，她不需要为家庭经济烦恼。那他也没有特别参加什么其他的公益活动，他参加的就是一般的女儿学校。

高的志工队，好，那很投入，但也没有到完全投入，因为毕竟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学习力背景也非常好，所以他并没有去参加那种比较是八卦团队的那种志工哦，不是只有吃喝玩乐，他做的是，他选择性参加某几样的志工的活动而已，而且他希望是能够看到小孩的那种。However, 我要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人选择他这样算是失去吗？还是投资？那我觉得这个人呢，这个全职妈妈，她自己也算是非常的会利用资源，她还是继续的在学习。她除了自己学习自己的英文，她也去做了一些运动，然后去投资自己，但大部分都是针对自己，她比较少去做到整个跟社会有关的影响力哦。那他失去吗？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并不觉得失去。那你觉得？那你会问我说，那他等于是对自己的投资吗？我觉得，在我看来，他不算在投资自己，他只是在 maintain 他自己，然后他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觉得失去还是投资，真的是看自己。那对我自己而言，我过去做的这些事情，我没有觉得我一定把它定义为投资哦，但是我也有看过，现在有不少的年轻的女性哦，她们在留职停薪的，就是照顾孩子哦的两年里面，她们很努力的去不要让自己在这两年，好像看起来跟世界脱轨，她们仍然做很多她们所谓的投资，投资自己啊，那个投资，比如让自己去上了很多跟未来跟职场有关的能力相关的课程哦，我觉得都很好。因为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怎么想看待这件事情的。那如果你认为是投资，可能你就会带着一种期待，就是你还要回到职场，那你可能就会去问你自己的投资有没有报酬率。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投资，我觉得倒不如是培养自己的兴趣跟培养自己与实际与社会接轨的实力哦。那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看待我的选择？也就是说，职涯暂停了13年这样子的时间，你会怎么看待我呢？那我自己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我当时是没有觉得我一定会回到职场，我也没有想过我这个全职妈妈到底要做多久，我好像就一直做，一直做下去，然后也找不到一个契机回到职场上，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动力，因为家庭的拉力还依然存在，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往外推的力量，所以就是冥冥当中，我觉得人是需要有一个推力或是一个减少拉力才有可能往外走哦。我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选择？我觉得当时有一点委屈，可是我现在不后悔，我现在觉得庆幸自己有这13年可以陪伴孩子，然后让自己累积更多的能量。所以我今天在做广播的时候， 我就有比较多的觉察，还有收集资料的能力，还有认识很多朋友们可以来上我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怎么看待我当年的选择，我觉得我当年的选择就是累积现在付出的养分所以蹲下并不是停滞，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扎得更深哦。有时候我们停下来的时候，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就像我们坐久了会卡吧对不对？然后站起来的时候脚就使不上力，其实好像就是脚就不相信自己的脚是有能力的。所以我当我要付出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遇到专业上的挑战不会做，也不是提案不会写，反而是我心里的不确定感。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好，我不确定我的专业不在此能够发挥吗？我会不会搞错了啊？等等的怀疑跟不安哦。这13年的空白让我自己觉得，我真的还可以跟得上这个世代吗？我还有这个能力？我之前做的都不是领薪水的，我现在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以前是玩票性质哦，就觉得好担心哦。但是我谢谢我当时在双月的伙伴们、创办人、还有社工、还有工读生、还有那些学生们，给我很真实的一个回馈，然后让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不是

一定要念过这些专业，而是我一定要把态度跟用心摆进去。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跟社工沟通，去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服务，也会去设想到一般的捐款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的服务，是不是有价值跟亮点，并且在这当中找到一个突破点，跟转移的方式跟社会大众来沟通。所以我一开始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哦，这确实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三年的观察、察觉啦，还有协调的能力啊，甚至就是在家庭里面磨出的这些耐心哦，其实后来就变成我回到职场的优势。没错，我一开始其实是不太相信自己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跟我的老板都看见了我的努力跟价值，还有我们彼此的信任，慢慢的都给了我一些很好的肯定，然后我也在这样的工作当中认识了其他行业的人，然后其他行业的人也因为我而更相信这个组织，更相信我们的服务计划或者是方向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可以耶，虽然我一开始不相信自己哦，慢慢一步一步的从适应到站稳，再被信任，我发现这些好像跟我原来所经历的家庭的岁月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又有一点关系，因为它并没有让我回到职场的时候成为落后的那个人，反而我跟我的同事形成了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样子。所以我感谢这13年里让我累积了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资本。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全职妈妈，你不要放弃，你一定也在累积你自己与众不同的资本哦。所以每一次停下来的背后，其实都是在累积一种别人看不见的视野，你说是吗？我自己在想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也会自己问自己说，那我当时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你有没有觉得像我一样曾经怀疑过自己不是这个专业我真的做得到吗？我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有，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呢？第二题是，你认为怎么样可以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优势？我觉得这一题真的太难，但是太重要了。如果现在听众朋友你就是家庭主妇，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的优势？我待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哦。那我再把第三题先抛出来，听众朋友可以选一题来思考一下。如果有个朋友觉得他自己落后了，大家觉得他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回来我们要一起来聊这三个题目。你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那你又怎么走出来的？你认为家庭的经验要怎么样可以转换成职场的优势？如果你的朋友觉得自己是一个落后的心态，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自己在13年的全职家庭主妇当中呢，我常常听这首歌，因为我在寻找一个最珍贵的角落。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待会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其实这一首好听的歌是赞美之泉的很早之前的一首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在这个礼拜在空中跟大家谈一个比较完整，跟大家谈我自己的生命历程，然后带出跟职场的经验有关。叫做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哦，我设定的一个就是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我在想有一些女性朋友，人生也许她我想不知道说只有女性朋友，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其实还有一些男性朋友，有时候人生哦会为了家庭，会为了一些你自己的选择，好，就是好像你会稍微暂停一下。或者是你稍微蹲下，或者是稍微放着一下，我尽量蹲下是为了要跳得更高，就是你要往下一个阶段去跃升哦。刚刚在这首歌之前，我留了三个题目跟大家说哦。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过怀疑自己能力的经验，你是怎么走过来的？第二个是你认为家庭的经验如何转化为职场的优势？如果有个朋友觉得自己正处于落后的阶段或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什么样的经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我其实常常怀疑自己的能力，我非常常怀疑自己。哎呀，我是怎么走出来哦？我讲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然后是真实的。我会去找一个比较认识我，而且还是正向的朋友，他不会给我那种比较随便的，例如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很棒啊，你就这么棒啊，所以不要怀疑自己啊，不然就说啊，你去祷告啊，就是这种我觉得比较很难具体的。好，那我口袋名单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蛮正向的，而且蛮健康的好朋友，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处在一个怀疑自己的状态，你们可以跟我聊一聊吧。哦，不一定要马上给我什么很冠冕堂皇的大帽子给我戴。

不要告诉我，不要一下子就好像 要我好起来，要我肯定自己很有自信，不是，就听我聊一聊。所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安全的朋友，正向的朋友，健康的朋友，透过跟他们的对话，我自己来梳理自己的状态，然后找回自己的价值。这是我比较常做，而且我觉得效果蛮好的，给听众朋友你们参考看看。那什么样的家庭经验转化成职场优势？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觉得很多的妈妈们会觉得说，然后我就是我又没有职场经验，好，那我其实就是家里的，我根本没有职场经验，我也不太需要学管理，学什么 ？No No No， 我觉得职场家庭主妇超级无敌厉害。你要想哦，她呢家里有老公有小孩，然后还有她自己，这就是不同的人。他的需求，然后呢，你又不是他主管，你就要协调。有时候你又要拿出主管的样子，就是小孩嘛，你要拿出你的权威，哦，告诉他们这可做，那不能做。然后呢，你的心又有限，所以我觉得哦，家庭经验最棒的就是把事情规划好的能力，非常有条理的，或者是很有效率的，或者是非常能够协调的。哇，我觉得这规划的能力，第一，规划、协调、倾听的能力。完全就可以变成职场优势，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家庭的经验常常会被很多人忽略，就是讲重点、跟整理、跟条理化。所以我非常建议，不论你是家庭主妇还是家庭主夫，我觉得家庭经验当中呢，你在做每件事情，这些软实力一定培养的不差，但是别忘了职场上有一些能力，例如。电脑的使用能力、查资料的能力，还有数据整理的能力，还有脑袋条列化的能力，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所以都非常非常适合，可以转化为职场的优势。那如果说真的有的朋友，他就会觉得自己很落后，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的 tempo 里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我个人觉得，我不会给他建议。我会陪他先想一想，先感受一下，真的是落后了吗？还是只是蹲下？还是你走上了另外一个赛道呢？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工具，不同路线，对吗？所以真正的力量其实在往往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悄悄成型了。接下来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有机会复出职场的时候，不止在职场上找回自己的能力，也有了机会被高升或者是被挖角，这背后的力量会是什么呢？回到职场，逐渐的在职场慢慢的把能力发挥得更好，一步一步的做得更多，自己也获得了自己的自我肯定，而且不止获得了组织内部的肯定，外部合作厂商、外部的单位的大师们、老师们都觉得跟你合作非常的愉快。接下来上帝就没有让我闲着，让我可以有一个机会去到别的更大的 NPO 去历练，被谈、被挖角、被期待去。这都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到一个更大的组织，而且有一个好像是上帝开了一条路，不是我去求来的，去竞争来的。我自己回首过去哦，我虽然不是一路的笔直的向上，而且我也曾经是为了孩子、为了家走了停下来的路，这就好像是不同的赛道，不同的赛道就要用到的工具特质是不一样的。而正因为这一段不同的历练，让我可以看到在职场上有需要更多元的需求。我举个例子哦，我现在在带团队的时候，我不只有所谓的管理方面的经验，用管理者的角度来带团队，其实我觉得我用母亲的心态来带团队，让我觉得更真实、更一致。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家庭经验，但那个不是妇人之仁哦，大家不要误会了，而是一种你真的希望看见别人比你更优秀，主管一定要有这个心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能够看见我在职场当中更多元的需求，而且换位思考的能力跟快速的节奏也做得更好。另外

能够在压力当中，有时候职场其实是一个高压的状态，能够保持冷静，特别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蛮容易紧张的人哦，只是我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当别人看到的好像只是一个高升啊，或者是被挖角，我心里明白那是一段蹲下去再站起来的力量而导致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哦，每一条路都是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绕路，但它可能会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宽广、视野更高的位置。你是否也曾经绕路而带来意外的祝福或经验呢？或者是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没有什么低谷，它后来成为你的力量？那听众朋友你呢？那我自己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在人生当中最大的低谷就是小米直到如今。陪伴跟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一段的历程直到如今我觉得我都还在不断的学习转化，然后一转化一消化就好像变成我的能量一样，养分一样，就好像说我们先吃点东西，吃一吃吃一吃，然后经过肠胃道的消化咀嚼啊，酵素的分泌啊，然后再变成各种养分，再派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然后再长出肌肉啦，长出神经啦，长出骨骼啊，然后运用在不同的地方，这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棒的力量。绕路其实不会让我们失去方向，它可能会带我们走上更好的风景哦。我也想要介绍大家有一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我们就先来听半首它的一半哦。这一首歌叫做《翁阿嬷》，我自己觉得想跟大家分享，当我们人生在走一段好像不容易的路的时候，你很需要支持你的人。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的外公还有我的外婆，这个翁阿嬷是姜蕙的歌曲，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哦。

这一首歌叫做《翁阿嬷》，他其实在谈的就是他跟他的阿嬷之间的感情。这个阿嬷对孩子的孙女啊或孙子的爱是非常的深。我其实很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今天要谈的并不是只有母亲这个角色，其实有时候阿嬷也是。有时候在更早年的年代，女性因为整个家庭，其实她放下了她自己人生的，也许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职场，但是她其实就是放下她自己的

0: 真的选择，选择了更大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很高兴大家又再回来。这首歌其实是在上个月我在江蕙的演唱会当中再次的听到，今天在准备这个议题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女人。节目来到了尾声，想跟大家谈的女人的另一个赛道。我刚刚前面有谈到，有时候这些是没有标准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绕路，但它其实带你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所以我们最后来谈的是女人的另外一个赛道。从很多的妈妈女性的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是只有单一条路径。有些女性她选择了是在职场上全力的冲刺，这是一种赛道。有些人则进入了比较早进入了家庭，这又是另外一种赛道。甚至像我一样进入了家庭，进入了职场，再转换到家庭，再转换回来职场，再重新出发。每一个赛道的转换，它就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真的每一个赛道的风景都不一样。那有一些能力其实是可以互相转换，可以带着走的。也没有哪一个赛道是比较高贵、比较成功的。重点就在于这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老实说，当年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被迫做了转换赛道的选择，但是如今我自己回首看，我已经不再有那一份委屈。所以一定要找回，一定要试试自己。你就算可能是因为环境所逼，可能是环境让你没得选，但是你一定要渐渐的喜欢自己的那一条赛道。我看起来好像走在了13年的家庭主妇的道路上，但是不会言的，我也累积了不同于一般职场女性的视野和经验，你们说对吗？让我再次回到职场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跨了一个领域，在 NPO 里面的一个主管，甚至我可能还可以是一个能够理解家庭、社区、教育与企业交汇的这些融合的一个人。而这样子的整合能力就是我的另一条赛道。对很多女性来说，职场跟家庭并不是二选一，而是一段一段不同的篇章。蹲下绝对不是失败，转弯也不是放弃，只要你的心理还有觉察还有力量，就可以走出自己独特的轨迹。人生的蹲下可能有哪些收获，只能问你问你自己，人生有没有因为选择而带来祝福呢？今天这个节目，我用一个比较真实的，而且比较故事跟大家谈。这样刚好我在盘点我9月20号的这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我特别整理出来的。我想跟大家说啊，今天在蹲下再站起来的这一个主题。我其实常常在想，人生并不是只有直线的前进，蹲下不是为了停滞，而是为了让生命扎得更深。重新进入职场，也许会有怀疑，但是这些年来的历练，让我的力量逐渐的形成。真正的力量，往往是在别人看见我们之前，就已经悄然成型哦。绕路不会让你失去方向，搞不好还会带你走向更高的风景。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一条都是属于自己的赛道。不论你是全心选择走入家庭，还是在职场上耕耘，每一种选择都值得被重视。重要的不是那个形式，而是这一条路是否能够让你成为更完整、更坚定的自己。最后，我想要用一句话，叫做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停下脚步不是失去方向，而是让自己准备好再出发。节目到尾声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再见了。最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邀请到由台湾无障碍协会所举办的2022年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我们十大杰出青年钟华轩的妈妈耿丽瑜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好，在这周非常难得再邀请到耿丽瑜女士来到我们心中有爱。好，先请丽瑜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营钟华轩的妈妈耿丽瑜。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
0: OK， 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您是我们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我们再次的恭喜你哈。那个我们也谈了很多有关于您在这个自己家里面声音障碍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路上无悔的牺牲奉献。然后呢，用尽你所有的资源来支持孩子顺利的完成大学的学业。那目前也在一些的社区里面，还有基金会里面在教画画。那他的实际的现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华轩呢，自闭症基金会对他厚爱，然后让他在这个长照1.0担任画画老师，这样子已经5-6年了。那华轩呢，也就慢慢的成长，觉得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跟学员可以教导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的进行这些课程，这些部分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然后也看到华轩有很长足的进步，然后那个也因为这样，我就变得说比较有一点胆量，然后有一次经过我经过我们社区的时候，然后看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那个长照据点。然后我就毛遂自荐，跑进去跟他们负责人谈了一下，结果那个负责人谈了以后就说，愿意让华轩去试试看。那然后，华轩也还不错，就真的在那边也接到课程，做了一季，后来就因为疫情严重了，以后那个课程就停止了。那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会开放的话，看华轩是不是还可以回去继续教。另外呢，就有一个薛伯

0: 辉基金会，这是师大的洪丽瑜主任帮忙安排的。然后刚开始他们也觉得说给华轩一个机会试试看，可是并不见得对华轩有那么大的信心。那可是华轩去教了三次，就是一周上一次啊，教了三次以后，他们就开始重新再招生的时候，没想到贴出他们是一季一季的来安排课程，结果他们一贴出这个招生广告的时候，没想到那个华轩这个就立刻满班了，就招生就满额了。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对华轩来说，当然他也觉得很开心。以后他就那个对这些课程感觉起来，他就越来越有一些想法可以发挥，可以处理。这些部分，目前是。对，
1: 先从这些常态性的课程讲起哈，然后呢，也可以慢慢的啊，由点到面扩散开来。如果从点到面啊，未来啊，也期待能够走到扩展到线上面，也就是常态性的啊，每天都有班可以上，也有薪水可以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对。有薪水可以领，因为我也曾经听过，就是说像那个有很多单位啊需求的时候，他们会说是不是可以去当志工？那可是志工这件事，我们很愿意，可是这样子的话，中华轩就做不到那个自己养活自己这个部分了。那所以因此来说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说中华轩能够自给自足，然后他才能够发挥他的爱心啊，做公益啊，或者是他如果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了，那就别的也都谈不上啦。那所以我很希望也很期待说有其他的团体啊，或者是什么单位啊，或者是社区的这些经营的学校啊，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华轩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发挥所长，看他教课好像教的还不错，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真的希望各界能够给他一点机会支持他。那像说，对，去年我们有一个机会到台南消拢文化园区去展览，那个是参加中韩那个自闭症画家的画作交流展览。那华轩也拿了准备了四幅画过去展，结果展了以后，那个后来他们的负责人就联络说，华轩是不是可以去那个文化园区去做一些活动课程的安排。那华轩目前为止就是他们举行了三个场次，那华轩都去了，然后据说那个课程报名也都是秒杀，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让华轩有很大的这种参与感，就觉得说他对社会他也提供了他的能力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大概是这个。
1: 是，无论是在基金会也好，或者在其他的社区协会，甚至呢在外县市的，包括像台南的文化基金会等等呢，那这些所有的机会都是妈妈耐心全程的陪伴，这孩子才能够把他自己内在优势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哈。那我们也希望华轩不但是在这些各方面的点啊，有这些基金会啊，或者是协会啊，或者各项的活动，他都有点到面。那期待那真的能够像妈妈所讲的线性的发展，每一天常态稳定的上班。让他能够达到独立生活的目标哈，这是自闭症孩子家长最大的一个心愿。那我

0: 从资料上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华轩呢，哎，真的是绕着地球跑啊，不管人有没有到，至少呢，他的创作是到了，也曾经参加美国凤凰城的，这个叫做凤凰城的画展哈，好像也有不错的成绩。那这个这一次他凤凰城参展那部画作，跟你这一次得到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这里面也有一些的连结。这个故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1: 这一幅画，其实是华轩很重要的一幅画，就是他是在2015年，他因为刚刚执行长念过的那首诗《我所拥有的声音》啊，然后呢，得到第一名首奖了以后，那是5月份的事情，在9月份他们就突然。不是突然，他们就办了一个画展，然后说，我被通知说华轩愿不愿意去参展，结果华轩用很迅速的，就很迅速的他就画完了那一幅画，好像感觉起来并没有经过很大的，压力啊、动力啊、思考啊什么，他没有很困难的，他把它画出来，可是画出来以后。因为那一次征画的主题就是跟那首诗一模一样，是我所拥有的声音。结果他就画了一只鸟，然后头上好像也是很多的思绪，或者是乌云罩顶，那脚下也是这么一只鸟在中间在唱歌。那时候我就华轩自己有写他的这个创作理念，他说。声音有没有颜色啊？那然后眼泪有没有重量啊？那然后他说我所拥有的声音啊，看起来到底是思绪复杂呢，还是乌云罩顶呢，还是什么点点点？这是他写的让我非常的震动的一些话。其实他这个孩子。当他慢慢 走出来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很多很多让你很吃惊，然后又很感动也很震撼的这些表现的时候，当然也许这只是我这个做妈妈自己在这里开心吧，那可是我真的希望我也真的希望说别人也能够看见这个孩子脑子里到底有多少多少的想法，是他也希望我们知道，也希望我们了解呢，大概是这样。
0: 的确是，这一次能够得到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当然也是因为在支持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过程，牺牲奉献，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哈。那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个得奖专刊上面呢。也能够看出华轩这一幅的画作，还有他的诗词哈，哎，这个母以子贵，这个，然后呢，双双呢，这个互相的支持鼓励哈，都能够结出，而且呢，能够让社会都能够看见。那你们母女两个人，一个是十大杰出爱心妈妈，一个是十大杰出青年，所以你是这个双十爱心妈妈，当之无愧。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这一集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新儿中华营中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哎，丽瑜，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哎，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得奖专刊哈，封面是刊登这个华轩她参加凤凰城画声音障碍者凤凰城画作的得奖的作品，后面呢，哎，是他所写的诗《我所拥有的声音》哈，这个母以子贵，子以母为荣哈，相互辉映。那他也是，你带着华轩也是绕着地球跑，那在整个成长。还有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了哪几个点，是华轩和你们母女两个共同成长的记忆。
1: 这个

第一，我记得他在大一还没有念完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2013年吧，2013年，有点记不清了哈。在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机会，我们就到了北京，然后华轩带着他的画作去了以后，在北京先做了一个很小型的展览。

0: 大陆很有名的恒源祥纺织公司，结果他就招待那时候是那个柯白山主任执行长，带着我们去的，然后转头那个又到了上海，然后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就去那个苏州美术馆拜访，然后苏州美术馆拜访的时候，那个美术馆的那时候应该是副馆长，他看华轩的画，他就非常喜欢，当时就大概就挑了41幅，然后那个执行，那个副馆长有跟华轩，讲说这些画他们就放在他们那个馆里面。我不能说是典藏啊，那只是说他们当时是收了41幅华轩的画，然后他跟华轩讲了一段话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跟华轩说，华轩，你不是我认识的画家里面画的最好的，可是呢，你的画里面有一种真，那是任何人都比不过的。他说你就是这个真。你要好好的保持着，好好继续画下去。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我就觉得说，华轩也许真的就是要靠这个画画安身立命过生活吧，大概是这样。后来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钟华轩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以后，那我们得到一个邀请，就是。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洪秀柱跟那个李彦秀立委他们办公室办了一个，就是去武汉台湾州的一个那个参访活动。那然后我们一到了武汉，就住进当地非常大的一个宾馆，叫东湖宾馆。然后在东湖宾馆里面。那个他们接待方就说希望华轩就立刻就送来了纸笔，然后就说希望华轩能够画一幅画，然后作为送给这个主办方的礼物。结果后来就是武汉台湾州的那个他们是两岸残疾人的这个一个会议，然后，他们的那个，我都不晓得，我记得他叫李建宏同志吧，这样。那然后他看了华轩的画以后，非常的赞赏。他们那个时候本来有提出说，是不是华轩愿意到武汉大学、武汉美院去，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流活动，甚至于安排华轩在武汉美院，做继续的求学啊，或者这些本来计划安排，可是后来，因为两岸关系，这些后来就也就没有被再提起。然后我们在2019年呢，就是基金会安排，然后到那个杭州去，到杭州去。也是同样的，华轩带了很多画去。那这一次是跟很多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们一
1: 是的，
0: 起沟通交流见面。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华轩就非常令我吃惊的回来以后，他说他第一次觉得他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事，用他的画吗？用他的这种能力去教导吗？诸如此类。他说他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因为这个孩子很多的地方，你譬如说思考啊、成长，比别人慢很多很多。所以他这样子讲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意外。就是说，因为感觉起来以前都是我在尽力的安排他，那可是呢？可是他自己讲出来的话，那对我来说，那就是非常非常珍贵。他觉得他愿意做一点什么事，这件事情
1: 是，
0: 是蛮重要的。对。
1: 了解。2019年西湖这个两岸自闭症青年画展交流这个部分哈，我有共同的。

0: 参与，所以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华轩所提供的画作，在当次的画展上面获得非常大的回响，也有很多这个艺文人士哦，争相的收藏。在回来了以后，我特别也听到你有提出来华轩在这次的过程的反应哈，让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诧异。就像你所说的，他自己好像可以对社会有一些的贡献了哈。那从社工的角度里面来讲呢，原本是一个资源的享受者，现在呢，因为自己的优势潜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发挥出来，他也能够回馈社会，那就变成社会资源的供应贡献者了哈。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武汉那边有学校，美术学院，期待能够过去。我也记得，在西湖这边也曾经有讨论过。那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两岸发展的现况哈。那如果对岸不管是在武汉、西湖，或者是北京，甚至在国外任何的地方，有机会类似的美术学院愿意来争取华轩去就读，请问你的想法？
1: 我当然是乐观其成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他能够多学一些东西，对他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只是这个机会很难寻，因为这个孩子的本身的状况来说，我们也要考虑到多很多方面。那所以你包括说，有一个重点是说，基本上我应该要陪他去，要不然的话他是大概很困难的了。那像这些来讲的话，一种安排就要有多方面的考量，所以这也是他并不是不能像一般的孩子说啊，去南部读大学啦，或者出国留学，他都可以一个人 handle 得很好。但是我们并不期待说他可以做到这样，这些部分的话，对他来说也是太为难他了。那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就是以孩子能够成长、能够稳定成长，是我们最优先的考量。以我
0: 是的。
1: 个人来讲的话，毕竟年龄也很大了，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就渐渐的，我都愿意我应该退到后面一点了。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处理、能够独当一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确，当然，孩子目前已经长大了哈，能够独当一面是父母亲所期待的，能够回馈社会、贡献社会，更是父母亲心头最大的愿望，期待他们能够自立生活。但是，毕竟孩子还是有他一些所谓的特质在那里，要能够改变，实在并不是说改就改的。那当然。如果也借着有其他美术学院的邀请，可以进到去再进修对于他的在绘画的这个才艺，还有他的造诣上面呢，能够提升。因为华轩在他本身绘画的这个部分，在学界还有各界都有高度的肯定。那我们也知道。学无止境，也不断的要来提升我们的才艺。也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现在的从台湾这个高度拉到这个国际的这个领域，我相信对于身心障碍孩子才艺优势潜能能够被看见，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哈。好，在目前来讲，他本身的才艺，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就是在基金会啊，还有社。

0: 区发展协会，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社区大学啊，还有更多的团体能够看到我们华轩有特殊才艺的部分，他不但自己能够表达，自己能够透过画作来表达，同时呢，他也可以跟人互相的沟通，把他绘画的专长传授出去哈。那除了他在环保背包，还有园游会，等方面，偶尔会有接到这些单子之外，那特别在这方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支持他。
1: 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小自闭儿叫做蔡杰啊，
0: 哦，
1: 那
0: 是。
1: 他爸爸很努力的教养他，然后教养得非常成功，然后也安排他去。现在据我了解，他已经从南到北走了50几所学校了，去
0: 是。
1: 发表演讲。那就是蔡杰，原先是蔡杰爸爸带着他上台讲，然后慢慢的让蔡杰出去自己讲，然后他也有慢慢的练习跟别人互动这些部分。那对华轩来讲的话，我也很希望华轩也有这样的机会。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当老师这件事情，刚开始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信心不足，能力不足，可是呢，慢慢经过不断的练习啊，练习，他现在就可以很轻松的等于说。好好的担任这个角色，然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常常很希望别人看到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位自闭症老师，他在教导其他的学员，不管是身心障碍的或者是一般普通人的这种教导的过程，我们常常会忘记说啊，他有自闭症。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被看见的吧？那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也受邀到那个佛光大学，华轩去发表了一次演讲，那算是他的，那算他的第一次的这种独立，他也很认真的自己做好了那个 PowerPoint，然后就。在台上，面对台下50、60位学生，然后他就讲的蛮好的，然后讲了2个多钟头。这个部分我也非常意外，也非常吃惊。我就觉得说，我终于知道说，这个孩子他是可以慢慢的做出很多事情，然后让我这个做父母的。在台下拍手就可以了，这是我目前最大的这种最大的愿望了，就是孩子，
0: 好，
1: 你来好好表现，然后我就在
0: 是，
1: 台下拍手就好了。
0: 好，的确，真的自闭症孩子哦，能够突破他们个人本身特质的障碍，能够走出户外就已经不容易了，他还能够上台。然后能够分享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中最主要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蔡姐，还有我们的华轩，有一个成功的秘诀，都是有父母亲牺牲奉献来支持、来陪伴，孩子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丽宇，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无论是蔡姐啦，蔡姐她爸爸，或者是华轩妈妈，你这一位伟大爱心的妈妈哈，真的都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伴孩子，才能够走出自己，活出自己的自信心出来。除了这样子。听说还有一些资源也提供给华轩机会，例如啊，这个我曾经在脸书看到有机会到共聊去，哇，而且还有一些的回馈的创作，让人家非常的惊艳，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年正好是那个十大杰出青年选拔，今年正好是第60届，那中华轩是当选的时候是第55届，所以呢，他们今年60届，他们就安排了很多的选拔活动，想要邀请更多的这个优秀青年去参加选拔嘛。那然后这个选拔会里面，我们也认识好几位他们的工作同伴。那个工作同伴有一天就通知说，问我们华轩有没有空，说他们是打算在5月初的时候去一趟那个

0: 贡寮，就是海洋生物富裕中心，去那边参观。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如果没有人带我去的话，我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去。差一个话是，钟华轩带着我去过很多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因
1: 是
0: 为
1: 的。
0: 钟华轩。哎，这件事情我当然非常开心，非常乐意的就说服钟华轩说，走吧，去吧。那钟华轩呢，他就说啊，很热啊，他不想出门呐、啊，一如既往，他不想出门。那可是我就在旁边跳来跳去，说我想去，我想去。好，那然后呢？去之前就被通知说，如果可能的话，华轩能不能现场做一幅画送给这个，也是他那个富裕中心的负责人是一位徐德华博士。那他呢，也是第59届吧，还是58届，我记不得了。10大杰出青年，然后他们就现场就是两位十大杰出青年，一个就带领我们去看他的那个富裕中心，我们真的非常的吃惊啊，觉得那个地方太精彩了。他就眼看着他们去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火焰乌贼呀，这是什么乌贼呀？这些都是我们不曾看过的，这样子，这样亲眼看到，甚至还可以用手去摸一下啊。那然后，看了以后，那个钟华轩就等到他们在采访，访谈那个徐德华博士的时候，钟华轩就很快速的现场就画了一幅他们富裕出来的乌贼，然后当场就送给这个徐德华博士，皆大欢喜，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也很开心，顺便广告宣传一下。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的人，
1: 是。
0: 因当时的这种需求啊，需要啊，所以他在武汉的时候，他做了2幅画，一幅送给那个主办方，一幅就送给了那个武汉的残疾人中心。那5幅画都，他们都非常惊艳，觉得说这个台湾来的小女生，可以做出一个很不跟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一幅画作创作出来，他们是觉得很吃惊的。那
1: 这一点
0: 对，
1: 我也要特别为华轩发声一下啊！基
0: 是，
1: 金会在30周年的时候华轩的创作担任我们基金会在募款参会上面的这个拍卖画作之一原本呢只要拍卖一幅，可是呢，哇，因为现场的来宾呢看到华轩的画作争相竞拍。那从一幅变成2幅，而且是高价，拍卖所得哈，捐赠给基金会，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另外呢，今年基金会也刚好碰到35周年，华轩特别为基金会创作一个35周年的画赠送给基金会，在这边也特别向妈妈表达谢意。
0: 谢谢，对，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华轩真的，我一直常常觉得说，华轩的画的那么好看啊，那希望有更多人看见，更多人喜欢，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快乐啊，大概是这样。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敬佩他啊，
1: 是
0: 因
1: 的。
0: 为他画得又快又好，真的，这是蛮了不得的一个能力吧。
1: 对，
0: 对，
1: 这
0: 大
1: 也
0: 概
1: 是
0: 是。
1: 我们的孩子他自己本身的特质哈，他喜欢的事情，他就会一直专注在这上面
0: 对。
1: 他当他专注在这上面，只要不要有外界哈这些太多无谓的干扰的时候，他可以专注，而且能够做得非常的好，这是我们孩子的特质。
0: 所以像那个基金会上次就是你们安排让华轩去画画那个士林工坊的墙，他就一个人独立作业就完成了一面墙。那时候看了我就在想，这面墙真是太漂亮了。

0: 对啊，所以我就很兴奋的在这个脸书上一直在那里广告，
1: 这
0: 对，
1: 个
0: 希望
1: 墙上画创作哈，好像在201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合作了，
0: 已
1: 然
0: 经对对。
1: 后对，另外在我们工坊的新家在应该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第二幅创作，哎，听说也有商业的商家的店铺，他们的墙作也邀请你们画作是吗？
0: 对，那个华轩曾经也是帮火锅店也画过，
1: 是的
0: 对，
1: 哈，
0: 我们给他这个机会，他就能够做出很好的配合或者达成这个，这些部分其实是蛮开心的，对。
1: OK，那总之这个母以子贵，子以母为荣哈。那你们两个的双双都得奖了，那在这整个过程，你们两个哎，都华轩不但能够画画，而且能够写诗，那你也是一个文人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得奖的心路历程？
0: 我献丑一下好了。我曾经在华轩德写那首诗，就是我所拥有的声音之后，我曾经写了一段话，我说：“你写诗作画，成一座高高的墙，你在里边，我在外边，你有笑有泪，成一张密密的网，你在里面。”我在外面，层层的包袱，时时的遮盖，只有从细细的缝中，看见一丝光影，飘散着细细的尘埃。这是，
1: 哇，真
0: 这是我，
1: 的很有意境的创作诗词。
0: 对。
1: 你有感觉到孩子内心跟你的距离是一座高高的城墙，
0: 对，
1: 是吗？
0: 就是孩子跟我，他自己是以前有一位医生讲过，说华轩自己有一个堡垒，他在那个城堡里面呢，很安心，很自在。那我这个妈呢，就只要负责说，有时候就去敲敲门、敲敲窗，把他拉出来一下，来到这个现实社会看看，哎，我在这里啊，这样就让他觉得里外都让他安心一点。这件事我要做的，对，因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孩子，他是很珍贵的，他也是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只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他挖掘出来，培植他。所以，当我很确定华轩会画画，爱画画，那我们就放手让他画吧，这样子。那可是现实面也是要考虑的啊，那他也要生活啊，他也要独立啊，这些部分我们就慢慢的放手。我不是不放手，我等到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会快快的放手，对，那这样，
1: OK，这是你的心路历程所创作的一首诗。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有一首是他自己做的吗？
0: 啊，
1: 曾
0: 你
1: 经
0: 说，
1: 行走在黑暗中这一首。
0: 曾经行走在黑暗之中，寻找各种可行的路。有时紧紧相惜，勇敢带领；有时默默跟随，安心放手。一直只是想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能够独立养活他自己。这次初心更是目标。身为母亲，我只是做平凡、做自己的事，尽自己的本分。两个平凡的孩子也是一样，一样努力做自己会做的事。对，这
1: 这就
0: 是。

0: 你的心路历程。
1: 对，我的初心也是我的目标。对，嗯嗯、我们都平凡的好好的过日子吧。嗯，
0: 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你这位妈妈花时间陪伴，牺牲奉献自己。怎么会有谈到在黑暗之中，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
1: 啊，因为啊，当时华轩被诊断出来是自闭症的时候，我从不相信、不接受，很快很快的，我就把自己转换成面对，面对他这个、这个症状啊。当时医生有告诉我说，这个自闭症他不会好，他会跟着他一辈子。我们所能做的是让他不会更退缩，更退回他那个坚不可破的那个牢笼里面，或者是壳里面，我们要慢慢的把它引导出来，然后让这个特质呢、不会干扰它，而只是跟它相随相伴，这样子，这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部分。所以我是记得医生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就一直很努力让他从这个他最严重的那种黑暗期，那个黑暗期对我、对华轩都是，就是我并不知道前面的路可以怎么选择，可以怎么走，那我只能很有胆量的这样子带着他走。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一路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那可是我也想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所有的焦虑或者是我所有的眼泪，只要自己默默吞下，不要让孩子跟着也很焦虑，然后就大家都过得很不好。所以华轩一直我尽量的走，这应该现在很时髦的话说叫超前部署吧。
0: 对，
1: 我都是走在前面。你包括他在考高中考大学的那段时间，他在学，我把他送到学校以后，我就到那个各个大学有可能钟华轩可以进去读的大学里面，各个大学我就去一家一家的去走过去看这个上学的路线，在这个校园的这个整个的感觉，然后终于让我遇到这个华范大学，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然后对，然后就很努力的让钟华轩可以上到华范大学。当然过程中很焦虑很紧张，然后有点不知所措，这就是我说的很好。可是呢还好，就是后面的结果是好的。
0: 了解。是的确每一个母亲好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只是做一个平凡的母亲，那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不平凡。那同样的，每一个母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生活，让他能够生活自理哈。但是新儿的孩子呢，跟一般的母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有双倍、多倍付出更多的精神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才能够稍微看到一点点的成绩。所以呢，对于家有新儿的家庭来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支持，给这些孩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各样的舞台上面把他的优势潜能能够发挥出来。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访问到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耿丽瑜女士，我们不但恭喜你荣获慈晖奖，获得到肯定，那也期待这样的奖项，你得到这样的奖，那你的所对女儿、 对家庭的付出能够成为更多家庭的

0: 榜样，让我们的心儿，让其他声音障的孩子在社会各个角落都能够发光发亮。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无障碍环境、辅具等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或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在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高龄的社会，平均哦，大概有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长者，在2025年尤其是会达到这样子一个超高龄社会的状况。那一般对于长者来说，居家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居家有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当我们家里有一些状况，或者是家人有生病或是受伤的时候，突然需要改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得到帮助。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很年轻但是很专业，我自己非常欣赏，而且就是期待已久，从很多年前就希望他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的一个达人。他具有长照也同时有室内设计的背景，他帮助了很多人。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婉玲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若城的婉玲。
0: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婉玲可以跟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资讯，因为也一直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无障碍环境要怎么样来装修啊，家里有一些虽然不大但是有些小小的部分好像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的顺畅，那要可以找谁来帮忙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婉玲这么专业的背景可以来分享。那婉玲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好，那我是婉玲。那目前的话呢，就是跟先生有成立了一间公司叫若城室内装修，但我们公司想要服务的对象就会是银发族或是有一些身障朋友，那甚至就是已经是很多在使用长照的这些家庭。对，那我们就结合了长照这个领域的专业以及室内装修这个跨领域的部分，然后开始提供不同样的服务，然后在这个社会上，因为会发现像千雅刚刚提到的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其实在很多人的居住空间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这样的需求可能从小小的工程到整室的空间需要重新设计，我想都要有不一样的规划跟不一样的人才，然后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内容。对，所以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是还蛮创新，然后也会蛮有一个使命感的工作内容这样子。
0: 真的好棒哦，因为在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家里要改装可能就是找个工班啊，或者是找个什么陶醉啊或者水电的那个师傅来帮忙一下。对，可是如果要做比如说要装一些扶手啊，斜坡上面轮椅要进出，都不知道说要怎么样可以一次就做到好，或者可以不要说做了还要再修改，那你们的专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的确是。
0: 所以婉玲跟先生，你们是怎么样的机会会想到要开始成立这个公司呢？
1: 好，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是在长照领域工作，然后最久的一段工作经历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对，从事个案管理师这个角色，所以我会还蛮多时间是进到长照的家庭去看他们有什么样服务的需求，或是核定一些长照服务，所以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到原来我们国家有在推这个无障碍

0: 的政策，对，可是其实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民众愿意使用这项的服务，或是呢他其实想要使用这项服务可是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
1: 嗯，
0: 对，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这个政策其实是好意，嗯，可是但最后没有被落实的时候就会稍微有点可惜，对，然后我的个性就是那种我发现问题我会很不想要看它放在那里，我会很想要知道它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以及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善的话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去翻转一些制度上的限制啊，或是去突破这样。然后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在核定这些服务的时候有一些偏乡的各管师，就是新北会有很多偏乡，那这些各管师都会反映说他们核定了这项无障碍的服务给民众，但偏乡的民众都找不到厂商可以帮他做小小的工程，对，那这种小小工程可能就是真的是装扶手啊，踢踢门槛这种很小的工程，可是因为它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所以当你施工完这些小工程后续还会有一些行政核销的流程，那这个东西对于长辈来说是蛮棘手的，嗯，
1: 复杂，
0: 很复杂，嗯，有可能长辈他不会申请，
1: 嗯，
0: 那就拿领不到这个政府的补助款，对，所以往往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导致长照的案家或是这些个案他不愿意使用这项服务，对，我就把这个问题去跟我先生去做分享，我就说，欸，其实我觉得这些工程对你来说好像不是太困难，因为他就是平常就在工地啊，然后帮客户装修房子等等，我就想说这种小小的工程你应该可以处理吧，但我就会想要问他说，那如果以你的角色你已经是一个设计师了或是平常在跑工地的，这么小的工程你会愿意接吗？那你不愿意接的原因是什么？对，我就会去访问他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就是欸，如果今天是一个设计师好了，他已经走到设计师的这一条路了，有办法规划整间房子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愿意跑回去接这种小小的工程等等的，嗯，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回的在讨论这件事情，跟顺便分析一下这个如果在我们的所住的县市里面他的需求量会大到多大，跟欸，有没有可能他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事业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邀约先生就说还是我们可以结合两个人的专业，然后尝试看一看开一间公司这样子。可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蛮冒险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他已经在他原本的工作领域也工作很久，那其实我在政府部门也算一个稳定的工作，对，所以当时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很多人是会觉得欸，你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哦，或是不要那么的突然冒险去做这件事情，对，可是当我一直核定这些服务，或是我看到身旁的同事在核定这些服务，但这个服务相较于其他的长照服务来说就是使用率很低的状况之下，我就还蛮想要去尝试看看，就是如果我今天成为一个服务提供者，也许就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对，所以在6年前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看可不可以在这项服务里面找到一些新的价值，然后甚至可以去突破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限制，对，所以才创了这间公司。
1: 哇，好感动哦。所以你们一个本来是工程设计背景，
0: 嗯，
1: 然后一个是长照的背景，
0: 对，
1: 然后刚好结合在一起，
0: 是，
1: 真的是天作之合嘛，
0: 就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意外的就蹦出一个火花这样子。
1: 嗯，也是因为刚好你在公部门有看到这个需求，然后是长照 2.0 的这些申请服务的流程嘛，
0: 是，
1: 那我就要说长照 2.0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比如说辅具啦，交通接送啦，或是一些照顾等等哦，但是无障碍环境这个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真的是就是很陌生，而且要接触到工程领域一般还是要自己去找人才有办法核销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嗯，对，其实当时我们从 1.0 到 2.0 这项服务其实一直都在，但是也因为它是属于小众，不管是服务提供者或是使用的人都是小众，所以它的声音很难被传达出来，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发现制度里面有规范了民众要自己去跑核销啊等等的，对，那政府也会开始接收到不同的声音，会发现原来这件核销这件事情对民众来说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那当他们这些核销资料缴不出来或是非常的 不整齐，有缺东缺西，其实对于政府部门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人力成本，
1: 是，
0: 对，所以

0: 后来呢，政府也想到这个方式，他就会鼓励说，哎，如果我们把核销的这件事情放在厂商的身上，就是我们施工单位的身上，那这样子民众会不会有意愿要增加使用这个服务的意愿这样。然后的确就是政府开始做了这项制度的调整之后，民众就愿意使用这项服务了。那对于厂商端来说的话，他就有责任跟义务要把这个工程好好的做完，
1: 比较积极的，
0: 比较积极一点。对，所以相对厂商的成本会提高，可是我觉得在整个服务的品质提供上，它会达到一个稳定，对，跟基本的要求，那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力这样子。
1: 所以真的从需求开始，你们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以前每个问题是很片段的，每个人看到自己眼前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整体怎么样去把它衔接起来，但是也是刚好你是一个这样很有冲劲的很有智慧的女生，对，然后也刚好是因为你先生有这样可以讨论哈。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在职场上跟家庭上都是神队友的这个角色，对，所以当你今天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他的角色身份去跟你分析他所看到的东西，那可能就会抛开我过去被局限在各管或是只在做政策拟定的这个思维了，对，我们就可以去一起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解决的。
1: 是，所以你们要下定决心就是把自己的算是铁饭碗嘛放下来，我想应该不仅是周围的声音，你们自己也是很冲突啦齁。
0: 对，当时其实会觉得是一个冒险啊，可是其实我们两个对于自己的要求或是自律都是高的，对，所以其实当时要创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会觉得，就算失败再回来工作应该也 OK，对对对，
1: 是。所以你们这个公司叫做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哈，那若城这名字好好听哦，跟你的名字一样很好听。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取名这个叫若城呢？
0: 若城这两个字，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要离开公部门这件事情，就是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感，跟旁边人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跟劝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犹豫的，那人在犹豫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就会想说，好，那我们去庙里走一走，去拜一拜好了，对，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庙里面求了一支签，对，然后就问神明说，如果我们创业这条路的话，可不可行？对，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建议的？对，所以那时候就卜卜，然后有求了一支签。然后我还记得那支签上面就是一个吉利的签，他就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吧，对，然后一路上就会有贵人去帮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对，我就觉得那个签是好的签，而且好像在指引你要往这条你想要走的路上，对，所以那个诗签的上面两个字就刚好是若城两个的开头，对，我就觉得名字好像也蛮好听的，然后就取名公司就取名叫若城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子。这样若城，我知道说你们也有接一般的案子嘛，对不
0: 对，
1: 就除了一般案子之外，你们主要现在有很大的业务是在做无障碍环境，
0: 是，
1: 不仅是整体的规划，然后小工程也有接，
0: 对，
1: 所以在接这个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对于一般设计公司来说，就像你刚刚说一般都会想要做整体的案子啊，尤其是我们一般会找设计师应该都是比如说新婚啦，或者是新居啊，然后想要做漂亮的或是整体的规划，一般设计师可能也会比较想要接这种比较金字塔比较上面的这样子的案子哈。那对于要做一些无障碍环境或是一些装修这些小工程，设计师的意愿有些可能不是那么的高，是不是？
0: 其实这的确会是很多设计师想不想接触无障碍的东西，或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这些同仁们他愿意先去碰无障碍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在过去招募员工的这个过程啊，当然有一些他就会是设计师背景，那有些可能他就是做公务的背景，对，但我们在培养同仁的那个理念上面，我们都会跟他说，就是不管今天案子是小还是大，对，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服务这些顾客这样子。那我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就是虽然设计师还有办法去设计一间房子，但他很多的理念跟空间设计的这些巧思跟能力，还是必须透过我们先接触到无障碍这种小小的案子，然后去培养出这个专业能力，对啊，你才有办法用更专业或是更有品质的这个方式去说服你的客户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空间规划，对，所以我自己在同仁的回馈上面也会发现

0: 他们其实不会去排斥要接小的案子，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些小案子才是他们要学的东西，
1: 嗯，
0: 对，才有办法知道哦，原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把这些障碍剔除掉？那以后我在设计一间房子的时候，我就不要让这个障碍再产生出来，
1: 是，
0: 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不一样的回馈。
1: 真的，
2: 我们一直讲无障碍，无障碍哈。那你们平常要怎么样跟民众，或者你怎么样跟你的这些同仁说明什么是无障碍环境？为什么需要无障碍呢？
0: 嗯。其实因为无障碍这个词就会感觉给人家好像是特定人士才会用的，对不对？就好像坐轮椅的啊，或是肢体不方便啊，甚至老人家才需要用的。可是我会觉得无障碍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对，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就会印象被绑住特定人士才需要。好，我们的确在服务的过程中也都是这些有需求的人才优先找到我们，对，那我们就会去跟我们的民众或是我们找到我们的客户去跟他们说，那你觉得在家里面你要执行任何的事情，你平常吃饭 洗澡或是你在家里面行走原本都很正常，好，你不会觉得家里有什么障碍，可是当你今天可能身体退化了，开始要使用一些辅具了，好，或是更需要一些照顾者来协助你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面有一些空间就变得很有障碍？对，我们就会反问他，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的确在执行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变得很困难了，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他分享这些障碍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处理的，帮你透过环境的改善可以去让你生活更方便，然后执行这些事情使用辅具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的障碍去产生，这样子。
2: 是，所以对你们来说若晨的理念呢，或是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0: 我们的 slogan 其实就是让房子是个家。
2: 哇，
0: 对，
2: 好棒的一句话。
0: 对，我也很喜欢这句话。我会一直觉得我以前每次进到长照的那个案家里面，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房子，好像没有温度，然后没有一个让长辈可以安心住到老的地方。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是充满安全的，然后充满了一些长照的服务进去，然后甚至是很多人可以一起关注这个长辈的话，其实它就不是一个空空的房子而已，它对于长辈来说那就会是他的家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我们要让房子是个家。
2: 哦，就是不是只是一个硬体一个壳这样子，
0: 一个建筑物
2: 啊，一个建筑物，对，而是有温度的，
0: 没错，
2: 然后会有让他住在里面是有安全感的，
0: 安全，然后跟他会想在这边安老的。
2: 哦，是，所以对你们来说来找你们的个案有分比如说他们已经遇到问题了，想要做一些改善，那有些是他们想要做预防的，来做一些提早的规划。那目前来说你们在接案的时候对象从你们现在成立6年嘛，
0: 对，
2: 你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大概哪一类的对象是最多的？
0: 其实一开始创业的前面那几年的确找到我们的客户都是所谓长照 2.0 里面的这些个案，长照家庭
2: 是因为有在列表当中选到，
0: 所以我们有跟政府签约嘛，所以会变成特约厂商，所以刚开始公司创立的时候的确所有的客户都是来自于政府的这个名单里面来的，但我们后来会发现尤其是这一两年疫情过后的这一两年会有很多的是他还没有失能到长照 2.0 的资格，可是他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议题了，然后或是他已经是退休后的族群，可是还没有老到我需要拿辅具啊，或是真的生活不方便，你会发现有一群人他已经提早开始在做规划了，那他们也会开始找到我们去帮他做房子的设计啊，或是请我们去评估看看如果以后这个空间有辅具或是退化的需求的话他们可以怎么改。对，你会发现那个自费的比例跟亚健康的长者他开始关注这些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对，相较于以前这样子。
2: 所以对你们来说工程在进行或是设计的这个部分复杂度哪一个会比较高？
0: 复杂度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就是你必须透过观察跟沟通你才可以去帮他设计出一个比较符合他现在跟未来需要的这个空间，对，所以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是真的蛮挑战的，你有没有问到要问的，然后你有没有发觉到他以后会

0: 需要的这个东西。对，那其实在后续的工程执行面上，我觉得它相对来说不会是太困难的。对，那反而是我们原本就有的专业。
1: 是真的，我发现有很多很专业的设计师，他们设计出来的作品非常的漂亮，但是不一定会好用。那是因为可能在案主的需求传递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落差？

0: 需求，或是我现在设计的这一个门好了，或是这个空间、嗯、我这样子设计除了美观会不会造成他其他生活上面的不方便。
1: 哦，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因为美观然后结果会造成反而不方便的？
0: 嗯，有欸，
1: 看过其他要你们去帮他做一些修改的这样。
0: 对，像有时候客户就会先拿网络上的照片嘛，说哎、欸，我想要这样的墙壁或者这样的门。嗯、我举一个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很多客户他会很希望那个家里面的门不要太明显、啊，然后就会做隐藏门的设计。对，然后隐藏门它就是可以跟墙体融为一体，你就会看不出来门是在哪里。对，可是那对我过去的背景跟我接触到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犯了我的大忌，就是我怎么可以让长辈分不出门在哪里这件事。对，然后第一个是对于长辈辨别空间的那个识别度就不高了、嗯、那第二个是隐藏门的设计，长辈如果今天要拿那个助行器或是他真的是进出比较不方便的时候，但隐藏门真的会不太好用。
1: 是，
0: 嗯，所以这时候可能客户就会说：“哎、欸，我想要这美美的隐藏门。”那我就会说：“哎、欸，不错，你还蛮有眼光的。”就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的隐藏门的设计哈。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先想想看，然后如果你接下来要用到辅具啊，或是长辈今天有一天失智了，因为我们现在失智的比例真的蛮高的哈，这个空间可能以后你可能还要再花钱去重新改过。对，那客户就会知道为什么了、嗯、他知道原因是什么，那或许他就可以接受你给的这项意见。
1: 嗯，
0: 对，所以这我觉得这就会是蛮典型的一个可以举例给客户听的这个案例这样子。
1: 是真的，所以如果是重新要规划的，然后有这样的想法，就你也帮他们省了一些成本费用。
0: 对，就二次施工的这个时间啊跟那个费用的部分。
1: 是，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在长照跟室内设计结合上面他们有哪些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帮助。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宗旨爱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当长照这样的需求有需要做一些居家改造或者是整体设计的时候可以有哪些的切入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婉玲跟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踏入这个领域，而且他们的这个公司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是怎么样来开始这些特别的服务，因为现在在台湾这样的服务其实都是比较片段的，很少有这样子一条龙的专业。你们应该算是创举吧，是不是？台湾应该算是最早
1: 创举，我觉得我不敢说我是第一个，对，因为我也是会看到有一些服务提供厂商已经踏入了，对，但他可能就是也是像千雅说的片段式的在提供服务，对，可是我会很希望他就是可以一条龙的包办，对，小小的工程到大到的房子都可以装新的部分。
0: 我们刚前面提到就是无障碍环境真的很重要哈，那一般我们在找设计公司的时候就是会做很多整体的规划哈，但是对于高龄者或者是有些身障者的居家设计，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考量或是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好，就是其实在服务的客群有一些是银发族嘛，好像有些是身障朋友，其实光是银发跟身障的他们两个的需求就会不太一样，对，我们就会透过观察跟访问然后访谈然后去知道这个客户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对，那到底是在意美感的东西呢，还是会希望安全跟美感这件事是同时兼具在一起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帮他们做很多的空间规划的时候，我第一个一定会先想看看说这个房子里面住的是谁，好，然后这些人他接下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好，然后会先跟他们讨论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你想要在这个空间上面做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东西你不希望别人来协助你，然后你可以靠一些辅具还是维持生活自理的部分，对，这可能就会跟很多银发族的伙伴或者客户去做讨论。那身障朋友这一群就会比较特别，因为他们的目前的需求就会蛮明确的，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轮椅的使用者来找我们做空间的规划，那他们就会很明确的告诉我，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就是现在希望自己可以煮饭，自己洗澡这件事情不需要协助，那我在空间上面我就会不想要有任何的高低落差，或是我曾经在原本的家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希望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不要再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就会把他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或是他过去空间上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就先知道了，好，那也知道他的担忧是什么，在帮他规划新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他现在实际上的需求去做讨论了，对，所以两者在空间跟服务上面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方向跟巧思要去跟我们的客户去做沟通。

0: 是，而且你们等于是慢慢一直累积经验值哦，从各形形色色的个案当中，又开始去知道可以有怎么样更新的一些做法。
1: 嗯，对，我们就会，我常会说我们公司会有非常多的大补贴。那个大补贴就是你只要帮一个案家去处理完环境，那个施工的前后案例，你就可以用来告诉下一个案家，或是让其他的客户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然后想象的空间。他就不会像是哎，我告诉你这边要怎么改，那边怎么改，可是你完全没办法想象说改完会怎么样啊？哦，那接受度可能就没那么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累积很多很多的小小的案例，然后大到跟这些客户说，哎，原来这个家可以这样设计，以后就不会有这些的障碍出现了。
0: 是，尤其是很多银发族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他们在面对家里面又要有一些改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心里面会有一些
1: 抗拒
0: 、那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呢？
1: 我们通常因为找到我们的啊，说真的是子女找到我们的机会比较高。对，很多子女其实就会优先想要为爸爸妈妈家里的长辈去做这个空间的规划，但长辈通常都是排斥的。对，我们就会去探讨就是那个排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发现长辈其实在意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0: 啊。真的，
1: 有一些长辈就是害怕子女花很多钱啊费用等等的。当我们遇到长辈是怕花钱的，我们就会跟子女先沟通好，对，就说哎，这政府有补助的，就跟健保一样，所以这时候长辈可能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政府有在推广的一项福利，他接受度可能就会比较高。还有些长辈是很害怕家里被大改，或是他会不知道到底工程要多久等等的，他的担忧可能就会跟别人不一样了。那我们就会给他看实际的施工案例，那甚至告诉他哦，这段施工的时间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啊。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案例，就是他要新增一个隔间，新增一个隔间在一楼的部分，因为长辈已经没有办法去到二楼了，那这时候那个长辈就会非常的担心他施工期间他要去哪里，因为他爬不上二楼了。对，那子女也会很担心，因为施工的过程会有很多的粉尘啊噪音这些等等的。对，那我们就会想到说，你如果已经决定要做这项施工之前，好，你其实可以先帮长辈去申请所谓的机构喘息，就是长照服务里面的另外一项服务。那我们让长辈先到机构里面去住几天，那趁那段时间我们就赶快把工程做完。对，那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家庭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他反而会很感谢你提供了这项资源给他。对，那他就会愿意做这样的工程，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会很担心长辈施工期间要怎么去照顾他，或是那个环境面上会不会很乱啊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就会告诉长辈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类的长辈会比较特别，就是他的经济水准会比较高，对，他收入比较好，或者他的教育知识水准也都会比一般的长辈来得高的时候，这时候他担忧的事情啊，就不是经费，不是钱，然后也不是工程了，他反而是担心你在他们家做的这些设计好不好看
0: 啊。
1: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面无障碍的东西进去之后就变得很像机构，
0: 或像医院。
1: 对，会像医院啊，或是他会觉得这是我的家哎，我还是想要让他美美的。对，所以又会有一群的客户，他是非常在意质感跟安全这两件事情是要同时并存的。对，所以会有很多很多长辈他有排斥的原因，我们就要从背后去了解他最在意的那件事情是什么。
0: 是，也是还好你们就像您刚刚说有很多大补贴可以摆出来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因为我常在关注你们的一些作品啊，我觉得若晨有很特别，就是你们的这些无障碍空间做的真的是非常漂亮。所以在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冰冷的，或是有一个跟疾病或者是老化或是失能连结上的这样的感受，而是你可以知道说，哎，这是有这样的可能是可以做得到，同时兼顾美观。对，这会尤其是你们还有一些 3D 的一些
1: 模拟，
0: 对，我觉得这个让可能让个案他们也可以更有安全感，知道说哦，接下来不是好像要等着那个开奖，像那什么全能住宅改造网，
1: 对对对，
0: 可能某一天打开门然后才知道说哦，家里变这样子嘛。
1: 对，没错没错，会有一些模拟的图可以先让他们知道，然后或是 我们自己也要去了解到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材质啊，或是一些新的辅

0: 惧这件事、嗯、因为我提到很多长辈其实他会很不想要别人用一种我接下来就是生病了、嗯、或者我接下来要被照顾的这个眼神关爱去看他、嗯、对，所以当他在使用这些辅具或是设施的时候，他会希望越不像辅具越不医疗越好、哦、对，所以同时我们家的设计师就要去多研究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新的产品，然后可以融入到他的空间里面又不会太突兀的、嗯、
1: 就是隐藏的辅助设施设备这样子，
0: 对，然后最好是那个辅具看起来像家具、啊、长辈就可以很能接受
1: 是、嗯、不过这几年也慢慢越来越多这样的产品可以来配合、嗯、
0: 对，
1: 你们平常会从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灵感呢？
0: 我们通常会先去看国外怎么做、嗯、对，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的高龄化是提早我台湾10年就在面对这件事，所以其实日本会有非常多的辅具的设施或是空间上面的，比如说扶手或是有一些防滑的材质，他们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了，对，我们就会把它引进到台湾，那或是在台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代理商、嗯、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去做整体的规划设计，它就不会那么的冰冷或是像机构的感觉。
1: 是，而且以前就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些不管是很漂亮的温暖的扶手啊、嗯、或是一些这些辅具一方面又很贵，然后数量也会有限，
0: 对，
1: 那如果开始有更多的设计师知道可以这样的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活络这个
0: 市场的，
1: 对，市场，然后整个在价格上面啊，或者是在各样的尺寸上面，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嗯、
0: 没错，对对，是，像我们其实最近就有看到一款扶手还不错，然后它是韩国的，韩国的扶手、嗯、但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高了，但虽然我们看到会觉得这非常好融入到设计里面，可是因为台湾就是没有代理商要进这样的扶手，因为单价比较高，然后再来要推广到很多的银发族空间设计的这个市场领域还没有到那么多，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可惜哦，就是这样的产品没有办法在台湾就是可以买得到，或是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产品，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台湾在地的制造商，我们会鼓励他们自己去研发或是开发、嗯、对，希望以后可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产品的设计它是从台湾就可以自己制造的。
1: 哇，好期待哦、嗯、像刚提到说有很多长辈他们会用一些辅具嘛、嗯、比如说轮椅啊、助行器甚至便盆椅啊，那就是一般长照很常用的这些辅具，那放在家里面其实看起来就像刚刚说可能会像医院或像机构、嗯、那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样把它融入空间？
0: 融入空间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在当那个照专跟个管师，进到案家里面啊，我只要在玄关，我就可以知道他是长照的家庭，就是我就觉得，大家都把辅具摆在门口，
1: 放玄关，
0: 就放在玄关，然后有些那个案家轮椅还不止一台，有室内用的，然后室外用的，还有可以带上飞机的。好，所以一进到家里面，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他们的辅具，然后冲刺在那个玄关或是阳台区这件事，所以我就会想说，可不可以给那个辅具有一个家？对，我们通常都是先帮人去规划他的家嘛。然后我就会想说，其实这些辅具好像也需要一个收纳的空间。对，所以我光是我们现在在帮银发族或是长照的个案在重新规划他的空间的时候，玄关我可能就会思考，或是我们设计师就会想到要给这些辅具有一个收纳的空间、嗯、比如轮椅要怎么收纳，拐杖怎么收纳、嗯、才不会你家里都设计的漂漂亮亮，可是门口就堆放了一些辅具没有办法收纳，对，这以空间上面可能会先思考收纳的问题、嗯嗯、那第二可能就会看一下这个长辈他的空间以及他的经济状况，如果他的经济状况跟空间都是比较讲求美感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帮他选辅具，或是他接下来要购买辅具的时候，我们就会推荐几家厂商，他们是做辅具是比较漂亮一点的、啊、然后比较高科技，虽然单价会稍微高一点，可是的确会比较符合这个客户的需求，对，他不会希望自己家设计的很漂亮，然后你用的电动床是像医院的电动床，他就会问说有没有电动床是看起来就像一般的饭店的床这种的、对，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厂商名单，然后资讯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去做选择，对，
1: 哇，很棒哎、嗯！所以每一个辅具就像有一个停车格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停车格周围又给它美化这样子，
0: 尽可能让它的辅具、即使要被别人看到，那还是。

0: 整齐的被人家看到，这样子
1: 是就变成像一个家具这样子，融入那个空间，但是又要同时要兼顾好用，对不对？又不能说把它收在很难拿出来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收纳也会有落入这样子一个困扰，或者是清洁上面也要可以考虑到，比如说如果它是外出的一些辅具，你要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又可以方便清洁，
0: 对 对
1: 这个你们在设计上面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案例可以？
0: 会啊，像我们的玄关嘛，像一般人好了，他设计房子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我的玄关要做很多鞋柜，对，那鞋子可能很多双，然后要收纳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收纳，可是对我们银发族来说，他其实鞋子不多，所以你做了很多的鞋柜然后收纳鞋子的地方给他是用不到的，他可能就会摆了很多的杂物，或是没有用的东西，他只要看到有位置可以收他就往那边收了，但相对可能外出的轮椅就收不到了，那我们就会把鞋柜做一部分的取舍，让他可以摆放外出的轮椅，对，那一进门就可以直接收纳轮椅，不会像我以前有一些就是常遭的个案啊，他玄关没有地方摆轮椅，他的轮椅反而是进到家门之后要先扛进去房间放好
1: 啊，
0: 因为
1: 才有空间，
0: 才有那个空间。可是你外出的轮椅会比较脏嘛，然后环境上面也不允许他会落地这件事情，对，所以一进到家门就看他的家属是要用扛着轮椅进到房间，那我们就尽可能让这件事情在动线规划的时候就先设计好了。
1: 是，所以动线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
0: 对，
1: 安全，然后不管是这个个案或者是他的其他家人
0: 是
1: 一起使用的人都可以一起使用的这样的空间，
0: 对，
1: 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个我们说通用设计的一个概念，那通常在通用设计上面你们有什么样的主要的考量，或是我知道你也常在推广这样子的概念，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部分吗？
0: 好，就我们有时候会太关注于就是这以那个失能的个案为主，或是以我们今天要照顾的这个长辈为主，我们所有的关注力就会放在他身上，就会觉得以他方便就好，然后他可以用得到就好，对，可是很多时候是他用得到跟他方便用的状况之下，反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个障碍或是不方便使用的这个情况，我举例来说，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长辈要洗澡，我们会希望他坐着洗，我们会希望他坐在椅子上面洗澡这件事情，可那个洗澡的椅子是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用，还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洗澡的椅子，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可能会去辅具行买直接现成的一张洗澡椅，好，的确那张洗澡椅买回家就可以用了，长辈就可以坐在上面洗澡，那洗完澡之后那个椅子是湿湿的，我们不太可能再把它拿出来或者把它擦干再拿出来外面去做收纳，可是如果当你的这个空间里面有其他的家人或其他的照顾者要使用这个空间，他不一定是坐着洗澡，对，他就会觉得那个椅子又占掉了卫浴里面的一个空间了，
1: 是，
0: 对，那相对于其他人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障碍或是一个占掉空间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会再问一下家属说，那如果我们把这张椅子是用钉在墙壁上的这种款式，好，那不会造成占到浴室里面太多的空间之外，其实你们家人也可以尝试坐着洗澡这件事情，好，那这张椅子可能也可以选的比较好看一点，好，不用太医疗，看起来就是要给病人使用的洗澡的椅子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规划一个空间，你要讲通用啊，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思考这个空间的需求者是谁，我们不会把专注力都放在那个人身上，只是整个家里面需要使用到这个空间的人，其实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要考量不同的人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不一样的障碍，或是他的设计有没有办法符合不同失能程度的这些家人使用上面这样子。
1: 是，而且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可能从幼儿一直到高龄者都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个需求可能又有很大的不同，
0: 没错，
1: 或者是说有些是可能是进行性的疾病，你可能会预期到他可能接下来又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在设计的时候可能也会把那样子的一些空间或预期先做一些设计吗？
0: 对啊，就比如像我们有一些客户，你很明显知道他的疾病是什么的，然后像我们有遇到有好几案都是大概50岁左右的小脑萎缩症的个案，对，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的病程进行的速度比较快一点点，那家人在接下来要照顾这个病人的他的家人的这个病程的状态之下，他会遇到

0: 到什么样子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对，所以这时候你可能思考的空间规划上，你要以他现在的需求为主，但你同时也要思考到，他如果接下来开始不能走了，这些高低落差，或是门口的宽度、回旋的空间，照顾者有没有办法在接下来可能3到6个月的时候，他面对他的家人退化的时候，他生活上面在照顾上面会不会有比较省力省心的这个部分？对，所以你就可以提早跟他去做讨论了。
1: 是这样，真的就是减少我们刚刚说二次施工的很多的开销
0: 没
1: 哈。
0: 错，
1: 是，而且无障碍环境其实不是只针对这个个案来说，而是针对照顾者，让照顾者可以轻省，
0: 对，
1: 也可以安全哈。很多照顾者其实长期下来，自己的心力也是很不容
0: 对，
1: 易。
0: 他的照顾负荷会非常的大，而且通常他的主要照顾者都会有很强烈的那种，有一些是那种愧疚感啊，或是他的精神负荷的压力，真的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对，所以如果你可以透过环境面上去改善他照顾上面的这些不方便，相对的其实也是在减轻他们的照顾负荷。
1: 是真的，所以你们做的真的好重要哦。是，那像我刚说，施工的时候可以申请其他的喘息的住宿的这样子的服务，也是因为刚好你知道说，有补助的项目，我觉得对个案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且很聪明的建议。那目前有哪些的补助哦？或者是您刚刚说我们要跟长辈说啊，这个不用花那么多钱啊，哦，因为那个政府有补助。那有没有哪些项目啊，或者是它的一些额度？那不同的身份一般来说是有怎么样的界定吗？
0: 好，其实，如果目前你们家的长辈吼已经是符合长照2.0的，他在做这些居家环改的时候，政府其实就会有一个补助的款项给他。那会因为这个长辈的经济状况不一样，吼，可能是一般户或是中低收、低收，他拿到的补助费用会不同，吼，可能从28000到40000块会不等。那他就可以去购买辅具跟做一些基本的无障碍的评估这些项目。对，所以其实这是政府在长照2.0里面一直在推的无障碍环改的部分。但也因为，这是政府规定的，可以民众可以使用的项目，但它还是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房子要是你自己的，好，那如果我们的申请的客户他是租屋的，那房东就要同意这件事情，好，那在你必须拿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你才有办法进行后续的这些长照的申请，无障碍的环改。可是我们会遇到有一些那个长辈家里面他是农舍。或是再旧一点日据时代的房子，他是完全拿不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的，那他就没有办法申请这项长照服务，就会蛮可惜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好，那同时我们也会去思考，看有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有在做住宅修缮的，那他的条件就没有那么的严苛。好，那他就可以去透过跟这些非营利组织申请这些住宅修缮的资源。对，所以也的确我们会帮一些个案去做这样子的媒合，让他们可以虽然没有办法使用到长照2.0的服务，可是民间还是有很多的资源，他们是可以去使用的。
1: 是，所以透过等于说有一些是从政府单位，有些是从民间的这些资源可以结合起来。所以从你们提供给民众的不仅仅是硬体上面的改善，其实有很多的资源的整合，还有提供教育就很重要哦。对，你们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0: 对，这我觉得就是也是在过程中发现民众有这样的需求，对，就会把资源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发现不同的面向都会有这样子的提供者，然后也会有这样的需求者，只是要怎么样让他们彼此可以连接起来这样子。
1: 是，所以你也会去建议一些提供服务的人，他们可以有开多一点这样子的项目嘛，可以这样说吗？
0: 会哦。其实像我知道很多单位都有在做，是所谓的住宅修缮，然后比如说老人福利联盟啊，或是慈济基金会，然后甚至有一些族乐装扶手的这种基金会，他们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好，可是彼此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县市，或是他们要施作的项目会不太一样。有人可能单纯装扶手，还有的。有的非营利组织，它可以帮你修漏水，好，还有的它是整间房子可能可以帮你做一些基础的无障碍规划，都会不太一样。可是民众没有办法自己去找到这些资源，对，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起来。那通常我们会提供给会去发现个案有这样需求的单位，那它可能就会是长照里面的各管单位。

0: 各管师，对，由他们再去帮他们去做资源的媒合跟连接，跟发掘个案有这样的需求，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担任整合的这个角色会还蛮重要的，
1: 真的很重要哎、欸。但是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个案啊，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觉得最棘手，或是无力，或者是觉得最后只好妥协的这样的状况？
0: 有一些个案他会从头抗拒到尾啊，对，就是你可能家属已经都准备好啦，或是等等的都已经决定好了，对，可是个案可能就是非常的抗拒要做这件事情，对，那可能家属最后也会很失望，齁，没有做这件事。然后我遇到过几案，就是中间那个抗拒的时间太久了，齁，等到最后家属跟个案沟通，就跟他们家长辈沟通到啊，好好，我同意你要进来了，可是可能是做完没多久，长辈就离开了。哦，就等于其实、
1: 哦、可惜，
0: 对，长辈后来的那段使用的时间没有到很长，对，其实中间会有蛮多这样的案例，或是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接洽的过程中，然后长辈可能就因为退化的太快，尤其是那个疫情那段时间，太多不可控因素，很多在接洽过程中长辈愿意开始使用了，可是却因为疾病啊或是一些事情，然后长辈就离开了，对，其实这种案例会发生在我们生活中还蛮常见到的，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就是也许这个观念我们可以放在更早之前，就是不一定要真的都符合长照资格你才去做这样的改善，我们可以再把它提前到一点，你还健康的时候就稍微先做一些微型的改善，然后居家的空间的变化、啊、改善的部分，搞不好它反而是可以预防长辈去跌倒
1: 啊、哦，是是，所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比如说有办讲座啦，然后针对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工程人员，或者是各个领域的有参与的一起来，好、然后做了很多的宣导啊，这些你们当初是怎么样理念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0: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做，或是只有我们一间公司在做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是很小的。我可能就是有听过你们公司，或是有被你们服务过的民众，他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对，所以他怎么样做，你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那他可以帮助到的家庭也会是有限的。对，除非你今天就是想要走连锁加盟的公司的，对，这种体系有可能去扩及到更多人，可是当时我的想法会是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要完成，它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专业人员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比如在制度里面要完成这项制度到最后民众可以用得到，它需要有个管师，它需要评估的老师，最后要有厂商，家属也要有接受到这样的资源，所以光是这个制度里面就需要四种不一样专业的人跟家属一起去配合了。那这四个人有没有共同的目标，跟这四个角色分别会遇到的问题又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当时其实会很希望针对不同的族群，然后去做不一样的倡议，比如民众端他必须从哪里接受到这样的资讯，流程怎么跑他要先知道，对，那各管师要知道，原来无障碍不是只有装扶手，他还是可以做到连浴缸拆掉啊、门啊、换个水龙头等等的，
1: 是，
0: 那各管师就要知道怎么样去告诉家属有这些资源，那评估老师因为政府规定他们是在制度里面的评估老师，可是评估老师可能过去没有工程的专业，
1: 是，
0: 但他要评这个空间上对他来说就会是一个挑战，
1: 因为他们是医疗端的物理治疗师或职能治疗师，
0: 对对对，但的确还是有他们的专业必须在这个制度里面扮演的角色，因为他必须判断这个长辈的身体功能的退化的状况跟他的一些行走功能，然后执行任何的生活日常的功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对，所以我也会希望这些评估的老师他要懂一些些基础的工程专业，这样他才有办法跟后续要施工的厂商有一个平等可以对话的可能，而不是造成那个对立的，对，你怎么这样评啊？你怎么这样施工啊？那最后可能就不欢而散，或是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个个案，
1: 很可惜。
0: 对对，那对于我们服务提供厂商，我们也要学啊，我们也要学，老师为什么这样评？有没有什么道理？或是我不能只针对客户现阶段的需求，你要这样装，我就帮你这样装。我还要知道背后为什么这样施工的原因点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公司在发展服务的内容有一块就是教育训练，对，这块教育训练会是我觉得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你教育训练如果做得扎实，然后

0: 后广度也够广，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提前做规划这件事情，
1: 要超前部署的。
0: 对，要超前部署这个观念，我会觉得它比起你在后端再去执行这些服务，还会有更有意义。
1: 是，投资在前面，花的成本会更少。
0: 对，对，
1: 是，
0: 他花的成本可能不会医疗端再那么多，你花的成本可能会是享乐端的会比较多。
1: 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有使命感的来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而且也我相信有很多的甘苦谈在当中，很多你们这个走过来，你们自己经历的，然后也帮助别人，但是也相信不是像外表看起来就是都是这么多成功或是光鲜亮丽的部分，相信有很多这些也是累积你们的养分，也才能够在现在帮助这么多的人哦。但我自己接触到很多个案，也接触到你们平常办的一些讲座，我自己都觉得有得到帮助，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谢谢。
1: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觉得意犹未尽，我们希望可以再邀请婉玲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可以有更多的你们的一些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建议的，以你们的专业，以你们的服务，然后针对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0: 好哦，就比如像我们现在包含刚刚谈到的议题好了，我们其实会很希望让民众有一个观念，就是进行居家无障碍的改善，或是你在重新规划房子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时间点再往前面一点提早去做规划。比如你退休了，好，或是你现在是中年的这个时候，你的退休金里面可能就要先规划一块是要做住宅改造的部分，然后我们真的会蛮不希望大家都是已经符合长照2.0的资格才开始做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会觉得它稍微晚了一点点。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到更早一点去做规划，也许我们之后的老后的人生跟我们想要的这些安全的生活就会不太一样。对，所以在这里会希望蛮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关注这件事情的。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相信大家也都觉得很有收获哈。那我们下次呢，会再邀请婉玲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长照跟室内设计或是装修这样的议题。今天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你们过去这个礼拜过得好吗？今天呢，我特别的邀请到呢，让我非常意外的贵宾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呢，我比较认识他爸爸。好，他就住在就是我们医院的专门在长照方面的一个机构。好，也是算机构吗？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让一些失智的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人能够在我们的医院里面。那这位是谁呢？这位叫做洪瑞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翻译的书哦，可能你多少都会看到他翻译的书籍哦。但是他的翻译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太多层面了，包括就是脑科学类、行销类、气管类，还有零售服务类，还有百货零售类，还有时尚类、生活类，哇，真的是五花八门都有哦。让我最惊奇的呢，就是呢，他的学历啊，是台大社会系社会工作组，他可不是外文系的。好，而且他在受过的一些非常特别的训练，包括华人第一位形象管理的顾问，那也有是外贸协会的贸易人才的养成班，甚至他当过呢各种知名公司的秘书长、执行长，甚至公关顾问，包括执行董事哦。那大家比较熟知的呢，就是有这个统一超商，甚至有康士美，甚至还有包括涉及的商品有什么施乐冰啊、冰双麒麟等等之类的。还有呢，他也是专业的讲师。你看我光是要介绍他们，其实真的要仔仔细一些，他大概都要花15分钟的时间。好，现在我们来邀请他来跟大家来说声 hello。 嘿，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瑞麟。那建轩关怀师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帮我介绍的那么精彩，可是我听了有一点汗颜，因为那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对，
0: 那现在你的职分是什么呢？
1: 现在如果要我来介绍我自己的话，我想我会把我自己定义为是一位陪伴者。
0: 陪伴着谁？
1: 在家里陪伴我的父母，然后在教会陪伴长辈跟身心障碍者。
0: 是是，其实我在访问这个瑞麟姐之前呢，我了解到原来她也是癌症患者呢。
1: 是
0: 那是什么样的癌症呢？
1: 我得的是甲状腺癌。那为什么会发现我得这个癌症，是因为我在发病之前我是长期的甲亢患者，甲状腺亢进的患者。那有定期的追踪，那在一次的追踪中医生发现异常，然后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是恶性肿瘤这样子。
0: 我也想了解哦，当你在发现你是恶性肿瘤，在当下的你的身心灵的状况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呢？
1: 照理说是会震惊会担心，可是很奇妙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稳定的教会生活，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与我同在。而且很奇妙的是，在我知道自己离癌这个消息之前，那一阵子神一直给我一首诗歌，就是约书亚乐团他所唱的翻唱的恩典之羊。那这透过这一首诗歌，神就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安慰。我知道说神在这个患难，在这个疾病中他也与我同在。就是这么巧，就是在我去听报告之前，神就不断的在我脑海里面播放这首诗歌。对，
0: 那我也蛮好奇的，你提到神啊，
1: 对，
0: 怎么会在你学经历丰富的情况之下，
1: 是，
0: 然后你决定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好，

0: 我曾经是我事实上我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跟着英文老师一起去教会，然后在很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是有被圣灵感动到，我就在高一的时候十五岁就决定受洗，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起来我在哪一间教会受洗，那间教会到底在哪里，我知道在台北市，但是因为印象太模糊了，因为受洗没多久我后来就离开了教会，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那一直到我大概五十几岁的时候，到我的女儿她到南部去念大学，然后她信了主，她回来说跟我们报告说她想要受洗，那时候我才跟家人宣布说我也是基督徒，我曾经受洗过，然后全家人都很惊讶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是女儿就带我回教会，然后再回教会的，那为什么女儿会带我回教会，这里就要讲到就是我女儿的一个见证，我女儿的一个生命见证，我女儿是他在高中三年的，他在高三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现在所谓的恐学症的一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比方说，六日休息之后，礼拜一就没办法去上学，礼拜一帮他请假啊。礼拜一没去，那礼拜二就无法去，一二到三就一直到后来，他是所有的可以请的假都请完了，我又不想对老师说谎，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只求你让他有一张毕业证书，可以去考大学联考就好了，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上学，而且甚至我女儿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生病了，你带我去看精神科，他真的就生病了，我就带他去看青少年精神科，然后医生在跟他面谈之后就我进去，那我进去之后，医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说：“妈妈，你女儿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太优秀。”我跟你说，就说我就回过头来讲，就是我是台大毕业的，我先生是政大毕业的，我们两个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补习，都是靠自己。那我们的女儿却是。功课很糟，糟到一个地步，就是到在高中三年，这样每一学期每一科都要补考，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的
1: 真正会得负这样，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他这个孩子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整个就有很多的状况，我也一时无法说来话长，一时无法交代清楚。总而言之，为了这个孩子，我租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给他，就是一个居家办公室，因为我是那时候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让他可以有个独立的空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他的爸爸之间就有一个紧张的压力，因为他不断的要求女儿，不断要求说他要补习，他要很多的支出，但是我们都尽量去支持，可是他到后来都没有去补习，就前脚了就没事了这样子，所以可想而知亲子关系是很紧张，我为了他们父女的关系就把他们隔开，然后礼拜天才见面，大家才一起吃个饭，那感情就会比较能够延续。那我就想说，当医生我听到医生这样讲，因为你太优秀，我心里是被刺了一刀，我觉得说我那个过程很辛苦，我都忍耐着，然后我自己都就我甚至带着我女儿去上班这样子，就因为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我觉得为什么是我的错，我没有错啊，这怎么会是我的过犯呢这样子。所以当我女儿，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想到我高中曾经去过教会，所以我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我就曾经心里有个许了一个愿，我说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女儿去教会，去基督教的教会这样子，开始认识耶稣好了，结果没想到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他考上了南部的大学，然后他的室友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就拉他去参加学校的英研社，没想到那个英研社是一个福音性的社团，他就这样被神得着了，被主得着了，他就这个孩子就180度的翻转，因为他高三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你要叫他去上学是好痛苦的一件事情，两个人他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必须要坐计程车把他压到学校去，可是竟然他信了主之后，他会愿意为了教会的通宵祷告，他从高雄下课之后，他会坐公车坐火车，然后再到台南，然后再坐公车，然后到教会通宵祷告完，第二天又回到学校去上课，完全是180度的翻转。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他有很好的生命见证。然后结果他回来就在跟我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关系非常的紧张，紧张到。

0: 到一个就是形同陌路的地步。那什么叫真的是形同陌路？就是我要出门，他要回来。我们在楼下的大门是装作彼此没看到对方，只是这样形同陌路的关系。就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你这么优秀，可是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苦，你需要耶稣。”可是我那时候我很生气，我心里还那个被医生讲那句话刺到那个伤还在，我就跟他讲，就说。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件事情？你不想看一年以前你是什么样子？我就对他发怒。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我女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组长牧者，就跟他一起祷告。那我女儿就每一年都这样回来，暑假回来就跟我，寒暑假回来就跟我传福音，要我去教会。中间甚至他还叫我带他弟弟，那时候念国中，去教会参加青少年的营会。然后我还就是想说，因为弟弟还小嘛，那我应该要陪同去这样子。我还千交代万交代我儿子说，你等一下去哈，可以，你可以跟教会的人哈，干嘛干嘛都可以，但千万不可以受洗啊。儿子这样讲，结果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从头到尾坐在最后一排，双手交叉，然后就看到牧师跟师母，然后看他们在敬拜，我就想，怎么这么夸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然后没想到在那一年的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女儿要回去，她就送我了我一本书，我记得那是2015年8月31号。她说妈妈。我知道你喜欢读书，我跟我们小组长祷告很久，我们决定送你这本书。这本书叫叶光明的化咒诅为祝福。这本书其实没什么，可是那时候他送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以为意，而且很不屑，我想啊、哦，这是什么？我那时候很骄傲，我还想说，我如果有信什么教的话，就是睡觉。我说我信教就睡觉。我虽然嘴巴这样讲，可是我女儿一直不断的讲真理。他在不断的被我打枪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讲：“妈妈，我知道你现在听不下去，可是有一天哈，如果有时候你很心情很苦闷的时候，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读箴言，你可以去下载 APP。”他这样跟我说，我嘴巴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真的默默的去下载 APP， 所以默默的就开始从 APP 的圣经开始读，读箴言开始读起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到后来就女儿送了我这本书之后，我刚开始也不以为意，可是很奇妙，2015年9月1号、那天早上不晓得为什么，我本来排好了、我那天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就没想到那天不晓得为什么就把那本书打开来、一打开来之后就完全我的世界被翻转了，我真的就是被神一夜之间就是一念之间就找回来，从2015年9月1号到现在、我对神非常的渴慕，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我真的是趴着回教会，自己趴着找教会回去。然后从此以后，我所看的书，我以前我非常喜欢看一些翻译小说，非常看就是很多知识性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只想阅读跟神有关的这样的跟信仰有关的书籍，就一路到现在这样子。对，
1: 真是太特别了。
0: 对，
1: 就是。女儿是孔学，
0: 对，
1: 我觉得你是孔神啊。
0: 对，
1: 就觉得说自己一路上这么的优秀，那反而这个优秀变成被人家责备的地方、
0: 是是，
1: 对对哈，但是真的是你的女儿也透过改变她的神，她也能够这么的不畏惧、大概有些孩子被父母这样讲个两三句大概就算了算了，
0: 对，
1: 可是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却是这样子的，好，就是一直要告诉你，
0: 对，
1: 然后让你知道啊，如何的在生命当中是得的更丰盛的，
0: 是
1: 啊，真是好特别的见证，而且非常的难得哦。我也觉得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上，反而是能够让你更能够体会，好、一些生病的人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待会可能要来去谈到说，当你发现。你自己生病之后
0: 是
1: 好、那我也想问呢、就是生病的时候你那位就是本来跟你形同陌路的先生，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0: 我觉得现在回头起来，我真的觉得圣经有一句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就是我的生病却让我跟我的先生关系有一个修复的机会。因为就在我 得癌症之

0: 前，我先生突然就是无预警的退休了。啊，那有一些故事，我想就不在这边讲了，这样子。但是因为他退休，我跟他就24小时在家里长期的相处，再加上我生病，所以他要开始要来照顾我，然后要承担家里的一些事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会演，我们有很多的磨合，很多的争执，很多的摩擦。比方说他长久以来不在家里，然后 他突然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对，我也对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信仰，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每当我跟她的爸爸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会忍不住会跟女儿讲，因为我女儿很棒的一点就是在我刚刚回到教会的这段时间，她每一个礼拜她在南部她都跟我线上一起祷告，她带领我唱诗歌，带领我灵修，然后教导我唱灵歌等等这样子。她就是她等于是我的属灵的前辈，我说都开玩笑说肉身上我是你的妈妈，在属灵上你是我的属灵妈妈。对，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会跟我女儿讲说啊，你爸爸又怎样怎样。那我女儿只跟我讲，她说妈妈，可是你有耶稣哎。她真的是好有智慧，她说你有耶稣，那我就闭嘴了。对啊，我有耶稣。所以因为我有耶稣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就是闭嘴，然后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哭诉，去告状，跟耶稣告状啊！你叫我不要离，我不能离婚，我不要离婚。可是他怎么样？你那他是你所爱的哈、啊，那你自己管教他，我受不了了，这样子对
1: 是。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申诉了哈，一状告到最高的掌权者那里。
0: 对，
1: 好，那我们来听这首诗歌，也就是刚刚瑞琳所说的《恩典之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访问到我认识的病人家属洪瑞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呢。但是你很难想象啊，既然他这样的很优秀，却被医生呢来说就是因为太优秀了，所以女儿有恐学症啊。好，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因为女儿的关系，因为女儿来到了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非常神迹式的一个转变，反而带给瑞林很大的祝福。好，虽然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冲击，但也透过这一场病让他跟他的先生关系能够修复，他也在这当中经历到了上帝的照顾哦。那当然人生啊就是要走这个春夏秋冬嘛哈、哦。在你经历了这一些的风暴，后来你就接到了爸妈的电话，听到了爸妈的情况，好，那你当下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1: 我当下其实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说我就住在父母家的附近，然后我两个弟弟又是在冲刺事业，好像我就觉得责无旁贷，我就是就去做吧，就去陪伴他们。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妈妈年纪大了，我妈妈已经就是也是八十几岁了，是小爸爸一岁。如果爸爸没有办法自己去医院要我妈妈陪伴，我想对妈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跟压力。因为我的妈妈她的教育水准并不高，那所以很多时候在医院里面有一些的

0: 比方说找诊间啊，还有一些医生的一些问诊，我想可能我妈妈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我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要去做，对，我没有想太多，哎。
1: 所以我觉得你很不容易耶，就说在婚姻家庭有你自己的责任，然后现在就是受到父母说也要去协助他们就医了。
0: 是，
1: 那在当下你是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哎，特别是当父母啊跟你讲了，然后你面对哪一些的挑战？
0: 我想我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在时间跟体力的拉扯，因为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教会的服事，然后我有自己有一些不定期的工作，那有时候会跟父母回诊的日期会冲突到，那这时候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安排这样子。那当然我两个弟弟也会提供一些协助，可是毕竟他们是忙着事业，他们是有固定的上下班的时间，相较之下我的时间是弹性的，好像时间弹性的人就好像家庭主妇，就觉得说反正你没事这样子。对，那不是我们没事，而是就是暂时没有事，并不是我都是有空的这样子。那这是时间的拉扯还有体力，因为通常陪伴父母到医院虽然是比方白天的上午的门诊，可是基本上就是一整天，因为不可能只陪他们到医院啊回来，那还有些比方说午餐要招呼啊什么什么等等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一天就时间就没了。我有时候会，我真的会觉得说，啊，我的人生就这样子吗？就是陪着长父母啊，每天跑医院这样子，轮流带着他们去医院这样子。对，甚至有发生过说啊，我爸爸新冠确诊，然后爸爸去了急诊之后，急诊完然后医生就说啊，那你妈妈应该也会，那你等一下带你妈妈来，所以就爸爸从急诊处送回去，又带妈妈去急诊，所以那一整天都在急诊，从早到晚上这样子都在急诊处。我会觉得说，我那时候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会跟神叫神啊，我的人生就这样吗？
1: 前面非常精彩，后面也更精彩。对，而且我想说，哇，当时你爸就是被确认为 COVID-19， 然后也就是怀疑你妈妈的情况。
0: 对，
1: 其实你也蛮高危选群的，因为你陪着他们两位。
0: 对，
1: 好，那爸爸在面对女儿回来协助了，那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0: 刚开始她会以一种主管对部署的态度来指使我，因为她是主管退休的，所以她会期待说我比方说他一天要看三个门诊，他就会事先规划好我要几点去接他，然后要先去抽血，要去干嘛干嘛干嘛这样，然后要先看哪一科，然后所以我一定要准时到他家去把他接出来，然后如果迟到的话，他就会催促我妈妈说，你赶快打电话叫瑞琳，他迟到了，等一下我会来不及，怎样怎样怎样子。我妈妈就说，啊，你也想看吗？人也是有空，我有家庭的，人家也在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催你的女儿这样子？我爸爸刚开始是不能够理解，他老是会搬出来就说，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部署，应该怎么样做事情，本来就应该有效率，要守时吧吧吧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今天很感谢神，就是慢慢的我爸爸也意识到，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家庭，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到后期爸爸就越来越有那种同理心，他到后来他会说，你看什么时候你方便过来接我就好这样子，然后在每一次我带他回整个结束之后，他都会跟我说谢谢，辛苦你了。对，我觉得这对一个90岁就是从小在威严体制之下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辈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爸爸并不是一个轻易会，他们不是轻易会跟人说谢谢那种情感表达的这样的人。
1: 对，因为我认识你爸爸就是在医院的长照的部门里面，
0: 是，
1: 对，然后看到他，然后我觉得他的笑容也蛮亲切的，
0: 是，
1: 对，然后当他知道我的信仰，他会跟我说，他虽然不是这个信仰，但是女儿是，那但在那当下，我是帮忙上一些心灵课程啦。那我记得印象中，你爸爸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心灵课程，有时候会请他们写一些感谢啊，或者是表达一些对家人的爱呀、他在写的过程其实都还蛮认真的，
0: 是，
1: 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在年终都有一个颁奖典礼，
0: 是，
1: 他竟然就在那一年被评为就是状元奖。

0: 真的是特别的高兴，就觉得对对对，名副其实，好、真的是状元。好，那当然也是大家很好奇说，哎、欸，爸爸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长照机构呢？当下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于是你们做了这样的安排。
1: 嗯
0: 嗯，对。
1: 比较近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出门，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到家附近去买一些东西，回到家的时候就在门口就跌倒了，哈、然后就是半边的脸，半边的脸跟半边的手，还有额头、眉毛，就整个就挫伤这样子。但是感谢神，就是没有骨折。可是那就很可怕，那因为紧急送急诊。那在那个过程中，那我就想到说，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然后我妈妈应该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我才想到要启动长照，请长照各管师到家里来评估。可是为什么会找长照？事实上是为了我妈妈预备的，就我所有的长照资源，我是为了我妈妈预备，因为在爸爸跌倒之前，妈妈本来安排好要去开那个就是左边的关节跟右脚膝盖的关节要去换置换这样子。那我想到说我妈妈这样开刀下来的话，就是一定要有长照人员就居家的一个到府的一个照顾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所有的资源我都是为了妈妈预备的，就没想到因为爸爸跌倒就变爸爸使用这样子。然后爸爸使用之后，刚开始只是做一些居家环境的一个改善而已。啊，他对于日照中心他一直是有抗拒的，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各方面的认知功能都是 OK 的，他不需要到那个地方去。可是因为我跟我妈妈发现，就是他在家里就是坐在客厅里面一直看电视，尤其是看政论节目，他越看就越生气，然后就高血压那样子。对，我就觉得说你还是去一个地方机构，至少白天有专业的人员陪伴你做运动，然后做各方面的健康管理，然后也带他去参观了日照中心好几次，到最后他才决定要去。对，
0: 对对，因为或许其他人没有到过这个日照中心，
1: 是
0: 存在着一些比较不好的观念，
1: 是
0: 好像会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孩子翅膀硬了要把我丢在那里不管我了，好，那或者是说啊，去那边的话一定会如何如何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去，因为我的工作嘛，
1: 是
0: 常去的话我都觉得能够到那里是还蛮幸福的，
1: 是
0: 好，因为第一个就是可以交朋友，
1: 是
0: 平安，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课程，比如说毛巾操等等的，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呢。好，那爸爸在这样的抗拒底下后来又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他进了日照中心之后，刚开始也还是不适应，可是他一边抱怨，他经常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在日照中心很无聊，没有说话的对象啊，所以他都会找，比方像健全关怀师去的话，他就会非常开心，因为有谈话的对象，跟那个日照中心的主任啊，还有社工师，还有复健师，他都会经常会跟他们聊天。然后可是他每一次跟我抱怨的时候，刚开始我都力劝他说，好，我说那个这个日照中心算是全台湾最好的，你如果不去的话真的很可惜啊，不要放弃啊等等等这样子。后来久而久之我就说，好啊，你如果说你真的决定不要去，那没关系，我就帮你取消，我就打电话跟主任说，那反而他就不敢再加了。
0: 对，所以长照中心对于你这一位陪病者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分担，然后
1: 是
0: 帮助。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最近呢，爸爸好吗？
1: 爸爸在520，好奇妙的数字，我又要日期，我爱你。在这一天，就是因为第二次的新冠确诊，然后就重症，就住进加护病房。
0: 是，
1: 然后在从520开始，一直到7月21号，就是住了2个月的院，这样子。
0: 是，
1: 整个人就整个体力各方面都大幅的衰退，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可是现在他对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让他对信仰就变比较柔软这样子。也就因此就是感谢健全关怀师，就真的就是在病房里面为他实习这样子，感谢主。
0: 我觉得在这个关怀过程，我也觉得还蛮惊讶蛮惊喜的啦。

0: 就是因为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你爸爸，
1: 是，
0: 所以在听到说他现在在洗肾，然后在病房当中，甚至他想要放弃治疗，其实心里也听了觉得说难过，
1: 好，
0: 不过看到他，欸，我们就一见如故，就他也笑一笑，我也很高兴看到他。
1: 对，
0: 好，所以他当他愿意的来去透过这样的信仰把自己的生命再延续，好，甚至他后来也竟然顺利出院了。
1: 是是
0: 对
1: 是
0: 对对，我觉得这是信仰上带来的力量啦。
1: 对，
0: 那现在他在家里的部分呢，好，因为就没有长照的这样的协助，那现在是由谁来照顾他？
1: 现在在家里的话，我们有申请外籍看护，然后还有就是有申请长照的那个专业的赋能老师，就是再回到家里去训练他如何走路，恢复他的下肢的肌力，让他能够自己能够行动，不需要步步都要靠着外劳的搀扶跟帮助。
0: 是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在做吞咽练习，因为他现在还是插着鼻胃管，因为为什么会插鼻胃管，因为他在住院期间两度就是紧急插管插呼吸管，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自己进食，就用鼻胃的方式，所以现在整个的一个状况是持平的，就是非常的感谢神，虽然心情还是会沮丧，可是每当他沮丧的时候，我就会跟他数算恩典。我说：“爸爸，你看哦，你已经90岁了，然后你看很少有人像你90岁，你插了管之后还能够恢复自主呼吸。”我说：“那时候我都做最坏的打算，要把你送到呼吸照护病房，我都已经搜寻好所有的资源，这样子，然后跟长照都安排好了，甚至有安排个机构，只是因为他迟迟没有办法出院这样子。”我说：“可是你看，你竟然能够顺利拔管，然后恢复正常的呼吸，然后你竟然还可以出院，然后你本来有身上有各样的什么尿管什么的，现在全部都拔掉了，然后你要洗肾，他是后来就住院，因为变急性洗肾，
0: 是
1: 一个礼拜要洗3次，可是出院之后很奇妙的，现在就是医生评估他甚至可能可以不用洗肾。
0: 哇
1: 啊！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看你90岁的人，但是你洗肾是所有的医生在病房的时候，你也听到医生讲说这是不可逆的，以后你就是要一个礼拜洗3次肾，可你现在是一个礼拜洗2次，然后变1次，以后就可以不用洗了。我说爸爸，你看神多么的爱你，嘿，对
0: 对，
1: 对
0: 啊，对啊，哇，这是很神奇的过程哦。
1: 对，
0: 那我也相信呢，不论是你对爸爸的陪伴，然后他愿意在这个信仰上的依靠，所以才有这么样的一个转折。
1: 对，
0: 对，其实对我来说，我听得也很惊讶，这样子，而且，但是这份惊讶是带给我非常的开心的。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听众朋友愿意的把自己的重担烦恼，学习把它交托给创造我们的神，也盼望透过这个诗歌，能够加添给你身心灵的力量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呢非常优秀的洪瑞麟，那刚刚我们都提到说他有得过甲状腺癌，
1: 是，
0: 然后现在也陪伴着自己的父母，
1: 是，
0: 但我也蛮关心的，就是从他自己是病人，然后现在变成这个陪病者，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犹豫了，也思考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我也不是从来，就是我很少。很少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病人啊，就是我好像会觉得被照顾会有负担，反而我会主动去承担照顾者的角色。
0: 是，
1: 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是长女，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好像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背景，就是我们的养成，我是五年级生嘛，不小心就透露自己的那个年龄啊，就五年级生，我们好像就是从小就是使命必达，就是责任来了，你就是不要推脱，你如果推脱的话，就是有亏。职守有昧良心等等等这样子，就不仁不义不孝等等这样子，所以我好像有一个，好像我就是一直都是在照顾吧，对，我并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被照顾者。对，
0: 那我们就好奇啦，在这么样的忙碌底下，
1: 是
0: 好，那你怎么照顾自己呢？
1: 我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还好真的是我有耶稣，所以在我非常疲惫的时候或者身心俱疲的时候，我会听诗歌，然后我会给自己一段很长很长的放空时间。比方说我陪伴完父母之后，在我回到自己的家的之前，我通常都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沉淀一下，可能去喝个咖啡，吃个点心，然后听个音乐，看个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听个诗歌，或者什么都不做，就是在那边放空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个放空的过程中，就是我跟神的亲密时刻。还有就是我很喜欢走路，就是在父母家跟我家，还有在医院的过程中，如果可以我尽量都是走路。那我一边走路，我就会一边听讲道啊，或者是说我在上

0: 的一些线上的课程的音档，或者是听诗歌等等，或者是自己就一边走路就一边就是赞美神吧，然后再祷告这样子，就是在我跟神独处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但外表看起来大家觉得说好像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忙，可是很感谢神的是我好像有一个我的心里有一个避难所，
1: 是
0: 嘿，尤其就算是外在的世界很纷乱，可是我好像都一直可以躲到那个避难所里面，我都会跟神讲，神啊，我要躲在你的翅膀荫下，你来保护我。对对对，
1: 在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调适好身心的地方，
0: 是。
1: 但我知道在照顾父母上也会有一些的不容易，特别是我印象中在当时啊，当你的父亲不愿意再接受治疗，或者是他在那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
0: 是。
1: 那你如何看见他如果他真的做了就不是不想治疗了，那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0: 我会跟爸，我事实上是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看哦，你从那个被插管，然后又装尿袋啊，然后做各样的治疗，身上插满的管子一个一个拔下来，我说爸爸你非常的努力耶，你以前就这么努力了，你现在不要放弃好不好，这样子跟他讲说，爸爸我们都很爱你耶，你看到你因为你生病的关系，你看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孙女大家都回来看你哦，那你平常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很忙，我说你看因为你生病的关系哦，圣经有讲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你看你生病的关系你就体会到我们有多爱你这样子，就是要哄他，要一直哄他，一直用好话来哄他，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他真的是真的是好像真的说返老还童这样，好像小孩子你就是不断的要拿好话甜蜜的话来哄他这样子。对，
1: 不过在这个哄的过程呢，也表达你们的真诚嘛，看重他其实能够继续的延续他的生命，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价值的。
0: 是，
1: 那妈妈呢？
0: 妈妈，我觉得她是在这段时间她比较辛苦，因为爸爸突然这样子的倒下去，而且长久以来爸爸他们两个人就是住在一起嘛，就是生活中习惯就身边有这么一个人，那一下子爸爸要住院，然后这么久没有在家里，妈妈刚开始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让我会很担心，就是她无意识的把自己反锁在房间自己的房门外面，她忘记她里面扣上那个锁，为什么她会扣，是因为她说爸爸不在家，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外看还没有请到这样子，他很害怕，所以他就没有安全感，就把睡觉时把他房门上锁，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忘记他里面是反锁的，但是出门就反扣，然后就回不去，我就紧急叫锁匠来，而且不是只发生一次，发生了两次这样子，所以就是妈妈事实上她虽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讲说啊，她很害怕或是什么，可是从她的行为举止里面可以感受到她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且开始慢慢我会担心就是说她有一些失智的一个前症，也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的关系，比方说爸爸的回诊，爸爸的照顾，很多事情就是她要一而再而三的跟他提醒，比方说我前一分钟告诉他爸爸明天早上明天早上有长照的人要过来哈，几点的时候要做什么讲了，然后过了十分钟他问说啊你爸爸明天在我身边待机我要再讲一次，
1: 是
0: 对，我就会担心，但是因为妈妈我长期也有带他去做失智的一个追踪跟评估，
1: 是
0: 可是很奇妙的就是他的分数竟然是越做越高
1: 哦
0: 所以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好事啊
0: 对，而且第一次做他很紧张，第二次做他就很开心，就说哦这我靠肝胆呢
1: 当作是那个考试
0: 对
1: 、但是也很羡慕你爸妈啦，就是说结婚那么多年有几年了
0: 我想他们26岁结婚了嘛，现在是60年，
1: 哇，
0: 60年以上，
1: 哇，这不容易哎。
0: 对，
1: 好，就觉得说看到这样的一对这样的老夫老妻，
0: 对，
1: 相伴60年，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觉得说，

0: 人生哦，有这样的一个关怀陪伴者，真的是很不错。
1: 是，
0: 好，再加上你也那么尽心尽力，
1: 没有，
0: 对对，好。那对于你来说，在面对后续的爸妈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预备呢？嗯。
1: 我觉得只能交托给神，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就是祷告什么，就是神掌管明天吧。因为后续我父母可能会搬到就是外县市跟我弟弟一起住，可是妈妈因此会有焦虑，因为她会觉得说，她一直不断的讲，她说啊，我阿办了去遐吼，阿那无你当的辛苦兵，我也就。会惊，生命好没搞啊？谁要给我帮忙？就是因为他的很多事情，他的妈妈的一些看诊或者什么，都是我发现有异状，我主动帮他挂号这样子。
0: 是是，
1: 对，他会担心说啊，到那边没有人可以像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这样子。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对我而言。我一方面觉得说啊，我终于可以交棒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对，去回应神给我的呼召。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心里也是很不放心，放不下，就是真的是只能透过祷告交托给神。
0: 对，不过还好我们活在这种有视讯的时代，
1: 对，
0: 有时候也透过视讯可以来关心协助这样子。的确，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因为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了，好，那差不多五六年级生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就觉得说父母有人在旁边照顾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我也知道有些父母，比如说像你的爸爸，他是愿意进入到长照的，那这也是很感谢这样的父母的成全啊。我常会觉得是说在照顾间仍然有那一份的空间，还是有那一份的自由跟彼此的尊重，这样的一个关怀相伴才会长久。
1: 是，
0: 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透过瑞玲的生命的经验有没有要给予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还是一些的鼓励呢？
1: 我想在陪伴父母的过程中，我们真的需要有神与我们同行。对，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但我们的一生，我们父母的一生也都在神的手里，能够与神同行来关怀父母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那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论你目前的在照顾父母的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盼望你能够从神那边得着安慰、造就跟帮助。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然后妈妈是在三年前她也就病逝了，所以常常现在比如说要过父亲节、母亲节，我常觉得说哇，每次看到那个父母长寿的，
1: 对，
0: 都特别的羡慕。
1: 对，
0: 但是说相处的时间若能够在这当中留下一些的珍贵的时间，珍贵的一些的就是活动或者是记录，这也是蛮好的。我要在这里也祝福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或许你有父母要照顾，也或许你正在是被照顾的人，但是别忘记了，没有一个人是好像都是需要透过别人来协助的。我也常常会勉励这些即使他是躺卧在病床上的，我也都说其实当你的心挂心着谁，你就来跟这位天父就是请他来帮忙代替你来照顾着你所关心的人。那你如果有希望有些情境能够变化，比如说变得更好，你也可以来祝福。那不是说自己生病了什么都没有用了，其实是还是有用的。至少你好好的活着，然后你的孩子会很放心的。祝福大家，就是你也是天父的孩子哦，要好好照顾自己。好，那我们在下一次呢，其实也要透过瑞玲来分享如何的来陪伴照顾身心障碍者。
1: 好，
0: 那邀请听众朋友下礼拜见哦。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

0: 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一路这个追着盛涵老师，希望能够让他在音乐上这个天父给他所有的恩典，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同得这个造就。因为前面所有的分享都集中的焦点是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健康促进是非常的重要，而健康促进当中灵性的健康也是我们的共识，甚至于大家已经发现说，生理心理和社会能够都越来越好，所谓的整体的健康促进或者全人健康的促进，灵性健康应该是占据了最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呢，我们期待灵性健康当中音乐所扮演的角色。因为盛涵老师在过去的分享提到，不管是从圣经的这个上帝的话语可以看见，音乐在上帝给我们他所造的人类这个有灵的活人，音乐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同时他也举了很多例子，那对于我这个不仅我了，如果你也是的话，我们一起算是这个对于音乐不是那么的了解的人来说，当我们发现说音乐是可以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如何能够懂得享受上帝过去所兴起的这些音乐人他们所累积的这么多宝贵的经验，而不是只是我们去这个卡拉 OK 啊，唱唱这些流行歌曲啊，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的这些值得学习的部分。那我们很高兴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因为这个感谢盛涵老师他愿意除了他自己主持的这个节目之外呢，在我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当中，他愿意重点式的分享，让我们怎么样从一个门外汉开始学习上帝给的这么好的一个恩典，或者是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盛涵老师。
2: 谢谢陈哥的邀请，陈哥开了一个功课给我，所以我想就接受挑战。那么我就稍微去规划了一下，用一些些方法，比较有趣的方法来，我想吸引大家来认识音乐的奇妙、美好、有趣的地方啊。那么这一次的节目，我不晓得会发展成怎么样子的一个接下去的一个发展，不过我们试试看。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也可以就来跟我们电台反映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善。那我想今天这一集节目里头就想放几段音乐来给大家听听看，都不要去想音乐是谁做的作品啊，是什么作品啊，我只想大家纯粹的就把自己放在音乐里头，然后把自己就这么放心的放在音乐里头，把你的耳朵打开，把你的眼睛闭起来，视觉会影响太多的这个干扰啊。那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个视觉泛滥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可以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坐下来啊，如果您还是在上班当中，那就把耳朵打开，把嘴巴闭起来

我们来听听看。那我今天想实验看看大家，我放的音乐，那么不晓得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哈？那我也考考陈哥，这个看看陈哥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非常有趣，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好，可是第一段音乐我就先告诉大家，我会放一段蒋勋啊，这一位文学家、画家、诗人啊，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文人蒋勋，他念他读他的一首诗叫做《愿》，就是愿望的愿啊。那我把它配上了这个肖邦的这个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哈。那各位先听听看，因为陈哥一直在强调灵性的问题啊。那我想灵性的部分里面，文学、艺术、音乐、绘画，这些都是在灵性美这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些工具、一些成员啊。所以大家今天先看看我这样子的处理，应该是没有人这样做哈。那我这样的处理，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大约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闭着眼睛来听听看蒋勋朗诵他的诗《愿》这首诗。好，我们来开始。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我愿是繁星，折给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愿是千万条江河，流向唯一的海洋。我愿是那月，为你再一次圆满。

如果你是岛屿，我原是环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愿是轻轻吹动的风浪。

如果你远行，我愿是那路，准备了平坦，随你去到远方。

当你走累了，我愿是夜晚，是路旁的客栈，有干净的枕席供你睡眠。眠中有梦，我就是你枕上的泪痕。

我愿是手背让你依靠，虽然白发苍苍，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与你共话回忆的老年。你是笑，我是应和你的歌声。你是泪，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当你埋葬土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便成尘。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愿，与你结来世的缘。

0: 我在这个地方把音乐给切掉。陈哥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音乐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功用？我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就是我原本找到这首诗的时候是蒋勋自己一个人在朗诵，可是我想陈哥的声音也是很有磁性的，可是我在听这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很干，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的音乐，去掐那个时间，掐那个 timing，掐那个感受。我找到这个曲子，然后把它配在一起。这个大概全世界只有唯一的这个版本，所以我不晓得陈哥这样听下来以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这是一个音乐来搭配声音，所以音乐在整个的一个空间、时间，或者是在它可以是跨越时空。所以为什么说跟灵性很有关系？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我自己感觉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所以我不晓得陈哥听了这一个段落以后有些什么样子的想法。
1: 很好啊，这个我立即接受考试啊，因为诚实的讲说，我们对于音乐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只有觉得说这个音乐，我们大概所有的思潮都是跟着蒋勋所讲的，那蒋勋所有讲的。

0: 东西呢，道尽了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所谓的陪伴的品质，或者陪伴的心愿好了。好，因为基本上面呢，因为它的主题叫愿嘛，好，那人是一个软弱的动物，我们很多的愿就会想到这个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常常是被这些很美很美的愿望，说的难听是迷惑了，因为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陪伴，常常只是在梦中，或者在我们的理想中，可是没有错，我们任何一个人随时都要被这样的一个理想，这样的一个似乎在人世间不容易真正呈现出来的陪伴的品质而满足吧，就是真实的生活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美，可是呢，当然谢谢这个蒋勋，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诗好了，他可以把所有的人所期待的那个人际关系的这个陪伴的品质，能够讲得这么的
1: 好美哦。
0: 对，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美的思想，因为他是用声带把他的这个里面的思想能够呈现出来，可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配上音乐，而这个音乐呢，站在孙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对音乐的修养的背景来说，他为什么会选肖邦这样的一个音乐，我想对我这个第一次享受，因为孙安老师说这应该是全世界的第一版，因为这是他的创作，他从蒋勋老师的这个诗里面所得到的感动也好，然后呢他选了一个他觉得可以跟他相配的这个曲，就是肖邦的曲，所以下面变成我倒过来，不是考试，要问老师答案，就是说你为什么会选肖邦这个曲子，而跟这个蒋勋的这一首诗，这个这么美的一个陪伴的高品质的表达能够呈现，而且你觉得一定会觉得肖邦这个曲子让你觉得他们之间触动你的心灵，
1: 单纯的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的东西，就是单纯的音乐，这首音乐就是单纯的音乐。所以 我想琛哥的背景刚刚的分享可以理解到，有许多的人会把音乐要有一个为什么哈，这个放在一个前提当中去欣赏，那么常常那个音乐可以有为什么，可是我在想，如果把为什么暂时放在第二个层次，我们单纯的去找那个音乐的配合，所以我在找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这个诗词，蒋勋的这首诗，当然我理解这个诗在讲什么东西，但是重点是那个他在念那首诗的时候的音调情绪哈，然后音乐哪一首音乐是适合这个起承转合，这个抑扬顿挫，所以是这样子去找。然后以我们这个学艺术的人来说，可能如果不是学艺术的这个专业的听众朋友跟陈哥可能不太能理解，这个当中有的时候是一种化学反应，对，我们恐怕说不出为什么来，所以我觉得

在陪伴这个主题，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说灵性陪伴这个主题上面来说，用音乐这一工具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什么

0: 去选择适当的音乐，可是常常有的时候那个音乐你可能就是直觉的反应。今天我一开门，比如说现在是智慧的家，所谓智慧的住宅，我可以一进门以后就请 AI 打开音乐，那么它你可以设定你所有喜欢类别的音乐，然后你一进家门就是那个那样子的音乐环境，然后迎接着你。可是如果你不太限制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 AI 如果理解了你这个人的这个平常的一些习惯啦，你的个性啊，他可能会选择的音乐会让你不太一样的感受。所以我想导引的一个部分是把音乐的为什么这个层次，也许我们要放到后面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去探讨。我今天从这个点上面丢出来就是很好。陈哥问说为什么用这首音乐，那我要回答的是有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当然他还是有一些就是他的起承转合跟他的那个 feel 哈，我们 feel 那个 feel 要对，所以这很像一个电影配乐一样哈。所以为什么那个导演会要选这样子的配乐去搭配那个画面，这个当中当然有一些为什么，可是有很多时候是说不出的为什么，他就会给予了那个感受。那么
1: 如果是这样子，照三老师刚才给我们的分享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第一个是这是绝对的主观，好
0: 啊哈，
1: 就是不要用这个理性啊逻辑啊客观啊这些，这是非常客制化的主观。当然这个客制化的主观如果普及性越来越高，它可能就变成大家的一个默契，一个共识。
0: 对对对。
1: 那么当然这个背后如果我们是用蒋勋老师的这个诗词作为一个背景，这个诗词的背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陪伴的理想，用这个作为背景来找一个我们主观上面觉得让我同样的，因为这个诗词的背景本身就是让我在享受嘛，享受这个能够形容我期待的陪伴的这个高品质，然后跟我听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音乐当中，我选了一个在我说主观上面同样可以得到跟这个蒋勋老师的诗词的这种陪伴的高品质的感受那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什么不要讲为什么了，对不对？基本上面是我个人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化学反应就是这个化学反应我讲就是主观嘛所以不要问为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解析，就是把三元老师刚才的分享做这样一个解析，就变成说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些音乐，就像他说的，你一进门就跟 AI 说我要怎么样的这个音乐然后只要 AI 帮我选出来的是真的让我所希望得到的那个很主观的 feeling那种感觉可以连接，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也不要再去分析什么叫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在感官上面，其实在灵性方面我已经得到我所期待的帮助如果是这样子来了解的话，是不是正确？
0: 对，然后那个为什么留给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些分析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我是学音乐的专业，或者是有音乐治疗背景的专业的人好，那么我想在第三人生，我真的觉得环环相扣在这个第三人生的这个灵性陪伴这个部分，那么

0: 以我们这样子专业的人，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服务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是很深的东西，很深的一门学问，要让每个人都去理解，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以我这样子专业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提供我所理解的为什么，然后放在那个位置上面。我就不要每个人都去了解那个为什么，这样子大家太辛苦。而我们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知道音乐其实不是没有理性，是有理性在里面。但是音乐的主观的确，音乐主观大于客观，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观大于客观。艺术的东西都是主观大于客观。你说你不喜欢毕卡索的东西，但是有的人在毕卡索的面前他会流泪，这是主观很大。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里面有为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就让专业的人去伤脑筋，一般的大众，我觉得可以去接触艺术。去接触音乐，用艺术、用音乐、用这一些东西来陪伴他的人生里面的很多很多的时刻，那么让他的生活不会无聊。我觉得预防失智在老人老年的这一块人生活当中，但是那个为什么就留给专业人士去这样，但是主观的成分会大于客观。
1: 所以啊，
0: 对，
1: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一个脉络。如果这个脉络詹老师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脉络继续探讨下去。这个脉络就是说，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来讲，因为我们的焦点是说我如何能够借着享受音乐来得到我灵性健康的促进的元素。至于刚才说为什么好了啊，这个交给专业，其实交给专业背后应该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专业它最重要是应该是在创作，就是当他知道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一些元素，跟普罗大众所期待，透过这样的这些包含这些元素的音乐。能够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那个主观的享受，或者主观的灵性健康促进的元素，那是一个创作者他可能要抓到的一些创作的原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再往下走这个节目呢，我们大概比较着重在我如何选择。尤其是主观上面，已经特别是所谓普及化的哈，这种一般普罗大众听到这样的音乐，都会让他得到，比如说心灵的安慰啦，心灵的陪伴啦，哈啊就够了。好，那至于说为什么，那个不重要，因为那个是交给创作者、音乐人去。深度探讨的一个课题啊，我不晓得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那么，可是就是创作者，他的创作可以是有这个目的，但是创作者也可以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也可以是没有目的的。他就是为了他想要创作而创作，但是有另外一个层次是，我真的是为了要安慰大家。比如说，我创作的所谓宗教的音乐，真的是要为了安慰人，或者是要颂扬上帝，哈，或者是安慰人心，这个真的是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创作圆舞曲，我真的是要让你快乐，我真的是要让你跳舞，所以有目的性的音乐，它也有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感。好，那这是所谓有艺术，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OK，但。

0: 但是艺术创作更上一个层次的是，没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对，我最后的部分我会提到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其实它，当它所谓没有目的的艺术创作的时候，其实它最后就会比较更敬上帝了，会跟上帝的心会更贴近，跟信仰这一块、灵性这一块。会更加的密切的结合，反而是有目的性的创作这个部分，可能稍微就会离灵性稍微有点远。但是音乐本身这个元素，这一个工具，它本身就有它奇妙的地方，有它很有灵的这一个部分，spirit 这个部分，这样，OK？
1: 那这样子说的话，我还是要说，是不
0: 嗯哼。
1: 是对于我们，希望能够借着音乐来让我们的灵性健康促进，好的普罗大众来说，基本上面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了解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主观上面，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也好，心灵的这个，抚慰也好，这些等等，我其实不需要花那个脑袋去想，那个创作者是不是有这个目的性的艺术创作，或者这是一个没有目的性的创作，这其实还是要交给专业去伤脑筋。那对于我们，要学习怎么去让音乐成为我灵性健康促进的。工具好了，好，帮助的元素也好，那么我只要去，越多的去接触和认识这些，我在主观上面可以帮助我需要的这些音乐，好，举例说，我最早开始问圣安老师说，我现在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压力很沉重啊，那我很想怎么样让音乐让我可以安静下来，可以重新的找到我的灵感或者我的这个思绪哈，可以让我从这些烦躁的生活的压力当中走出来哈，那这是我自己站在我的目的性来。来寻找，那这样子，虽然我也讲得出来我这些目的，但是呢，基本上面，我可能有一天我收集了越来越多，这个我听了觉得帮助我走出压力的这些音乐，好，那我反正就是享受它就好了，这是主观。好，我要的就是这个，主观上面确实可以帮助我，你不要跟我讲说为什么。好，那是不是在我们算是初学者好了？好，那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说我能够找到，找到也不是找到，就是我已经慢慢收集到很多，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常常活在压力当中的人，或者我是一个有一些创伤、心灵创伤的人啊，或者我觉得我就是让我可以这个完全安静休息
0: Relax，
1: 啊，对，relaxed。那我只要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努力啊，去收集就够了，
0: 对，同意，
1: 对吗？哈。
0: 同意，
1: 好，
0: 同
1: 那这
0: 意，
1: 样子我们已经有了共识，那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圣安老师他的思绪再往下走。
0: 好，下面就请听众朋友跟陈哥一起来体验看看，如果是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放掉所有一切的，说是成见，或者是说一些，我们常常希望音乐能够启发人的一些创意哈，然后打破一些框框，条条框框。那么，当把这些条条框框放掉的时候，把你的感受稍微能够找出来，然后体验看看， 我们来看看这首曲子大家的感觉

0: 是什么？
1: 好，我的建议是我们还是要先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稍微因为前面是一个很好的段落，让我们有了共识，那我们休息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下一段，三安老师要借着他帮我们选的音乐来帮助我们这个开始懂得怎么去享受。
0: 好的，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吧。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我个人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一个跟山老师达成的一个共识哈。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成哥，这个共识是什么呢？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就希望说，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工具好了哈，其实讲工具有点对不起他，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健康、心灵健康的一个滋养的元素哈，怎么样让它能够成为我们真的心灵健康促进的一个非常好的我还是要讲工具哈，非常好的。

0: 工具。那就是我们也许看个人的个性，也许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去探讨，哎，他的目的啊，他的创作啊，为什么要如此，这个我们都尊重。可是至少呢，我们期待的是说，我们知道音乐基本上是它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这个达到的功效好了，好，它可以让我们譬如在忧伤当中得到抚慰，在压力当中得到平静，好，等等，那这是非常主观的，是按个人的，好，那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锁定的目标就是我要这个，好，然后我经常的去接触，去搜寻，去这个帮我自己创造这样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我应该可以得到帮助的，好，那好像这样的一个认知跟珊珊老师是没有冲突的，好，所以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珊珊老师。
1: 那么在选择音乐这个部分呢，我想大家听众朋友就可以多多的去，不管是聆听一些讲座啦，或者是听我的节目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各位有机会的话， YouTube 现在频道里面其实介绍音乐的这种频道也非常的多，或者有的时候就是都去听听看，不喜欢听就关掉，不喜欢听就关掉。那么有的时候可以阅读一些音乐上面的资讯。那么各种管道现在反正真的是网络世界非常的发达，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吸收一些知识。陈哥刚刚说的为什么其实是也是重要的，它其实是辅助欣赏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过在初入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为什么可以先放着，不要那么太在意，那么就是主观的感受它，那么听大家的欣赏。那么我觉得进入第三人生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多接触哈，然后这个多听，不喜欢的就把它排除掉，那么喜欢的就继续进行下去。那我想剩下的时间不太多，我们试试看，先丢掉那些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纯粹就音乐来谈音乐。考考各位，你听到下面这段音乐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跟你旁边周围的人分享看看，待会儿我们放了以后听听看陈哥怎么去感受。好，我们来听这段音乐。

0: 好，我把音乐就切在这个地方来。陈哥，你觉得这台音乐怎么样？给你感觉？我看到陈哥在笑了。
1: 我就直白的说，
0: 对，要直觉直白，大家觉得。
1: 这个好像是用一个形容好了，不一定贴切。这形容就是这个谈恋爱，这个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交往哈，可能，一定是互相的感觉是一直很好嘛，才会愿意下去。那如果不好就不可能下去，所以乒乓乒乓乒乓一直往上跑，那总会到一个高点，可能这个高点就是结婚了。好，那然后呢？然后就崩，回到现实。好，那回到现实是什么呢？可能在夫妻双方，我讲的前提没有任何的目的性，比如说不是贪恋对方的家产啊，或者什么都不是，就是纯纯的，两个人的恋爱嘛，觉得愿意，然后到了高点，结婚之后，你总要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嘛，
0: 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面临到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啊，工作稳不稳定啊，这些等等。那这些当中，当然随时会冒出一些这个期待啊，自己个人的期待，因为当初的这个一直不断的往上冒哈，是总是有一个目标嘛，这个目标就是要结婚嘛，对不对？那到了结婚，等于目标达成了，那达成了就要面对现实了，所以这个音乐的感觉就是。就慢慢慢慢进到了务实面了，就从最高点下来了。然后这个务实了以后呢，其实很重要，因为务实可以可能再创造下一个高点，就是说双方是务实了之后再努力的去更具体的去达成阶段性的目标。
0: Okay.
1: 当初的目标只是为了要满足双方愿意结为夫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等到结婚之后呢，因为我15号就要参加一个婚礼，这个达到目标之后就会那个音乐给我的感觉是先下来，然后平稳的又开始上去了。这个跟我们的人生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对应来讲是有意义的，就是这样。
0: 陈哥可不可以把它再单纯化一下，告诉我直觉，你觉得这首音乐是好喜怒哀乐悲伤还是如何？
1: 因为前面我们有谈过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嘛，所以非常主观的状况之下呢，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跟我生命的故事的成长哈，如果连接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有人说这个我还是回到基督徒了，因为这个在16岁决定到教会之前的那个过程已经不重要了哈，重要的是当我决定要到教会去找究竟有没有上帝哈。我用这个我大专时代的辅导哈，林志平，林哥的这个，很多人都记得他说的，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哈，向前看永远是模模糊糊，但是回头看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用这样的一个我们去认识神或者跟随神，要认识了解。他在我这一生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努力，所谓的努力就是我就是要努力认识上帝嘛，所以

0: 用这个过程来跟刚才听到的音乐做一个对应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开始的时候一直高潮嘛，因为不晓得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不对？我们就不管是这个快乐也好，是痛苦也好，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信仰嘛，一方面是高度的好奇，上帝是要怎么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你把这个过程是因为辛苦，或者是因为就是不断有成就感或者什么，总而言之前面的那一段呢，它是一直往高潮走，因为高潮有带到一个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等到看到了一个成果再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次的下来就是我们常说是一个见证嘛，就是这个见证是让我们知道说前面的那个高潮，那个走过的路，那些其实都是要用感恩的心，是上帝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然后你经历的这些回头看都是恩典。好，就像有人形容说，当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说就用那个耶稣陪我一路行，然后沙滩上都是两双脚。好，那有一段阶段就刚好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发现只有一双脚。好，所以 anyway 就是我对这个音乐的另外一个感受。
1: 太有意思了，我没有想到陈哥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的想法是如何，好，我告诉大家这首曲子是在写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是，陈哥听到那个音乐是往上跑，那么作曲家是在描写一只驴子背着重重的东西走在山的小径里面，所以它是往上爬的。 OK， 可是是只驴子，所以各位听到噔噔噔噔噔但是驴子在骑的那个 步伐。那么果真我觉得就是年龄的不同给予的感受是不同。我以前把这首曲子放给我的国中的学生啊，就是中学生来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可爱，他们的反应是就是在比如说小孩子啦哈，或者是小朋友这些在玩耍这样子的。可是看到一个第三人生的这个长辈哥哥，他听到的东西毕竟是有人生历练，真是太棒的分享。听众朋友，我觉得或许可以当成一个媒介哈，也许你的第三人生可以有这样子一段音乐，以后大家听了以后可以跟你的朋友们分享，你可以不必去搓麻将，你可以三两好友一起来。陈哥不晓得同不同意我这样子说法。
0: 同意啊，我可以用这段音乐跟我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啊，可以做一个对应。
1: 太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稍微控制一下，我想让大家再听一点点一个小曲子就好，看看陈哥跟听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0: 我直觉反应这好像是个舞曲，这是这个应该说是双人舞吧，这个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必须要跳得非常的协和，要不然就彼此踩脚。
1: 好，这是作曲家为了小鸡，小鸡真的是小鸡的小跳舞在跳舞的音乐哈，所以音乐是可以很喜乐的。
0: 对，
1: 好，这是一首喜乐的音乐。刚刚那一首曲子是也真的有一点感觉那个崎岖的感觉哈，哇，陈哥是有很有那个 sense 的人。好，那么陈哥觉得
0: 今天
1: 的音乐
0: 只能这样子了，不过今天很棒，就是我们中间也不要太多的音乐休息了，因为我们不断在听音乐。好，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应该还会有下一集哈，因为这是。
1: Okay.
0: 我请山老师特别来教我们怎么去享受这个让自己的生命乐章哈，是真的有音乐在配乐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礼拜继续。
1: 好吧，那么我就用一首音乐来作为结束好了，我们用这个音乐大家来听听看，大家还是可以分享看看，跟你的朋友说说看是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呢？
0: 好
1: ，OK， 好，拜拜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哎，你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每次片头讲到有一句话，我都会很动容，就是说，好，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我想李嘉彤校长是每一位几乎每个人都认识的，我自己也非常的崇敬他。我觉得他不仅是在学术界很有成就，主要是他笃信天主啊。他求学的时候就常常到医院啊、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仍然是新竹德兰中心的义工。

为可选孩子们辅导课业。那他记得很有名的一本书就是让高墙倒下吧。那我最近又看到他又出了一本书叫木永不落下。当我们面临到年纪号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感圣经有说我们就像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但是呢当这个戏结束的时候，幕就会落下，但它这个幕永不落下，就让我非常的有感。是的，自己我也是基督徒，我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那个幕是永远不落下，而是一个转换。那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当我们对社会不断的批判，对人性不止的关怀，为芸芸众生点燃希望的微光，只有心中满怀爱的希望的人才能够写出我应牢记，在我握住垂死穷人的手时，不是我陪着他步向死，而是带着他带领我进入永生。哎，这是谁写的呢？德兰修女。对，那我就想到说，爱哈是伸出我们的手哈，给予我们能给予的，陪伴他度过艰难，引导他进入永生。我想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志业。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将近快20年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李嘉彤先生写的《木永不落下》。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他写的一本《让高墙倒下吧》。那李嘉彤先生不仅是在学术界成就非凡，但最令我敬佩的是，他是一个将信仰活在生命里的人，生活中的人。他在学生时代呢就到医院监狱担任服务的工作，目前仍然是在新竹德兰中心当义工，帮孩子补习功课。那在我们的片头就讲到说，享受被爱的幸福，好，然后享受爱人的喜悦。原来我们爱付诸于行动的时候，我们心中是蛮有喜悦的，而被爱的对象他心中也是充满快乐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对啊，爱其实就是伸出我的手，给予我能够给予的，然后陪伴身边的人度过他最艰难的时刻。那最终的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知道我们生命不是结束了，好步入死亡，而是引导他进入一个永生，然后有一个盼望。其实这个社会一直宣讲的是公义，但是我们放眼望去，有时候很多事情摆在台面上的都没有公义。但是呢我们这些市井小民，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行公益。这个世界呢看上去真的不乏爱心的捐赠，不管是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啊，其他的国家有灾难的时候，我们爱心的捐款啊，物资啊，真的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有时候却缺乏的是我们内在一个从内在发出的怜悯。所以呢，但是我们自己好可以选择愿以怜悯为念的心来做出一个不一样，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最近在做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对啊，我们爱你不孤单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下面几个问题呢？就是爱你不孤单它主要是什么，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你访谈的意义是什么呢？

候，就是是不是只谈他的生涯过程呢？还有这个主题的启示，给人的启示是什么啊？对这个主题的应用方式是什么？那我就想说，对呀，我从来在主在爱你不孤单已经将近七年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我觉得孤单是人生阶段的必然状态，犹如生老病死，无人能免。但是呢，爱你不孤单，这个爱，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我有谈过哈，这个爱你不孤单，爱是一个名词。好，爱有爱的话，你的人生就不会孤单。那爱你呢，是一个 verb 动词，就是当你有感受到个被爱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孤单。那就是爱与被爱嘛。那但是呢，这访谈的意义呢，我就想说，每个生命都有不为人知道的隐痛，其实常常在孤单中挣扎。人生中孤单真是与万物并存的啊，那个，所以就好像班杰明富兰克林他说，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连结呢，好像富兰克林他的一个核心理念，他说世上无数个人的故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所以在你真实的故事里面其实是看见你自己的故事。所以当我们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连缠的效应一样，好像水波的波纹会不断的影响啊。那就是我们在人的一生之中呢，其实有很几个阶段，我忘记是谁跟我说哎，我的人生哈，就是十八，第一个十八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十八呢又分成两部分，好，就是我有九年的时间是怎么样，他把他的生涯都切换成不同的那个好像他自己已经把他的人生的过程就切换出来，到第三个十八的时候又不一样。那我觉得他生命本来就是很多元性的，在你小时候你自己所领受到的接触到的其实会影响到你下一个十八的决定。好，那你在第二个十八的八年的中间呢，你经历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人生的经验啊，可能很多都是很挫折很痛苦的但是你就会生命就开始蜕变，然后这时候呢你的第三个十八真的就是不一样了，要不然不会从一个哇哇坠地的人就以自我为中心 baby 嘛，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到年老的时候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想这中间真的有许多生涯的过程，那生涯的过程是很值得探讨的。所以呢，我觉得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呢，就是哇，我们从被爱哈，小 baby 嘛，或者慢慢的长大，不论你是有父母，或者你没有父母，你都会觉得生命中会遇见孤单。那可是当你成熟到一个部分的时候，你觉得孤单是生命的享受。那最后呢，我们走出那个孤寂，因为当年老的时候孤单寂寞是并存的，那你会发现与天地合一，才会有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个领悟。所以呢，我们真实的经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想说，但是呢，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理解

解，他说爱你不孤单这个事情是背离事实的，我想背离事实是每个人生不同的经历，包括他的核心的价值，信仰的价值哈。他说我们古今中外哈，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题。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够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现在你知道吗， AI 都非常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们就会从 AI 里面去寻找为什么他这样说。所以呢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在 AI 里面寻求我们一知半解的，因为我们会有疑惑嘛，所以从里面就会寻找到一些答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讲。好，就是为什么爱你不孤单。

这里是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制播的一个爱你不孤单的节目。我们刚刚针对爱你不孤单这件事情有一些不同的别人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怀疑。那我就想说那因为我觉得因为信仰的关系，我就觉得说我们面对人生的旅途本来就是有时候是春风光明媚啊，但时候有时候也好像在风雨中航行一样，我们很迷惑呀，然后路途曲折啊，又有着心中的恐惧。但是如果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如果经历到我们生死好了，或者健康的失去，财务的破产，甚至人际关系背叛啊，或者被拒绝啊，或者被虐待啊，每个人

都不一样，或者他吃尽了苦头这样子。像张国荣就说哇，不是是刘德华就说哇，他小时候在进入到演艺圈成名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好，都会造成累累的伤痕，然后甚至会陷入到自我羞愧的一个软弱，好，和困倦之中。所以不一样。当有朋友问我说，他说爱能够让你不孤单吗？这是便利事实的一个千古问题啊，也是古圣先贤们无法接受的问题啊。好，那我就觉得哇，他讲的是很真实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说比如说我的邻居哈，他的孩子因为跟父母吵架就跑到顶楼上。那时候啊，母亲讲话有时候就会自以为是母亲，就讲话讲得很就是说你有本事你就从楼上跳下来啊。那这个年轻的男孩真的就从五楼跳下来，死在他母亲的前面。所以对于生者来说，他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阴影。那对于这么年轻的孩子，他的生命就已经没有了，甚至没有机会了，因为他没有机会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生命并不是就此了结，而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他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面对无穷无尽的痛苦啊，比如说生活环境的出生生活在生活环境中就是很艰难啊，尤其是在就是战后婴儿潮的时候，家家户户大部分都是很辛苦的。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要享受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一个喜悦哈。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根本没有机会，他每天就是面对天大的债务，父亲留下了要还都还不完哈。所以他说我们生命怎么能够享受孤单呢？好，他说如果我们这样说说我们因为有了爱就不孤单，他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不是这样的经历嘛。那我也就说我们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我来找 AI 看看哈。 AI 他说爱你不孤单这句话是不是一个背离的事实呢？他说那我来这边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哈，这不是一个背离事实的问题，是取决这个事实我们怎么来看待它。而从各种哲学呀、宗教还有生命经验，就是三个方面，哲学、宗教和生命经验，他说给出了非常温暖的答案，温暖的解答。从两个层面来看孤单与爱的一个关联，一个是从物理与存在的层面，另外一个是从心灵与连接的层面。我觉得他分析的真的很好，就是如果从物理和存在的层面呢，孤单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好，从极度理性甚至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生的本质确实是孤单的。我们独自来到这个世界上，独自体验感知，最终也是必须独自面对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100%完全复制成另外一个人感

受，好，你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最忌讳你懂得同理，好，但是或者同情，但是呢，没有办法啊，能够百分之百的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哪怕你身边真的围绕许多爱你的人，物质也不缺乏，

不管怎么样，你的心中永远有着那个，不是因为有了爱，你就不再孤单。那从心灵和连接的层面来说呢，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哇，我这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我要重复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句话，就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诶，真的是，爱是超越孤单的救赎。但如果从情绪、精神和存在的连接来看，就是情绪、精神、存在这三个方面的连接来看，爱的本质的确是有让孤单不再具有毁灭性。孤单好和独处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感受到被理解、被看重、被深爱的时候，即使身处异乡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内心仍旧是有一根牵引着他灵魂的一个线，就是跟他是有互动的。然后这个被爱着的这种感觉呢，还有心中的相信，的确是能够让人面对孤单的一个力量，真的是一个力量。所以呢，因此爱你不孤单不是抹灭孤独的魔术，而是因为爱你的孤单不再荒凉的一个承诺。我觉得 AI 把这个话真的用词用的真的是非常的美哈。所以呢，我们古今中外呢，古圣先贤呢，其实早就已经看透了孤独是人生的必然，但是他们可以接受，甚至透过爱来解构这一份的孤独。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了是不是很有感觉呢？觉得说哇，他真的解释的太好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上面哈，它是怎么来连接的呢？像儒家就说，以人连结，德不孤，必有邻。哇，这句话是不是讲得很好哈？那孔子和儒家都说过，在儒家思想中，个体从来不是孤独存在的，透过人就是我们爱人的行动，就是有仁慈的心哈。人与家庭社会是与天地万物连接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心怀着善意与爱意，你永远会处于一个这个爱与善连接的网络中，绝不会孤单。就是说德不孤必有邻哈。那在庄子与道家来说呢，庄子讲究的是天地与我并生，并万物与我合一唯一。道家将这种爱扩大到对整个大自然的一种共鸣。当你发现自己宇宙是同体的时候，他说孤单这个概念本身就消解了，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哈。那另外呢，佛家就认为说，孤单啊，是我自我，我以自己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执着我执。当一个人升起这种执着的时候，他的痛苦哈，他人的痛苦也是自己的痛苦，他人的快乐也是自己的快乐。所以哈，就是你和我的界限消失了，爱转换成一种同理心，孤单就不会存在了。但是呢，我们在西方的哲学和基督教呢，说爱是人生终极的救赎。这句话其实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圣经有说爱里面没有惧怕，并且强调神就是爱。神圣的爱呢，被视为一种永远不离不弃的陪伴，将我们人从精神的荒漠中救拔出来。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也在爱的艺术中讲过，对孤单孤离的体验呢，是一个焦虑的源头。

而人类最深层的需求就是克服这种孤立的感觉，孤单剥离的那种感觉。成熟的爱是唯一让人既能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就讲到说婚姻中哈啊，是家嘛，就是一男一女因为爱而结合的，但是呢最后又爱中觉得受到很大的压力，然后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在他最亲密的关系的爱中受伤最深最重，所以也会有所谓我们单亲家庭的成立啊。对，但是呢他说成熟的爱是唯一能让人保持个体的独立，又能与他人合一的解答。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呢在我们今我们对于这个爱你不孤单哈，还有他是不是背离事实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呢，我们在想说其实人类在面对孤独这个冷酷的事实的时候呢，好，他说其实不是一个虚妄的幻想，它是给予我们生活中最难与最能够给予彼此，他用温柔这两个字，我觉得他用的真的很好，是最温柔的解答。古人从来没有否定孤独的存在，他们因为深刻理解孤独的痛苦，才会告诉后人说去爱吧，哈，去爱吧，去爱吧，因为爱是我们在这个浩瀚宇宙中唯一能够让彼此不再感到荒凉，哈，还有冷冰的一个温暖的源头。好，那我们这从 AI 里面也找到了这个他的分享，那我觉得他的分享真的是蛮棒的。 AI 其实就是一个大数据里面嘛，当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他其实给的答案其实是蛮精准的，当我们问题没有聚焦的时候，可能回答的问题就会觉得很离谱哈，就是诶这个回答的不好嘛。所以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就说爱你不孤单是不是背逆事实呢，还是说是一个千古圣先贤都没有办法接受的问题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回答。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继续再来谈爱你不孤单。

你不孤单，我是微微。有句话说哈，我们生命中会遇见孤单，但是呢，也能够享受孤单，最后与天地合一，走出生命最终的孤寂。这句话很充满了智慧，也很有诗意啊。它精准地点出了生命面对孤单的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呢，就是说我们遇见孤单，这是生命必然的课题，是一种被动的。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醒觉，享受孤单是主动的发现内心生命的一个丰富。第三种呢，我觉得是超越，因为你与天地合一的时候，你最后走出了生命的一个孤寂。那我们从就遇见孤单来说，是生命的觉醒与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孤单往往是自己跑过来的。好，尤其当我们在青少年慢慢长大的时候，好，你会发现，既会在一群的人中，你仍然会觉得很，人家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嘛，你仍然会觉得说，哇，我好像是在边缘一样，就是发现独自一个人的一个静默之中，你觉得是疏离的。好，甚至在人群中你也会觉得说你是疏离的。遇见孤单是我们个人意识醒觉的开始，它会逼着我们褪去外在的一些面具，真实的很赤裸裸的来面对自己。第二呢，是享受孤单。好，那个从孤单走向独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再逃避孤单，你觉得那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事情，逃避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我们就选择拥抱他，与他共处，然后慢慢发现，哇，原来孤单就转化成了一种

享受。心理学家常常区分被动和主动，我们主动的独处和被动的独处，其实呢，就被动的就是一个孤单嘛。那我们享受的时候呢，意味着内心拥有足够的力量，还有足够的丰富。你开始在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坐在窗前啊，喝杯咖啡啊，然后觉得好舒服哦。你就看的，甚至是窗外在落雨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享受。对，你在一个，比如说晚上的时间，有人说，你为什么喜欢熬夜？不是我喜欢熬夜，我觉得说晚上的时候，你才觉得你属于你自己，哈。然后我们读书啦，哈，或者思考啦，或者写作啦，哈，真的是非常美的。这时候你孤单不会觉得是一个遗憾，觉得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而是你发现在这个时候啊，有一片单单属于你的一个自己的心灵的花园，真的是非常美的。第三呢，就是超越个体，与天地合一，走出最终的孤寂，就好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有时候觉得，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了，当我们人的心胸，还有格局，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经历就不局限于小我的时候呢，就你一个人的孤独感啊，孤独感在辽阔的宇宙面前啊，你就觉得根本好像不存在，与它合一了。你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女的企业家，她就说啊，她一个人跑到大湖公园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突然觉得说，哇，白云怎么那么白？那个桥怎么那么的美？那个山怎么这么有层次分明？他就觉得他的人生是放下。其实我并没有认为放下是什么，就是他的心境以及与天地合一。他看到高山流云，四季的更迭，意识到自己本来就是大自然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啊，所以他怎么会孤单呢？他觉得说，哇，我就是进入到这里，享受永恒的。人家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但是是非成败就转头空。原来我们自己的人计较的那些都不会再计较了，所以当你与万物一同呼吸的时候，所以生命中你最终曾经感受到那个荒凉与孤寂，便彻底的被一种浩瀚的宁静与圆满能够取代了。所以这是一条不得不接受，而且到安然自得的一个境界，是超越心灵的一个过程。当我们体会到一层的时候呢，生命就无所畏惧了。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孤独境界在爱的形态中呢也有三种，就是我们刚刚说遇到孤独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痛所以我们就变得温柔，因为苦所以我们就变得宽广，付出同理之爱。同样呢，在另外一种呢，享受孤独的时候呢，因为知足你会自我照亮，能够付出安定的爱。当你在天地合一的时候呢，因为已经合而为一，你是天地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万物都是爱。所以遇见孤单的时候，付出同理与温柔的爱。所以我们自己深陷孤单的时候，反而会体会到我曾

经有的那一份痛楚，还有从曾经有的 那份迷茫，反而好像获得一种，人家说一目了然，哎，有时候真的能够一目了然哦。而且爱的方式呢，此时呢，你仅仅的爱或许是一句温柔的问候啊，或者是安静的倾听啊，都是对受伤人的一种体谅。所以说在我们的关怀的艺术里面就讲到说，倾听非常的重要。当你倾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你的心也不一样了。还有呢，因为自己曾经在黑暗里，好，那你愿意，你自己有过那个经历吗？当所以你愿意对别人递出那份爱的时候，因为懂得，所以愿意，所以我们会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个微光。在第二，在享受孤单的时候呢，我们会付出自主与沉浸的爱，内心不再匮乏，你开始拥有那种稳定精神的能量。所以在爱的方式上面呢，你不会带着期待说，哎，我要有对价的回馈呀，好，或者说我是这样对你的，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对我啊？就是反而是一种清澈自由，不给人压力的存在。那我们这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的生命点燃了一种什么样的光芒呢？就是安静的夜灯，不耀眼，不喧哗，但是呢，人家远远的看见，靠近也不会让人家有那个灼伤的感觉，或者是比较的感觉，只能感到你身上散发出宁静与包容。这时候的爱是因为我们充盈，我们丰富，所以我们分享。那与天地合一的爱呢，就是一份心胸的浩瀚，还有心胸的无私。因为你觉得你只是受创造的宇宙的其中的一部分，你不再会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哎呀，我们失恋了，或者在婚姻中离婚了，那种破碎破裂痛苦的感觉。你的爱真的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一呼一吸之间是与这个世界是一起的，所以不会受限于我针对某个人、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在家族中啊，因为你觉得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受伤害，不会了，真的是很特别的事情，对吧？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好像，栽种在路边的一棵树，或天上的一朵云，或者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对这个世界的本身都怀抱着没有差别的爱和敬畏。这就是我说的敬畏，就是前面讲到李嘉彤先生，他有很高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却完全没有差别的去做学校小朋友教课的义工，好，然后到监狱里面去跟那个底层的人在一起。然后他尤其是想到说，有一个神父，他为了爱这些监狱的人，他就在监狱里面做一个在监狱里面打工，这样子，他的一生就是打工，然后让这些监狱里面的受刑的人觉得说，哇，他好像耶稣一样，他没有离我们很远，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那个光不是执着在我们自己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觉得说，哎，我做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呈现出你生命中的光彩。但是在这个境地不再是这样了，而是愿意付出爱，乃是贡献，让自己成为爱本身流动的管道。我就记得有一首圣诗叫《借我赐恩福》，借着我啊，这是一个导管，然后能流出恩典还有福分。这时候爱啊，已经

为一种广大的爱，与天地同悲。哇，这种感受，我就想到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哈。对，能够意识到即使在最孤单的时候呢，自己依然拥有付出的力量。哎，这是我最近非常能够感受到的，即使在自己最孤单的时候，好像很缺乏的时候，你仍然非常快乐的，而且没有什么难处的，能够付出你仅有的全部。哎，仅有的全部，而且你没有任何的挣扎。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有那种与天地合一的，因为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你有的其实是共有的。好，孤单从来不曾把我们封闭在一个孤单的一个孤独的一个海岛上。正因为如此啊，我们在孤独中仍然选择去爱那个在海中孤单的岛，好像四面八方架起了通往宇宙的一个桥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是开始呢，是在《木永不落下》这本书的起源，然后我们领受到说，李嘉彤先生写的里面每篇文章，他就讲到说，我们对人的陪伴，爱的付出，不是陪伴他步向死亡，而是带他进入到永生。让我们讲到人生，我们的一生之中有经历到各种不同的孤单，但是呢，孤单中的蜕变和成长和转化，让我们的生命中是能够在孤单中仍然能够付出爱，在爱中享受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搬新家，或者是重新粉刷房子的时候，或者是把你家的某一个墙面重新粉刷油漆时，整个空间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好。我想当我们看到一个斑驳的一个墙面，只要重新补土上漆，整个空间焕然一新的时候，其实人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怎么去粉刷油漆，怎么去改造你的家哦。其实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的哦，是一群青少年。这群青少年呢，其实他们透过学习油漆这个技能，不单单去改变别人的家，其实他们也透过这样一个技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我们知道技职教育就是教孩子一项技能，然后让这群孩子呢，未来在找工作上面呢，可以非常的顺利，而且也因为有一个技能，他可以养活他自己。那在新北市少年培力员，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孩子需要技能这件事情。他们看到的不单单是孩子需要一个技能，他们看到的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们没有自信心，他们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可以的一个能力，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没有办法成功。以至于这些孩子当他们需要有一技之长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看见原来当我有

0: 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以至于我的能力可以被显得完全。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就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辅导员陈维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在上一集节目里面，陈老师维忠老师他就来到我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他透过聊到培力员的水电工班课程，帮助孩子，帮助青少年找到一技之长。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一个属于他们这个工班课程里面另外一个特色哈，一个非常特别的课程，就是油漆课程。而这个课程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并不是学会你如何去粉刷油漆，而是当他们学会了如何去粉刷，油漆之后呢。他们是要走入到弱势的家庭里面，用自己的双手去服务别人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辅导老师维宗老师。Hello，维宗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工班辅导员维宗。
0: 老师，我很好奇哈。我们知道新北市少年培力员他有一个工班课程。那在上一集节目里面呢，非常开心你来跟我们介绍，就是工班课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水电。
1: 是，
0: 好，哎，那在水电之外，你们怎么还会加入油漆课啊？它跟水电工班课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在实际上面，应该分为两种不同的技巧，但是感觉上，大家印象中都会觉得说啊，油漆就是拿个刷子沾沾油漆就噼里啪啦，
0: 对
1: 全部
0: 啊，其实一般人来想，油漆需要学吗？不就你只要有一把刷子就可以刷一刷，你只要会涂鸦都可以。
1: 如果是自己 DIY 的话，那如果看得下去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的要成为专业的油漆师傅，那就必须要对他所施作的墙面，或者是那个墙面上面，本来墙面上面有一些污垢啊，或者一些施工不平的、不平整的面啊，这些都是要做先事前的加工，才能在后续才能用油漆让它去上色，变成一个非常平整，然后看不出有刷了那个痕迹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样态，所以还是有技巧的。
0: 哦，其实真的哎，其实我又想说，哎，为什么要开油漆课哈？这么多技职课里面，我觉得油漆好像是特别不需要学的哈。但是好像听维正老师这样分享，油漆好像也是有一些需要专业的部分在里面哈。特别刚刚提到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 DIY，你看得下去，那你当然可以自己来涂哈。但是如何把你的粉刷功夫，在墙面上表现的真的是看不出任何的瑕疵来，这真的就是需要技术哈。所以也为什么需要请专业的老师来带领孩子学习这样一个技能，而不是好像由你们辅导员、社工哈这些工作人员来教学就好哈。
1: 对
0: 那
1: 对对。
0: 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油漆课程哈，究竟是怎么开始？就是说，在课程当中，一开始教导孩子一些什么？因为譬如说像，我记得维忠老师你就有分享在水电工程里面的课程，一开始可能就是教孩子一些基本的，譬如说电力学啊，哈，这些东
1: 西。理论，
0: 对，那油漆有什么理论呢？
1: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们上课的课程一开始的确就跟水电有不一样啊，因为另外一个其实是有理论的基础，但是油漆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认为说啊，就是单纯就是一把油漆，还有就是油漆罐，
0: 一桶油漆，
1: 对对对，
0: 刷子嘛。
1: 但是其实就很好玩哦，其实像刷子这样的工具，或者是油漆，都是有不一样的材质。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只是说这个材质跟基础电学这种理论性的，其实是有某程度上面的差异。但是我们就变成说，教学的是在于怎么样去让这个技巧 收获。因为我们在最近这几次的游戏课程呢，

0: 我们会常常会听到啊，学生的回馈就是所谓叫知易行难，也就是说哦，我们听起来就尤其就好简单，就沾了，就刚才讲了沾了就上了
1: 就上
0: 了了。但是他们真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觉得原来是比实际上想象中的差非常多，因为那个老师教他们的教学的那个如何去沾油漆，然后让油漆再如何均匀，在这个刷子上面，油漆刷上面就是一个学问，而且那个营造出来的角度多寡都会影响到后续你在漆墙面上面的那个无论是光泽啊，无论平整度，其实真的都非常有差异。所以在我们听到学生的分享，其实他们真的有学到，因为就是代表说他们知道说沾那个油漆刷的，无论是那个多寡，油漆的多寡跟那个刷子的面的均匀度其实都会影响，所以他们就是真的在实际的过程中实际知道超过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真的不同。
1: 因为其实就我们一般人来认识油漆这件事情，我们就只知道说油漆，譬如说它就分什么水性漆啊、油性漆，好，然后再就是还有什么乳胶漆，其实说真的傻傻分不清啦。如果今天我家要进行修缮，然后你叫我去买一桶漆回来自己涂，我还真不知道要买什么漆。那 我印象中我小时候闻到油漆的味道就觉得它很臭，然后还要加什么
0: 溶剂、
1: 松香水还是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但好像现在的油漆就没有这样子了，好像还有什么不同的水果口味，让粉刷起来味道还蛮舒服的。所以其实这一些在开始的课程当中你们就会告诉，因为我知道像你们的水电工程需要花4小时的时间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就切一半，一半上理论，一半实做。那你们的油漆课呢，也是需要一次这么长的时间吗？
0: 时间其实相同，但是在这样的实际上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其实老师也会先讲说一些我们今天要教学的东西是什么，要练习的是什么，那希望大家学习到怎么样的程度。因为这个很好玩，因为尤其其实就是讲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操作能够达到那样的很非常完整、非常平面，然后看不出有任何油漆痕迹，其实是一个需要靠时间去累积的技术。所以我们讲解的很，其实算比例上面算少，但是实际上操作要让学生在体验如何去好好的刷成我们想要的那样的状态，其实是有很有难度。我会在过程当中会跟学员分享说一个专业的师傅他是怎么样去漆，然后即便教完了之后自己的体验能够达到那个东西其实是有难度，因为包括说沾我们就直接说就是沾油漆的多寡嘛，然后在涂的那个力道还有方向性其实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的过程，我们讲很简单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好好的去操作，好好的去知道说我怎么样控制才可以达到那样的标准。
1: 我觉得油漆课这样听起来真的跟一般的公班的课程不太一样，
0: 是
1: 一般公班的课程可能理论性会多一点，它所有的技术都是建构在理论上面，所以你基础必须要够，但是油漆就比较不一样，是它是技术性的东西胜过于理论的东西。
0: 没错。
1: 譬如说好像很多都是你需要实际上去操作去体验，自己去抓那个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家就是刚好粉刷，好，然后有一个墙面就是粉刷，那你知道一个墙面粉刷好几年之后跟新的油漆刷上去，其实颜色是会有色差的。然后我们家请的那个师傅他就挺厉害的哦。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他来的时候，他就要帮我新的那个墙面要刷嘛。他为了让我旧墙面跟新墙面那个漆的颜
0: 色
1: 不会看出来有新旧的对比，他居然把我新的那个要粉刷那个墙面的颜色去调色，调成跟我旧的一样。
0: 哇，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厉害，而且

0: 把比例很会抓，他好像才倒一两次而已，居然颜色就对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经验累积而成的。OK，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相信很多孩子他们来上油漆课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抱持的心态觉得应该是来玩玩吧，因为油漆很简单啊对不对？
1: 应该是说刚好符合到我们这上课 的过程，第一次就会来问他们说为什么想要来上，然后到底是探索呢还是想要有实用性。结果很好玩，我们的这一次的学员其实 的意见刚好分应该说是分两种，其实是想要说先体验到底是体验派还是实用派，因为实用派就是想说我就是想要学来，然后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另外一个说诶，我没有什么，只是我对这个好像有点兴趣有点概念想要先了解。但是很多人大家这群的学生的分享其实就是比较少了，比较一半是我就是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学什么。那另外一边就是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我想要先体验，然后才会变成之后变成这个成为我的技术技巧，然后我才可以无论是自己的家里的粉刷啊，或者是哪天朋友或者出去未来出去自己租房子的时候也懂得自己如何去粉刷，或者变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空间的氛围，就是靠颜色之类的。
0: 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人真的就是跟孩子一样，有时候就觉得说我就来体验看看，而且可能这个蛮好学的吧，不就是一个刷子刷到底嘛
1: 刷到底。
0: 但其实真的真正做过的人都知道，当我们要整理个墙面的时候，我们要先从补土磨皮，
1: 没错，
0: 而且上底漆，上完底漆还有面漆，然后还有不同的材质，用不同的工具，其实每一步都有它的专业。OK， 所以对于这些来的青少年孩子来说，其实可能他们踏进来工班的时候，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碰过油漆的工具。
1: 是也有，但是很多应该讲说是看都看过，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呢真的是没有，所以这次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你们他真的实际操作才知道说原来知易行难是这个四个字的。
0: 那对于孩子来说在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油漆的课程很多都是实作，
1: 没错，
0: 花比较多，可能四个小时都在那边粉刷哪一个步骤孩子觉得最困难
1: 哦？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呢，反正就不是一开始就先上油漆哦，而是先做补土这件事情。因为补土还有一件就是要先把那个补土要先把有点像是在做白巧克力，在练巧克力的那个概念，因为要把那个补土要把里面的一些颗粒啊或者是气泡啊都要用掉，所以这件事情在练土的这件事情就其实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0: 什么是练土？
1: 就是会拿我们把那补土然后用那个这个叫
0: 铲子，
1: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把中间的空气挤掉，然后让这个土变成很有柔润软有那个弹性，然后可以均匀附着在墙面上。那这个部分，
0: 所以补土不是一瓶补土罐来，我挖了就直接涂在墙上，
1: 就是还要先挖，然后先在那个板子上，
0: 就很像两个铲子这样子混来混去。
1: 对，
0: 所以这个动作叫做练土。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它的目的是
1: 要让它这个补土变成滑顺，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挤排除掉。然后变成有点像是原本巧克力如果在还未炼之前可能是一块很硬的，然后不够滑顺，然后但是把它炼过了之后它的一个那种感受就变成非常的滑腻黏密，然后就可以均匀的涂在你的墙面上。因为我们实际上让学生去操作，如果没有炼好了然后去涂上面的话，哇，就是上面就是反而是比不上补土还更糟糕
0: okay.
1: 就是可能坑坑巴巴啊，有空气啊，然后凹凸不平这样子。
0: 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个炼土的技术其实是他们觉得最困难的。
1: 对，然后炼完了之后，然后即便好了，然后再上去，要把它很非常均匀平整的把它涂在墙面上，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可能一个面团啊或一个水泥。

0: 水泥就是软软的，直接就给它
1: 隔上去，没有，这要隔上去，然后又要用成平整，就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就跟水泥也一样，就是我们弄在墙面上，要怎么样均匀的涂在上面。
0: 嗯，
1: 我们就是让学生
0: 就光这个练涂来说，对孩子来说，他们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才可以练成？
1: 练成哦，我觉得就看每个人，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需要时间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要体验要用到这样的老师要求的那个滑顺度哦，是需要时间的，可能要10到15分钟左右，至少就哦一直练的，练到觉得手都快要觉得酸了。包括我自己亲身也体验在过程当中，陪着学生学员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连我自己也都会觉得累。
0: 哦，然后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就涂翻来翻去，
1: 对，要翻到老师觉得说，这个这样差不多可以上在墙面，这件事情就不容易。
0: 是，有没有孩子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很想放弃，因为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这个一定会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当中学习如何让自己的耐心能够增加，但即便是我们知道他累了，那我们会让他休息，但是在这个一个过程是慢慢渐进式的去操练他的耐心，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不见的时候，这油漆或者补土这件事情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持之以恒，需要有时间性的才会把这样的成果能够好好的展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基本功，这样的耐心的一个磨练，我相信这是在油漆课程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是，所以其实你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应该会有遇到一种孩子，就是一开始就说，我都不会，我都做不好，手酸的要命，然后但是他后来却发现他越做越有成就。
1: 没错，是真的有这样的同学，因为的确就是前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毕竟他是刚开始接触，很多的不习惯，很多的陌生感，那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老师跟辅导员助教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协助孩子如何去多坚持一下，你再做一下就好了，哇，你现在弄得做得非常好，需要一点情绪上面的支持，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再多一点点，再多一下，这样的一个坚持，他们实际上面后面得到的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0: 好像在你们这一期招生的学员里面，学生里面好像有一些是女生，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工班做工的好像都是男生哈，应该一整票都是男孩子，但却有女孩子哈，为什么这些女孩子会想要来挑战做这些东西？
1: 我就觉得回到刚才讲的，其实就是一个给自己在暑期这个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两个月的时间，不是只是在我觉得是有某方面也实际上是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尝试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但是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那与其这样，那我就尝试看看，去勇敢去跨出这一步。所以的确女生都是尝试用体验的这一个概念来加入这个工班。
0: 确实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因为我做不到，而是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先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我觉得我做不到。好，但是当我有一次成功经验的时候，可能就会改变了自己对自己的想法，然后以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好，有时候也包括孩子也是啊，他们并不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能力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失败太多次了，他就不太敢再相信，
1: 就是有稍微有点退缩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工班的服务里面学习里面，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技能，其实即便是一个翻土的动作，在15分钟过后，当他看到了他的成果的时候，其实那一种成就感就是别人很难代替的。
1: 我觉得就是给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会觉得累啊，或者是会没有办法再专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旁边的老师或者助教，我觉得给予一些正向的情绪价值。他们其实就像是被推一把，

那一把其实会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我再多坚持一下，然后多做一点点，后面的那个感受性是好的。因为我们在每次的课程的最后面都会分享说啊，你今天

0: 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后面得到的成就感，可以支持到他全部这个课程完成这样子、嗯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其实油漆的学习一般来说不单单只是去挑战前面的补涂啊、
0: 嗯、
1: 修平，后面整个上色其实有很多的美感要去注意，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粉刷我曾经自己一个人粉刷过我家房间我觉得哇真是累到弯腰哈，因为你要爬高爬低、
0: 嗯、
1: 然后你的手要一直举在那边，哎，还挺酸的哈，真的做完整天就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告诉自己以后直接找人来做OK， 所以有没有孩子他们在整个实作的过程当中、嗯、其实真的感觉到很多的不容易，他们蛮想退缩，然后甚至呢他们会觉得说啊，干嘛要来学这个技术。
0: 嗯，我觉得因为这是某方面体力的上面的确就是一个没有这么常去接触这个这样的工作的青少年来说，一定是非常有大的阻力，特别是在体力上啊，或者在可能会认为是单调或者重复的动作上面。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尝试去除了是情绪上面的支持之外，另外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你把事情做好那样的那个成就感会支持你，可以把这种感觉是单调的事情，成为一个是一个很有趣，或者是成有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不会说是哦，我好像都做一样，然后又做不好。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说哇，你这个东西弄得很漂亮耶，好厉害哦、喔
1: 嗯嗯！
0: 给他一点多的情绪价值，他们就说啊，对啊，我也觉得我弄得不错耶。
1: 是，所以孩子需要的还是肯定。
0: 对，就是这个正向的支持，他们就说我就会多愿意去多做吧。可能我老师只是要求说，哎、欸，我可能这一个墙面，我只给你一个可能 A4 的一个 size， 或者是 A3 的 size， 就经过你的鼓励之后。他说：“哎、欸，老师，我想要漆整个墙面，可以吗？”对啊，所以被支持，他就愿意做更多。
1: 是，而且我知道说，其实培力员你们不单单是规划了所谓的公班里面的油漆课程、
0: 嗯，
1: 你们还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在孩子学成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是有机会到弱势家庭提供服务哈、
0: 嗯。
1: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之后，我们可以请韦中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

0: 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啊、我想在培力园的工班，他们真的是没有把课程只留在教室里面啊、在刚刚休息之前，就像我说的，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那个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他们让孩子学成了之后，不单单是把技能留给自己，而且还有机会带着这群孩子到弱势的家庭里面提供服务。我觉得这跟一般的职业训练是非常不同的，就是孩子不只是学习怎么做，他们更是学习我要为谁而做。哎，我想问一下哈，韦宗老师，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说让孩子学习油漆粉刷之后，真的是把这个能力带入社会，带进去有需要的家庭里面，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1: 我想培力园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是想要培养少年有这样的能力，无论是水电，无论是油漆或者其他等等的技能，学到的时候我们总需要有一个舞台，然后可以去发挥。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又是说如何去跟在地的社区做连结。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少年们很少会跟自己的长辈，或者是真正去看到真正需要的人的那个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尝试着去带着青少年去真的去你自己有能力的，那我们就带这样的能力去帮助需要的人，即便是过去可能没有看过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到底我有能力吗？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然后真实的去帮助到别人，然后去得到那样的无论是成就感，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概念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让自己去培力，让自己有这个能力，知道说原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在我得到这样的技能之后。
0: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

0: 次带孩子到弱势家庭服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怎么样？
1: 应该就是就很陌生，到底是叔叔阿姨还是伯阿伯阿嬷之类的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跨出了那一步，或者是我们身为辅导员或者是师父老师去示范，或者是尝试跟他们去接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始挑战自己的舒适圈，踏出那一步，然后就可以，我觉得他们反而亲和力有时候比我们这群成年人还更厉害，对，但是就是需要被多他推他一把这样子，然后尝试说原来在知道做之前可能还会很犹豫，但是做了之后知道说原来就这样子，原来我可以这样子。
0: 因为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过去可能都是接受别人帮助的，因为我记得伟宗老师曾经分享过说，这一群来到新北市少年培力园接受公班课程的孩子，大多数的身份可能都比较弱势一点，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大概是哪一个类群的孩子可以来到培力园公办？
1: 无论是有像特教生啊，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情况，或者是在经济上面，或者是相对一些东西是有弱势的，我们觉得就是在这样的机会当中，我们可以尝试一个概念，就是弱势帮助弱势。那在这帮助之前，我们先要有一样的能力，我们去培养一样的这样的能力，然后拥有这个能力了之后，我们来帮助别人，这个概念。
0: 是，所以其实当他们那个身份转换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曾经自己是被帮助的人，而如今成为一个帮助者。好，现在是我居然可以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帮助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呢。我想对于他们来说，不单单是技能的学习，而是他们真的是要到别人家里去帮助的时候，他们那个身份的转变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自信。好，我想这也是你们在课程里面的重要的一个项目啊。好，就是说我不是只教你技术，我是要教你很多你生命里面可能在实际上与人互动跟实际上参与的时候才能够学习到的品格。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把课程跟公益服务结合在一起。刚刚提到说其实孩子去到这些家庭的时候，要去服务他们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腼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1: 小故事，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而言，其实在服务这些弱势案家的时候，绝对不会是我们说超，说不定会超过我们想象。其实我们在服务在去案家的弱势案家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的需要，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的挑战。就像是说这个他们居住的环境其实非常不好，像是有行动不便的长辈啊，或者是有身心障碍 的需要协助的长辈，或者弱势家庭的时候，那个环境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说就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家庭环境，反而是可能会是藏污纳垢啊，或者是真的是有囤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有听说最比较可怕的就是之前有大小便是有困难的长辈的情况，所以我们在那个场域里面可能都真的默默的会戴上了口罩之类的情况发生。所以对，
0: 就是你们去可能独居老人的家庭里面做一些服务，环境整洁跟修缮的时候，发现说其实这个独居老人他们的
1: 环境
0: 其实是不太好的，
1: 对，是不容易的。
0: OK， 好，所以其实你们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还是默默的做一些的服务，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像你们在服务之前啊，你们带这些孩子去做一些粉刷一些修缮之前，你们会不会特别提醒孩子哪一些事情？
1: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同理别人的不方便或者是那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需求，有可能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我的店

0: 电灯、电视，或者是些电器不行，或者是我的墙面，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爬那么高，而且我可能行动不便，我漆不到那个地方，或者是我连那个能够买油漆的钱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原来对方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去帮助对方。这个事情我们会在形成这样在出这样的修缮的任务之前，会跟我们的学员说明这样子。
1: 嗯，就是给他们一些提醒，说你们要用更多的同理心去对待你们所服务的对象，
0: 嗯、
1: 对不对？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哈，我也在想哈，一般的孩子可能很少有机会走进不同的家庭里面。应该说，当他们真的看见有人住在那种残破不堪的老房子里，
0: 嗯、
1: 甚至有一些长辈，他们可能一个人生活。好，有一些人甚至连家庭环境整理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那一些冲击对这群孩子来说，应该不只是眼睛看到，而是更能够进到他心里面。
0: 嗯，
1: 所以像你们在做这些弱势家庭的修缮啊整理之后，哎，有没有孩子说过怎样的话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0: 我觉得他们让我很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基本上就非常的能够理解这样的环境，然后他们的不舒服不愉快都可以抛到后面去，而是学习去服务这个长辈或是弱势家庭的需求为重要。而因为即便那样的张可能说不定不是一般人可以觉得说，哦，这个我不能忍受，然后离开。很抱歉，他们每一个的一个伙伴，每一个学员到跟我们一起进去的时候，都知道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服务，一个照顾长辈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们做了非常的好，就是我真的会被他们的这样的行为感动，而且他们很愿意在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还愿意跟着弱势的无论是阿姨啊长辈们去多聊一些，然后多关心他们一点，因为知道说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同理，或者是学习去照顾这一群需要的人，这样子。
1: 嗯，也就是说，你看见孩子好像做的比你期待的更多，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当他们完成了他们的服务任务，然后看到，本来一个很脏很乱的环境，好，被他们整理干净了，然后可能墙面本来是乌漆抹黑的，被他们粉刷漂亮的时候，其实这应该就是孩子他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0: 就是原本觉得很多，就是某方面也是洗涤心灵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进入到一个那个环境里面，可能无论是不是类似，或者是你知道之后，从最最零最最，我们有去服务了一个案家，其实哇，那个墙壁就是独居长辈，但是独居长辈其实是有抽烟的习惯，那个墙面原本应该是白色的墙面，全部变成咖啡色，像或者是焦糖色的那个情况，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一步一步让这个整个墙面先去干净，然后重新再做粉刷的这件事情上面，哇，原来就非常不同，就是从零开始到真的变得非常漂亮的时候，连那个长辈说，哇，那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就是他们被称赞的时候也说，啊，没有啦，我们就这样，就非常腼腆的少年，非常腼腆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知道说，哎呀，他其实背后是真的得到获得成就感，然后也得到别人的称赞，然后另外知道自己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事情，就一直都是重复这件事情。我相信会对于年轻人的自信心啊，或者是正向的知道说我有服务，我有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助人为快乐之本的这个道理，会进入在他们心中。
1: 其实在你们这一群孩子里面，有一些也是不太容易的孩子，从不太容易的家庭里面出来，然后可能就刚好看到培力园有这样一个课程，他们就来参与。那他们来参加之前，他们会知道

0: 们需要去服务弱势吗？
1: 我们反而是会是说，如果既然应该讲说，我们让他学习完了之后说，这样的技能也希望回馈到需要的人身上，我们会先说试出我们有这想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来获得成就感，或者是他可以这样运用的一个空间，而不是学完了之后就也没有地方发挥，或者是
0: 就是好像也是透过媒合这些弱势家庭的或者是独居
1: 长辈
0: 家的需要，把那个地方成为孩子他们学习实作的空间，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孩子有些也是来自于不容易的环境跟家庭，在他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一种就是孩子他们自己也透过服务在疗愈他们自己，因为毕竟他们的不容易都是带着伤害。好，有没有这样子的孩子真的是透过这个课程，然后也透过这样一个弱势帮弱势的服务里面，他自己疗愈他自己？
1: 我觉得可能这么深沉的一个疗愈过程，我们在旁边可能没有办法说，或者是只能看，然后但是其实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过程是一个无论是在服务别人，服务弱势，服务长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到说，哦，我从没有能力变成有能力之后，到真的去服务别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心境上面的改变，会成为他不是培力那个能力是帮助别人的能力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说我有这个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深层，非常背后可以孕育出他真的有能力成为一个善的循环。就是过去我是被人家照顾了，现在换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也能将过去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转而化成我来去帮助对方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一整个善的循环就绝对会是一个我认识是一直在重复做这样的事情，一定都会在疗愈自己的这个伤口，是一块一块慢慢的修补起来。
0: 是，有人说齁，最快乐的人不一定是得到最多的人，而是愿意付出的人。好，所以我相信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最大的收获不应该是只有学会刷油漆，而是他发现原来我有能力可以让别人开心。就好像刚刚韦宗老师分享的，他们去到一个家庭里面粉刷那个泛黄的墙面之后，哇，这个屋主他非常开心，看到他的墙壁焕然一新，发出一个对孩子们技能的肯定。我觉得那一刻的感觉应该就是孩子们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1: 真的就真的是如此。
0: 是，所以我想少年工班在做的不单单是给个工具给个钓竿，而是在激发他们内在里面无数的可能性，因为每个孩子都期盼能够自己被肯定。只是说有一些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他们所接受的环境都是责备啊，都是批评，所以呢永远都是那种啊，你就是不会成功啊，你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啊Q 感啊类似这个。可是当这群孩子他们发现说有人非常真心的跟他说一句，哎，谢谢你为我做的事情对我带来极大的帮助，我觉得那一个谢谢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有能量的，甚至可以成为未来他们继续往前走的养分。OK， 所以其实真正翻转一个孩子生命的关键还是在于给予他的鼓励跟肯定。
1: 我觉得正向的经验啊，或者体验到，哦，原来帮助或者是我有学到这样技能了之后，然后再去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就回到帮助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事情的正向的连结多了之后，我相信原本过去的那些啊，可能被听到很多负面啊打击啊，可能变成说啊，因为受到打击，然后就开始自我退缩，然后退到一个都没有人想要，不要有人来烦我的这个角色或者这一个空间去保护

0: 自己，但是如果从这样的尝试跟别人接触，而且是 又有得到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相信那一个都是、一方面是 推他一把，另外一面他可以更能接触到说、原来快乐是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
1: 是。那我想我们来最后聊一下好，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说新北市少年工班你们在孩子学习了一技之长之后，你们非常需要有实作的场域，以至于你们开始有一些接了一些弱势家庭修缮粉刷的工作嘛，好，我们说的工作。你们是怎么去媒合的、
0: 基本上我们会广发，或者是在我们协会就是我们的培力员的官网上面会有一个填写表单，然后只要有需求我们当然会我们先做一些审核，但是我们会知道以我们的弱势帮弱势这个概念，只要有需求，然后可以在我们工班少年可以评估是可能可以做的范围内的话，我们都会尝试，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开始排修缮的这些需求表，然后我们就会照着这些排程，然后我们会尽可能跟无论是师傅还有少年然后的时间配合，然后我们一起出工。
1: 那像假设说我们的家好，听众朋友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需要，一般可能我不是弱势啊，但有一些需要修缮我又找不到师傅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来做申请吗？
0: 不好意思，就可能我们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们还希望说做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因为太多了，我们真的是知道遇到太多真的需要修缮或者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以我们现在的工班的能力，只能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去做，然后我们现在其实都有一些排程，但是有需要的还是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会尽可能去尝试去协助。
1: OK， 所以像这种弱势申请的人多吗？家庭多吗？还是说其实你们是需要透过一些的管道做一些的媒合？
0: 我们都
1: 比如说透过里长啊、邻长这些。
0: 除了社区之外，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跟很多的弱势我们一些公益团体。然后专门是做弱势族群啊，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家庭相关的，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些需求跟我们说，然后我们会在这些需求里面去评估说我们哪些东西可以协助这样子。
1: 所以其实还是有些的来源，
0: 对，有些有管道的。
1: OK， 我想对于你们少年培力员有这样一个公办的训练课程之后呢，带他们去社会做服务，我相信对于这群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带给社会怎样的影响力嘛，哈。所以当你们在规划这一些弱势帮弱势服务过程当中，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就维中老师您自己认为你期盼在5年之后培力员的这群孩子可以带给社会的影响力有哪一些？
0: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训练这群少年他们有这样的技能，就是类似一个我就是有这样的能力，等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他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变成说是这个很正向然后很公益的事情，我们可以我们这样的训练出来的这些学员呢都会成为是一个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他，那只要他有空，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修复修缮这些的任务，然后就会让更多的学员可以成为一股力量，然后服务需要的弱势族群啊，或者是家庭这样子。我们希望说这个会是一个很永续，然后或者是可能有时候是未来的学长姐可以回来带我们的学弟妹这样子的概念，
1: 就有点好像我今天成为学员，我明日可以成为老师的概念，
0: 没错。
1: 甚至呢，看见当我们致力在带这群孩子做公益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公益后面的支持啊。我相信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工班目前开了有水电，然后有油漆，还有个
0: 家事清洁
1: 哈。那在未来，你们还期待有哪些的规划？或者是希望

0: 社会大众给予怎样的支持跟关心呢？
1: 目前还是在于我们在培训学员，然后在的环境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够的地方，因为是就如同上一集也有讲到说，我们其实在设备上面还有很多需要大家支持的地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群少年有很好的一个环境，能够更充分的去得到学习，
0: 所以有更丰富的资源，就是
1: 有
0: 如果愿意看到培力员有什么的需要，其实可以主动跟你们联络，
1: 对
0: 不对？好，那可以怎么联络你们？
1: 请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台，然后可以在上面得到需要支持的一个资讯，这样子。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样少年公班这样非常好、利益良善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希望让这样的一群少年得到培力之后，也有一个发展，然后回馈社会的一个机会。
0: 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觉得改变一个孩子，好像就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给予他一些的陪伴，耐心的教导他，好，特别像公班，我们就是有一些耐心陪伴他的老师啊、社工啊，还有师傅啊，好像给予他一些工具的时候，可以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教他技术技巧，而是要让他明白，原来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价值，而那一个价值是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一个重新粉刷的墙面，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焕然一新，好，变得特别的亮，特别漂亮。但是如果一颗重新被点燃的心，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重新充满希望，我觉得这也就是新北市少年培力员在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祝福每一位在成长路上的孩子们，你们呢，当你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见原来我是蒙祝福的。我们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陪伴成长中的青少年，不要忘了你的陪伴绝对有价值哦。我们再次谢谢韦宗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新北市少年培力员的公班油漆课程其实是跟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 的，
1: 是的，
0: 让他们所做的也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有价值。
1: 谢谢，
0: 我们再次谢谢韦宗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也更认识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独特与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目前是在第一个 part 谈人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定名为好好爱自己。在我们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已经谈过了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欣赏自己已经谈过了，第一集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第二部分是看见自己的独特，第三集是展长而不补短。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是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很棒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在一开始，我想请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请我们的听众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中，如果有出错、失误或者失败的时刻，你通常在第一个时间出现在你内心的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会不会是，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会出现我怎么这么笨，如果没做好的时候会不会是我果然不行，在看到别人成功时会不会是我就是比不上人家，这些话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好像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批评自己的声音。不晓得在你的心中也住着一个这样的声音吗？当你失败、做错，或者是

失误时，总是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声音在鞭策自己。这就是在今天这一集里面，我特别想要用这一集的时间帮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内在语言。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如何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自我批评呢？其实回想从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生活事件当中，我们有些时候跌倒了，会不会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总是会说一句，哎呀，怎么那么不小心，我们做错了，可能听到的又是怎么又错了，怎么这么粗心。如果我们学了几次还不会，会不会又听到你怎么这么笨，别人学一次就会了，你学了这么多次还不会。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可能我们听到的又是为什么别人总是很快的就做好，你这么容易失误呢？这些声音是不是常常的出现在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当中？而久而久之，这些声音会不会也成为了我们内在自我对话的声音？好像这些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不好了，又打翻东西了，又做错了，又学不会了，可能我们里面就会直觉性的立刻反映出来的这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当我们谈到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这个心理学名词的时候，我们现在了解它是什么，其实它就是我们从小跟我们很多周围的大人跟我们互动的时候给我们的回馈。而这些回馈呢，久而久之就成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当我们听到的话语都是类似这种批判的、否定的、责备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概念就会变成负向的。我不行，看我又做错了，我很笨，我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就是学不会。而这些自我概念逐渐就是变成了自己的自我形象，我们就渐渐的深信不疑。等到我们长大了，当我们又做错了，当我们又学不好了，当我们又不会了，当我们又失误了，可能内在直觉的反应就是，看吧，果然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会，我就是没办法跟人家比，我就是比较笨。好像这样的自我批评就是给自己又加上了一分，对，我的确就是这样。而这个就形成了我们内在的一种自我批评的对话。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话语好像理所当然的就会在每一次我的做错，每一次我的失误当中

逐渐的变成了我自然有的内在语言。而我们好像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从小听习惯了，而我们也对自己说习惯了，我们更认定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其实我们内在常常充满的就是对自己的自我批判。而每一次的自我批判呢，其实就是一次对自己的打击，就是对自己的贬义，就是更削弱自己的力气，然后让自己更不开心，让自己更没有力量，也让自己逐渐的就自我放弃自己。那大家想一想，当我们的自己一直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生命会出现什么状态呢？是不是很没有力量？是不是很没有斗志？是不是很没有冲劲？是不是不敢接受挑战？是不是还没有做就认输了？还没有出发我们就已经止步了？这就是一个自我批判可能会带给自己生命的限制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想要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自我批评的一些习惯。我们今天来学习一种用自我鼓励代替自我批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自我鼓励给自己加油，帮助自己重建内在的自我形象，也帮助自己从里面激发出我们的正能量，让我们更有力量，让我们更看见我们可以，更看见我们不是原来我们想的这样。这样子也许我们更能够接受所有的挑战，也能够让自己勇敢前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这一集特别的原因。那我们要如何可以让我们来从自我批判改变成自我鼓励呢？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自我批判跟自我鼓励会有哪些差别。例如可能当我们在工作犯错的时候，我们内在如果常出现的一种声音就是，你怎么连这个都会做错？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曾经也出现过这个声音？我们如何改变成鼓励的声音呢？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哎呀，这次确实做错了，那我要来看看到底哪里需要修正。是不是这两句话很不一样呢？是不是会让自己内在产生不同的能量呢？例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个决心想要改变一个坏习惯，例如我们要减重，或者我们要改掉滑手机的习惯，或者是改掉我们常常在这个网络商店里面这个游走，然后不断的这个购买商品的习惯，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容易自我批评的，可能试了几天好像失败了。如果我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说，你看吧，我就是没有毅力，

不行的，我不会成功的，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人。哇，好多的批评就会让自己放弃了，就会再一次的给自己定下一个标签，我不行。可是如果我们是用一个鼓励的话语，也许我们会对自己说，这次没有做到没关系，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我可以跟从小目标开始，我还是可以坚持下去。大家听听看这两句话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产生的力量一不一样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好像可能又跟某个人相处不好了，或者可能在团体中又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喜欢我了，如果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有一个声音出来，一定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我不够可爱，可能是我不够好，所以他们都不喜欢我，可能没有人会喜欢我。哇，这种声音，这个排山倒海而来，自己内在就更否定自己，然后慢慢的就要把自己更关闭起来。但如果我们改成鼓励的声音，我们可以换句话说，我可以看看自己需要负责的部分是什么。我也可以理解到别人也有别人的选择。或者我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不让所有的人喜欢我，因为没有人是会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或者我可以对自己说，当我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时，不被别人接纳的时候，不一定是我的错，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跟权利，所以我可以选择做自己，我不必去讨好，或者是一定要去服从别人，配合别人的想法。有没有发现这两种声音也带出不同的力量跟态度呢？这就是自我批判跟自我鼓励的差别。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您喜欢哪一种声音？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声音在你的里面出现呢？好，我们可以稍微先想一下，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好像住着一个声音，就是自我批评的声音。那这为什么会常有自我批评的声音出现呢？多半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听到了很多大人们对我们说的一些这些批评责备的话语。当然并非我们要责怪那些大人，因为他们总以为当我们出错了，给予我们的批评跟指责会让我们改进，会让我们快快的变好。那这都是出于一种爱，只是在方法上可能带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影响。而这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也有提到了，当这些负面的话语、批评的话语听多了，就会形塑了我们负面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而他们这些声音也会不知不觉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内在语言。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又出错了，又这个做不好了，又失误了，可能我们内在就会自动化的反映出那句话：你又做错了，你看你果然不行，你看你就是没办法跟别人比。那这些话语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浮现出来，而我们也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我们非常深信真的就是如此。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做内在信念，而这信念呢，其实是一种限制性的、非理性的，或者是一种错误认知的信念。那它带给我们的比较多就是负能量。刚才我们在第一段也做了一些用鼓励的话或批评的话对自己说的时候产生的不同的能量。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你听到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的话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而您在您的内在常常浮现的是哪一句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都会更喜欢自我鼓励的话语，因为它所带出来的正能量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力量，更勇敢的往前行，更愿意接受挑战，或者是更能够接纳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好，那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可以成为自我鼓励的人呢？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呢？其实我想首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会有这么多自动化的浮现的这些自我批评的话。

多半都出自于我们已经认定了我们就是一个不够好，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们就是很容易出错，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人。应该说这好像就是我们为自己所定下的一个自我形象。

改变这些内在语言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通常在我陪伴的过程里，我比较多会是帮助来访者去回到回想一下，去连接出来这些内在语言从哪里来的。其实方法就是我们在内心不断的去停留在这些内在语言，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去表达几次这样的话语。当我们在不断的表达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情绪浮现，会可能感受到一些伤心，感受到一些委屈，感受到一些悲伤，因为这些情绪是被我们压抑跟埋藏许久的，是在小时候我们做错事情，我们有失误了，我们又没做好了的时候，我们被大人所批评的一些话语产生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呢都没有好好的被处理。所以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去立刻改变这些内在语言，而是我们先要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小小的我，小时候被批评、被否定、被责备，内在的一些受伤的情绪。当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情绪安顿好之后，我们再去看看小时候的我真的没有把事情做好吗？真的是因为我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不够好，我才失误的吗？还是因为我真的很小，我真的本来就可能会把事情做不好，我真的很小，可能我本来就很容易出错，所以那些大人们的要求好像有点超过我的年龄，好像有点过度要求。所以当小小的我遭受到那些批评，那些负面的话语，我不能反驳，因为我很小，我很受伤，但是我的情绪没有人理解，我只能够压抑，也只能接受。当我回想到这些小小的我的处境，这些创伤经验，也许我可以好好的去安抚一下那个内在的小孩，可以释放一下那些受伤的情绪。我们再客观的看一看，我真的不够好吗？也并非如此，也许是父母的期待比较高，或者父母想要用这样来鞭策我们。当我们可以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那个犯错的自己，那个失误的自己，也许其实自己做的已经不错了，说不定在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形象了，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概念了。我并非真的很差，而是我年纪太小，所以我很容易出错。我并非不能跟别人比，而是我当时真的还不太懂，所以我就没有把事情做好。所以我可以有不同的看见，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打从心里的重新诠释我过去小时候的那些经验。我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重新去建立我的自我形象。在那个时候，可能我就不会再说我真的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真的不够好。所以

们要成为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并非很理性的告诉自己我的想法要改变，我的内在原因要改变这么简单，而是需要从我们这句话的来源去好好的做处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创伤的经验当中去处理那些受伤的情绪，之后我们重新看待自己，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当我们可以更客观地认识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确是不够完美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更接纳欣赏的态度去肯定自己的优势，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的内在批评否定的语言就变少了，我不再会对我的人这个人做攻击，不会对我这个人做批判。所以当我真的犯错的时候呢，我可以用更客观的方式去告诉自己，我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真的有一些失误，我可以好好的去检讨修正，但是并非是我就是不行的，也并非我总是会做错，或是并非我不够好，更并非我不能跟别人比。所以当我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那我就会更客观的去看待我所做的事情，然后好好的去检讨跟修正，而不会再有失误做错了或者是不够好的时候去否定跟批评自己。那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在批评语言自然就减少了，反而可能我会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次做不好，我还有修正的机会，我下次就学会了怎么样可以更好。没关系，这次我失误了，那我可以去找到失误的原因，下次我可以避免它，我不再失误。或是我这次做错了，我可以检讨出做错的卡点在哪里，那我可以去修正它，我就会更进步。所以反而我会把我的失误跟失败成为我下一次进步的一个垫脚石。那样子是不是我就会更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呢？是不是我就可以有更多的力量越过这些挫败往前行了呢？那这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从一个自我批判转变成一个自我鼓励的人的方法。其实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说我都没有错，而是说我有错，但我仍然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而且我愿意修正。最重要的，大家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鼓励自己不是替自己找借口，而是让自己更有力量面对问题。当我做错了，不是代表我这个人不好不行，而是我只是没有把事情做到完美，但是我可以更进步。所以当我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的时候，我就不会常常的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我内在的力量自而然就一直会呈现的很多正能量，就会更对自己带着期盼，勇敢的往前行。所以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呢？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段里面真的也愿意试试看，如果在你的里面也常浮现一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可以用刚才说的方法去连接一下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来自哪里，然后去处理那些来源，处理过去的一些受伤的经验，让我们自己可以因着那些经验被修复而重新从内而外的改变我们的内在语言。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是欣赏自己，我们谈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刚才我们在前面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让大家比较了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带出的不同的能量，我们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到了如何去改变自己，让我们从自我批判的声音来调整为自我鼓励的声音。我们不是只有单单的从认知去告诉自己我要改变我的想法，而是我们需要从更深层的内在去找到那些批判的声音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好好的去安顿好那个曾经被批判的那个内在小孩，让那个内在小孩得到疗愈之后，可能我们就可以更客观的来看待自己，并非我们真的不够好，真的不能跟别人比，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事情做

而是我们还太小，而是可能别人的期望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正确的对自己说，可能是我还小，所以我没有把事情做好，并非我真的不行。因此我们就可以真的把我们的那个自我批判的内在语言慢慢的转化成一个鼓励自己的语言了。而我们刚才也更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把人跟事情分开。当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当我们可能又把事情做错了，我们不再把这些失误跟错误归咎于是我不好，我不能跟别人比，而是告诉自己，也许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准备得太好，这件事情我真的可能有些疏忽，这次我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但是我都可以改进，但并不表示我这个人不行，我不够好。当我们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我就不会把我自己否定了，反而我更有力量的去好好的去看待我的失误，然后去看看我可以从哪里改进，我就会成为一个更有力量进步的人。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这一段，我想用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有好多的人先天条件就很不足了，但他们可以靠着自我鼓励来让他们很有力量的去活出精彩的生命。首先我想讲一位很有名的画家，也是一位博士，叫做黄美莲，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他吗？曾经他被我们的前总统蒋经国先生这个在很小的时候被蒋经国先生抱起来，那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佳话。那在他成长之后，靠着他的毅力，他也攻读到博士。但我要说的并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如何克服了他的生命限制。他的生命限制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脑麻的小孩，所以他有很多的限制，包含了他没有办法把话说清楚，包括他的肢体动作是很不协调，不能够像一般人这样的行动自如的。但有一次他在这个公开场合的演讲里面，他被听众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自己呢？结果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他写下我看我所有的，而不看我所没有的。这些就是在我们的很有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容易在报章杂志媒体里面看到的报道的这则故事。那这句话也成为很多人的激励，他不但写下他有什么，他写下他会画画，能读书，有人爱他，也有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他写下这些的时候，当他脑子想的都是这些的时候，是不是他就很有能量的往前行，去追逐他的梦想了呢？所以黄美莲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我鼓励而能够活出精彩人生的故事。另外我也想讲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激励大师，叫做立刻胡哲。立刻胡哲曾经我也在我的节目当中提过他很多次。为什么

常常提起他呢？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被他来激励，因为他是一个先天条件比我们都不足的人，因为他没有四肢，只有一节小小的腿。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更有资格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呢？但是他却克服了曾经他自己的自我批判，因为当他遭到很多的嘲笑、霸凌，当他内在有很多的这个否定自己的语言，他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的时候我不行，为什么别人都是完整的我不完整，为什么别人有选择我没有，他甚至会觉得可能我这一生就没什么希望，因为可能我连结婚都没办法。但是当他更正确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即便他有这么多的限制，都不可以否定他的价值，当他有这种意识跟体会的时候，他发现他对自己的内在语言改变了。他告诉自己，我承认我生命有很多限制，但我不再因此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告诉自己，我现在真的很辛苦，但我还是愿意陪着自己。所以他会努力的学习各样生活的技能。其实大家如果看他的影片，可能会发现他会的东西比你我都多。我自己每次看他的影片，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感受到真的是自叹不如。他，你看他在这个水里面的，不管是在游泳，在这个冲浪，在各样的运动的场域里面，他都是这么的灵活。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个生存的能力，他可以自己煮饭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经历，他有两个硕士，他可以就是去完成很多在生涯上的发展。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婚姻，他可以把他的婚姻经营的这么好，这些都是靠着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不断的去肯定鼓励自己，以至于他把自己活得如此精彩，他把自己的价值也完全的发挥。这就是一个自我鼓励带出的能量。那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也觉得很想要成为一个靠着自我鼓励而活出精彩自己的人呢？其实我也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例子。我记得我在上一集谈到为自己的每一段生命经历喝彩的节目当中，我也分享了自己因为自己是家里的老幺，所以其实在小时候我也是常常感到孤单，但是我仍然可以自得其乐。但我在这一集里面要分享的是在老幺里面我总结的一个内在语言，就是我常常是自我否定的。因为我是老幺，家里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厉害，因为他们会做很多我不会的事情，我从小好羡慕他们，所以我很多事情都很想要插一手，很想去帮忙。但每一次我要去帮忙的时候，他们总会说，哎呀，你不会啦，你走开，你在这边很麻烦。所以呢，每一次

是听到哎呀你不会了，听久了我就会把这个话烙印在我的心中。我常常就告诉自己，对，我不会。或者是有时候我真的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做好，譬如我帮忙端菜结果打翻了，帮忙拿碗结果把碗打破了，好，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会这个好像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更麻烦的状况。他们就会说，你看你不行吧，老是要这个来找更多的麻烦。所以久而久之，我真的常常内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批评的话语，就是我不会，我不行。而这句话也常常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让我自己对很多事情都裹足不前，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接受一些挑战，或者是让自己接受更多的潜能发挥。而这句话如何被调整被改变呢？是在我的婚姻当中。因为在我的婚姻里，我常常就会用这句话来回应我的先生。当他告诉我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为难的反应，就跟他说这件事情我不会耶，你去做好不好。说多了他其实会觉得有一些压力。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在我的书桌上看见了一个小小的简报那个简报里面写什么呢？写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孩，她说她自己内心常常有一句话，就是我不会。因为她在家里面是一个爸妈心中的宝贝，是一个掌上明珠，所以她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所以很多事情她都会用我不会，别人就替她做得好好的。直到她有一天要出国了，当她一个人面对在外面的世界，当他说我不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替他这个代劳了。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做所有我不会的事情。当他发现原来他里面觉得我不会而产生抗拒，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逐渐发现我会的，我可以把事情做好。逐渐的在这种环境的逼迫下，他逐渐的把这个内在语言改变了，他从我不会改成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做好的。当我看到那一张小小的简报这个故事的时候，哇，当头棒喝，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先生很有智慧，他就是用这个文章告诉我，我就是故事中的主角。所以我开始面对我自己的这句自我批判内在语言。所以当很多时候我内心这句话又出现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再是那个曾经一直被告知你不会的小女孩了，你长大了，你可以试试看。所以我逐渐开始用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的，改变我原来的那句我不会。然后我发现我就会逐渐的变得更勇敢一点，变得更有信心一点。当每一次从我不会到我可以把事情做成功之后，我就会给自己大大的鼓励。所以我那句我不会，或者是当事情做不好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果然不行，我就会开始告诉自己，不是我不行，而是我可能还没有熟练，可能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当我的内在语言改变了，我发现我越来越有自信，也越来越可以接受挑战。

是，我从自我批判到自我鼓励的一个小故事。我还可以说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我记得在节目中也分享过，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是幼儿园的小班，那时候是在园中最小的小孩。当我去荡秋千的时候，哇，有一个大班的哥哥就觉得好玩，就在我后面帮忙推我。他的好意却变成我的梦魇，因为他很开心很兴奋的把我推得非常的高。一个小小的小班的小女孩被推得这么高，吓得哇哇大哭，可是却没有人帮我解救下来。然后我非常的害怕，然后当我哭的声音非常大的时候，才终于有老师来帮忙把我扶下来。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那些又高又快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不敢。所以当长大之后，每一次不管是毕业旅行，不管是甚至带孩子去一些游乐场玩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例如云霄飞车等，对我来讲都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当我一想到，我就会全身发抖，因为那个童年的害怕，那个我不敢，不断的又浮现。直到有一次在职场当中，有一个这个员工训练，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训练，就是挑战我们说不行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冒险。没想到在那个冒险里面，我们是玩一个高空独木桥。哇，在那个高空独木桥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走过一个高高的这个绳索。对我来讲，一想到就让我发抖，所以在那个活动之前我已经害怕了好几天。可是在那个好几天里面，我也逐渐的开始改变我的想法，就从我不敢我不行，慢慢的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也去处理童年的那个害怕的经验，那些情绪，我告诉自己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所以呢，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轮到我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勇敢地告诉自己，别人可以，我也可以，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当我走上那个高空独木桥的时候，仿佛吃了雄心豹子胆，哎，我居然非常勇敢地走过了那个独木桥。就是不断地靠着自我鼓励的内在语言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在那个过程我完成了。所以从这样的我自己的故事，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当我们内在运用一些自我鼓励的语言来激励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帮助自己激发出我们内在的潜能，当我们更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潜在能量都展现出来。所以呢，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告诉自己我永远不失败，而是告诉自己即使失败了，我依然不会放弃我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把一些正向的内在语言放在我们的心中来对待自己，来跟自己对话，相信我们可以活得比原来更精彩哦，相信我们可以展现无限的可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的聆听，下回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一位沟通教练张婉静老师，那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2: 那么老师他是时事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的经验，那么曾经在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的代表的特殊荣誉，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沟通教练。那么他讲的说，知道不等于做到。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感，知道不等于做到。那我们在这两集节目，那我们特别会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那么希望说让老师分享一些事情，来透过这些实战的这一些分享，好，那精确的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很高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请到一些有关于沟通方面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沟通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前面就沟通不好，你事情就不要做了。那尤其不管是在家庭啦，或者是说在团队公司，一个小小没有沟通好，就经常就大动干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我就很喜欢找老师来跟听众们分享，就是如何去做沟通。那么尤其老师特别会强调，知道不等于做到。我特别有感。我今天在跟老师，这个还没有碰到老师之前，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就自己在想你看很多人都会讲，讲了一大堆，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做到，很难嘛，对吧？我觉得应该我自己想想，大概会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说了一大堆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好像有个笑话就是说你看那个美国，都已经上了什么月球了，上哪里了，对不对？我们国家哪里都还没有，没有关系，我们就上太阳，哇，上太阳，大家觉得说怎么可能啊，那个太阳白天我们就热死了，根本上不去啊，没关系，我们晚上再去，哇，大家觉得很开心。那其实这种东西当然是一种笑话，可是事实上来说讲这个根本就是做不到。那第二种呢就是说大饼开一堆，但是很难去做，很难去做。实际上来说的话有时候明明很简单，但是有些人就讲了一大堆，就是让你说的我不晓得怎么去做，或者有些人讲了一大堆，可是事实上来说这个你根本就是第一步，你第二步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了。那说实在的，讲那么多未必别人听得懂，听得懂未必做得到。那有些人甚至像我自己有时候很懒，真的

0: 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像这样的人哦，你说你跟他讲一大堆，好吧，我们明天再开始做哈、哦，所以永远都做不到。所以老师有提到说，知道不等于做到，相当的重要，是吧？
1: 的确。
0: 哦，那在节目一开始，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沟通一下，这个分享一下沟通到底有什么重要？
1: 沟通的重要性、哦、
0: 是。
1: 哇，太重要啦、啊！有，其实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哦、嗯，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人一辈子都在讲话，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的 CEO 他就说，我们讲了一辈子的话，为什么还要学沟通？嗯，的确，我们就会发现有沟，没有通。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匹马
0: 是
1: 养在那个教会里面啊、嗯，哦，然后他从小就听。教会里面讲感谢主阿门
0: 是、
1: oh, OK 是，然后他养成一个很神奇的能力，就是你只要跟他讲感谢主
0: 是、
1: 他就会咯咯咯咯咯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
0: 是是，
1: 然后你要他停你要讲阿门，因为阿门就结束了嘛、然后就有一个富翁经过这一个教会就觉得哇塞太神奇，他就把它买下来
0: 是
1: 没有没有，教会不买卖，他就是奉献的巨额、对，拥有了这匹马
0: 是，
1: 然后呢但来有第一次拥有这匹神奇的马，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怎样、开始不断的怎样玩起来嘛，于是他就奔驰在草原当中，
0: 是
1: 然后不断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就是咯咯咯咯一直骑一直骑嘛，那但是那个富翁没有发现那个草原的尽头居然是悬崖、当他发现是快要到悬崖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就是本能的一直要拉缰绳叫他停停，可是马听不懂什么
0: 是
1: 停啊，他从小的学习这时候要讲什么
0: 阿
1: 们，对，于是他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突然想到要讲阿们，然后于是马就停下来，然后他就看了悬崖一眼说啊真是感谢主
0: 感谢主，
1: 于是他就GG了，因为马就GG又跑了对，好，这看似是个笑话，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艺术、
0: okay. 是
1: 马听不懂马听不懂我们的语言、okay. 我们要讲马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感谢主跟阿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在跟我的同事沟通
0: 是
1: 我在讲他听得懂的话，我们都在讲人话讲中文，为什么他又听不懂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
0: 对
1: 我们的接收器，我们聆听的接收器就是不一样，一样的一句话进来就是不一样的结果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要讲对方听得懂的话对，所以沟通的重要性就在于我如何讲沟通对我如何讲对方听得懂的话我要不要花时间去了解他
0: 是
1: 对，虽然我无法参与他的过去但我没有机会去好好了解，又透过访谈的方式透过问透过听最后才是说
0: 是
1: 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三要素啊，
0: 是
1: 对领导人的艺术，
0: 太棒了好，听众朋友，这一集齁我们完全没有沟通过因为我们本来说好就是说今天我们只做一集节目，因为我后来我看到那个老师的脸书我觉得啊里面有很多不错的东西，我就说哎老师啊我们原本今天做一集哈，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一集就原本准备好的就下一次再说，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先来讲一下脸书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待会哦，因为我们上节目哦通常会把这个三 C 产品都会关掉，好，为什么？因为就怕叮叮咚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哦，但今天不一样哦，今天就是开放我们不关手机哦，所以为什么？因为我要看老师的脸书，因为完全没有套招好，我看老师的脸书来跟他来做一个聊天，来做一个分享啊、哦，所以如果待会有听到叮叮咚咚哦，哎，这是正常的。好，首先呢，我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个想走这一行哦？就是说，哎，讲师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平常讲说讲师，我跟很多讲师都有联络，平常大家在准备这些课程的这个备课的当中，觉得啊、哦、好累，我真的很不想当讲师了。为什么？因为我最近跟一个讲师，他就是我希望我就算同一个课题，我每一次分享的都要不同的东西，所以他就算同一个课题，他每一次他的简报都会一直改，一直改，改到他一直满意而已。他就真的是与时俱进啊。所以我想问一下的话，就是说，其实讲师哦，真的是不容易。 当初为什么你会走讲师这一行？

0: 当初哦，
1: 对，
0: 我从事讲师大概15年的时间，
1: 是
0: 我15年前打死都不想成为讲师。
1: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部分。OK，
0: 对，其实我一直都从事业务工作比较久的时间，因为在进卡内基之前，我是做就是。美语成人的美语补习班、在电销团队担任主管的角色，
1: 是
0: 对。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是一个很大型的补习班，每个月大概有20-30个部门主管会一起开会，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种阶梯式的教室，跟我们的总经理报告，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总经理呢，永远在前面这样子看着你，
1: 非常严肃，
0: 非常严肃。然后呢，我完全不敢看他眼睛，我只记得我每一次上台，我就。屁股对着他，然后眼睛看着荧幕，我只想把我想讲完的东西
1: 赶快讲完，
0: 赶快讲完，然后呢，让他最好都不要任何 Q&A， 然后马上滚下来。对，因为呢，只要让他有 Q&A 的时间，我们那个时段就是不断的被羞辱、哦，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是一个好的报告者。
1: 等一下，我们没有踏过招哈，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前面是哪一个单位了，所以这时候好好讲话哈。好，接下来继续。
0: 接下来就是我印象深刻的那个卡内基面试我的时候啊，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未来就是想不想成为一个讲师？”好，我就说没有，我觉得我可以
1: 想。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落掉一段，因为我刚刚突然插话落掉一段、因为老师呢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压力，因为 他以前比较没有接触到讲话这一块，好，所以他当然会很有压力。 在部门简报的时候，公司简报的时候，他就希望说背对着这个单位主管，好，然后这样的话比较不会有压力。但是问题是被刁久了以后，难免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
0: 是
1: 吧，
0: 是，
1: 好，改变一下。所以他就去接触了，
0: 对，接触了卡内基。
1: 是，
0: 对，其实我还没有进到卡内基之前，我就是因为我的主管们都有去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那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单位，
1: 是，
0: 对，什么是卡内基好像有听过，但是又不太清楚，
1: 是，
0: 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哇，它是一个超过100年品牌的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它有 出好多书哦，就买了好多好多书，我把卡内基所有的金科玉律都贴在我的那个办公桌前面，然后每天看着它，我就觉得我有满满的正能量，这样子就算被羞辱我也觉得自己有正能量。
1: OK，
0: 对，所以我就被这一个训练深深吸引、对，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
1: 是，
0: 对于是我就刚好在这一个单位服务了大概4-5年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我就去面试了卡内基、因为刚好就在真人，然后就觉得哇，那个当时他们就面试我说哎、那你未来想不想成为讲师，我说不我打死不想成为讲师。
1: 是，
0: 我印象深刻，在我们就是有一开始有一个业务训练、然后大概全省聚集了十几个业务新进业务，然后呢 Mark Trainer 在前面就问说未来想成为讲师的请举手，然后呢全场都举手了，然后就只有我不举手，我就坐在那，然后老师就问我说赵婉静你为什么不想要成为讲师，我说、上台比死还可怕，我未来一点都不想成为讲师。对，那其实有一个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来到就是我们进卡内基，我们需要被受训，然后我就进入到我们一个公开班，
1: 是，
0: 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女生呢，
1: 是
0: 40几岁，外表非常阳光开朗，
1: 是，
0: 但有一天她站在台上，她说我老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家得了乐透头奖，
1: 是
0: 第一件事情他要去死。我想说、对，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想说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说我老公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所以我来上这个课程就是为了帮他找到他人生中的盼望、我想要带点正能量回去给他，来帮助他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
1: 是，
0: 于是呢、他接着就说我在上周周末为我老公准备了咖啡跟早餐、然后再轻轻叫他起床，
1: 是，
0: 然后我就对着我老公说老公这是过去几个十年每个周末你为我预备的、
1: 是，
0: 你愿意在未来几个十年为我预备吗？然后她说完这段话，她就一直看着她老公，她老公就不发一语的一直看着她。哇，她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啊，她的世界应该在崩塌吧，因为她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
1: 是，
0: 后来过来几秒钟之后，她老公就说：“我愿意。”我在台下哭得特别激动，我在想，天哪、天哪，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也可以克服自己的恐惧，站在那个讲台上面，
1: 是，
0: 我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看见他生命的意义，看见人生的盼望？我就带着这样的初衷，
1: 太棒了！
0: 转身去找到 March， 那时候拒绝的那个 March 呢，说我要成为讲师，
1: 是，
0: 我要考，我要进到这个

0: 就是我们讲四海选很复杂，所以我要进到讲四海选，我要挑战我自己。嗯嗯，于是我就这样投入了15年的时间。
1: 哇，太棒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并没有要打什么广告哈，也不是要去帮某些单位打广告，或者是某些课程打广告，而是让听众朋友能够听到，就是说，其实当初老师他并不是想要去当讲师，而是第一个他不希望再被人家掉下去，简报讲不好，然后被人家这个报告社讲不好，被主管掉，这是可能一开始的初心，这个初心好像比较奇怪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后来他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可以训练自己的方式，或者一些课程来锻炼自己，让自己讲话会更顺，或者会怎么样。所以他去学习以后发觉就说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自己能够成长之下，我是不是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当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初衷是太棒了。所以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原因就是一个人其实他的改变会有些人是越来越颓丧，碰到什么事情越来越颓丧。可是问题是有一些人他是越打越勇。嗯，好，那讲蟑螂好像小好像不太好，因为有些打不死的蟑螂，就是说有些人他的生命这个韧性非常强。好，当我现在这一块不是我的能够操纵很好，甚至于说是我不弱的地方，我的弱点，好，他就希望说能借由外界的一些东西来锻炼自己，让自己更强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为什么想说原本要讲的东西完全就丢在外面了，因为我觉得讲那些课题真的是太累了，这个的太硬一点。我觉得讲一些好玩的东西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所以
0: 好，
1: 我们今天就直接很不礼貌。我早上问那个老师说我可不可以讲你的脸书他说可以啊。我说这因为有些比较私人的东西所以我想说他愿意那最好了。好，今天我一看4天前
0: 4天前
1: 老师他的脸书上面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的话，道理就永远进不了。好，进不去
0: 对，
1: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那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0: 情绪没有被接住，你知道就是几天前我就接到一个我孩子在读幼稚园，
1: 是
0: 老师的电话对，然后呢就是他就在跟我说我的孩子的学习状态那总之呢他就是在说我的孩子学习状况就是不如别人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但就是你要听他说嘛，他就讲了很多案例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其中有一段他就说我的孩子讲不完一个故事书，然后呢另外一个小朋友可以把故事书全部都讲完这样子。然后说到这边我就心想说教育不是不能比较吗我心里面就这个 OS 对，其实已经有点火气要上来了，
1: 是，
0: 但是我还是忍住当他下一句说那个妈妈我不是要比较的意思的时候，我就非常坚定想都没想就对着老师说老师你就是在比较这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讲了重话了这样子然后呢老师这时候就停了一下，他就说妈妈我很抱歉有让你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对，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你要相信我绝对是为了孩子好，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老实说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点被他火被他扑灭了，
1: 是，
0: 对，因为他用了我们在沟通当中很重要的缓冲句对，他有同理我的感受，有从我的对方有从我的角度出发，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脸书的概念就是情绪被接住，很多时候这时候如果老师说没有啦妈妈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啦我绝对更生气因为他没有在理会我的感觉对，所以情绪被接住的概念是我们有没有试着去聆听，打开耳朵，
1: 对，
0: 先去同理对方或是试着赞美对方对，那这时候情绪才叫被接住，
1: 是，
0: 对，当接住的时候两个沟通的环才有机会有交集但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就会各走各的一个平行线，
1: 是，
0: 所以这就不会是好的沟通，就叫刚刚说的有沟
1: 没
0: 有
1: 通，
0: 对，因为你没有在讲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或者甚至我们经常在某些的脸书群组上面就会看到那种骂来骂去不管开车啦还是在卖场然后到处都在你骂我骂你然后骂人一团，其实那时候大家也

0: 也许就是因为某些小事情，然后越产生越烈，
1: 是、嗯、
0: 因为也许这个小事情可能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之中难免嘛，可能就是稍微哦，我稍微超过你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啊，或者说买卖之间发生一点小误会，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因为这些小的误会、小的不理解，这个在讲话过程之中越闹越大。
1: 没错啊，没错、啊。
0: 是
1: 刚有提到说就是买卖嘛，嗯、对不对？我印象中我看过一个故事，嗯、他说有一个富人、嗯哦，就是他拿着优格，就是刚从超市买完没多久，然后他就跑回去跟超市的经理说：“哎、嗯欸，你这个优格怎么搞的？臭掉的，坏了。
0: 是”是。
1: 对，然后呢，那个经理就说没有啊，这没有坏，闻起来是对的啊，什么的这样子、嗯嗯。然后甚至他还拿了一盒吃了一口，说这绝对没有坏。
0: 嗯，
1: 好，于是呢，富人然后就不让他退费，然后富人就很生气的直接把所有的优格砸在地上。
0: 是，
1: 然后呢，开着车就扬长而去了。
0: 嗯，
1: 老实说，这时候这个经理心里面感觉是什么？他赢了这一场吗？还是输了超过十个客户？
0: 嗯，
1: 对，有时候争辩当下你会觉得很爽，
0: 是，
1: 对，你觉得我赢了，可是事实上你赢了吗？
0: 没有，你输的更多更多，
1: 你输了更多更多，对，你输掉一个客户乘以十，
0: 是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客户跑回去以后，他在那个 Google 上面给你一星评语，
1: 对，现在网络力量太可怕了。
0: 对，给你一星以后，在底下写了一大堆，然后你就很生气，然后你就骂回去，然后就越闹越僵，
1: 是，
0: 然后就上了头条。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要去思考问题哦，包含我自己哦，经常也都会卡住这些事情，然后这个脑筋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就因为小小事情就被愤怒卡住了，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啊、哦，之前就。也发生一些事情了，就明明很小的事情，然后因为对方讲的东西，然后让我卡住，我就开始有点小发脾气了。然后，但是我发觉，哎、嗯欸，不对哦，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马上跟对方道歉，我说啊，真的不好意思，嗯、这个刚刚我脾气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自己也知道，我讲的嘛，怎么会被人家影响到脾气上来了呢？赶快跟人家道歉啊，是不是很好？就你知道，后来又跟人家大小声了。我就发觉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明明就前面就知道说，我的脾气好像被人家给拉起来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后面还继续被人家拉起来？那当然，也许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啊，对方的错嘛，对不对？谁叫他一直那么白目啊？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来说，后面我一直在想啊，我后来我跟我自己的家人讲，我错了，我错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一直想到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吧，就是说。当然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在一起沟通上面本来就很难达到一些共识，
1: 是
0: 很难让对方去理解，但事实上来说很多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都要可以像老师所讲，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哦。今天你不要去做第一步，永远都不会达到第二步去做一个很好沟通。所以老师他在脸书上面讲的说，想学会如何建立信心，先让对话产生影响力，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好，今天很多事情哦，像譬如说，先生工作很辛苦回来了，
1: 嗯、是
0: 脸臭臭的，那太太就觉得说啊，先生累了，我们就忍一下啊。老公，你要不要先吃饭，还先洗澡，对不对？老公开始原本不想要把那个情绪带回来，听到老婆讲的一些话，就咔、啊、脾气开始暴躁。然后就开始那个早上那些不好的事情就开始爆发出来了。
1: 嗯嗯，
0: 太太就想说，我又没有怎么样，好，我忍，谁叫我每天都我没有工作，只能老公赚钱，我忍嘛。可是先生就哈骂一大堆，然后呢，然后太太就也很就觉得啊，我很委屈，对不对？这样子我觉得未必是好结果了。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就讲说啊，先生你不应该把情绪带回来。可是问题是，先生说我在外面一直忍耐，回到家里面我老婆最了解我，又不能讲，对不对？你又跟我讲说回到家里面不能有情绪，不能带回来，那我怎么办？我的情绪不能爆发，我不能说出去，那怎么办？那他就觉得哦，我好委屈哦，我每天照顾这个家，然后就难道一定要就让你回来骂吗？对不对？我没有错啊，我整天为家里面怎么怎么。我觉得都是问题点啦，所以今天为什么请老师来，分享，就是希望说很多的，透过人生的一些小故事哦，就可以发现说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哈。
1: 嗯，
0: 啊，你看啊，老师有写到说，超市结账急着换队伍，反而卡。

0: 更久，就哎是那种哎呦我完全没有看哈，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卖场啊，排了很多的队，然后想哎那个地方好像比较少人，我就赶快去换，对不对？换到那边，结果别的地方他可能只有每个人只有一件两件，反而更快啊。虽然他人比较多，可能他只有一两件，那我这边人少，可是前面的人可能因为某些小事情啊，他这个条码不见了或什么，就我卡更久。

0: 意思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说对人啊，领导人这件事情慢就是快，快就是慢。
1: 怎么说？
0: 对，这句话其实蛮玄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呢，你对人领导这件事情不能要求快。对，有时候我们觉得直接讲直接骂最快。
1: 对。
0: 但是其实对团队久而久之累积这种力量，就像你刚刚说的老婆先生，对，他觉得他回到家的时候就是要做自己嘛，对不对？我情绪没得宣泄嘛，但是其实久而久之你觉得你待在那个爽快当中，但是对你的团队不论是家庭或者是生或者是你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累积这种负面力量。
1: 是，
0: 对，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在跟人的沟通领导，其实你是把人变疏远了，
1: 是
0: 你要花更多时间怎样去达成你想要的结果。对，所以快就是慢。那慢就是快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在跟一个人的沟通相处当中，
1: 是，
0: 对，我们得花一些时间了解你，
1: 是，
0: 对不对？关心你，
1: 是，
0: 对不对？或者是更多的聆听你，
1: 是，
0: 对。那这个过程里面觉得很久啊，我工作那么忙，我那么时间还要了解我每一个同事啊。
1: 是，
0: 可是，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因为你平常累积了这些，这叫做破的力量。对，你在关键时刻，你的 push， 你的说，才带有力量。
1: 是，
0: 对，
1: 好棒哦。先不要让老师讲太多，因为我们下集就做不下去
0: 啊！对，不能讲太多，我要忍一下，忍一下。对，
1: 这个这是我们下一期本来要聊的。
0: 是。
1: 好，因为今天我们有时候讲的说哈，我为什么也是想说啊，看到老师这个我也蛮有感觉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队伍里面啊，就是我们在麦堂里面哈，这个队伍里面好像只有几个人。好，但是因为前面的人他可能东西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之下未必会比较快。然后另外的虽然说人比较多，但是他只有一两件，每个人都只有一两件，所以他结账的速度很快。所以这里面就我自己也没有去想过这些事情，后来发觉，我看老师的这脸书，我才发觉哦，原来有这些道理哈。所以我们做人做的事情啊，真的是不要这个第一眼看到就以为说这就是全部了，
0: 对，
1: 有时候我们要去细细的观察一下，
0: 是啊，好，
1: 是不是说哦，他虽然只有两个人，可是问题是每这两个人他的东西特别多，要结很久，对不对？那有时候人多未必这个结账会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相处之间哦，不要急着这个就下定论，
0: 没错，
1: 就不要听对方讲的就急急的下一些定论，好，那应该是说好，我们去听听看，好。了解看看，好，然后看看是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子，也许往往啊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0: 是啊，
1: 是不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太棒了哈！所以看老师的脸书哦，才看两个，拜托，我们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好，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婉静老师，他是一个沟通的教练，那么他在实时学院担任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那么也曾经担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代表荣誉。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万名的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效率沟通教练。今天我今天完全跟听众朋友上一段，我没有跟听众朋友讲了，就是说本来老师有准备一些，我们有准备一些沟通，有关于沟通一些课程的一些东西哦。但是我后来发觉说啊，我在等老师的过程就发觉，老师脸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分享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平常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是把那个手机啊3C产品的网络关掉，为什么？就怕这些声音会影响到我们节目的进行。但是今天要看脸书哦，我们没有套招，直接看脸书。我根本没有，我今天早上是稍微浏览一下，所以必须借由这个手机的脸书哦，来跟老师做一个对谈。所以待会如果听到那个叮咚或什么声音哦，不好意思，刚刚是我老婆在呼喊我。好，你像譬如说老师哦，这个四天前写的脸书，我就一看到这个，为什么想说啊，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太棒了。因为他就写到四天前，就是最近的这个，他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道理就永远进不去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对太好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今天这样讲好，就是说，今天你的有一个朋友，他

0: 觉得心情很无助，好，他被这个就是说可能男女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可能今天就突然没了，失恋了，
1: 分手了
0: 、那通常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他就是一个渣男，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对他明明这么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觉得，通常那个闺蜜都会陪着他一起骂，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我也觉得也是对的。为什么？这个情绪有被接住，因为当时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跟我在反映说渣男的开始在发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收有时候觉得啊，先不要管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先让他发泄一下嘛，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超过他内心的那个爆炸力，情绪已经爆炸了，已经超过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你一定要赶快让他爆发出来。
1: 没错，
0: 这段时间他讲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去听，内容什么都不要听，但是我们要去接触他的情绪哦，陪他骂，对不对？有时候就算两个人在那边骂半天，其实我们觉得不要太计较，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情绪我们只是缓和，让他去缓和，
1: 对，
0: 是吧？
1: 但我其实也蛮常，这个例子我在课程中也有分享过，
0: 是这样子哦。
1: 就是、接住聆听这件事情，怎么接住情绪嘛？
0: 是，
1: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跟着骂，但是跟着骂的后果可能会就是隔天万一他们和好呢？他就会说那个谁谁谁说你就是个渣男，叫我跟你分手。哇，那这时候其实风险很大哦。对，所以除了跟着骂之外，还有什么好好接住情绪的方法？其实，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对不对？
0: 老师没有讲，我都没有去想到这一块。
1: 对，也就是让他知道说，我跟你一样难过，如果我是你，我也同样难受。
0: 是，
1: 对，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同理，就是我知道你很难
0: 过。我发觉说虽然八股了一点，好像比较不会有问题，对吧？
1: 对，因为跟着骂，有时候是那个负面情绪的延伸啊。
0: 是，
1: 对，那怎么样去终止这个骂的负面情绪？而是我同理你，对，我了解你，真的怎么会这样？对，就是让他觉得我跟你同在，对，我也了解你，我跟你一样难过。
0: 其实我想说，老师，我们在分享这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当对方情绪过来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去接住，那时候你表达给他的，他不能接受。好像譬如说，
1: 对
0: 方的情绪过来就是，我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接到他的情绪，我们反而像我们这样讲，女人比较重情感，比较
1: 细腻，
0: 对，男人就是比较理性一点嘛。
1: 他说这又没什么，
0: 男人就说啊，人家这样子，人家有错，可是问题是你没错吗？
1: 哦，他还想检讨他，
0: 对啊，
1: 哇，这太糟糕了，聆听者，
0: 人家有错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你今天难道你没有错？你一直在骂别人，然后你的情绪没有控制，
1: 直接封锁他，不要跟他当好朋友，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虽然有接住他的情绪，但是你没有去分辨，
1: 是
0: 有些话该讲不该讲，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去思考一下。好，今天我们讲的这句话就是啊。当你对方的情绪你没有接住，你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情绪之下哦，那你讲的道理他就不能接受，因为
1: 听不进去啊，
0: 他听不进去啊，因为他会觉得你又不了解我，
1: 是啊，
0: 对不对？我今天生气的点你根本不知道，
1: 对，那当下就爆炸了，
0: 是，所以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去做沟通，
1: 对，要缓冲很重要，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讲说，当你碰到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去聆听一下，你就静静的听他想要讲什么，那。对方讲难听点，他就骂骂骂骂到后来，他总会累吧？骂到后来就觉得啊，跟你讲没有用了，我要走了。他至少他发泄出来，就算说你今天聆听了半天，你一句话不讲，但是问题是，他骂完以后，他觉得哦，我倒完那个苦水了，垃圾倒完了，我就算了，我懒得跟你讲了啦，反正你们臭男人都听不懂，吼，受不了吼，那这个嫁给你没有用啊，对不对？但他至少泄了气了，是吧？所以我觉得。
1: 不是的，你不能一句话都不跟他讲，他下次就不想跟你讲了。
0: 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1: 不知道怎么讲。你指的是老婆吗？
0: 老师，我跟你讲，有时候事情真的不是你这样子。我跟你讲哦，男人就比较理性一点，
1: 对，
0: 女人在讲的过程当中，男人就很想要跟他讲道理。那你说要不要讲？
1: 真的、
0: 哦，真的不要讲。
1: 我跟你说，真的不要，因为爱不，因为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0: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宁愿不要讲，对不对？
1: 我跟你说，这时候我又要跟你分享一 一个故事。
0: OK OK，
1: 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那个女，有一个妻子呢，她就去那个教会上课，然后呢，那个。

0: 程呢，就是教他要就是自我反省，就是列出自己有什么地方要做得更好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想了很久，他就是很认真的列，然后回到家他就跟他先生说：“老公，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做不好？你可以跟我说吗？”
1: 是，
0: 对。然后他老公一听到这句话，他心里一惊，他想说这是个陷阱，他就对他老公说。他就对老婆说：“你让我想一下。”但他心里面 OS 就是说：“你要我列10条、100条、1000条都没有问题啊！重点是我列出来我就 GG 了。”
1: 是。
0: 于是呢，你知道聪明的老公隔天准备了12朵玫瑰，送给他老婆说：“你在我心中就是这12朵玫瑰，就是你的12个优点。”一起赠送给他，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浪漫的，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老公跟老婆很难办到。但意思就是说，在急着挑剔对方的缺点前，你不如好好看他的优点是什么。所以不要急着告诉他、教训他是什么，而是好好的陪伴他。听他需不需要给你一些建议，问他，如果他想要你再给，如果他不想要你就听他说就好。
1: 是，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哈，我们女性朋友哈，经常会有个问题，好，就是发了半天的脾气，
0: 对，
1: 你不跟对方讲什么，好，今天譬如说老公回来，好，老公怎么样，然后就觉得我自己哦，老公怎么这样子，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跟他发脾气了。可问题老师公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女性朋友经常就会自己的情绪都不跟对方讲，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骂了半天。好，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女性朋友自己要思考一下。
0: 男生也会，不止女性，我要伸张一下。
1: 男性朋友会觉得说会生闷气啊，就觉得说 啊我不要把情绪带回家，然后闷不吭声的。我觉得都会了，好，都会
0: 啊，真的。
1: 所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女性朋友经常这个不去跟对方，不跟男孩子讲，那一直发闷气，或者是说就是不愿意跟对方讲了，就觉得说我
0: 你要懂我，
1: 你要懂我，对。然后就男孩子完全不懂，因为男孩子哦就比较呆一点了，我说实在了。
0: 对。
1: 可男孩子刚刚老师指点就是说也是会有同样问题啊，男孩子就觉得好，今天在外面怎么样，然后就觉得
0: 对啊，
1: 老婆应该要懂我啊，
0: 对，你要懂
1: 他应该知道
0: 我
1: 啊，对啊，
0: 对，
1: 我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回到家里面怎么了？我辛苦不能休息一下，我辛苦不能怎么样一下，对不对？你不能体会我，体谅我一下吗？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是不是？我觉得哎，好，对，大家其实都一样会有这样问题哦。所以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想要跟对方不要急着，不要只有说把情绪给爆发出来，应该要让对方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啊、
1: 那别人才知道。我要聆听嘛，我
0: 到底要听还是要说？你现在是希望听到我说，还是你单纯希望我听？
1: 老师说，我们要先听才能说，才叫对不对？
0: 对。
1: 可是问题是你都不讲，你一直在发脾气，我怎么听嘛？我听了半天，我根本听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发泄的时候，或者我们不管做什么时候，一定要让对方能够知道我们心里要讲些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外面上了一些课程，然后就是沟通课程，重点在哪？沟通课程其实就是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听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在嘛？
0: 好，
1: 我们再看到一个，就讲那么多了。老师，你认为是说，我刚刚又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好，比起变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0: 对，
1: 嘿，这是什么故事啊？
0: 这是儿子的故事。对，儿子的故事，就是我儿子要从小班变成中班了。对，然后小班是小真班嘛，然后呢，到了中班就会变成中善班，也就是从真到善。
1: 是，
0: 对，然后我就看到哇，他变中班哥哥了，然后呢，要善嘛，就是善良的善，然后就心里想说，天哪、啊，小孩善良真的好重要哦。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贝佐斯，亚马逊
1: 是
0: 那个亚马逊的创办人，
1: 是
0: OK。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小时候就是他爷爷跟奶奶就是带他长大，然后他就是坐在那个车子卡车后面，然后

0: 奶奶就在前面抽烟，嗯，然后他就被他奶奶的那个烟熏到，他就很不舒服，
1: 是，
0: 然后他就很聪明啊，他就跟他奶奶说，嗯，奶奶你知道吗，抽一根烟就会少活多久的时间，嗯，对，然后我从你刚刚一直抽，然后呢我计算你一个月抽了几根，一年抽了几根，你知道你这样子会少多少，少多少岁吗？
1: 是，
0: 哦，他就这样很骄傲，很骄傲，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讲完，教训了他奶奶，嗯，然后他奶奶就在前面很难过的掉下眼泪来，嗯，然后他的爷爷在旁边看到都没有，当下都没有骂他，
1: 是，
0: 但是在就是结束之后，他就蹲下来对着小贝佐斯说，嗯，你知道吗，与其善良我与其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因为呢善良绝对是一种选择，
1: 是，
0: 聪明是你的天，
1: 是，
0: 但比起善良这件事，比起聪明善良更重要而且更困难，嗯，
1: 是，
0: 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深深的启发了我，欸，
1: 太棒了，对，因为老师上面写的其实就是说哈，真正能陪伴彼此能够走很远的往往不是很厉害的人，而是始终怀抱善意的人，
0: 没错，
1: 其实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哦，情侣啦不管啦，就甚至于团队都有 都是的哈，就是说
0: 是
1: 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聪明，你像什么聪明，太太今天去菜市场买菜，如果买菜然后顺便拿一颗葱，哦，怎么样那叫聪明啦，当太太负责管钱，哦，把先生的钱管理得很好，这都是聪明很需要的，嗯，可是问题是有时候结了婚以后反而是一种很需要一个善良，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因为你的聪明这个引诱了我们愿意在一起，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面我们需要是放大对方的这个好处，然后尽量不要去看到对方的不好的地方， 对吧，结婚跟结婚后真的是会差很多，我们结婚前真的是看到人家很好的地方
0: 很容易看见，
1: 是，结果结婚以后就一直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0: 也很容易看见，
1: 是，所以我觉得人相处在一起哦，真的聪明是天赋，善良却是选择，我觉得相当有道理哦，嗯，人跟人在一起就像老师所说的哦，就是知道好，但是要做到确实很难
0: 很难，
1: 我们有时候就知道哎，有些东西反而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哦，老师一直在讲，啊，大人一直在讲不能说谎不能说谎，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说谎反而比聪明比善良更重要，所以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道理啦，反而是说怎么样在一起当然这中庸之道，我一直在讲中庸之道，你不能骗，真的不能骗人，
0: 就是话要怎么说，
1: 要怎么样去说让对方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却能够慢慢的我们就越过越好，
0: 没错，有时候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怎么说
1: 对
0: 比说什么更重要，
1: 是，
0: 真的更重要，
1: 所以真的你看啊，老师这个脸书上面有写，最危险的合作伙伴不是天天吵架，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0: 真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团队已经陷入冷漠的状态，就叫做病入膏肓。
1: 对，
0: 也就是他连吵都懒得吵啊。
1: 是。
0: 对，所以连吵都懒得吵，就代表我对你不带期望啊。你知道那个爱的反面是什么吗？
1: 爱的反面是恨吗？
0: 不
1: 是，
0: 是
1: 讨厌，不愿意沟通。
0: 不是恨
1: 啊，什么？
0: 因为恨还有感觉，是冷漠。德瑞莎修女说的冷漠，冷漠代表你对这边已经
1: 漠不关心了，
0: 对，漠不关心啊，这边干我什么事？我想跟你吵，
1: 懒得跟你讲了，
0: 我想跟你吵，代表我对你还有期望。当我连吵都不想跟你吵，哇，太可怕了。
1: 是这样子哈，
0: 对，
1: 所以如果一个夫妻哦，当最好的情况是沟通良好。越过越好，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呢偶尔吵一下架是可以是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只是
0: 激烈的沟通
1: 应该是说想要在沟通上面能够取到一个平衡点，嗯，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沟通以后让对方更能够了解我，
0: 对啊，
1: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吵架不是不好，那我们尽量在吵架过程之中尽量不要骂得难听的话啦，
0: 是啊是啊，
1: 哪有人
0: 不能口出恶言，啊，
1: 哪有说结婚了夫妻不吵架，没有那个，
0: 太难了，
1: 真的太难了啦，因为等到哪一天呢真的准备要吵架那一次就可能就分开了，
0: 对，
1: 因为
0: 对，因为你已经累积太多力量了，
1: 因为他们都从来不吵架，
0: 那个，负面的强大力量，
1: 对，他们不从来不吵架的，嗯，所以刚刚老师讲得很好，就是说

0: 最危险的合伙关系哦，不是天天吵架，反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1: 对，
0: 因为文青，啊，算了啦，跟你讲已经
1: 没有用啦，
0: 没有用啦，因
1: 浪
0: 为
1: 费口舌。
0: 你就是这样子啦。所以当别人还愿意跟你讲的时候，还愿意去纠正你，或者是跟你讲一些好听的话，不管哪，他至少还把你心中还真的有当一回事。
1: 对
0: 就
1: 对。
0: 算说今天你的敌人要害你的时候，人家还是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咖啊，
1: 对对
0: 对不
1: 啊，对
0: 对？
1: 啊，
0: 你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你可
1: 是，
0: 以让我两个一起，你会跟我一起晋升的人，所以我要害你。所以基本上，就算连你的敌人他要跟你害你的时候，他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呐、啊。那当一个如果你的对象连吵都懒得吵，他已经觉得，哎，
1: 对
0: 算
1: 啊，
0: 了
1: 就没
0: 啦，
1: 救了，
0: 懒得讲了啦。我觉得未必好事啦。但是如果说是当两个人讲沟通碰到分歧的时候，大家能够稍微静一下，觉得说啊，我们过几今天要是沟通不来的话，我们隔几天，过几天以后再说
1: 对
0: 嘛。
1: 啊，
0: 因为现
1: 这
0: 在
1: 及时一个缓冲嘛。
0: 对，现在情绪已经大家都有一点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选择好？我们今天先暂缓。我们过几天再来讨论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时间啊，不是这个时候，不是讨论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现在已经11点了，我们这样吵架的话，整个晚上都不用睡了，
1: 对
0: 对
1: 啊，
0: 不对？吵到那个情绪爆发，怎么睡觉？
1: 对，沟通还是要看天时地利
0: 是，
1: 人和
0: 对。
1: 的，
0: 所以
1: 真
0: 当
1: 的。
0: 天时地利人和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进行那个
1: 硬要
0: 沟，
1: 讲，
0: 对，硬要沟通了，不好了。但是问题
1: 对。
0: 是，当你的对方连吵架都不愿意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啊，放弃算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一个好事啦。好，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讲了这几个，完全没有讲到主题哦。没关系，我跟老师讲，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用聊天的方式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好累了，我们生活已经压力很大了，你不要再我想要放松一下，听个电台节目，你还跟我
1: 听一
0: 讲，
1: 些生活的，
0: 对，你还在跟我讲一二三，我觉得好累哦。
1: 可以可以，这个我最喜欢
0: 好，所以呢，所以沟通哦，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了。当，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个属于团队嘛，是一个要合作的嘛，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嘛。好，那我们每天就是最大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于休息、吃饭，对吧？享受人生之外，
1: 对，
0: 最大一件事情就是沟通，
1: 真的啊，
0: 因为人跟人之间需要沟通嘛，
1: 对。
0: 对不对？我要买票进去看。然后要跟你沟通嘛？哎，你看那个网络上面买票也打起来了，是吧？我要吃东西，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吃东西付钱了事了嘛，对不对？哎，这样也可以吵架，也可以打起
1: 真
0: 来啊。
1: 的太
0: 你会
1: 多
0: 发觉
1: 了，
0: 说，
1: 太
0: 你的生
1: 多
0: 活当中，我一直觉得很不应该，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媒体这一行，我们自己要去想一下，当一个老百姓看到生活周遭看到的媒体的广告，所有的讯息、网络，甚至于短影片，全都是讲到不好的东西，
1: 真的，尤其像那个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0: 是不是？
1: 太可怕
0: 你就
1: 了。
0: 会觉得说，你的生活当中全都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讯息，因为你看到新闻里面都是哦，今天那个毒驾，好，之前是那个什么那个年纪大的驾驶，对吧？经常出问题，然后他就啊，
1: 对对对，然后
0: 年纪
1: 就
0: 大不能开车，对不对？
1: 70岁，
0: 啊，不能开车嘛，现在哎，转换了一下变毒驾。压过之前的，好，反正就是现在外面开车你就是要小心，好，然后吃东西有霸王餐的，或者说什么那个油又出问题了，然后开始又谁又跟谁，哪个党又
1: 对，
0: 跟哪
1: 最
0: 个
1: 近
0: 党
1: 又
0: 之间，
1: 有，
0: 所以各位的生活当中全都是负面的消息，然后你看的影片 全都是那种啊，他就是那种乡下来的 对吧？他就是乡下来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的？然后对方就必须要很强大，然后都不出声，然后就乡下来是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他不出声，因为他就觉得，哎，我就是乡下来的，但是其实我很强大。我现在就不要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剧情好像都怪怪的。好，因为
1: 是。
0: 这些影片就是要 想要得到你的那种博取的那种想要看的、继续看的那
1: 对
0: 种心
1: 对
0: 理，
1: 对对，
0: 所以他就特
1: 嗜
0: 别
1: 血嘛，他 就
0: 对。
1: 是重口味嘛，
0: 是，
1: 对
0: 他
1: 啊，
0: 就要偏偏的把那种欺负人的啦，或者是那种对那种乡下人、对农工去偏激的啦，然后特别拿出来演戏，然后你就觉得这种烂片我才不会看呢。可是问题是，啊，哎，我怎么一直看下去？因为你就觉得说后面一定会有反正，或者是说那个坏人一定会那个反会被怎么样怎么样的被
1: 被
0: 修
1: 消
0: 理回来、
1: 灭，
0: 被消灭了，然后就觉得说哦，前面那个虽然我很不能接受，但是你。

0: 前面看到越不平等的，越想要等到后面那种正向的答案，我却这样子每天这样下去太累了。所以我当然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多看一看你周边，好，一些正向的东西，就
1: 对
0: 像
1: 啊，
0: 老师，
1: 多欣赏一些好的事
0: 是这个老师的脸书哈，加减可以看一看，你会觉得啊，有很多正向的东西哦，因为老师本来就是善于沟通，那在脸书上面有一些正向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正向不止老师这边来，还有很多的人，他的脸书上面都有很多正向的东西，我觉得
1: 是，
0: 可以试着，好，
1: 对。
0: 试着去多接触一点。好，你像我的脸，我的 line 哦，我的 line 上面就会写说，我拒绝接受负面思考情绪。
1: 有，我看到，
0: OK，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去看到那些负面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的
1: 对，
0: 生
1: 思
0: 活。
1: 绪，
0: 对，
1: 真
0: 所以
1: 的。
0: 我就觉得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1: 你知道有一个叫做视网膜效应吗？
0: 是。
1: 视网膜效应就是说，你关注什么就容易看见什么。
0: 没
1: 对，
0: 错，
1: 比如说，哎，我最近买了一台红色的 Ford，对，然后你就会看到说，哎，路边都是红色的 Ford，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0: 我
1: 或
0: 就是啊，
1: 对对对，我在说你的车。
0: 好，
1: 对，然后呢，或是我刚新买了一台什么，比如说 iPhone 最新的，你就会说哇，那个关注就看到好多新的，这叫做视网膜效应。
0: 是。
1: 所以一样回归到人性这件事情，刚刚您提到说多看正向的事情，对不对？也
0: 是，
1: 就是说我容易看见别人做得好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容易看见自己做得好的地方。
0: 是，
1: 但反观我，如果比较容易找自己麻烦，我总是觉得自己都不好，挑剔自己。
0: 没
1: 其
0: 错。
1: 实你也会成为一个这样的领导人，就是你怎样都看人家不顺眼，你一
0: OK，
1: 直在找别人麻烦，所以也在找自己麻烦。
0: 是，老师这样讲得太好了哈。为什么这样子嘞？在最后跟最后听众朋友分享一句话啊。你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因为其实不管是脸书还是卖东西的一些很多的平台，它就是你在网络上面查询一样东西了以后，它就会不管是脸书还是什么，它就是完全一直跑出来这些东
1: 就是
0: 西。
1: 被广告追踪了，
0: 对，好，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这种效应哦。所以今天各位你可以思考一下哈，待会有空你去看你的脸书广告或者脸书里面。最近增加了什么东西，你就会知道说你现在的心态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像我最近我的脸书一直跑出来一些有关于说讲话的一些课程，就是不是讲话，就是那个配音的课程。
1: 声音，
0: 因为对我一直很想要去那个学那个配音的，所以我就稍微看了几个那种广告课程，然后你就后面就会发觉说那种脸书的广告全都一直跑出来
1: 对
0: 了，
1: 啊，对啊，
0: 所
1: 因为
0: 以。各位可以检视一下，
1: focus
0: 对
1: 了，
0: 你 focus 过什么东西哈？你的脸书上面就一直跑出来什么？当你是负面的情况之下哈，
1: 对，
0: 你的脸书全部都是负面的，所以这个
1: 是。
0: 很容易就是让自己能够发现哈。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太多了，我们下次再邀请老师哦，来正式的来讲一讲我们有关于说沟通方面的一些分享啊。谢谢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1: 拜拜，下次见。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最神奇的医生，能生死人肉白骨，但每一次他出手，医治的不仅是人的身体，还有人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继续来谈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事迹进入了第三期。为什么要分这么多期来介绍耶稣？因为他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圣经里头用了总共四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因此我会分好几期的时间，按照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事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开始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之后他所行的神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耶稣跟食物有关的神迹，还有他对钱财的教导。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谈的是耶稣治病的事迹。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遇见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医治。这个人来找耶稣，说他看见耶稣就伏在地，

恳求他说，他叫耶稣做主哈，主人，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其实，大麻风就是一种皮肤病，那么大麻风会传染，所以在古时候，如果你长了大麻风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之前我们有一期谈到这个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他也曾经医治过一个患了大麻风的一个外国将军哈。那么大麻风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病，因为它会传染，所以只要一个人得了大麻风，大家会怎么处置他呢？他必须要离群所居，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被隔离。所以他就不能够住在城镇里面了，他要在城，他会被赶到城的郊外去，然后独自一个人居住，直到他的大麻风这个病好转。好，但是，在古代，这个大麻风基本上是没有药的，啊，所以怎么医治呢？通常就是在圣经里头，至少在圣经的世界里头，我们看到的大麻风只有耶稣行神迹就医治，或者先知行神迹医治了。好，所以很多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是从他得了大麻风这一个病之后，一直到他老死，一直到他死亡那一天，他都必须要过着隔离，跟社会隔离、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只能够独自生活，因为他跟别人接触就会把这个皮肤病传染出去。好，那大麻风又这又不是一个像感冒这样子无所谓的病，因为大麻风会让人的这个身体的皮肤溃烂，然后其实外观看起来会很可怕，然后可能皮肤流脓啊，会发出臭味等等的，就是其实就会让一个人的生活完全脱离了常轨。所以呢，面对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其实所有的人是远远的看见他来了就会避开哈，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接近、去触碰这样子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耶稣在路上遇到了这样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人非常渴望得医治，而且他也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因为这不是耶稣行第一次治病了，耶稣在福音书里头治病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只挑出几个例子来跟大几个事迹来跟大家谈，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就是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的多，在福音书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告诉大家，有兴趣的人欢迎去这个福音书里面好好的看一看。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事迹，就是耶稣碰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他来伏在耶稣的身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其实耶稣过去在治病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摸这个人，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耶稣也有过，就是可能医治瘫子，他就一句话吩咐那个瘫子说，你起来，摊子就起来了。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他没有一定要触碰到那一个人才能够医治，但是耶稣在医治这一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耶稣摸他，亲自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为什么耶稣要伸手摸他？因为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从他长了大麻风开始，就不再有人愿意触摸他了，绝对没有人愿意碰他。但是耶稣在医病的时候，他选择了触摸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后，当耶稣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时候，神迹发生，那个大麻风的病立刻就离开了这个人，他的皮肤就恢复正常。耶稣用触摸的方式医治了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医治的不只是他的身体，也是那一个已经被社会长期以来被社会排挤那一种孤单的心。耶稣在医治的同时，用触摸这个动作给了他温暖。在路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耶稣治病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谈到说，有一个女人。他患了血漏有12年的时间，血漏其实就是经血流不止哈。那我想有过月经来经验的女性可能会就是会了解，就是当月经来的时候，因为会流血不止，然后那个血其实是会带有一点点腥味的，并不是很好闻的味道啊。那所以，对一个女人来说，长达12年的时间，她每天都在流血，她的身上其实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她为了这个血漏的这个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病，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的财物，可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这一天，他听到耶稣来了，他就来到耶稣的背后，偷偷的去摸耶稣的衣角。他就是这个衣，耶稣的这个衣服哈。他那个时候，古时候人就是古时候犹太人，他们穿的是长袍。那么长袍的底下会有一些穗子，哦，流就像流苏的东西。然后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就偷偷的去摸他衣角的那个流苏，他的心里面想说：“我只要摸到耶稣，我就可以得痊愈。”这是这个女人她心里的信念哈。我不知道她这信念怎么来的，她可能听过很多就是耶稣医治各种病症的神迹，那所以她心里面就。然后他也很渴望得医治，因为他散尽了，他在医生手里散尽了一切财物，都没有办法得痊愈。然后他最后把他的指望放在耶稣的身上。可是他因为长期患血漏，他也是就跟大麻风有一点像，就是他走到哪里，虽然这不是一个传染病，可是他身上会有一种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他也是，就是一定这样的，就是他一定也是会被人避开的，因为呢，在这个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特别提到说，当女人在月经来的时候有流血的这个时期，她是不洁净的，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那么，所以呢，如果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要比如说要过年过节，要献祭，要敬拜上帝等等，你如果碰到了这个女人，这个正在流血的女人，她是不洁净的，那么你碰到她，你也会变得不洁净。好，所以这样的女人其实呢，她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跟大麻风的病人有一点点像，哈，就是她其实是会被人避开的。然后是别人不愿意去跟他在一起，不愿意去很亲密的触碰他的，所以这个女人她虽然想要得医治，但是她不敢当众找耶稣，她就趁着人多的时候，偷偷的在耶稣后面摸他衣服的流苏，她心里面想着，我只要摸到耶稣，我的病就会好。那么确实。当他摸到耶稣的这个衣服的上面流苏的时候，他的血漏，他那个流血不止的这个情况立刻就止住了。那原本呢，这女人就靠着她的信心就得医治了嘛。那照理来说应该 case close，这件事情可以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耶

却没有罢休哦。耶稣很奇怪的，他就停下来，然后说：“是谁摸我？”那他的学生在旁边觉得耶稣很奇怪啊，说：“耶稣啊，这里就是这里人这么多，然后大家都这个。”大家都涌簇着你，这一定会有人，一定会有人碰到你的啊！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么奇怪的话？耶稣说：“不是，有一个人摸我，然后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是那个人是谁？”耶稣很坚持要把这个女人找出来啊。那然后这个女人就知道啊，被耶稣发现了。好，所以呢，她就这个心惊胆跳的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告诉耶稣说啊，因为我患了12年的血漏，然后我心里面想着，我只要能够摸到你就会好。然后果然摸了之后，他就觉得那个血止住了哈，然后他就把这整个事情的缘由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说完之后，耶稣对他说：“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耶稣为什么要刻意的停下来问谁摸他，然后好像不把这个女人揪出来誓不罢休一样？医治了就医治了，你有必要就是把这个人揪出来吗？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要让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这个讲出他得痊愈的这件事情，然后耶稣在所有的人面前称赞他的信心，说：“你的信心今天救了你。”然后耶稣让他在众人面前，就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她从此不再有血漏的病，因为经血流不止的这个等于是一种暗疾，就是经血流不止，你其实外表上看不出来。所以呢，今天这个女人她就算偷偷摸了耶稣，然后她的血漏病默默的好了，可是周围的人不知道，还是会继续避着她啊，因为这个女人好没好，你从外表看不出来嘛，你不是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已经长达12年的时间，他都是不洁净的。今天他血漏，今天他的血止住了，然后在礼仪上可以变成洁净了，没人知道啊。大家还是一样会觉得他是不洁净的，会避着他走。所以耶稣特别要让他在众人面前讲出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变相的告诉大家说，这个女人她从此得痊愈了。你们不需要，你们不用再避他如蛇蝎，你们不要再轻视他。耶稣的做法，就是不只是医治了他的身体，其实还考虑了这一个女人她所处的这个情境，希望可以给她一个最完美的医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医治恩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出来传道的事迹，这一次我们聚焦在耶稣医病的事迹。耶稣出来传道3年半，他医治了非常多的人，但是耶稣最可贵的地方并不在于解决了这些身体上的疑难杂症，而是他在医治人身体的同时，也看顾了人们的心灵。在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遇到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在那时候的文化里头，人们觉得生下来就瞎眼，你不是因为如果你是生下来好的，然后后来可能因为出意外什么的断手断脚，然后或者瞎了眼睛，那个都还好说。但是这个人他一生下来就瞎眼，在当时候的社会文化里头，其实会认为这个人他有问题，他有一点类似于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被诅咒的，被咒诅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有残疾。生有残疾的，生而成为残疾人的这一种，其实是被视为不祥啊，被视为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那么周围的人就问耶稣说：“哎，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到底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所以害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么耶稣就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为了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说完了之后，他做一件事情。耶稣这一次他每一次医治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哈。那这一次呢，他也是蛮有趣的。耶稣就吐口水在地上，然后用口水和着那个地上的泥土抹在这一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往水池里去洗一洗，然后他一洗眼睛就得看见了。哇，那这下子大家都因为这个人就是周围认识他的人就说：“哎，这个人本来不是瞎子吗？怎么眼睛突然看见了呢？”好，那么耶稣医治这一个瞎子的时候，刚好是安息日。在摩西律法里头，安息日是

不能工作的，医生治病这也是一种工作。好，所以呢，医生通常在安息日不治病，但是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就偏偏是在安息日。

心里面不爽哈、啊，因为就说耶稣不守安息日啊，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他居然在安息日的时候治病。安息日是不能够做工的，他居然在安息日治病。那可是呢，也有人说，他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后来他们就去问这个瞎子，说这个他们就跟这个瞎子说，你应该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可是瞎子说，他怎么可能是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哈，但是我知道过去我是眼瞎的，如今我得看见了。然后这个宗教领袖就跟这个瞎子说，你不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他不守安息日。这个人哈，我们不是这个摩西律法要守安息日，这个摩西律法是从摩西传下来的。我们知道摩西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不守安息日的人，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那这个得看见的瞎子，他就回答说：“这就奇怪啦，他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上帝是不会听罪人的。”只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上帝才会听他。上帝既然听了他，然后行了神迹，医治了我的眼睛，你们居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所以呢，这一个瞎子跟宗教领袖辩论了一番之后，宗教领袖们恼羞成怒啊，把他赶出去。然后这个人后来遇见了耶稣，耶稣问他说：“你相不相信神的儿子？”然后这个人问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瞎子这个得看见的人就说：“主啊，我信。”所以他就敬拜耶稣哈。那这件事情就让耶稣生出了一个感叹，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叫不能看见的得看见，而那个原本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哈。所以这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其实他在医治这个瞎子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信心，因为过去这个人他生来瞎眼，其实他就一直就是被指责是那一个受咒诅的，是不祥的人。可是耶稣医治了他之后，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从此生出一个信心，并且他开的不只是肉体的眼睛，他开了心里的眼睛，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那一些宗教领袖反而看不清这个事实。另外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事迹发生在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1章。这是耶稣的好朋友哈，耶稣有一个跟一个家庭非常要好，这个家庭里面有这个三姐弟哈，大姐、二姐跟小弟。那么有一次，这一个小弟生病了，这个小弟生病了，然后就是病得很严重。那他的两个姐姐呢，就赶快差人去见耶稣哈，说耶稣啊，你的朋友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弟哈，叫拉撒路，耶稣啊，那个拉撒路生病了，请你赶快来医治他。但是耶稣呢，耶稣并没有听，就是耶稣听到拉撒路病重的消息，他并没有马上第一时间就前去哈，他在原本的地方又待了2天。然后才慢慢的到这一个拉撒路住的那个村子。然后耶稣到了之后呢，就知道拉撒路其实已经重病死了哈，已经埋在坟墓里面4天了。那这个，然后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其实听见耶稣来了，就是大姐哈，就是这个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可是这个二姐玛利亚她还是坐在家里，她其实心里面有一点埋怨耶稣哈，

说，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啊，耶稣啊，你如果早一点来，你一定，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医治，就是我们的弟弟。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你为什么拖到现在？然后他都已经死了，埋在坟墓四天了，你才要来？啊，那但是耶稣其实为什么耶稣会，好像故意慢了好几拍哈，然后等到来的时候，拉撒路都埋了。其实耶稣要行一个神迹啊，耶稣叫了这两个姐姐跟他一起到坟墓前，然后叫大家哈帮忙把这个坟墓的那个石头挪开。那他的姐姐这个大姐哈就跟耶稣说啊，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现在尸体都发臭了啊。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呢，他还是叫大家把石头挪开，然后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知道父神，我知道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的话。好，但是我请你，我再一次请你听我的呼求，为了让周围的众人相信你是差我来的神。然后呢，他行一件神迹，就是他对着坟墓呼喊拉撒路的名字，叫那个拉撒路出来。结果那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就走出来，身上还包着那个，身上还包着那个裹尸布哈。然后，但是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从坟墓里面，他就从死里复活，然后从坟墓里走出来。那耶稣刻意要让这个拉撒路在死了之后，他不是选择在拉撒路重病的时候医治他，而是让拉撒路都已经死了，下葬四天，才来行一个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要透过这一件事情来加强啊，这个周围的这些人对上帝的信心。他刻意要做一件更伟大的神迹，让大家因为耶稣治病这件事情已经不新奇了，耶稣已经治好过太多人。如果今天拉撒路只是重病状态，然后耶稣来医治他，其实这就是对众人来说，可能这就是对众人来说，这就是耶稣又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都有点埋怨耶稣，因为他们其实对耶稣有信心，就是耶稣可以治好一个重病的人。在拉撒路重病的时候，他们去请耶稣，他们相信只要耶稣来了，只要拉撒路还有一口气在，耶稣都可以治好他。但是耶稣要提升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耶稣不仅是可以医治重病的人，耶稣甚至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稣医治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事迹。前一期节目中，我们聚焦在耶稣关于食物的神迹以及对于钱财的教导。今天我们则是谈到耶稣医治的治病的事迹。今天讲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圣经中关于耶稣医治人的事迹有非常非常多，我只能够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去读一读这个圣经里头的福音书。耶稣作为一个医生，他关心的不只是人身体上的疾病。当然，这些人都是因为身体有病才来找耶稣的。有皮肤病，有经血不止，有瞎眼的，甚至重病死亡的，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身体的问题。但是耶稣看见的不只是这些，他还看见这些人在疾病的折磨之下，被人指指点点，甚至避如蛇蝎。这些人破碎的不只是身体，同时也是心灵，所以耶稣用不同的手段来医治他们，为的是让这些人不仅在身体上得痊愈，他们的心灵也能够健康起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好医生很难找，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你的病就不错啦，哪还有办法可以顾到你心灵的感受呢？如果你心里有病，我顶多帮你转介精神科或者心理辅导。这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照顾我们全部的身心灵，唯有耶稣。甚至他关心的不只是我们今生的身心健康，他更希望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的国度，拥有不再朽坏的身体，拥有直到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医治吗？你也希望得到这样的祝福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向耶稣这一位全人的医生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全人全心的医生，你不仅医治我们的身体，你也看顾我们的心灵。你在意的不只是我们今生在世上的生命，更关心我们死后那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灵魂要去哪里。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是如此关爱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交托在你的手

中，求你医治我们从里到外，求你带领我们从今生直到来生，直到永远。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了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六集了。这一系列我们提到了很多我们无法口述，也没有办法清楚地用字句说给家长听，有的时候更碍于情面，或者是不希望打破了双方的关系，而我们就放在心里面不说的一些规则。今天提到了隐形流放，说到老师有100种方法让你的孩子消失在视线之外，这听起来很可怕。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整个潜规则当中。我们一路了说了双重标准、标签化，今天的这一集呢，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系列里面我认为会最让家长措手不及，也最最需要被摊开来讲的一条潜规则。如果老师觉得一个孩子故意的一直在制造麻烦，老师有非常多种方法可以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的眼前消失，而这整个过程家长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做了30多年的老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那今天这一集我想用我自己在这些年看过听过的真实场景，带大家走进这个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从来没有人跟家长讲清楚的运作方式。那我先提一些在真实场景里面那些你听不到的对话，就让我先描述几个画面。这些画面我相信很多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不陌生。就想象一个老师他说，今天孩子实在头痛到不行，只好把他送到别的班上去。这句话是老师在走廊上跟同事擦身而过时顺口说的一句话。今天我那个学生可能到你班上去待2个小时吧，我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这句话是在老师在办公室里私下跟另外一个老师说的。这些对话的美名通常是请他去隔壁班坐，请他当隔壁班的小帮手，请他到别的老师班上，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把手上的功课写完，或者是请他去低年级的班上帮助那些需要协助的低年级小朋友。听起来每一个说法都像是在帮这个孩子，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给他一个发挥的机会，让他去做小帮手，培养他的责任感。但我自己在教育现场30多年，太清楚这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让这个老师撑不下去了，老师需要

在不惊动家长，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让这个孩子暂时离开自己的视线。那大家不要误解啊，当我说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下，不是在保护这个老师哦，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行为偏差到一个老师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他没有办法教他这堂课，他可以把他送去办公室，很容易的。我们做老师的人，我们只要一张纸条把这个孩子送去办公室，我们就不需要再负责这个孩子的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送去了行政人员那边。以前我当行政人员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要就是训导这些孩子们，然后要给他们一些不同的空间，然后要惩罚他们，种种种种的。然后只要一个孩子是送到我这边行政人员这边的话，他的记录就一定要登录到电脑里面去，成为系统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说的不留下正式记录的情况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我们让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有记录留在电脑里面，跟着他一起去上明年的课。那从行政视角这个机制怎么运作啊？我做行政这些年看的角度跟在教室里面老师不太一样。我看的是当这些孩子最后被送到办公室，送到行政人员这里来的时候，背后那一套逻辑，一整套逻辑。基本上会被送到行政人员这边来的孩子，常常是因为老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学生了，教室里面不欢迎他，办公室里面也没有一个位置让他坐一整天，那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没有真正有一个人想要负责，可是却又必须有人接手的存在。所以行政人员通常会想尽办法希望能让这个孩子留在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而最常做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找另外一个老师，问对方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先过去待一下呢？那这里有一个我必须要诚实讲出来的关键啊，行政人员通常比较信任老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孩子今天状况十分的不好，没有办法待在教室里面，行政人员大多时候不会去深入的追问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而是相对快速的就把孩子安置到另外一个班上去了。这个决定看起来是真的是为了孩子好，让他有地方去，不要在走廊上面游荡。但他背后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系统里大人之间的信任和方便远远优先于去仔细核实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看看研究是怎么支撑这些论点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研究就绝对不只是个案而已，而是有系统的而且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终于在最近啊，有研究把它系统性的记录下来了。2025年啊，就是去年初，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专门去调查这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进到电脑里面去啊，却在校园里大量发生的处置方式，学术上称为非正式排除性管教。非正式排除性管教，这份研究访谈了63位家长、老师、行政人员还有行为支援专员啊，那这些行为支援专员通常都是已经要靠着特殊教育的这个 department 这个部门去派送人员出来。结果发现100%的老师都至少知道一种这样子的非正式排除做法，行政人员大概是90%知道，家长有80%几知道，同样的行为支援专员也有80%几知道。所以你看，这并不是一件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那研究者把这些做法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在班级内的处置，比如要求孩子到教室的角落自己待着，或是在校内，或者是就是在教室外面老师看到的看得到的地方，有另外的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做功课，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处置。第二种就是他离开班级的处置，可是还是人在校内，比如说把孩子送到别的班上，或者让他在走廊上，或者是还有就是送到行政人员或到别的班上。最后第三种就是完全离开学校的处置，比如提早就让他回家，请家长在学校还在进行当中来学校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或者是要求家长某某一天就不要送那个孩子来学校上学。这份研究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其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的。他说，学前班的暂停不会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要暂停你的孩子，就是 put a stop， OK， 我要暂停你的孩子。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我觉得几乎就是我这30年来看到的一切的最精准的总结。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身上就是按了一个 stop 的这个按键，按了，是悄悄的按。当我们做这个非正式排除处理的时候，这个非正式排除管教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 stop 在这个孩子身上。研究还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落差，在访谈里提到整个班级被疏散只为了隔离一个孩子，有这种做法的老师占了35%。也就是说，你如果有100个老师，其中有35个老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或者犯了很大过错的时候，他会疏散整个班级，然后为了那一个孩子让他去甩桌子甩椅子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很少有家长或行政人员会主动提到这个做法。也就是说，这一个落差不只是家长不知道细节，而是连这个做法自己本身有没有发生，家长可能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今天被疏散了，在外面没有上到课，因为有另外一个孩子他的行为有偏差，你的孩子今天就没有学习到他该学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点出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看到那个行为出了偏差的孩子，也要去看到那些他好好的坐在教室里面想要学习的孩子都发生了什么事。研究者更提到，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和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担忧。这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跟站在系统里面需要解决眼前问题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他们这些人不在教室里面，家长和行为支援专员比老师和行政人员更常会提到种族歧视、学习中断、标签化这些负面后果的一些担忧，就代表着站在系统外面，站在孩子这边的人看到的伤害，和站在系统里面去解决眼前问题的人，我们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研究里也很诚实地指出，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不只是老师偷懒或者是不负责啊，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缺乏足够的行为管理训练和资源，他已经真的已经是精疲力竭，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变成他手上想到这个选项变成是唯一可行的选项。有位行政人员在研究里这么说，教职员从来不会说过我希望这个孩子被退学，可是到最后结果却会是一样的。

有时候教职员就是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是说，身为一个老师，我们心里面真的不是想说，你这个孩子被退学或者把你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真的不是想了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因着不管是缺乏训练，或者是自己已经精疲力竭，种种的因素，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出了那一步，让孩子离开我们的教室，而被转走或者是退学。我引用这个研究，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师都说成好像是在恶意的丢弃孩子，不是这样子。我自己是老师，我太知道那种被一个学生每天耗尽你所有的精力，可是却又求助无门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件事情才更需要被摊开来让家长知道。因为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无奈就对孩子没有伤害。我再说一次，我们刚才说的非正式排除性拐教，排除性管教，这个机制不会因为老师的出发点是出于无奈，或者是精疲力竭，或者是太束手无策种种，就对于孩子是没有伤害的。那么对于孩子真正的伤害是什么呢？我想特别讲清楚，这个做法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直接的当然是学习时间的流失。那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让其他全部的孩子都出去疏散，留一个孩子的话，那是全部的孩子学习的流失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学生，而是学习时间的流失是整个班上的事情。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当小帮手，或者是他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写功课，这段时间他没有真正接受到属于他这个年级这个进度该有的教学，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有他的进度教学，所以当这个学生离开了教学现场，他就不可能学到今天该有的进度。或许一次两次影响不大，但如果这变成一种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孩子一整个学年下来流失掉的学习时间可能是非常惊人的。可是更深层的伤害在这个研究里面他点出来，孩子虽然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这份研究的共同作者他直接讲出，这些幼年的排除经验会跟着孩子很久，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日后更多的行为问题，还有更多的排除性处置。也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会自我延续越滚越大的循环。我刚才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它一下，就是孩子可能还没有那样子词汇字句去描述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排除，正在被告知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主动定期的问孩子在学校的一整天是怎么样子，那你问的具体一点啊，不要只问今天学校好不好啊，这样子的问题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这样子问，你今天整天都在自己的班上吗？你今天有机会去别的班上做什么事吗？或者是你说中午啊下课时间你都在哪里玩啊，你都在哪里呀？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很笼统的问题更能够让你发现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模式。问他说，你今天上美术课的时候今天在做什么，今天你们在数学课的时候

你特别喜欢什么，你特别不记得什么，就是或者说你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就是你问的具体一点，你得到的答案就会更具体一点。第二个，如果你发现孩子被送到别的班上，或者是单独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反复发生，不是只是一两次，主动和老师坐下来谈，请用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很温和的方式去问，我注意到孩子最近提到他常常去某某老师的班上，那可不可以让我跟我说说看，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排。你光是问这个问题，他本身就已经让老师知道家长有在关注，那光是老师知道你在关注，他就已经开心很多了，真的，相信我，老师他真的希望家长们都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他不怕你说哦，孩子回家跟你说什么，他怕的是你完全不管这个孩子，所以光是你问这个问题，老师心里就很开心了，他知道你有在留意，那你的关注本身就会让这整套原本在暗处运作的机制忽然间就被拉进了光线里面来，那你就可以开始来谈有没有其他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提到在家里面类似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老师你觉得如何，老师可以跟你回答说我可以试试，他也有可能跟你讲我们没有这种时间，那是在家里，在学校没有这种时间，他会可能在问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没有，这都是双方面能够忽然间把这件在暗处之事拉入光线里面，不是兴师问罪，而是共同的参与在其中，想方设法。第三个，如果你确认了这个情况的确在发生，而且影响到孩子的学习，你有权利去了解学校有没有更完整的支援系统。哦，这些一些资源啊，从别的地方来的资源，这份研究最后提到了真正的解法哦，解决的方法不是去责怪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某一个老师没有耐心，而是整个系统需不需要给老师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训练和更多的资源去处理孩子真正的行为需求。我想如果你记得我前几个月的一个节目，我去年班上来了一个学生，他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需要，我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学区送过来的一对一的在我班上给我的资源，这样子一个人力资源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帮助。很多的时候当我跟这个孩子已经处到一个已经好像 有点你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已经走到快要死棋的那种感觉啊，那这个从外地来的这个外方支援管教支援者，他就可以把这个孩子暂时的带到外面去，或者是跟他聊聊天，可是在这个当中还是继续的持续着我今天教课的内容，还是坚持的他还是要继续学，可是就会带离这个现场，让这个孩子不要在那个时候爆发出来，或者是他可以当场在那个地方就让孩子看着他怎么来做这个活动，怎么来做这个作业，让这个孩子在心里面本来很紧张的情绪能够降低下来。所以有这样子一个介入呢，是让老师知道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独自的很独立的，没有办法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没有任何的分层介入机制，只好到最后用那种土法炼钢的方式硬撑着送到别人班上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老师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必须要去提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想用研究里面那句让我真的印象很深的话来作为结语啊。他们的暂停是悄悄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学校里最需要被看见的伤害，往往就是那些被刻意设计成不会被看见的部分。家长知道的越多，这些悄悄发生的事才有机会被摊在阳光下。这一集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机制篇的最后一集了。那从下一集开始，第七集开始，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部分，去看看我们说的这些机制具体是在哪些场景里面发生，

分组啊、课堂提问啊、家长会的话术啊，还有行政人员真正在转班转级的这种决定背后的一些考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固定的时间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物、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节目。在我们这几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同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谈一谈他们在婚姻教育这个课程里头他们所学的，他们所做的。好，那今天两位来宾、一位是蔡琼荣，一位是吴玉柔。来，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琼荣。
2: 大家好，我是玉柔。
0: 琼荣跟玉柔、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在课堂里头看到你们、总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头，每次上课里头你们就、在说起要讨论的时候，你们就有非常、认真的讨论，而且每次心得都写得很好、所以我是很开心看到你们去实做完、能够、来节目里面来做分享。好，那我想开始我们先请、琼荣跟玉柔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1: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幼保专班的蔡琼荣。那当初来念儿家系的初心呢，其实是想要进入幼稚园当幼教老师、那后来听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有说可以早上来上课顺便拿家庭教育的认证，所以就抱着很划算的心情，觉得一次就可以拿到两个证照，很划算，所以我就 来上课这样。
0: 是琼荣所提到的哈，这个来到我们儿家、这个没有办法顺便拿到，是要 有刻意的去完成，
1: 很努力、
0: 很努力的，对对。但是讲的没有错哈，因为我们的系所未来是可以双认证的，一个是、教保领域的专业人员哈，一个是我们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所以刚刚啊，琼荣在提的时候说，顺便其实他讲起来是很轻松，事实上他晚上是上啊学硕教保专班的课程，然后白天啊又要刻意的到学校来修读哈、我们一般的大学部的同学、那即使在我们系所里面，我们是有四个学制。除了原本的大学部、硕士班、硕士专班，我们这两年也开设了学硕教保专班，那琼荣就是在这里头。那我也非常开心、他、一进到教保专班的时候就有注意到、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这一块、所以他在选课整个的一个排课的时候就把这个部分放进来，所以绝对不是顺便，他是非常刻意的要来完成、这种精神就是、学习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那对的，那玉柔呢？
2: 我是儿家系三年级的玉柔，然后当初一开始大学的时候是读医管系，然后但是在大学以前的打工基本上是接触小朋友的，就是婴幼儿幼幼，还是喜欢接触小朋友跟小朋友的相处，所以后来还是转学然后转系到了儿家系这样子。然后进入儿家系会让我觉得比较能学到自己想学要学的东西。
0: 当时在学自然科学，那时候念了几年？医管的时候，
2: 医管念一年，然后再转到实践的家儿又念了一年。
0: 在那边也念了一年相关领域的。
2: 对，然后大三的时候才又转来辅仁大学儿家。
0: 是开心过来吗？
2: 是开心
0: 我当然是很开心听到，不过可以看出来哈，就是在上课里面就看到你们非常专心非常认真的学习，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那当然在这个课堂里头哈，我们让同学、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大三的说是一个必修课，但是也是让同学可以选择，因为我们是分了两个班级在进行。那当然的确我长期里头我都是觉得说能够做中学、甚至教中学是一个我们、得到知识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也是回想一下说当时你们在选这个课婚姻教育的时候、知道要做服务学习，你们自己当时的感受是如何？
1: 当初呢是听到主任在上课一开始就说其实每个小孩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故事、对，所以这个对这个家庭的话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每个学生他是怎么样的背景会走到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对，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去学习的地方。
0: 所以是有建立自己的家庭了吗？
1: 对，我有自己有两个小孩、对，一个是小学五年级，然后一个今年要准备升小一了这样子。
0: 是两个都是男生女生？
1: 两个都是女生。
0: 那
1: 对，
0: 那应该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从妈妈的角度啊，陪着两个女儿的成长，一定有很多甜蜜，也很多心酸，对吧？
1: 对对对，心酸血泪。
0: 好，待会我们就来听一听哈，因为特别是我们进到中学里面去所接触到的这些青少年，他也都是未来两个女儿所要经历的道路。
1: 对，
0: 那

0: 玉柔呢？
1: 我一开始服务学习，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可以接触到国中生嘛。
0: 是。
1: 因为我们的科系大多还是进入幼教系列，或者是托婴中心这种。那国中生也比较是我就是会想要接触的年龄。对，因为
0: 这跟你的成长经验有关吗？
1: 应该是说我自己比较喜欢还能。就是可以沟通起来的
0: 嘛、啊、你
2: 听得懂人话
0: 太小的话
2: 对
0: 不 同, 對不同的语言
1: 而且比较能用那种玩笑的方式、他们比较可以接受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喜欢很严厉很大声或者是我需要去跟你讲什么、对所以如果我用玩笑的方式你听得懂的话那就很好的相处
0: 那、你自己成长的经验家庭啊有跟这些的类似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成长的吗？
1: 有，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大多都是就是差不多年龄的，那基本上加上基本上我们家的就是小孩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带，所以一次带差不多都有六到八个小孩一起玩乐那种，
0: 在一个屋子里头啊？
1: 对，然后所以。当然因为我家里可能从小教育也比较偏向于不是严厉斥责的那种虽然会有一定的规范但是还是会可以就是去商量去沟通去讨论的那我觉得对于进入青少年的孩子的话确实是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会比较让他们可以容易接受那相处起来的情感可能会比较好、
0: 是就 感觉出来哈你们都是挺会沟通的对不对挺有很多、可以跟人的互动啊哈那我们这个婚姻教育这个课程哈在修这个课程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阅读啊很多的导读跟分享讨论啊等等的你们在这个准备的过程里面哈有没有什么让自己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哪一方面
2: 在这里面我比较学到的是主任一直在强调五个爱的语言、五种爱的语言就是你要让人家读懂你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比较不会造成误会这样子
0: 你自己在带领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的过程里头有类似说可能在好像讲不同的语言或者
2: 对啊常常会觉得我的用意可能是希望你好可是小孩会觉得我只是啰嗦对所以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去跟他们做沟通我觉得这很重要
0: 你自己在这个设计里头有没有感觉到对自己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比如说知道说原来爱的语言自己的需求跟孩子的需求或者我们的表达方式跟孩子的表达方式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2: 对因为毕竟家里还是比较传统所以爸爸妈妈都是用比较之前的关心都是比较像是碎念的方式那当然现在传道我在对小孩的时候也会用碎念的方式做关心可是小孩就会觉得我很烦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想跟我讲话所以现在在上了这门课以后我就会有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然后会主动知道说我要停下来然后用他们鼓励的方式那他们错误的地方呢我就会慢一点等到大家都心情比较和缓的时候才会去跟他们再好好的说这样对那就是放大他们好的地方然后尽量不去看他们不好的地方
0: 其实秋荣刚刚这一段话讲了好多好多的重点了对不对好包含说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上一代包含我们现在在面临到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包含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能够看放大那一部分而不是常常去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然后还有包含一些如果对方当对方没有准备要听的时候我要能够其实很暂停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啊因为一般我们在讲的时候不容易啊对我们要碎碎念你如果没有在听我就更大声我就更密集的炮轰但是效果其实并没有达到所以刚刚秋荣那么短的一段时间你都讲到好多很重要的一些点很棒
2: 谢谢
0: 可以啊那你看看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的学习有哪些的重点像秋荣提到的爱的语言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跟应用不仅是察觉到自己察觉到家人对他影响察觉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然后什么时候要把这些放大更让他对方觉得说我们是一个在关系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很好的状态什么时候要喊暂停这个

0: 可能是在爱的语言里面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察觉跟应用。那玉柔呢，你自己觉得爱的语言也好，或者说其他一些相关的理论对你来讲有些什么样子的启发吗？
1: 我自己比较偏向是因为还在读书的学生嘛，那我觉得比较多都是像会有交友友谊啊，那也会有表达方式，那所以我觉得关系如果你破坏了如何修复，或者是说你的友谊，就也是琼龙讲到的爱的语言，那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对方需要的到底是哪一种，跟你会表达出来的到底是哪一种，到底符不符合对方期待的或者是所需要的。因为很常就是可能你觉得你只是为他好，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但你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他好，他并不觉得好，或者是对方觉得是好的，但你觉得说这种方式不好。
0: 刚刚玉柔讲这段话，是不是就是在琼龙在面对孩子间，好像也蛮贴切的。
2: 对，就是一个长辈对小孩的感觉。
0: 而且的确，在我们现在讲就亲子沟通里面，很多的父母亲都是所讲的，都是说，哎，我也许我们现在讲的。哦，为你好啊，情绪勒索啊，
2: 对，
0: 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而没有注意到真正啊对方的需要。
2: 是，对，都没有，就是包装的不对，
0: 包装的不对，
2: 对，包装的不对，都其实是关心，但是只是说出来的话就会让对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对。
0: 你们这次有机会进到这个中学里面哈。进班教学，那我想这个课程的实作，对不对？我们需要很多的教案的设计。那你们这次教案的设计过程里面，你们是怎么去形成共识的？怎么找到这些的主题？在这么多的议题里当中啊，然后又怎么样？谁来负责哪一些这个主题教学？你们是怎么来设计的？
2: 我们这边主要是当初是一个韩剧，然后它是一个。男主角呢是一个翻译官，然后女主他一直读不懂女主角的语言，所以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些些代沟。那因为这个我刚好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主题那个爱的五种语言，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用这一个，然后加上迷恋跟爱恋，因为刚好国中生这个阶段他们会很想要去谈感情的事情，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说这份感情算是真爱还是只是迷恋。对，所以我们就想说以这边为做切入点，然后去设计教案。
0: 是，把在影片里面所谈到的好像在讲另外一种语言，完全是
2: 对，就是男生有男生的看法，女生有女生的看法，可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对方就是相爱的这样子。对，就刚好符合那个主题，就是爱的五种语言。
0: 是
1: 那我们其实也是从爱的五种语言之后，然后再往回推吧。我们反而不是像其他人都是前面定好慢慢看下一步是什么，反而是后面的先定好了才往回推说，哦，那我们要从什么部分开始破冰一个爱的五种语言。因为爱的五种语言可能是比较对国中生来说是比较少接触到，或者是他们比较难理解的部分。那其实如果一开始就讲很困难的东西，或者是死板板的东西的话，很容易让他们就听不下去，或者是不想上这堂课的感觉。那我们往回推的时候，就推到他们现在国中了，也要毕业了，那他们的友谊到底好还不好？那所以我们就往前推了一个是关系修复的，那也是他们友谊中的修复，我们让他们自己亲手去破坏掉友谊，然后亲手自己修复友谊，让他们理解就是修补过后还是会有痕迹，但是呢可能会更坚固。那再往前推一个就是迷恋与真爱，那迷恋与真爱的话，让就是孩子们学会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就像网络上会有着很多的滤镜，那滤镜拿掉之后才是他真实的样貌，或者是他在网络上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私底下其实不是这样。
0: 所以你们这个设计都听起来都很有趣耶，是吧？就是用滤镜的方式，我们看到的跟真实的面貌是不太一样的。当时这些青少年他们互动的情形怎么样？对你们的教案买不买单？
1: 我觉得算是超级买单。但我们也不确定我们是不是遇到天使班级啦，真的。因为真的他们即使有时候听不太懂，但他们还是遵照着就是我们的规范去做，或者是我们要执行的活动去做，但是他们也会在做中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子玩，或

0: 者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那种。但而且他们也很愿意表达吧，就像有些题目需要上台他们讲话啊，或者是表演之类的，但他们基本上不会有一个说别扭上来的，基本上就是很大方的上来，然后虽然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会在台上说嗯，那但是我们就会可能去帮助他们说哎，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1: 嗯，是，刚刚还提到一个，应该也是你们一起设计的，说那个关系修复哈、哦，让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涂鸦的方式吗？还是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这个破坏关系了？那之后又怎么把它恢复过来？
0: 我们用那个 A4 纸，然后呢、基本上我们是先让他们每个人画出自己觉得美好的友谊需要一些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需要有爱啊，或者有些人会画有钱啊什么的，很多不种不同种的。那我们就让他传递给下一个人，那让下一个人就跟他说你可以去破坏他，但是你只可以，我们那时候是用粉蜡笔做的，但粉蜡笔是可以去覆盖的，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去修复。然后他们，但是一开始每个人手上其实只有三个颜色的粉蜡笔，所以如果有人是只拿很浅的颜色的话，修补会稍微困难一点，那就也代表我们实力中的感情修补其实不是很容易，而且修补的时间就是我们会让它长一点，破坏的时间画的时候短一点，因为让他们知道破坏一瞬间就没有了，但是修补需要一个很长很漫长的时间。然后我们总共轮了两次，就是破坏跟修补，但是最后一次的修补会回到最初那个人，就自己画出美好友谊的样子、就是那段友谊是他最初美好的样子，但已经经过了两次被破坏，一次被修补，最后他要自己把它修补好成他自己最初想要的样子。
1: 哇，这应该是蛮震撼的哈。
2: 对，也是学生们最喜欢的。
1: 是，
2: 对，
1: 是
2: 那时候回馈单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块、就是就画完以后再修补的这个、对，
1: 所以真的在跟青少年的互动里头真的不是单向的讲解，对不对？
0: 对，应该是说比较把抽象的东西让他们用实际看得到跟可以就是实际操作的时候，他们就很知道哎，确实是这样，哎，不是大家只是嘴巴所说的那种。
1: 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点子？
0: 应该是说之前刚好有上过就是其他老师的课、那刚好有上过那个黄仁勋老师的就是那本书的内容这样子，那上过之后就是也有老师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也是要你去破坏别人的友谊那种，或者是插入别人小组在讨论啊，然后去别人小组插进去讲话的那种，
1: 那体验那种，
0: 对，那
1: 被破坏的感觉，
0: 所以就会想说哎，让他们体验看看如果你被破坏了你需要怎么修补它。
1: 嗯，很好，当你们进到实际的班级里面去的时候，也许你们说是天使班，但是其实也是建立在一个很棒的这个信任基础里头，你们可以才可以带领他们。那你自己在进班之后，你们觉得说在实际的这个教学里头，你们自己的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说会觉得说这个时机点来跟他们谈情感教育啊，或者说爱的语言啊，或者关系修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吗？然后对，为什么？
2: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机点、因为他们刚考完试，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很放松，就是可以比较好去接收新的讯息，不一样的讯息，然后我们也用很开放式的玩笑的方式去进行这些活动，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我就看到他们的回馈啊，还有说比辅导课上的课还更好玩，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激励我们。
1: 是是，所以他们其实很有收获，在这里头跟你们有很好的互动。
0: 是，我们是觉得进班教学虽然有些可能不如我们的预期、然后但是我们基本上我觉得四个人的默契算配合得很好，就是互相互补嘛，
1: 对，
0: 大家就是哪里缺少了大家就会马上的补上，不用特别去说哎，你赶快来啊那种的方式。再来就是我觉得中学生他们其实也给我们很好的回馈，加上他们也很乐意的参与在活动其中，或者是说虽然会有小调皮的，但是你只要抓住那几个小调皮的叫他们回答问题的话他们都是很好的就是帮你完成活动的伙伴。
1: 是，他们也会被邀请参与在里面嘛。
0: 对，
1: 哇，不，你们是四个人，刚好每个人都有一次上台的主
2: 带，一人一天，
0: 对，
2: 就是
0: 一人一节课，
2: 一人一节课。

0: 也非常的公平，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和谐，
1: 所以大家都要互补这样子。
0: 是是，好，非常开心哈，看到我们这个这一组里头大家的一个默契，平常从这个教室里面大家的分工合作，一直到现场里面去做分工合作，我觉得我们待会再来听听看里面更多美好的故事啊。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很开心哈，在我们今天节目邀请的是琼荣跟玉柔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啊，他们在平常上课里头就是很有默契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组员，他们总共有四个成员，那就刚刚所理解的，他们四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一个教案啊，进到班级，而且互相的帮助，我想能够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彼此之间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就很好奇，很想要知道你们原本应该是进到教室之前是彼此不太熟悉的，但是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也不一定，又怎么样能够在这么好短的时间里头变成那么好的搭档？
1: 我们一开始其实先跟就是另外一个学姐在上学期有过同一小组过，然后跟同一大组过，但是其实那一堂课让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相处到

或者是切磋到，加上其实好像也没什么讲过话的那种，可能一两次吧。然后刚好那一天的缘分，刚好大家都缩在那个小角落，然后刚好也是四

0: 就是各山区一点，然后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大家就也不会觉得说，哦，为什么都要听谁的意见，或者是都要谁来主导那种感觉。那所以大家都有蛮好的默契在一起。
1: 你们当中没有觉得谁比较有主见吗？还是说谁的意见到出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就完全听他，还是大家都会很好的分享？
2: 不会耶，我们大家其实就我们四个人真的很爱聊天，就是主任发下来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就会从问题里面做很多的讨论，就是会分享自己的想法，没有说谁特别有主见，然后而且还会特别，就是大家都会互相鼓励这样子。
1: 是，我本来还想说这个琼蓉有两个小女儿哈，会不会她就是比较是要来带领你们这几个小女儿？
2: 没有，我都是听他们的，他们很棒，所以我都是跟着他们一起。走这样子
1: 是很好，我就是想要从这个角度来。那你当琼蓉看到玉柔在台上这样带领，你自己对她身上有看到些什么不一样的特质？
2: 我很喜欢她就是在台上就是非常有自信，然后也会跟那些国中生互动的那种方式，对，就是她很有自信，然后也很就是会跟他们开玩笑，所以就是她整个场面 hold 得非常好，
1: 是
2: 对，要跟她学习，超棒的，
1: 真的很棒的，
2: 对。
1: 对琼蓉呢，
0: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不会做到的方式吧，我觉得可以学习另外一种在台上教学的方式，因为对于我来说在台上然后能就是讲出就是理论吧，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然后加上理论之中要带活动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好像会有点对他们来说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无聊，我自己就会担心耳朵，但就会比较收手一点，但是琼蓉那一天其实不会，他就放手让他们去做，而且加上其实有一个小环节，就是在前面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觉得发现他们不太理解，所以我们第二节课的时候就直接改了一个形式，他也很直接灵机一变的 OK， 就是大家改形式啊，然后就是换一个方式让小朋友理解，那后来的形式让他们排队，让他们就是让他们回答他们选择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比较能从中理解说，哦，原来这一个的专有名词的意思是什么，那小朋友才会比较容易的去理解。
1: 哦，我觉得你们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做法哈，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们随机应变做一些调整，这是怎么样的就是特别应该在讲琼蓉在带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不对？
2: 对，
1: 你是怎么样发现的，或者说怎么样的觉得说，哎，我一定要改变的一个方式？
2: 因为刚开始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是先让他们知道爱的五种语言的方式，就是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跟服务的行动，还有身体的接触，主要是告诉他们这五个。那可是他们不太理解说这关系是什么，这些的用意是做什么，所以我们原本是用拍手的行动，后来我们改成让他们排队，排队之后呢，我们就会点选说，例如说爷爷不会用手机，那我们要怎么帮他，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选，因为他可以用肯定的言语，或者是他可以选择精心的时刻，那他就要解释为什么他会选择精心的时刻，或者是他为什么会选择肯定的语言。那大概这个游戏玩了三次以后，他们就会找到方式说，哦，原来这些是这样子的方式，这些用意是什么，所以就让他们更知道说五种爱的语言要怎么去使用，怎么运用这样子。
1: 的确我们有时候在教案，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准备好了，但是到现场的时候又发现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所以这种临场应变啊，也只有真的到现场里面去我们才有可能有机会啊，而不是只是想象，而是真的的确看到了，我必须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2: 对，没错，就是还好有就是玉柔赶快帮我们想到调整的方式，那就是后面就想到说让他们说出来，然后再去跟他们做互动。那我觉得他们国中生天使班真的很棒，他们是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会跟我们有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好的表达，不是说爱理不理这样子。对，
1: 你们刚刚凯斯有提到，玉柔也是有提到说就怕他们觉得太无聊啦什么的，
2: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在这个真的在面临到中学生的情感哈，就是一方面又觉得说在这个阶段里面情窦初开，或者说应该是有一些情感上去，可是当我们要带领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挑战最需要去面对的克服的是什么？
0: 我们比较觉得就是 需要去吸引他们，或者是就是符合他们现在年龄的就是流行性的东西，
1: 是，
0: 比如说像他们会滑脆或者 IG 上的东西，那我们

0: 如果以这方面下去的话，像是迷恋与真爱，然后我们用那个 IG 会有很多滤镜可以拍照录影什么的，那我们用那个画面下去让他们理解说，哎，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或者是像是他们的校长，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弄他们就反应蛮大蛮热烈的，所以他们就可以 focus 在我们的就是讲台上。
1: 你是怎么发想的把校长给拉进到你们的主角里面去？
0: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讲迷恋跟真爱，然后迷恋的时候就让他们幻想，如果是周子瑜的话，那你就是只是迷恋他吗？并不是真实的那种。那真爱的话，我们就以校长真的很爱学生嘛，那很爱着你们，所以校长对你们来说是真爱。但像他们自己就也会开始开玩笑说：“啊，不是我们对校长是真爱吗？”那种感觉。
1: 哦，对，他们有开始有回应了，
0: 对，
1: 而且能够抓到你们的脉络，
0: 对，
1: 很有意思的哈。好啊，那。在进班里头，你可能会也发现说他们在情感教育上是不是也的确是有很大的需要，因为我在想说从老师的角度也好，从家长的角度来看，中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升学的压力都是非常大，或是专注力都在这个上面，可能包含也许包含老师包含家长都很希望他们不要分心，可当我们进到里面去了解他们的实际的一些状况或对话的时候，你觉得如果再重新跳出来看，我们以家长的角度，或者是说从家庭教育养成的过程，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中学生我们可以怎么样给他们陪伴，或是学习情感教育？
2: 嗯，因为这个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想到，哎，我国中的时候情窦初开的时候，那我希望那时候大人是怎么告诉我？
1: 是的。
2: 那我们那时候在设计教案的时候，也会担心说，不要跟他们讲到太多尴尬的话题，所以我们后来选了两个方式。我们除了游戏之外，我们还用了心理测验，让他们先去了解自己，然后再第二个是用绘本，用绘本的方式去带入，告诉他们说。爱人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用对的方式去陪伴，对，那让他们去理解说其实有很多爱的方式可以去做表达，那也不是只有说话才是叫做陪伴或者是沟通这样子。对
1: 对，秋蓉很好哈，就一直围绕着这个爱的语言用正确的一个方式哈，我想中学生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两次经过你们这样的带领哈，我相信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深深的学者的哈，我想这个就是很大的帮助。那你们在带完这两次之后，如果有一天有机会你们再去带不管是同样的班级或者不同班级里面同样的这个青少年，你们觉得有哪些地方是你们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些建议的地方，或者说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来服务到他？
0: 我觉得可以比较就是用活动方式，或者是比较用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来表达的话会更好，因为比较多的像是前面的理论的话大多都是我们在台上讲述，那可能前半节课他们可能不确定偏无聊，或者是后半节课偏无聊什么之类，因为活动不一定是在前半或后半嘛，那比较容易，但是整体虽然他们觉得是满意的，但是我们可能让他们比较少的就是自己发想的部分，因为比较大多都是我们说什么他们做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后来好像因为可能次数也比较少啦，比较难有什么延伸的问题，那他们可能想要理解更多或了解更多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实际帮助到他们的。
1: OK， 让他们有多一点点的机会参与表达或者设计这样子。
0: 对，
1: 的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就比例上那边让他们也可以主动参与讨论啊，或者提出问题或者情境处理等等的哈。
2: 我觉得就像玉柔讲的，可以再多一点让他们一些表达的方式，因为像他们的回馈单里面也会说他们愿意去跟同学或者是跟家里的人分享说他们上了这一门课有学到这些东西，那他们其实对于情感这方面他们也很需要再去多认识要怎么去表达，然后怎么去就是分辨这些情感的问题到底是友情或者是爱情这样子。对，
1: 是，所以其实的确是刚谈到说友情爱情情感教育里面其实都包含这个部分，对不对？
2: 是，
1: 那我的确有看到其实在同侪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好啦，或者跟家人关系其实也是重要的一环，所以你们真的在带领不管爱的语言啊关系修

0: 服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觉得说对他们在人际相处上面会有实际上的一些帮助？
1: 嗯，我觉得会有耶，因为他们其实在第二节课就是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体会到就是要怎么去说比较说正面的语言，而不是就是应该说他们也可以理解爸爸妈妈在对他们碎碎念的时候，那些其实里面包装了一些关心，然后对他们可能家长的不安这样子，对，就是让他们去体会然后去做一个反思，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对，有帮助到他们除了听得到了表面表层的背后的、哦、那个 真实的就关心、哦、等等，我想这个能够察觉、哦、进一步的去察觉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哦、
1: 是。
2: 嗯，我这边自己观察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班就是后来蛮愿意分享的，因为像是我们其实有带小零食去要分享给他们，就是回答鼓励他们、
0: 啊、
2: 那其实我们这组的就是发零食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
0: 啊、
2: 是让他们自己手可以抓多少、啊、你就拥有多少的那种、
0: 哦、
2: 那一开始其实大家会比较害羞，就看就是拿一个两个的那种感觉，然后都是自己吃，但是但也有小朋友是比较害羞不敢上台发表的，那就会有比较勇敢的人愿意上台发表完之后抓了一大把回去之后分享给周遭的同学这样子、
0: 哦、
2: 那我所以让我们就是很实际的现场可以直接观察到他们真的有在就是想要修复友谊啊，或者是用爱的语言去表达，那我们就会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说哎、欸，他们有学习到了这样子。
0: 嗯，所以你们这个用一个奖励机制也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嗯，对，激励他们勇敢上台。
0: 而且你们注意到个别差异性，对不对？有的他们会很愿意的来分享，然后拿了东西之后你就继续去分享给其他人。
2: 对，他们会就是同学周遭，然后就说哎、欸，我要哪一个口味的或者是什么。他们还会在台上讲说哎、欸，你等一下要抓哪一个的那种。对，所以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就是有达到我们想要让他们理解的，就像爱的语言有不同的，有礼物啊，有、
0: 嗯、
2: 就是有一些鼓励的话的那种。
0: 嗯，你们当时怎么发想说用这种激励方式可以让中学生觉得很有趣，而且他们还彼此分享啊？
2: 应该是说一开始是从开、欸、我们一开始是买一个大乖乖桶，
0: 是，
2: 然后呢后来买了一些其他样的，因为不确定小朋友到底喜欢什么，那后来我们就把它混为一桶，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他们一开始上台表达的时候就会有人就会开始谁看谁谁看谁，那我们就说哎、欸，等一下下一个上台讲的人就可以 一把抓哦，然后他们就会说哎、欸，那谁要上了那种，我觉得就达到我们想要他们上台表达，也达到他们想要得到这个就是食物的感觉
0: 啊，是是。所以其实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教案设计里头我们特别讲说 how 对不对， what 已经很清楚我们要给他们、啊、了解的爱的语言，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在这次说、欸、在这方面很有这个需求，哎、欸，你们就用很多好说 how 不同的方式好来呈现很多的体验，很多的游戏、很多的还有包含这个 小零食之类的好。嗯，这些你们如果说以后有机会再去带领的话，你们自己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一个很对中学生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方式，而不是只有单向的来听。嗯，
1: 对，我觉得就是鼓励他们只要勇敢发言，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就是小东西或者是一些奖励，让他们就觉得，而且我们不会说他说的是对的或错的，因为表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每个人的对每个人的权利，他们自己想表达的意志，那我们就是给他们鼓励说只要勇敢表达自己，对对对，就会有一些奖、
0: 哦、
1: 小奖励这样子。
0: 琼龙讲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点，就是鼓励他们发表出来啊，就他们讲的就对了哈，其实让他们讲就对，而不是让他们讲对。
1: 对、
0: 啊，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不晓得在课堂里面是不是也跟大家提过，在德国在学语言的阶段里面啊，当老师在问你大家啊用德语去表达的时候，就问大家，然后其实国外的学生很多，他们都很主动的要表达他们的看法，不管他们讲的对不对，他们就是要讲。啊，但是我们就是啊比较害羞，也比较不敢举手，所以有一次老师就啊。看到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没有举手，但老师就说荣吉你有什么想法。我那一次的经验里头我就学了，原来老师要让我讲，不是讲对，讲了就对，就是要练习讲。所以刚刚琼荣讲这句话我其实很有共鸣，就是当我们在班带领这个一个班级的时候，一群同学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能够表达出

0: 来，并不是他们要讲
1: 对，
0: 而是讲的就对，就是要讲出来，
1: 对
0: 不对？啊，很好的，我也看到你们这个在这次跟中学里面有中学生都有很好的一个互动经验，我相信也成为他们很宝贵的祝福。那我想我们在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因为啊，不管我们现在是特意的来取得，或是在原来本科系里头，我们就会取得这样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我们就是会回归到一个就是理论跟实务如何并重，或者说他们真的两个都很重要吗？或者如何取得他们的平衡？以你们这次在服务学习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你们自己怎么看待理论跟实务这两个部分？
2: 我觉得就是理论虽然是就是在背后是实务的重要的推动核心，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觉得就是实际的让他们就是去做到或者是去理解的话，你不能单单的只是站在就是台上讲着哦，这理论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无聊，我也不想接触的那种感觉，就类似嗯，我觉得很重要吧，就是很常大人说不的时候你就偏越想去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越跟他们说哎、欸，你不可以谈恋爱哦、嗯、那种他们小朋友就会越想去尝试谈恋爱嘛，到底是什么滋味的那种感觉、嗯嗯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们主要是告诉你核心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如何去做，那我们不是要教导你说哎、欸，你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是你一定要去这样做，我们只是告诉你到底这样做好不好，或者是到底这件事情的背后的核心是什么，那你自己再去衡量的那种感觉。
0: 嗯，很好。
3: 那我会觉得像进班以后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其实这些国中生他们其实是很希望可以被理解的，不是只有被、
0: 啊、
3: 一直被教导，他们也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声、
0: 嗯、
3: 对，所以就是当他们在表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有在练习慢慢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0: 嗯，
3: 对，
0: 很棒的一个察觉哈，他们希望
2: 回馈表单上，我觉得我其实蛮印象深刻的，他们很就是很在意，也不算在意，就是如果我们记得他们上一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小秘密或重要内容的时候、
3: 嗯、
2: 他们其实是很开心的，他们还
0: 是
2: 特别在回馈的小纸条上
3: 写互动、
0: 哦、
2: 对、
0: 哦、你看、哦、有被关注到、哦、被理解的，
3: 对、
0: 哦、然后被重视，
3: 对、
0: 哦、然后就被肯定，
3: 对，小孩子都很希望就是眼光是在我身上，我有、
0: 嗯、
3: 你有记得我做的一些事情。
0: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们在短短的两次是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头，他们能够跟你们有这样的互动，而且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察觉，这可能是中学在、苦闷的升学的压力下面、哦、可能是他们很重要的心声，而你们进去之后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很好的观察者，很好的、哦、让他们有一个表达沟通的一个机制、哦、我相信在他们生命当中应该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力。
3: 嗯，在我们心中也是，
0: 在你们心中
3: 也
0: 是，也
3: 是，对，
0: 这
3: 也是
0: 我很想我听到很安慰的话语、哦
3: 嗯、
0: 很好、啊、最后有没有、给自己或是给我们社会大众的、嗯、在家庭教育领域里面的一句话会是什么？
3: 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厉害，我终于完成了，因为其实我晚上的课也就是刚好这学期的压力非常的大、
0: 哦、
3: 然后早上又来就是修了这些家庭教育的课程，所以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我真的撑过来了，但我学习到很多，谢谢，谢谢主任。
0: 没有，真棒，真棒哈，真的在这么、应该说密集的当中哈，但是你完成了，而且刚刚听到不是修这个课是增加压力，而是你在那么多压力当中你还能够兼顾这个部分，而且给自己说我真的做得到，这而且已经做到，
3: 谢谢。
2: 在我觉得在就是实务的课程中让我比较学习到的是容易以平行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大多就是教学者通常会以从上往下看的视角，那学生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2: 但他们不得不听或者是没办法反抗，但以平行的视角或者是他们正在类似把他们当作好朋友好哥们，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尊重的时候，那时候的教学品质我觉得很棒、
0: 啊、很棒的一个分享哈。当我们在服务，我们就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他们的学习的品质，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提供他们很好的服务品质，我觉得这里达到服务学习里面的一个用意，我们专业学习，我们专业服务，在服务当中我们又给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跟学习。好，今天非常开心看到两位代表真主来到我们当中，从开始比较不熟但是

0: 变成这么好的团队，而且在分享当中也看到你们非常非常有默契，而且在专业成长里头你们有发挥你们真的很大的潜力，设计好多多元的教案，我相信啊，真的在孩子身上，就像你们刚刚讲那一句很美的话，在他们生命当中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但是在你们心中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都成为彼此之间纪念的人，都成为有故事的人，真棒。好，为你们感到高兴。那我们节目今天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这里是平凡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我们也请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2: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或者是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嗨，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重磅来宾钟美惠老师来我们的节目，继续跟我们来谈谈有关于亲职教育在身心障碍者这一块到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呢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美惠老师呢，她是也是我们电台的关键新生命的制播人，那也是教育部家庭教育专业人员，那本身也有这个担任原本工作室的执行总监和讲师，也是谈心小屋的主任，那他本身都有很深厚的经验在跟人的陪伴，那尤其是亲职的这部分呢是他的专业。那很开心美惠老师又来到我们节目。
1: 嗨，馨馨老师好。
0: 是的，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欢迎美惠老师。我们谈的内容呢，其实对很多家长来说呢，可能很少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呢亲职在一般的族群都已经相当多问题要注意，那各式各样的教养观念现在在出版，如果去书店看，教养书籍是显学，每一种都有。
1: 对，
0: 那这个什么阿德勒学派的这种心理的教养啦，或者是这个虎爸还是什么鹰爸的这个好多，那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真的是可以参考的，是有这个价值，
1: 是，
0: 但是这个要怎么选择，这个什么做法，其实就取决于每个父母的心嘛。那我们又知道去年的这个特教通报网的统计啦，去年十月啊，全国的身心障碍者的学生哈，如果我们算安置在一般的学校，再加上普通特殊学校，所有合起来的身心障碍学生呢是有130,000人。那其实在我们为数大概100,000-200,000的学生族群当中，他没有特别多数，但是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1: 是，
0: 也就是他影响的是父母，也就是两倍的人，可能有200,000+的父母，然后呢这个家庭其实还有其他的手足，那这合起来人数可能就可能将近30,000-40,000了。
1: 是，
0: 那这样子当然很少说一个家庭有两个以上的特殊生啊，所以我是推估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特殊生这样子来算。所以我们说这些身心障碍的家庭呢，他们的需求跟这个我们一般看的教养书籍好像没有特别就针对这样写啦，我有查啦，好像有一些有，不多啦那真的他们作为一个父母其实遇到的困难跟一般的孩子一样，但是又有一些独特性嘛，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一想，来聊聊，请钟老师跟我们来谈谈如果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接纳孩子的部分，有哪些是应该要特别去提醒自己，如何接纳这个孩子会比较有效，然后呢以至于你在扮演亲职功能的时候，可以不阻碍这个孩子，不打击这个孩子。
1: 是，这个问题是非常棒的，非常重要。

0: 在亲子教养里面，接纳我觉得是一个很重很一个很高的艺术。到底在接纳什么？很多父母他也会在我在课堂当中会问说，老师，那接纳是不是他所有的我都要接受？就是那他的不乖的行为、不好的态度，我是不是也要接纳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接纳这个词有应该要我们要做一些厘清。其实通常呢，我觉得孩子对他的这个人格的建立最需要的就是被无条件的接纳。那这个无条件接纳可能又会更让家长更 confused， 哦，那就是什么都好了。其实不是，不然我们的接纳指的是这个人本身，这个孩子他所有与生俱来的这个他所有的独特性，那不管他的身他的这个外表还有他的这个气质或者是他的能力兴趣什么，这些与生俱来的我们都需要接纳，因为那是不可改变的。对。但是呢，孩子所展现的行为很多是后天，我们可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对，可能是环境所形塑的。那这一些可能他就是需要被引导的，他需要父母像教练一样去帮助他去建立一些行为的这些规范等等的。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这个父母谈，就是我们在家庭教养里面，我们的确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因为爱就是一个人生命里面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这个养分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1: 是
0: 它是不可少。但是如何在爱里面兼顾他的这个管教，就是爱与界限是如何兼顾的。那同样的，在身心障碍的孩子里面，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嘛。这孩子其实他生下来就像一张白纸，如果我们不为他划界限，不为他定规范，他也是无所适从的。其实孩子会期待我们告诉他怎么做，这是一个生命的原理，就是孩子他也想要学习，因为他想要表现出别人喜欢的样子，因为他觉得那样才可以获得别人的爱跟接纳。所以其实父母的角色功能里面，除了你无条件的接纳这个与生俱来的独特的孩子这个人本身以外，你当然还是要给他一些规范跟界限，让他知道他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的需要。那觉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然大家我觉得可能是耳熟能详的海伦凯勒。对，那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例子，因为其实前不久刚好看到他的这个一篇故事。
1: 是。
0: 然后呢，他的父母真的是对他可以说，如果我们用接纳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百般接纳，这无所不接纳。甚至可以接纳到他的这个情绪的爆发，他的放任，他的随便的摔东西或者是用手抓饭吃等等。那父母甚至是一种投降的状态，就是没办法，他天生就是又聋又哑，所以他只能这样，父母就误以为他只能这样，
1: 是，
0: 所以就任凭他这样，也接受他这样。那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因为他爸爸妈妈找了一个很棒的家庭教师，从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养态度里面来纠正他，来调整他。虽然那个过程，哇，我看那个老师真的好辛苦，好辛苦。但是他成功了，
1: 对
0: 他成功，他不但让这个孩子建立了应该有的规范，他更是在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教导了孩子怎么样运用语言。对，从他的体验里面，从他的这个。你看他的教导是根据他的特质，因为他是又聋又哑，
1: 对，
0: 他让他去体验，比如说他在去接触水的时候，然后去在手上手心上写一个 water，
1: 对，
0: 让他知道哦，原来语言是这样学习的，他给他找到了一条学习的管道跟方式，那就是因着他的独特给予他了这个方法，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父母可以做的。就是你在接纳他这个限制里面，你接纳他的这有限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可以爱他，同时你又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一个学习的管道，
1: 是，
0: 然后你也给予孩子一些规范的建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父母对于身心障碍的孩子一个很棒的一个

0: 我们的一个警惕。
1: 对，
0: 我们如何不犯海伦凯勒父母犯的错？
1: 嗯，
0: 如何从那个教家庭教师里面学习到怎么去陪伴这样教导这样的孩子？
1: 嗯 嗯, 嗯，
0: 对，然后帮助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1: 是，
0: 嗯，
1: 其实海伦凯勒的父母一刚开始看到这个宝宝出生的时候，我想他的心路历程应该也是非常的艰辛，
0: 非常的
1: 对。然后这个孩子每天还是会长大嘛，
0: 是
1: 从抱着到变成会爬会走的时候，他会越来越难处理啊，又不能沟通，
0: 对，
1: 又不能够看，
0: 对，
1: 怎么样引导？真的父母很苦啊，
0: 对，
1: 找不到方法，
0: 是一个很无助无力的状态，就是全然接纳跟投降，
1: 对
0: 对，那个就是一个好像那个父母也带着，刚才我记得在上一集有提到很多的自责内疚，对不起这个孩子，
1: 是，
0: 所以才会有过多的同情，
1: 对对 对, 对，然后又不知道要怎么教他，所以他怎么样也没有给他一点规范啊，因为他很难给规范，说实在话他也有听不到又看不到，
0: 对，
1: 像这样的孩子双重特殊，
0: 没错，
1: 是真的运气很好找到一个家教，
0: 对，
1: 我常常说，哎，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疗愈单位啦，很多老师啦，
0: 嗯，
1: 或者台面上台面下的各种老师都有，
0: 嗯，
1: 老师很多啊，就是家长要找哪一个还可以挑呢？
0: 是，
1: 对，但是呢，不一定能够找到真的用心来陪伴小孩，
0: 嗯，
1: 因为有可能这个老师走了，换下个老师，下个老师又走了，又很少会有住在家里像海伦凯勒这样，我觉得可能现在只有外劳，
0: 没错。
1: 但是全时能够了解孩子的，还是变成要有一个负责总负责人啊。
0: 没错，其实我觉得那个角色，你欣欣老师，你觉得应该谁是最好的？
1: 我想应该至少不是爸爸就是妈妈。
0: 没错，对，我觉得真的，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孩子的爱，应该是爸爸妈妈还是最多的，那个耐心，那个应该还是最多的，
1: 是，
0: 所以我其实也蛮敬佩很多的身心障碍的父母，他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有这些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就去学了特殊教育，
1: 对，自己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真的，
0: 嗯，
1: 为了要教自己的孩子，
0: 没错没错，
1: 哦，这不是少数，
0: 对，
1: 真的，
0: 没错，嗯，
1: 所以我想海伦凯勒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啊，这样特殊的孩子，并不是，哎，接纳他之后就他要怎样就怎样，
0: 没错，
1: 而是后面要把他当成一张白纸，要来教育他，
0: 嗯，
1: 要来引导他的时候，
0: 嗯，
1: 是需要耐心、爱心以外，可能你还需要一些技术性或者是专业性的一些知识或技能，
0: 对，
1: 那会比较能够有效的去提升孩子的能力啦。
0: 对，
1: 那万一啦，有时候真的你觉得你也有做到了这个提升技能啦，你想要帮助孩子，所以你做了好多的吸收，好多可能网络上啦，或者是去疗愈单位、复健单位的这个治疗师告诉你的事情啊，你也有做，但是呢你可能还是有时候会忍不住骂小孩和念小孩，
0: 是，
1: 那现在会不会有家长会觉得我这样身心障碍小孩我不要念他，然后尽量不要骂他，不要讲他，不要打他，不要伤害他，这样是不是也是接纳我爱他呀，这样子也有错吗？
0: 其实就是欣欣老师问这个问题，就会让我想到，其实，就是我们尊重孩子跟爱孩子，好，跟管教，不能，就是说跟管教不能划等号。很多人说啊，我们要爱孩子，我们要尊重孩子，所以我们不能管教，我们不能说，不能够给他过度的这个管理，好，那我其实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其实很多人都误解爱的教育，以为爱的教育就是不管的教育，
1: 什么都不能讲他，
0: 没错没错，其实不是的，其实真的爱里面是有一些界限的，是有一些，对，这是一些引导的，那如何设界限，如何引导，那个

0: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就是我们如何用一种尊重的态度，一种好的引导方式，去让孩子知道他的这些生活的规范，他生命的界限，对，那这个才是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好的教养方式。所以现在比较被推崇的教养方式是兼顾父母的威权加上就是爱的，对，就是要有规范，但是也要有爱，就是情绪的支持跟父母的这种监督管理，它是并进的，对，其实这个是现在目前最推崇的一种教养方式，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打破大家对爱的教育的一种迷失嘛，对，因为其实我就像前面说的嘛，孩子是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才对，
1: 是
0: 对，所以对于比如说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可能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比如有可能他听不见，有可能他这个情绪不会处理，或者他用很错误的方式表达情绪，或者是有可能他像雅思他不太理解别人的情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那这种我觉得反而是要用更多的力气去引导他，去帮助他，
1: 是，
0: 对，那这个我觉得是父母身心障碍的父母可以做的，
1: 对，这个能够适当的设界限啊，
0: 对，
1: 这是要有很聪明的父母要懂现在界限应该在哪里啊，
0: 对，
1: 有时候这个界限不是总是不变，
0: 对，
1: 但是要设到什么程度啊，这是蛮有一个那把尺啊，
0: 对，
1: 是在父母的心中，
0: 嗯哼，
1: 那我不知道说您刚刚提兼顾父母的威权跟爱啦，
0: 嗯哼，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听说要做孩子的朋友，做孩子的朋友，那很多就会变成我会想做孩子的朋友，所以像朋友一样，所以那现在谁比较大，我不知道威权跟谁比较大，好像大家会想成说在家庭里面所谓要有威权就是妈妈会比较大，爸爸会比较大，
0: 是，
1: 那所以我这个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我跟以前的父母的那种威权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异，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这个身心障碍者父母能不能多了解一点，免得有时候我们会说现在好怕造成小孩有创伤，以后怪我怎么办，现在父母担心的好像也是比以前的父母多很多了，
0: 是，我觉得就是我所谓的威权并不是说你的态度或者说你的这种管教方式就是父母说了算，
1: 对，
0: 那不是那样的威权，而是说这个父母的这个在引导上的那个威权的他的位置，他是要让孩子服这个父母的，知道说父母他的引导都是正确的，那当然那就在于父母本身你要做好榜样咯，对，那父母真的就是所有的引导你是真的不是为了自己，比如满足自己的期待啊，或者是说用孩子成就来代表自己的成就等等，而是真的站在孩子的尊重孩子的独特性，然后去引导他。我觉得比较是就是刚才说的教练的角色，就是你其实但是那个威权如何又跟孩子做朋友不抵触呢？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的时候，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是平等的，很多父母说怎么可能平等，他就早就一平等他就骑在我头上了，
1: 对呀，
0: 对，我才上课的时候我蛮常花一点时间跟父母讨论这个议题，
1: 是，
0: 对，我会问父母说你觉得跟孩子平等相处容易吗，其实99%的父母都觉得不容易，
1: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思考，就是说其实你要当一个孩子的朋友，不是指一般他的那种朋友，而是说话的语气，
0: 对，
1: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究竟还是得有一个父母的主权，然后这个界限是设在一个绝对不能错的一些事物上，那这个就是一些 不是只有价值观，而是有这个可能道德或者是

0: 法律的一些绝对不能错的事情上面，一定要拿好那个底线。
1: 对，
0: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是有点哲学思考，就是说你要如何成为亦师亦友，或是像妈妈像爸爸又能够跟他讲话，不会让他据点，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所有的青少年或者所有的孩子都会遇到跟妈妈有父母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上面的一个这个要需要去突破和建立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父母还是有一个有界限式的一个管教是蛮复杂又要执行。
1: 对，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跟美慧老师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的能够看到一些例子。
1: 好。

0: 听得进去。我们的身心障碍孩子，他是不是能够像一般的孩子这样教育？哦，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孩子需要有听得进去的父母讲话，是可能父母要用一个像朋友的方式跟他讲话，可是要在这当中要去掌握父母的界限，到底这个很困难呢。美慧老师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了解？
1: 嗯，哇，这个也是很棒的问题，也是其实蛮多父母都会面对的，因为很多父母也是跟我说，老师，你说这个要爱孩子，可是要管理孩子，那个到底怎么拿捏？有时候管太多就把孩子掐得太紧，有时候管太少又怕孩子太放任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父母都在这个标准上忐忑不安。
0: 嗯，
1: 对，那特别是身心障碍孩子，所以其实我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刚刚也是突然就想到说，对，身心障碍孩子跟一般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我们父母可能要多做一些什么。其实哈，就是的确每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限制不同，他的需要不同，他要被引导的程度不同。对，还有就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卑情结。因为可能即便我们很接纳他呀，可能我们很这个很这个肯定他呀，我们给他很多爱呀，但是他毕竟他要走出家庭，
0: 是
1: 当他在社会上，他在班级里面，就难免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眼光，同学的排斥，
0: 对，
1: 或者是甚至同学的霸凌，那这一些可能反而是他心理上的需要，那这一些如何能够在我们教养身心障碍孩子里面，用爱跟用威权跟平等兼顾的情况下去陪伴他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艺术。
0: 是，
1: 对。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奇迹男孩》。对，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而且我觉得每看一次我都是哭一次，觉得好感动，好感动。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呢，这个奇迹男孩这个很幸运，他的父母就真的做到了去引导孩子走正确的路，然后呢又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样的相处。对，譬如说当他的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当他不能接纳自己老是戴着头盔上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是总是很幽默的去跟他互动，而且他的这个父母会跟他说，其实你无法融入团体是因为你天生就是为了与众不同。哇，他爸爸妈妈就是让他知道他就是那么独特。对，然后他妈妈，他当他问妈孩子问妈妈说，我是不是很可怕，他妈妈都会跟他说，你一点都不可怕，你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对，然后对，就是因为我是你妈妈，所以我会这样说。然后他爸爸也会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就是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你就是你。你看他的就是他就是让这个孩子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人，我不需要有好表现，有好的面貌，我就不需要跟别人一样我才能够被爱。对，而且不是我的行为怎么样我才可以被接纳，而是我就是我。那这个就会让一个孩子产生安全感，他至少在情感上他得到了强烈的支持。对，然后呢，但是呢，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管教会不会因为他这么特别，所以要让他表现得特别乖特别好，给他特别严厉的规范呢？其实也不然，他的爸爸妈妈是按照他的独特性去引导他的，让他可以做自己。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就会脱离了我们那个威权的父母，觉得说，我要让我的孩子照我的方式长成我的要的样子。对，那个就是比较是那种专权的父母。
0: 是，
1: 对，
0: 是。
1: 而他的父母就是常常跟他对话，
0: 常
1: 常他的那个教养上是平等的。
0: 对，
1: 他那个平等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态度，就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0: 听孩子讲话。
1: 对，他是 去聆听孩子的心声，他孩子可以很勇敢的说出他内在的挫折，
0: 嗯，
1: 他的那个对自己的不接纳，
0: 嗯，
1: 他的委屈，
0: 嗯，
1: 可是他的爸妈总是可以那么的全然的去聆听。

0: 应跟接纳孩子的情绪、
1: 嗯、是。
0: 然后呢在接纳之后呢他又会用一个很正向的方式去引导孩子、
1: 嗯、
0: 建立正向的信念，
1: 嗯，
0: 让孩子知道说哦对其实我真的不用这样想，但是那不是教条，而是打从心里面知道说、
1: 嗯、
0: 对其实我真的想错，我真的其实是可以做独特的自己，
1: 嗯，
0: 对，
1: 对
0: 我可以好好的活出我的样子。
1: 是，
0: 嗯，
1: 其实这个例子就是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他也可以去换成另外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套用、
0: 嗯、
1: 假设假设我说哎、欸、这个孩子他戴着头盔去上课，
0: 嗯哼，
1: 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哎、欸、他要留头发，
0: 对，
1: 假设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是要留头发，
0: 嗯、
1: 男孩子现在都流行韩式，韩、
0: 嗯、
1: 式的美男子都是头发很长哈、
0: 嗯，
1: 啊，留很长的头发，有时候爸爸妈妈的想法就会觉得这样不行啦，
0: 嗯、
1: 这样太脏啦，或者是这样太热啦、
0: 嗯，
1: 然后其实很快就有一些嗯，父母想要孩子形成的样子，就马上就会出现，然后就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论点呐、啊
0: 嗯。
1: 在家里，如果有孩子脾气好的，可能还会跟你敷衍一下，
0: 嗯、
1: 然后但是还是维持他的想法，继续流畅。
0: 嗯、
1: 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的孩子是不想洗澡。
0: 嗯，
1: 那我想请问，如果说，哎，那个。不想洗澡这件事情是可以容忍和接纳的吗？
0: 嗯，
1: 如果我举例，就是用一个比较反差大一点的行为，
0: 是
1: 头发，我可能学校不管，那也就算了，我就让你看你要留到什么时候。
0: 嗯、是，
1: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不想洗澡，
0: 嗯哼，
1: 就每天都不洗澡，
0: 嗯、
1: 可能已经一个礼拜了，
0: 嗯，
1: 那这样的状况，妈妈要接纳。还是要拿出我们的底线，
0: 嗯哼，
1: 嗯，要用，我用这个例子，就是假设这个行为是一个比较，
0: 违反道德或者是普遍价值
1: 的，已经很挑战了，
0: 对对，
1: 超级挑战的时候，对、
0: 嗯，没错，这个很好的例子，
1: 嗯、
0: 对，其实有哎、欸，其实像特别，你知道，特别不爱洗澡的孩子是。特别如果是孩子有忧郁症的时候，
1: 嗯，
0: 蛮多孩子他真的就不想洗澡，
1: 嗯嗯。
0: 其实忧郁症的孩子，我听过他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说他早上起床要把他的脚一只腿从床上移动到床下，
1: 很困难，
0: 都非常的困难，
1: 嗯，
0: 所以
1: 举步维艰，
0: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仅仅是孩子不想洗澡这件事情都大有文章，
1: 是
0: 他后面有一头拉苦的故事跟他的想法跟感受、
1: 嗯、没错，
0: 对，那我觉得父母能做的是什么，不是拿个这个鞭子跟他说你现在给我三分钟后给我立刻进浴室，
1: 对，不可能的，
0: 对，我不可能这样子，那孩子搞不好他的情绪很冲动的时候，他搞不好就是说好那我就转身我就跳楼，
1: 是，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当我们要引导孩子在正常的规范里面如何用平等的方式，
1: 对，
0: 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父母真的就要好好坐下来去接纳孩子，说对，我现在真的知道洗澡对你来讲是件你很讨厌的事情、
1: 嗯、
0: 你很不想要去做的事，
1: 嗯，
0: 但是就是可能妈妈好很想了解，就是说洗澡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嗯哼，
0: 对，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抗拒它，
1: 嗯
0: 嗯，我蛮想要去理解，
1: 嗯、
0: 哦，那我才比较知道怎么样帮助你或陪伴你。
1: 是，
0: 嗯，当如果我们发出这种很诚恳的这种邀请的时候，那我觉得孩子他可能会愿意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扉。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对话开始，
1: 嗯，
0: 去理解说到底为什么你那么不喜欢洗澡？
1: 嗯，
0: 对。他可能有千百种原因，
1: 嗯，
0: 那重点来了，就是当孩子说出他里面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要用接纳的态度，
1: 对，
0: 而不能就说天哪，你竟然为了这一点小事你就不洗澡，或是你竟然就是因为那点点情绪你就不洗澡，
1: 嗯，
0: 那如果这样孩子就下次绝对不会再跟你敞开他的心扉了，
1: 是，
0: 就画上句号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那个谈心的技巧是很重要，
1: 嗯，
0: 你如何打开问，用开放性的问题引导他，
1: 嗯，
0: 而且你重要的是你要专注的聆听。

0: 然后要完全的接纳。
1: 嗯哼，
0: 你要去接纳他所有的答案，那都是他的心里面的声音啊。
1: 对
0: 对，当他说出他心里面声音的时候，那我们继续的同理接纳以后，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问，有可能他说出来的后面还有更深的东西。
1: 嗯 哼，
0: 还有更深的需求。
1: 对，
0: 说不定他就是用不洗澡这件事情来引起你的注意。
1: 嗯，
0: 他说不定用不洗澡来引起你的关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对你表达抗议。
1: 嗯 哼，
0: 对，因为你很生气嘛，那他的抗议就达到啦。
1: 嗯，
0: 对不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1: 是，
0: 对，有很可能就是说他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情绪，因为在外面被欺负了。
1: 对，
0: 然后他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糟糕就糟透。遭到底嘛，有演出那种破罐破摔的理论嘛，
1: 是，
0: 反正我就这么糟糕这么烂，
1: 我就算了嘛，
0: 对啊，我
1: 就更烂，
0: 对啊，我就让自己烂下去嘛，
1: 嗯，
0: 有可能
1: 脏了臭了也不会有人对我更好啦，
0: 对啊
1: 对
0: 啊，没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那个背后的东西，
1: 是，
0: 那就是一个平等的互动，
1: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钟老师从奇迹男孩来，我们转而提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如果不洗澡，跟戴个头盔去上学，
0: 是，
1: 其实背后引申带出来的其实是有无限种想象。身为父母，如果看这部电影，其实会想到的是，哎啊，实际状况我要怎么样面对？
0: 嗯，
1: 我现在手上我就面临我的小孩是这样的状况，
0: 是，
1: 如果他又是一个身心上面他有特殊需求的，我们说身心障碍学生现在叫身心叫做有特殊需求特需生，
0: 是，
1: 那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根本还没拿到身心障碍的证明，他还是有一个特殊需求，
0: 是
1: 这个特殊的行为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化解，不论他是拿到身障生或者他只是没有任何诊断的孩子，其实他都有可能遇到一个很挑战，是挑战父母的底线。
0: 嗯，
1: 这个父母底线在这个时候跟学校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要怎么样去调整，让这个孩子慢慢回到这个常轨上。
0: 嗯，
1: 这才是一个功夫啦，一个艺术哈，不是一马上就说你现在就是符合学校要求就对了，你现在不管说什么，你就是要头发剪掉，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0: 是，
1: 那么现在的孩子需要的是要有人听，
0: 没，
1: 其实也不是只有现在孩子，我觉得从以前就需要
0: 人性的需要，
1: 人性
0: 没错，
1: 我们人的需要就是要
0: 需要被聆
1: 听，
0: 对，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0: 对呀，没错，
1: 说不定我讲出来理由，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可以耶，
0: 是，
1: 而且可能我只是暂时，
0: 对，
1: 我现在可能暂时这样是可能家里刚好停水了，所以没有钱，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洗澡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
0: 嗯，
1: 那我这个一个礼拜没有洗，老师会不会发现？会啊，因为会臭啊。
0: 嗯，
1: 那老师知道以后可能会责怪父母。
0: 嗯哼，
1: 那父母家里刚好，我觉得经济断炊就是这个这么状况严重，或者就是水费就是缴不出来，我有这样的困难，是不是能够有人理解我？我不是真的叛逆，我不是想耍酷，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么单纯原因而已啊。
0: 对，
1: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们说父母的界限、老师的界限哈等等的，我们拿捏好这个平等的原则来沟通，但是这个界限有可能是变动的，有可能今天我们慢慢的拉到我跟我们的界限对齐，明天再拉一点，后天再拉一点，但是我们的界限不动，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拉的是孩子的界限，让他能够移动到跟社会界限对齐，跟我们的想法尽量能够有一个磨合到一个同一个平面，或者同一个
0: 水平、
1: 我想这个对父母来讲，爱的教育像朋友式的教育，很多时候应用在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父母也不希望伤害他，但是要怎么样兼顾做教练的角色，而不是消极的接纳，
0: 是，
1: 我觉得这刚刚这个例子真的

0: 钟老师提到这个奇迹男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我蛮鼓励的。
0: 对，那应对的态度，我们对孩子来说，不让他造成创伤这件事情，我常想，童年创伤啦哈，在国际的讨论啊，国际的发表，哎呦，有童年创伤真是太容易了。
1: 是，有一本书叫《家庭会伤人》，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受伤。
0: 对，没有所谓完美家庭，
1: 没错，
0: 我都没有受过伤，大概很少人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没有完美父母啊。
0: 对，
1: 父母就是人啦，人就是有限制。
0: 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父母的影子，父母的一些架构在我们身上，
1: 是，
0: 所以我们父母也不要太担心说我这样做对他会不会不好，或者我这样做是不是会伤害他
1: ，
0: 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做父母要也有一个自信
1: ，
0: 就是在你的这个你觉得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架构里面
1: ，
0: 你去管教孩子，去带领孩子
1: ，
0: 我觉得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然后不没有说这个孩子都不能讲，都不能够指正，或者说这个教育
1: ，
0: 这个部分，我觉得身心障碍孩子他一样像一张白纸
1: ，
0: 需要父母的引导，
1: 是
0: 他一样需要你的教导，让他知道我可以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1: ，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一样的需求
1: ，是
0: 一个是希望被听见
1: ，
0: 被重视
1: 对
0: 被肯定
1: ，
0: 被爱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0: 被重视，对
1: 对，就是当能够去尊重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价值的，
0: 是
1: 去看重他，就像你说的重视
0: ，
1: 那个平等就能够活得出来
0: ，是是，我想我们一些沟通障碍的孩子其实父母很难透过一般的语言
1: ，
0: 去跟他讲得很深入，
1: 是，
0: 所以常常会有说沟通障碍的孩子我不能跟他讲什么大道理耶
1: ，
0: 好像父母也觉得我很爱他啊，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他像别人可以学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听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知道好多东西
1: ，
0: 父母那种无力感
1: ，
0: 真的没有管道可以让孩子去进一步理解父母是爱他吗
1: ，
0: 其实我觉得对沟通障碍或听障的孩子来说，除了语言以外很重要，从什么方式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重视他这个是基本的尊重，一定要讲像大道理这样子跟他聊天这样子才叫重视他吗
1: ，
0: 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层面我们也可以让这些孩子知道我是重视你的
1: ，
0: 就是生活上随手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1: ，
0: 我想有时候比如说你要出去参与朋友的聚会的时候
1: ，
0: 你会不会带上你的孩子
1: ，
0: 我曾经看过有长大成年的身障者，他就描述他自己就是叫做缺席的孩子
1: ，
0: 因为每次有家里有什么大过年过节什么大聚会啊什么的，这个长辈生日还是什么他就是永远就是缺席，因为爸妈没有带他去
1: ，
0: 把他放在家里
1: ，
0: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一种情况
1: ，
0: 甚至我们说严重一点叫忽略，
1: 对，
0: 忽视的
1: ，
0: 那还有就是每个家庭里面每个小孩生日都过得很好
1: ，
0: 可是这个孩子的生日可能就是简单带过之类的，
1: 是，
0: 那诸如此类，就是说我们究竟怎么样让孩子平等当中是生活当中父母就能够做到的
1: ，
0: 即使他是一个身心障碍者，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可能谈很深的这个问题
1: ，
0: 可是我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就能够知道他是不缺席的
1: ，
0: 他是存在的，而且我是重视他的呢
1: 。
0: 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跟

0: 这个钟老师来聊聊比较实际层面可以做的、嗯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棒，也很重要。嗯、你知道，在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有时候一种就是像刚才欣欣老师说的，就是那些身心障碍孩子他不被待见，然后呢、嗯、就是被忽略、嗯，然后总是被冷落。
0: 对，
1: 那另外一种呢，他又被过度保护，然后呢、嗯、反而是其他正常的被冷落，
0: 是，
1: 这是蛮多身心障碍家庭也发生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原则，一视同仁。
0: 嗯，
1: 我觉得一视同仁太重要了，因为当我们可以、嗯、父母可以一视同仁的时候呢，你会让身心障碍的孩子感受到自己没有什么特别。
0: 嗯，
1: 对，也让不是，也让正常的兄弟姐妹他也觉得他可以同样的被爸妈爱跟接纳，然后因为这样子他也更有能量去接纳那些身心障碍的手足。
0: 嗯，
1: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一视同仁很重要。但是又回到我们上一集说的一视同仁的条件是什么，
0: 嗯，
1: 就是父母你本身你就是要把这个身心障碍孩子一视同仁啊，你就是看他为正常，你就是看他跟一般的孩子没有不同，你就是要完全的接纳。
0: 嗯，
1: 所以当你完全的接纳的时候，你当然你就有勇气把他带出去啊。
0: 嗯，
1: 对啊，你当然你就可以很这个坦然的跟别人介绍，这就是我的孩子之一啊。
0: 嗯，
1: 哦，那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那个身心障碍孩子也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同、
0: 嗯、
1: 对不对，我是一个被接纳的，我只是可能我就像奇迹男孩，我长得比较特别而已、啊
0: 嗯
1: 哦、可能我只是不能听而已啊，
0: 是，
1: 对，
0: 是，
1: 或者是我只是没有手足而已，就像那个立刻胡哲、嗯、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做其他跟你们一样的事情，
2: 是，所以其实有的孩子他们其实晚餐后可能父母仍然提供三餐啊、
1: 嗯、
2: 可是晚餐后、
1: 嗯、
2: 大家没有互动、
1: 哦、
2: 可能就回他的房间啦、
1: 嗯、
2: 或者是他就做父母就做自己的事、
1: 嗯、
2: 可能自己看自己的手机啦平板啦、
1: 嗯、
2: 然后孩子的谈话时间也没有很多、
1: 嗯、
2: 所以基本上一视同仁是要把这个孩子看成是一个需要我们关心的人、
1: 嗯哼，
2: 他需要我们去询问啊，或者是了解他今天过得好不好、
1: 嗯、
2: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实际行动我们重视这个孩子、
1: 嗯、那个是这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所以我一视同仁就是说
2: 是
1: 身心障碍的孩子需要父母多一点陪伴跟他谈心，
2: 对，
1: 正常的孩子也是需要的，
2: 是，
1: 所以就是说
2: 没什么不同、啊、
1: 没什么不同，所以其实我觉得
2: 但是不要忘记要做这件事，
1: 对对对，我觉得说不管是不是就是有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2: 对，
1: 都需要父母的陪伴，你知道那种情感的连接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养分，
2: 是，
1: 如果说现在好回家每一个人都各自关在自己房间滑手机，父母也滑他的手机，你知道这样的孩子他的生命他内心是枯萎的，
2: 是，
1: 其实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说现在很父母最担心就是孩子在沉迷在网络吗，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跟人连结啊、
2: 嗯、
1: 他们需要情感的支持啊，在网络里面他们获得他们内心的需要啊，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需要父母是可以提供的，
2: 是，
1: 只是父母都忘记了，
2: 对，不要忘记了、
1: 嗯、对，
2: 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身障者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的互动，
1: 可能更需要，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就是这种基础的亲职功能、啊
1: 嗯、
2: 你就是必须要透过跟孩子有连接，
1: 没错，
2: 才能展现你对他的爱，
1: 对，是，
2: 那很多东西也会透过连接你才了解他发生什么事，
1: 对，
2: 他需要什么、
1: 嗯、
2: 他遇到什么困难，
1: 对，
2: 那这时候父母能够去帮助他，
1: 是，
2: 或者是给他一些方向引导他、
1: 嗯、
2: 那或者就是实际的告诉他，哦，你遇到这个挫折，你、
1: 嗯、
2: 可能是你真的没有办法面对的话、
1: 嗯、
2: 那我们怎么样也带着孩子去接受这个失败，
1: 嗯，
2: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呐、啊。
1: 对，
2: 那这都要透过连结呢，
1: 没错，就是可能每天要互动谈心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说，哎、欸，我们又没有通灵，对不对？难道 AI 可以协助我们这个部分吗？也不行、啊。
1: 对啊，

0: 对，所以，我们真的说今天哇，真的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很棒，就是说，美惠老师在实际的例子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引导，在一般的孩子跟我们所谓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啦。回到家，我们对我们来说，他没有什么标签，他就是。唯一的标签就是他是谁的孩子，然后他是谁的孩子，那当然在18岁以前，这个人就要负责，这个父母就要负责，因为就要做好父母的亲子功能，这个亲子角色就是要带领这个孩子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去接受一些现实状况，然后能够找出一个他合适的一条道路，让他能够有能力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
1: 没错，
0: 我们做教练也是差不多这样，做朋友也是目标也是一样，做一个有界限的父母，当然目标也是希望他回到他的那条人生的道路，
1: 没
0: 并不是
1: 错，
0: 回到父母的。希望的那条道路，
1: 对，是的，
0: 所以我想，哇，今天真的好，真的意犹未尽，好，很有共鸣的这
1: 是。
0: 个一个访问。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更清楚知道你的工作、你的职责在亲职方面？如果你已经有幸获得一个孩子，你成为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你有朋友。他正在做一个辛苦的亲职的角色，他成为一个有特殊身心障碍者的父母的话，那你就可以比较理解，身为一个身心障碍者父母，其实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跟一些原则，其实你也许也可以成为他一个很好的教练，或者是一个。加油打气的人哈，好，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听到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有人在爱他。然后，如果你有困难，你也可以知道，有专业的人可以陪伴你聊聊你的心事。透过广播节目呢，或者是透过这个这个美惠老师的这个他的工作室都可以可以找到一个很专业的这个聆听者，然后也可以用他充分的一个经验来带领你，成为你一个心目中你想扮演好的亲子角色。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在空中再见了，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你们过去这个礼拜过得好吗？今天呢，我特别的邀请到呢，让我非常意外的贵宾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呢，我比较认识他爸爸，好，他就住在就是我们医院的专门在长照方面的一个机构，好，也是算机构吗？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让一些失智的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人，能够在我们的